0: 外，其实美伊之间最大的分歧还是在于浓缩铀的问题。特朗普就反复表示，他和伊朗达成的协议会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还拿这一份潜在的协议和奥巴马时期达成的伊核协议做对比。但是问题在于，这一次达成的呢，先是一个谅解备忘录，它是一个短期的框架，不是一个长期的协议。其次，伊朗会不会暂停浓缩铀，暂停多久？现有的高浓缩铀怎么处理等等，这些问题啊，是最复杂的疑难杂症，都要等到后续去进行谈判。美国副总统万斯他的表态就相对比较谨慎，一方面他说这是美国迈出的重大一步，美国会先解除对霍尔木兹的海上封锁，但他同时也承认伊朗会不会履行承诺还是不确定的，是不是能够获得一个长久的和平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总的来说，美伊之间的最大分歧它没有消失，只是双方暂时选择从战场转到了谈判桌。如果有关核问题、解除伊朗制裁这些内容谈不拢的话，那双方在未来还是很有可能会重新走向对抗。相应陈子，
1: 好，谢英前的完整分析。我们也看到了美伊将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时间是定在19号，而签署协议之前到底会不会有其他变数呢？
2: 我们也再次请到郑浩先生，我们做一下点评分析。郑先生您好。
3: 陈子相应两位早上好。
2: 我们也知道美伊双方曾经达成过一份临时的停火协议，但是期间呢还是数度的发生了摩擦。特朗普本人他也曾经调侃说这一份停火协议是史上被违反的最厉害的。那么您如何来解读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它能有多少效力呢？
3: 首先呢，在4月7号的时候呢，美伊双方达成了一个临时停火协议啊，4月8号正式实施。但是呢，我们都看到了，在这份协议生效之后，美伊呢之间的这种冲突啊，其实呢是时有发生，而最近这几天呢，就是上个礼拜吧，那么曾经有过相互来进行导弹攻击的啊这样的一些比较重大的军事冲突啊，所以呢，如果说特朗普确实说过啊那份临时停火协议是史上最烂的协议的话，确实是被他说中了啊，确实是这样。那么这份谅解备忘录啊，我个人认为呢，它只不过是一个有了一些具体内容的扩大版的临时停战协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这份备忘录啊，它列出了未来在达成这个在这个执行备忘录之后啊，双方谈判的一些方向、框架和内容。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暂时先停火啊，或者是暂时有一些，比方说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这样一些安排。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份正式生效的一个协议啊，只是说目前呢双方都同意停火啊，准备呢在更充分的情况下啊，为未来啊进行正式的谈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开放问题、赔款问题、重建问题啊，甚至呢包括浓缩铀的处理问题啊、核问题啊进行具体一个谈判。所以呢，它是一个扩大版的有具体内容的谅解备忘录。但尽管是如此啊，还是非常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毕竟109天、110天的双方的这种战争，到目前为止可以预期有一个暂时的一个停火，或者是出现战短的和平的一个迹象，为未来啊实现永久的和平、达成永久的和平协议来奠基啊，或者叫铺平道路。所以呢，它的意义还是重大的。但是呢，这份协议它确实存在几个致命的一些问题，包括它没有列出如果双方任何一方有违反的情况下，那么怎么样去处理，那么由谁来监督这份备忘录的执行的情况啊，并且呢实时的来监督双方啊进行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换句话说呢，他也没有列出来就是由谁来进行这个监督啊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和责任。那么这样的话呢，双方任何一方如果说指责对方有违反啊，甚至于可能因为对方的违反而采取比较激化的行动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份谅解备忘录就会即时的破裂啊，因为他没有法律的约束，没有列出如何处理啊所谓的违反的情况，以及有第三方的一个监督。那么这样的一份备忘录，它确实呢是非常非常的脆弱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啊要比临时停火协议还要脆弱。为什么？因为这14项里面的这些具体的内容，有一项被对方认为没有执行或执行的不好的情况下，那就有可能出现这个违反啊，或者是放弃啊这个备忘录的一些做法和行为。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份备忘录就等于是虚有的，是没有任何具体实际意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双方严格的遵守相关备忘录里面列出的14项这个相关的条款啊，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两位。
2: 好，谢谢郑浩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
1: 而就在梅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前，伊朗方面以及多家的美国媒体一度传出至少有三个不同版本的草案文本，而这些版本都包含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减免对伊朗的制裁、还有开启核问题后续谈判等要素，但是关键细节上存在着不同，尤其是在伊朗能立即或是在未来获得多少的资金解冻。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穆罕默迪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将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报道称，首先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防止冲突再起，其次是需要解冻部分伊朗资产，同时暂停部分制裁，第三是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第四是核问题谈判将延后展开，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第五是解除制裁与重建，最终阶段将重点讨论取消美国一级和二级制裁，并建立相关机制赔偿战争损失及促进重建工作，这是伊朗最重要的诉求之一。另一方面，据彭博社报道，其所获取的一份草案文本显示，若最终协议达成，美国及其地区伙伴将创建一项最低3000亿美元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计划。而路透社援引一位匿名伊朗官员称，草案包含美国允许解冻25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的内容，但彭博社看到的版本没有这一条款。此外，伊朗办官方媒体麦赫尔通讯社12日曾报道称，只有在释放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暂停石油制裁及解除海上封锁后，才能开始最终阶段的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受到美伊达成协议的刺激，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明显波动。美国和伊朗正式达成协议，拖累了国际油价急跌，纽约汽油一度大跌超过5%，跌到了每桶80美元附近。伦敦布兰特汽油失守了每桶84美元，日内跌了约4%。与之相反的是，贵金属价格全线走高，其中现货黄金和纽约期金一度升了超过2%。现货黄金报每盎司4300美元，现价白银和纽约期银都突破了每盎司70美元，日内大涨约3%。
1: 要跟近以黎的冲突持续升级，以军14号是再次的空袭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也声称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据报，空袭造成最少3个人死亡，15人受伤。而以军在空袭之前曾经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
2: 另外，根据以色列官员称，已经对伊朗可能再次袭击以色列的情况做了准备。
5: 以军发放视频称，为回应真主党袭击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下令，以军对位于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戴西耶地区一栋5层建筑损毁严重。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在14号的空袭中打死了真主党的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并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贝鲁特之前曾经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开展行动，并采取积极主动的进攻，通过地面行动和系统性火力打击进一步削弱真主党。扎米尔又表示，以方期望在未来由美国斡旋的以黎谈判中争取更有利条件，指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虽然黎巴嫩是目前以军的核心战略方向，但以军同样为其他战线的潜在事态发展保持高度戒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南郊之后，伊朗的高层14号是连续的释放强硬信号，也警告黎巴嫩是伊朗的安全红线。
6: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贾德尔14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伊斯兰战士的回应即将到来，黎巴嫩是伊朗的红线，不容侵犯。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指挥部总司令阿卜杜拉希也发文表示，为殉道者复仇的承诺不会被遗忘，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与此同时，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也发文表示，黎巴嫩抵抗力量的斗争和伊朗的外交努力保障了黎巴嫩的主权，任何针对抵抗阵线的行动都将面临回应。在对外释放强硬信号的同时，伊朗官方继续强调重大事务的决策机制。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报道，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战争与谈判等重大问题最终由最高精神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各政治派别应该维护国家的团结。

0: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来关注俄乌局势。根据俄军14号的战报，在乌东康斯坦丁诺夫卡战场，俄军突击队进入康城和德鲁日科夫卡之间的原垃圾填埋场，这个是乌军固守的最后核心攻势区之一。
1: 根据了解，目前在市区依旧是有乌军的2个建制旅、1部和3个杂牌军事力量的单位存在，总兵力大约有数百人。
2: 周日，俄军部队多路沿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契可夫大街、阿里克谢伊西赫夫大街及中央大道等展开推进。当天，市政府大楼广场、南火车站等地继续爆发激烈的战斗。目前，俄军有多支的战术集群派出渗透的兵力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东部防御区块和南部区块与乌军作战。俄军集中营一级的兵力穿插进入到城北的祠堂区，这里是通向德鲁日科夫卡的主要通道，向西是3公里长的开阔地。在康城南部包围工业区的是俄军第3集团军杰尔任斯基的战术群，巴赫穆特战术集群隶属于俄军南部集群第3军。目前这2个集团军的部分战斗部队位于这些区域作战。今年3月，俄军巴赫穆特集群的作战分队从斯图波奇基出发，经诺沃德米特罗夫卡推进至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北部，同时沿着波克罗夫斯克至巴赫穆特的特0504公路一路西行，突击至康市的火车站周边，隶属于俄军第8集团军的杰尔任斯基集群则从康城的南侧伊里尼夫卡出动，攻入到市区西北至西南一带的区域。本台记者观察，康城战斗目前已近尾声，俄军突击群已在城市的中西部实现了战术突破的企图。目前这2支

0: 俄军的突击机群相距间隔约为2公里，分轨齐头向北拓展。也有的消息称，目前俄军未能攻占火车站等核心的工事区。四区西南方向的核心工事区之一的多夫哈布拉卡村也正在激战。乌方认为，截至目前，俄军仅控城约32.69%，但是俄方认为已经控城大部。2025年8月，俄军98空降师经过2年的血战，攻克了康城的前沿阵地恰索夫雅尔和托列茨克的大部分区域。俄军南极群正式宣布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作战行动开始。去年10月，首批俄军人员渗透进入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城区，随后乌军向康斯坦丁诺夫卡之恰索夫雅尔一线发起反击，战斗一度进入到恰索夫雅尔的西区，这也导致了俄军难以从北侧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形成夹击的企图。截止发稿时间，乌军目前仍然控制着恰索夫雅尔西侧的波季利斯克和米克拉伊夫卡两处据点。本台记者认为，乌军在顿巴斯经营了近10年的防御规划，实际上是以斯勒维扬斯克与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两座双子城为核心。有专家指出，当时的乌军的防御思想外围以恰索夫雅尔，目前已失守，塞费尔斯克目前是灰色区域，红色利曼目前正在激战，杰尔任斯克目前已失守，为第二道的防御的支撑点，最前沿则以已失守的巴赫穆特、已失守的马林卡、已失守的阿夫杰耶夫卡为消耗型的阵地。堡垒带城市其作为典型的北约模式。总之，乌军战前经营10年的完整体系，到目前已经失守了近2/3。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英国国防部在14号发表声明称，英军当天凌晨对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实施了海上拦截和登临检查。接下来，这艘游轮将会被转移到英格兰南部的海岸附近做进一步调查。
2: 英国国防部14号发表声明称，英军当天凌晨对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斯迈尔托斯号”实施了海上拦截及登临检查。英方公布行动画面显示，在这场历时6个小时的行动中，奇努克直升机以及包括萨瑟兰号护卫舰在内的海军舰艇提供了支援，帮助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以及国家打击犯罪局执法人员拦截船只并登船检查。英国国防部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次拦截行动由他下令实施，旨在对俄罗斯构成又一次打击，并警告那些为俄方提供战争资金者，英国不会坐视其逍遥法外。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南迪说，除此之外，英方还通过推动查封俄罗斯在英资产等行动来支持乌克兰，确保英国人民不必为俄罗斯对英国构成的威胁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拉开帷幕，在峰会开幕前一天，临近峰会举办地的瑞士日内瓦也爆发大规模的反七国集团示威游行，期间有激进分子与警方爆发冲突。来看凤凰卫视特派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游行队伍呢，是反 G7 联盟组织举行的大型的抗议示威活动。那么同时呢，我们观察到今天瑞士的日内瓦警方也是进行了严密的部署，以防止发生骚乱和暴力事件。
3: 本次示威游行由60多个工会、社会团体以及女性权益倡导者和左翼联盟组织联合发起。游行队伍沿着日内瓦湖畔前进，大量示威者手持旗帜、标语和横幅，高喊口号，表达对于 G7 集团的不满。
4: Bah, je suis contre qu'il y ait des personnes qui soient autant fortes et puissantes et qu'ils aient le choix de décider pour tous les autres. Voilà.
5: Je pense qu'ils ont une très mauvaise influence sur l'ambiance mondiale et qu'il est temps que ça change.
6: Parce que ce monde capitaliste, ce n'est pas celui qu'il nous faut. Ça ne fonctionne pas. Ils auraient pu le faire ailleurs. Ça embête tout le monde et ça coûte beaucoup, beaucoup d'argent. Franchement, cet argent, il peut aller ailleurs.
2: 那么在游行期间呢，我们看到游行人士是点燃了在路旁停靠的一辆汽车，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愤怒。
3: 除了被点燃的汽车，游行经过的沿途还有商铺遭到打砸破坏。另外，一些身穿黑衣、面部蒙面的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瓶子、石块，警方则用催泪弹进行回应和驱散。
2: 这次在瑞士日内瓦爆发的反 G7 集团的示威抗议活动，也从侧面反映了国际社会目前对于少数发达国家所组成的政治和经济集团的不满度正在逐渐上升，尤其是在战争、贸易保护主义和应对气候挑战等问题上，G7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以上就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金亮、莫野在瑞士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7: 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宇宙航空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保范围向外延伸。此举也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担忧。
8: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拟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卫队成立以来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也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日本民众14号再次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安保3文件，抗议日本政府扩军动向。
9: 参加抗议的民众表示，扩军修宪是在走向战争，日本政府必须反思历史，不能让历史重演。
10: 中国に対して侵略戦争をね、や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日本は戦前において、中国をね、侵略するという大きな罪をね、私たちは犯し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は二度と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ここに集まっている人たちの決意なわけなんですけど。
9: 许多民众也指出，在如今物价与税收同时飞涨的背景下，政府大幅提升防卫预算的计划不可接受，重防卫而非重民生的趋势必须被改变。
11: 安保三文書とかなんとかとんでもないに決まってるけど、でももうそんな段階の話じゃない。ほら消費税をね、食品の消費税を2年間タダにするとか言って、あんだって嘘でしょ？今分かってるでしょ？でどんどんね、税金上げてるんですよ、ちょびっとずつ。
12: それはもう絶対に反対だし、許せないです、実際、その物価なんかものすごく上がってて、暮らしでいくのも大変な中でね、どうして防衛費を倍増していくのかと、でつまり戦争をやるため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んなためにね、防衛

0: 兵費の倍増は許せないし、武器を海外に売るとか、まあ、どんどん基地を強化していくとか、もう本当にね、おかしいです。止め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よ。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到港府谴责华盛顿邮报社论是伪善双标，稍后见。
3: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天天能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先后宣布梅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已经最终确认。
9: 特朗普在之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于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开放。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祝贺大家，并且宣布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免费通行，同时也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的封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5号在贴文中表示，美伊双方已经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特朗普当天稍早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表示，相关协议将会由他本人或副总统万斯电子签署。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随后也在确认，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美伊将会在其后的60天之内讨论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制裁和安理会决议、核问题，确定伊朗重建的最终机制，以及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各方的承诺。
8: 那么在当地时间6月15号的凌晨，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就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会在19号于瑞士正式的签署。他也提到，伊朗所获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加里巴巴迪就表示，当地时间15号的上午开始，已经是在所有的战线永久而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的战线。美国则解除了并终止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承诺将会在19号正式签署之后开始生效。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在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伊朗遭遇到冻结资产开始解冻之后，双方会进入60天的谈判期，磋商最终协议。而如果对方违约的话，伊朗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而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在60天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双方将谈判的核问题，还有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重建伊朗经济机制，以及对各方承诺的核查机制等等。而加里巴巴迪也证实，有关于美国协议的声明将会很快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他也强调，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
9: 美国和伊朗在14号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来换取伊朗在核。

0: 而计划方面采取举措。英国首相斯塔默发文欢迎此次美伊停战共识，并要求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无障碍通航。同时也强调，伊朗绝对不能研发和拥有核武器。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也公开欢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致谢巴基斯坦及所有促成协议的地区国际各方。他呼吁各方推进后续谈判，巩固现有和平成果。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热烈祝贺，指出协议实现永久停火、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且搭建后续谈判框架是和平解决冲突的关键一步，同时也致谢多国为谈判促成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1: 美国对一战事呢，从一开始美方设想的闪电战演变成为超过百日战争，而特朗普的民调也随之持续下降。相关的消息，我们也再一次来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陈英谦，来进一步的了解。英谦你好。
2: 陈子你好。
1: 那对于这一份协议文本，共和党和民主党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另外，此时美伊达成协议能否在中期选举之前来挽救特朗普持续低迷的支持率呢？另外，特朗普政府还面临哪些挑战吗？
2: 是的，陈子，其实共和党内部对这份协议是存在争议的。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当然是把这个协议视为是一场胜利，他们认为这是特朗普强硬外交的结果，是美国先施压再谈判，最终迫使伊朗让步了。不过，共和党内强硬派和亲以色列的阵营，他们并不完全买账，他们担心的是这份备忘录呢没有马上拆除伊朗的核能力，而是把核问题放到后面去谈，这反而给伊朗留下了调整和喘息的空间。那民主党这边则是情绪比较复杂。 他们质疑特朗普过分的去追求一个政治时刻，把宣布协议签署放在自己生日这一天，把自己的个人形象和美国外交胜利捆绑在一起。那民主党呢，预计还会要求国会去进行监督、追问美国解冻伊朗的制裁、核查机制等等会如何的安排。 那么，在特朗普宣布这份协议达成之后，能源市场是最受益的。霍尔木兹海峡如果恢复通行，油价回落，民众的开支减轻，那么对于美国民生来说是有利的。不过，美国选民通常不会因为一份外交协议长期改变他们的政治态度，除非这份协议带来的经济效果非常的明显，而且非常的持续。那么，现在美国国内的不满不只是中东问题，还有像通胀、移民、社会分裂、政府开支和特朗普的一些个人争议。这份协议能够缓
0: 解其中的一部分压力，但是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陈子，好的，谢谢英谦，我们带来的介绍和分析。目前美伊双方都已经确认谅解备忘录已经达成，而伊朗的国内对此持有什么样的态度？而伊朗媒体也发布了14点谅解备忘录的详细条款，也释放出了哪些细节信息？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那么，根据呢伊朗的半官方梅赫尔通讯社报道呢，就是在一小时之前呢，伊朗呢媒体呢披露了这一次的就是14点的协议的方案。那么，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刚刚呢发布了一个声明，表示呢现在呢已经跟美国达成了最终协议的版本，那么将在呢周五呢签署这一协议。 而且呢，在伊朗看来呢，就是伊朗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那根据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呢，认为，那么在最后的关头，也就是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之后呢，伊朗已经决定要对以色列做出回应。那么在这一关口呢，就是美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比如说。 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之前呢，美国呢是不同意，在取消，就是立刻要在3天之后才取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现在呢，就是美国同意了，就是立刻取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时呢，释放250亿美元的被冻结的这个伊朗的石油款。 那么这个对伊朗来说呢是一大的胜利，是美国做出了让步，而这让步呢就是在最后一刻，也就是伊朗决定要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前，那么美国做出让步，那么同意了伊朗的要求，这是根据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也就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呢，就是最后在。 黎巴嫩，以色列黎巴嫩这一事件对美国和伊朗可能会达成协议产生影响。

0: 这样一个关口呢，美国做出让步，那么伊朗也取消了对以色列的袭击，所以呢，双方达成了最终的协议草案。在伊朗看来，这是美国的失败，而伊朗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但目前来看呢，因为是在夜间，就现在是凌晨的1:25，凌晨的2:30。那么在公布协议的时候是也就1小时前1:30，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大多数民众都在沉睡当中，所以还没有做出更多的反应。但此前呢，伊朗的反对派，包括强硬派呢，他们是反对这一协议和草案的，所以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就是在等这个天亮之后，那么伊朗国内会对此舆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1: 另外，据悉伊朗议会议长和外长都将会前往日内瓦来签署协议。就这一话题，我们要再次请到郑浩先生，我们来做点评分析。
2: 先生早，
3: 两位早。
2: 先生，我们好奇伊朗方面表示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伊朗所获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您认为这一份的谅解备忘录的达成，真的对于美国还有伊朗，乃至于整个中东地区，会有哪一些正面的影响吗
3: ？OK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呢，从现在的报道来看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呢都已经批准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那么于是乎呢，从分析的角度呢，其实可以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往后推，就是谁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获益最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往前看，就是这份的谅解备忘录为未来双方的直接的谈判达成一个最终的和平协议，究竟有怎样的一个影响？好了。

0: 侵权的行为啊，所以呢，他们不同意和美国啊进行任何的一个谈判啊，他们主张啊要抵抗啊到底。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温和派，温和派呢，他们主要是从民生的角度啊，从政权的生死存亡的角度来考虑，可以啊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之上，先和美国达成一个停火，未来啊那么一些具体的问题再进行谈判，但是总而言之，就是如果说啊伊朗。确实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的话，那么有几个是确实可能会得到，一个呢就是开放啊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呢就是能够得到啊被美国冻结的250亿的啊伊朗的海外资产，那么同时呢还要同意啊成立一个补偿伊朗战后重建的一个基金，那这些呢其实呢都是过去伊朗一直是希望得到的啊，从目前来看呢有可能会得到。好了，那对美国来讲就比较复杂了。那么我看到的消息，刚才英谦呢也已经做了一个一个分析，就是共和派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和民主党议员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达成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别，即便是在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当中啊，有些特朗普的核心的一些人物，他们其实还是反对或者叫怀疑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比如说Tim Scott 啊，比方说这个 Roger Marshall 啊，比方说这个 Lindsey Graham， 特别是 Graham， 他呢一直是主张美军应该采取地面行动，彻底的推翻伊朗政权。所以呢他对这份谅解备忘录达成的他是持高度怀疑的，虽然他说我很高兴有一个这个结果，但是他说德黑兰理解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和角度与华盛顿存在着不同，这个呢就是为未来双方可能无法进行谈判埋下了一个伏笔啊，他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反映出呢就是在美国其实舆论也好对达成谅解备忘录啊，无论是产生的后果未来的前景其实还是持有怀疑态度的，但是美国的舆论当然普遍认为就是至少能够停战，至少能源价格会停下来，对老百姓的餐桌经济会有一定的一个好处。好了，那这是往后看啊，那么往前看前景如何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因为G7 啊，就是七国集团成员国首脑会议呢，是在本月的十五号到十七号，特朗普也会亲自去，所以呢，实际上呢，双方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呢，是在6月19号。那换句话说呢，有一个时间窗口，美国可以和其他的G7 的这个首脑进行一个磋商，来听一听他们的一些意见并且呢就一些关键问题会达成一致。实际上呢，这个窗口这四天的一个窗口，那么对欧盟对欧洲的主要的国家，包括你像德国、英国、法国，他们已经发表了一个声明了，支持这份谅解备忘录。但是因为欧洲的主要的国家和美国在这个浓缩铀的处理核谈判这个问题上，其实也有一些分歧。那么如何在这个关键期内也能够达成一致为推动未来美伊的和平谈判来注入一些更多的一些正能量，也是非常非常关键。总而言之，就是谅解备忘录它达成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重要的里程碑。但是呢，未来的路还是非常的漫长，恐怕谈判也非常艰苦。两位。
1: 走一步看一步，谢谢郑先生的点评分析。换一个焦点，香港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的社论，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项规例进行肆意的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
2: 特区政府表示，文章明显揭露了《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
3: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这既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也是国际惯例。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美国就最少有21部。反华媒体，特别是《华盛顿邮报》，却对香港特区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指手画脚，尽显其伪善和双重标准。华盛顿邮报声称，如今在香港旅游或经商不比从前安全。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只需要简单上网进行事实查证即可发现，华盛顿邮报所言与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对香港特区的看法完全相反。香港数十年以来一直被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在2025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的排名上升2位，位列全球第3。香港美国商会今年较早时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对香港2026年的营商环境信心增强，当中94%的受访者对香港的法治表示有信心。

0: 特区政府会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及香港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市民的权利和自由，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对于华盛顿邮报的行为，香港立法会同样表示强烈谴责。立法会发言人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是应有之义，这次制定程序事宜规例是香港特区与时俱进、持续优化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机制之举，完全合情合理合法，能为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如此铮铮事实，绝非任何别有用心的反华媒体可肆意诋毁。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马上回来看到的是美股上周是普遍上涨，而本周要关注美联储会议，待会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在广州长隆打卡，珍惜国宝动物，主题酒店、水上乐园、马戏盛宴、全新过山车，在清远长隆闯入夜性非洲，来长隆一次出发，双城奇遇。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香港股市在上周五是明显反弹，终止了七连跌，但是累计全周仍然陷入跌势。上周初全球科技股出现了回吐，加上中东局势再度恶化，香港股市承接了前一周的跌势，展开漫长的下跌之旅。而恒指在盘中曾经失守了24000点关口，到了周五美伊局势缓和，外围股市攀升，带动了恒生指数明显反弹。不过以周线来计仍然没能止跌，总结全周恒指收报24718点，下跌了243点，跌幅是0.97%，是连续第五周下跌。展望本周，中国将会公布多项重要的经济数据，包括了美国等多家央行也在本周会公布利率决议，将会左右港股本周走势。
1: 而上周美股也是集体造好 ，SpaceX 在周五首日挂牌就升将近20%，而本周市场将会关注美联储将公布的利率决议。
2: 上周美股集体造好，受惠于中东地缘政治局势降温，整体市场风险情绪明显回暖。备受瞩目的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在上周五上市，盘中一度大涨30%，中场收报160.95美元，较招股价高出19.2%。SpaceX 的市值也达到2.1万亿美元，跻身美国第六大公司。累计全周三大指数全线走高，标普500指数与道琼斯工业指数升约0.6%，纳斯达克指数升0.7%。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经济数据，包括周一公布的六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周二五月新屋开工环比，周三有五月零售销售环比数据，周四将公布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还有美联储将在新任主席沃什的带领下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市场将关注他在发布会上的表态。此外，本周是超级央行周，除了美国、日本、澳洲与英国等多家央行也将在本周公布利率决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作为全球艾滋病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南非近日正式启动了新一代的长效艾滋病预防药物莱纳帕韦项目。
1: 政府计划在未来的三年内要为300万人提供这种每半年注射一次的预防针，用以加快的实现控制艾滋病的疫情目标。
3: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前在摩普马兰加省宣布启动莱纳帕韦计划，并将其称为南非抗击艾滋病斗争的转折点。目前全国已有6个省份、24个艾滋病高发地区、约360家公立医疗机构做好推广准备。根据规划，到2027年底将有约100万人受益，未来三年覆盖人数扩大至300万人。
4: Lenacapavir will be a highly effective method to be introduced into South Africa, because it is close to 100% effectiveness. It also is only twice a year, and is not dependent on users having to take an oral tablet every day.
3: 专家表示，相较于需要每天服用的传统预防药物，半年注射一次有望提高依存性和覆盖率，从而减少新的艾滋病毒感染病例。不过拉马福萨也强调，该药并非万能药，其成功推广仍有赖于公众教育、个人责任意识以及消除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和污名化。
4: Modeling data suggests that if we are able to place 2 million people on lenacapavir in a year, we will be able to aver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new infections, approximately 52,000, in 8 years. That means we will be able to reach epidemic control far sooner than expected.
3: 根据南非统计局数据，截至2025年，南非约有815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分析认为，随着长效预防药物的推广，南非有望进一步降低新增感染人数，但要实现终结艾滋病流行的目标，仍需医疗体系、社区组织和公众长期共同参与。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伊朗队当地时间的15号将会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战，而伊朗队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部分先前遭到美国拒签的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近日重新申请签证，但是仅有4人获批。
1: 像伊朗的国足队员在接受墨西哥的相关采访的时候呢，就说了在备战的时候仍然是牵挂着祖国的局势，不满美国在签证等问题上所作所为。针对伊朗队当前仍然有包括了伊朗的足协主席在内的部分工作人员没有办法获得美国签证，伊朗队的队员贾汉巴赫什他说，这些工作人员都是球队的一份子，他们的缺席对球队的备战造成影响。而由于说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利，伊朗队被迫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市备战世界杯，并且在世界杯首战的前一天14号才飞抵美国洛杉矶。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他表示，梅姨一战事严重的影响到家人，而许多的队员在备战期间会不由自主的关心当前的局势，很难专注于足球。当被问到前往美国参赛会不会担心自身的安全呢，塔雷米强调，保障参赛的球队的安全是东道主的责任。
0: 再来看赛况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首轮赛事，荷兰以2-2战平了日本，各得1分。两队上半场互有攻守，但是都无法攻破对方的大门，0-0结束了上半场。换边之后，51分钟，荷兰范戴克接应队友传球，头球攻门成功，1-0领先。不过仅仅6分钟之后，日本队迅速扳成平手。57分钟，中村敬斗把握了队友传球，射门破网，和荷兰队战成了1-1。而荷兰队在7分钟之后又再度领先。64分钟，萨莫维尔攻破了日本队大门，2-1。之后两队各替换5人做最后一搏，最终日本队在完场前2分钟，凭着连田大地一记头球追成了2-2，两队最终战成平手，各得1分。
1: 一起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英格兰传奇足球明星贝克汉姆日前在美国出席好莱坞星光大道新章揭幕仪式，贝克汉姆的好友影坛巨星汤姆克鲁斯亲临现场向贝克汉姆致敬，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市民和游客围观。贝克汉姆的妻子维多利亚与其中3名子女也有出席。贝克汉姆致辞时表示，自己从未想过作为一个出身工人阶级的英国足球员会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留名，实在感到很荣幸，并感谢陪同他出席活动的家人。香港艺人蔡思贝现身商场举行的世界杯活动，他受访时表示，因为爸爸是球迷，

0: 感谢陪同他出席活动的家人。香港艺人蔡思贝现身商场举行的世界杯活动，他受访时表示，因为爸爸是球迷，所以会陪爸爸观看世界杯赛事。内地演员谢苗到香港出席参演的电影首映礼，电影公司早前安排他与香港演员朱润发重聚。谢苗受访时表示，感觉难以形容，并很感动。
1: 我想一想，其实已经是30年没有见发哥。这个时间在人生当中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见到发哥有的时候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起。在发哥眼里，我还是那个小朋友，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但是很感动。哎，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3: 周一上班，大家加油。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美伊海峡对峙未平，战火又起。
2: 就海峡自由通行的状态已经一去不返。
1: 航道受阻，引发能源与通胀危机。
3: 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它唯一的杠杆。
1: 列强数百年逐海夺峡，资源纷争埋下夙愿。
4: 葡萄牙人占领了霍尔木兹海峡，拉开了欧洲啊长达400年主导全球海洋秩序的这个序幕。

0: 这是一道扼住全球能源命脉的战略咽喉，最窄处只有33公里，大约相当于绕北京二环一圈的距离。和平时期，全球1/5的石油、1/4的天然气输送都要经过这里。当地时间6月11日凌晨，伊朗宣布对包括油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夹在伊朗与阿曼之间的狭窄水道，正成为大国博弈最危险的竞技场。过去，这里平均每10分钟就有一艘巨型油轮驶过，而如今，卫星图像显示，大批大型油轮停滞锚泊在海峡两侧，只有少量小型货船偶尔在航道上匆匆划过。截至5月底，国际海事组织确认，大约1600艘商船和油轮仍被困波斯湾及海峡周边水域，近20000名船员随船滞留。海面上几乎看不到移动的目标，全球油价在恐慌中一度冲破每桶100美元。这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海战，没有舰队决战，没有航母对轰。据美国媒体报道，从今年3月战火点燃至今，伊朗的非对称战术清晰而致命。大规模部署水雷、远程打击无人机，搭配数以千计的小型武装快艇，从水面到水下，从空中到岸基，对这条世界能源咽喉实施全维度的严密管控。
1: 伊朗号称呢有1500多艘小艇，那么这些小艇架上机枪、架上火炮，甚至还可以架上导弹，那么就对于水面目标呢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比方说油轮，那么一打一个准，水面舰艇最怕的就是导弹的攻击。上10亿英镑的一艘先进的军舰，在这个，几十万美元的这个导弹面前不堪一击。美国军舰试图呢，冲破伊朗关闭海峡这样一个行动，但是呢，在这个小艇面前，在这个无人机面前呢，美国的这个水面舰艇呢，不得不又重新掉头回到这个迪拜港内。
0: 除此之外，伊朗手中还握有一件古老却极具威慑力的海战利器——水雷。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伊朗拥有超过5000枚各型水雷。5月20日，美方最新情报确认，仅主航道就已发现至少10枚伊朗新增水下智能水雷。美军前欧洲司令部司令斯塔夫里迪斯直言，伊朗有能力将整个波斯湾变成一片危机四伏的水雷湾。
2: 大体上来说，伊朗认为，海峡被划分成了两个部分，南侧是归阿曼和阿联酋。那伊朗认为呢，这个南侧的水现在不能用，他划了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当中，伊朗说自己不设有水雷，所以大家就不敢走，那只能从北侧走。北侧呢，伊朗形成了两个水路，一个是入霍尔木兹海峡的水路，一个是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水路。伊朗要求，不管是入还是出，所有的船只必须经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同意。
0: 据美国国防情报局报告，伊朗已为水雷搭载 GPS 导引漂浮技术，让水雷可跟随水流移动，大幅提升美军侦测与清除的难度。
1: 但现在的水雷可以进行跟踪，可以识别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目标，那么可以呢来回的在水中呢，在不同的这个水深的地方呢滞留，那么一旦需要的话，它又可以浮起来，直接呢对这个军舰发起攻击，而且不简简单单的是这种这个触发式的。
0: 水雷不仅给美军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与不确定性，更被认为是伊朗非对称作战的核心底气。有分析指出，一枚常规锚泊水雷成本仅数千美元，而美军单枚清除综合成本却高达数百万美元。雪上加霜的是，美军的扫雷力量正在严重萎缩。五角大楼承认，大规模扫除水雷至少需要耗时6个月。
1: 它舰艇不足，第二个呢，它没有这种这个技术。相反呢，这技术往往是在日本等这个盟国手里，而盟国来看的话，现在也不可能呢直接派出扫雷舰、扫雷艇呢到这个雷区、到霍尔木兹海峡去进行扫雷作业。那么这就使得呢，伊朗手里边的水雷呢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利器。 古老的水雷焕发了这个新的能量。
0: 目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已将海峡安全威胁等级调至最高级别，多家国际保险机构大幅涨价，甚至直接拒保。伊朗管控带来的冲击早已超越经济层面，更催生了船东不敢跑、船员拒绝出港的乱象。
3: 你看，现在即便没有发生真正出雷情况，甚至是不是真的布了雷都不太清楚，甚至有个假消息，伊朗说我在这里布了雷了，那没有船敢去以身试险。
0: 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采取强硬行动。当地时间4月12日，美方宣布全面封锁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
4: Yeah, started 10 o'clock.
5: 美国他也去封锁海峡，他其实就起到了一个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作用，把这个压力传导到伊朗的经济，然后试图去引起伊朗经济的崩溃，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去让伊朗政权，让步和妥协。
0: 封锁实施仅3天，就有10艘船只在48小时内被迫掉头反抗。截至5月底，美国中央司令部数据显示，已阻止超过90艘油轮往来伊朗港口。10天之后，特朗普宣布，美军已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同时，伊朗也已经同意开放海峡。
4: They came to us, and they said, "We will agree to open the strait." And all my people were happy. Everybody was happy except me. I said, "Wait a minute. If we open the strait, that means they're going to make $500 million a day. I don't want them to make $500 million a day until they settle this thing." So I'm the one that kept it closed. We have total control of it.
0: 6月10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已成功护送200艘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让1亿桶原油通过海峡流入市场。
2: 国际社会包括现在美国所主张的开放，公允客观的来说，是要求海峡恢复到本轮冲突开始之前的状态，就是船都可以自由的过。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是要承认伊朗管控前提的开放，就是你所有的船只过来要给我报备，完全是两回事。
0: 德黑兰街头瓦纳克广场的巨型广告牌上，霍尔木兹海峡的图案醒目矗立，一行波斯文标语以最直白的方式宣告着伊朗的态度：海峡永远掌握在伊朗手中，特朗普束手无策。
6: این وقتی طرف میخواد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باز بکنه، منطقا محاصره کردنش که یک مشکلی اضافه میکنه به اون. اما استدلال ترامپ چیه؟ استدلال ترامپ اینه که اگر ایران اجازه عبور و مرور از تنگه رو میخواد نده، اون توی شعاع بزرگتری اجازه عبور و مرور به ایران رو میخواد نده. خب این مشکل امریکا رو حل نمیکنه. بله یک فشاری رو بر ایران داره تحمیل میکنه، اما مشکل امریکا رو برطرف نمیکنه. این به چه معناست؟ به معنی این هست که داستان افزایش تصاعدی قیمت انرژی همچنان ادامه پیدا خواهد کرد.
2: 伊朗它现在有陆路通道连接巴基斯坦，连接伊拉克，啊，那么通过陆路的方式把这个能源运出去，这样的话不完全依赖于水道，所以说封锁没有用。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因为陆路通道它的运输成本实际上很高的，分装到港口，再销往目的地，它是一整套流程，实际上会带来巨大的这个成本的压力。
0: 美国封锁的代价，双方都在承受。美国民主防卫基金会估算，伊朗每天因封锁损失约4.35亿美元。近2/3源于原油出口中断。另一边，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在海湾地区每日军事开销高达数亿美元。截至5月中旬，这场战事带来的账面支出已逼近300亿美元。
7: Outside reporting estimate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war cost could be $1 billion a day.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hare?
8: Yeah, thanks for the question, sir. So at the time of testimony in front of the Hask, it was $25 billion. But the joint staff team and the comptroller team are constantly looking at that estimate. And so now we think it's closer to 29.
2: 伊朗和美国都很难受，他不是说光美国难受，伊朗不难受，伊朗难受，他只不过不说。美国他独特的政治体系，他有一点难受，他就要说出来。双方花费的这个绝对值来说，美国尽管他的花费值要大，但是呢，由于它经济体量大，所以说它可能在未来的消耗当中会给伊朗带来巨大的麻烦。那美国花100美元，可能它能造成伊朗1美元的损失。这个从相较的这个对比值上来说，可能对伊朗伤害都要大于对美国的伤害。所以现在实际上双方是在比消耗。
0: 除军事手段外，伊朗还在尝试新的突破口。据外媒5月23日报道， 德黑兰将向过往船只收取最高每艘$2,000,000的安全通行费，部分亚洲航运企业已同意支付。
1: 一般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油轮来看的话，拉个200万桶左右的这种这个原油呢，是绰绰有余的。每艘船要$2,000,000，就是说，其实就是每一桶这个从波斯湾出来的这个原油呢，加$1。
2: 很多的观点认为，大家都谈妥了，美国撤兵了，然后美国跟伊朗签一个这个协议，那伊朗自然就把海峡管理就给撤了啊。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从美国的视角来看，它完全忽视了伊朗自己对于海峡独特的一个认知。海峡自由通行的状态已经逾序不返了，未来伊朗肯定是要对海峡进行相关的收费的，它需要经济重建，它现在找不到其他的经济来源。在他看来，这个区域本来就应该是由伊朗自己说了算的。这个次冲突以后，伊朗是首次把这个主张通过这个强力手段开始实施了，所以是不可逆的。
0: 然而，霍尔木兹海峡的价值远不止于此。海面之上，它是全球化石能源的输送咽喉；海面之下，还埋藏着另一个更为关键的生命线——海底光缆。海底光缆，互联网的高速公路，全球超过90%的跨洲数据传输都依赖这些隐身海底的缆线支撑。而霍尔木兹海峡恰好是全球最重要的海底光缆枢纽之一。7条主干光缆在此穿行，连接着中东、欧洲、亚洲、非洲的数十亿人口。5月18日，伊朗革命卫队又抛出了一个新主张，称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有权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监管，并收取费用。伊朗媒体预估，这一监管方案每年将创造数亿美元收入。
2: 不管是水面的通行，还是水下的这个所谓的光缆，都显示出伊朗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控。从现在的情况看，它确实还没有这个进行实施。伊朗国会正在紧锣密鼓地推动相关立法，在未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就是我们可能要接受一个，很有可能是要接受一个由伊朗管控的，包括水上通行、水下光缆铺设以及相关来往的这个，甚至是相关来往航班，可能都会要受到伊朗的同意或者说监管。
6: تنگه که باز بود قبل این ماجرا، حالا ما تا این همه سال 47 سال از انقلاب میگذره، ما میهمان نوازی میکردیم، اینا میومدن راحت میرفتن.سوء برداشت و سوء استفاده این کشورها بود که نتیجه رو به اینجا رسوند و اینو ما که همیشه حسنیتمونو به کل دنیا نشون دادیم حالا اینا دیدن که اینا همیشه اهرم فشار میکردن تحریم رو برای ما خودشون هم یه ذره بچشن ببینن چه طعمی داره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从来不是一日之争，几百年来，葡萄牙、英国、美国等西方势力相继觊觎这道海上咽喉，与伊朗等中东国家反复较量，为这片水域留下了长久难解的对峙隐患。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如今面对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屡屡宣称对其拥有管控权，这份底气并非单单依赖导弹和军舰。这条海峡500年兴衰的历史积淀，早已成为伊朗立足博弈的深厚根基。
2: 在那个大航海时代以前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它也一直是全球贸易的这个网络当中最关键的一个枢纽。15世纪的时候呢，在那个欧亚大陆上兴起了一个大帝国，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个帝国兴起以后呢，它就控制了传统的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因为这个帝国兴起以后呢，它要垄断贸易，它要对过往的商人要征收这个高额的税收，所以这就使得欧洲那边的商人呢，就是不堪忍受，所以他们就要另辟新径，来寻找这样一个新的路径，来达到他们的这个贸易。
1: 路上不通，则向大洋开道。1507年，葡萄牙将领阿尔布克尔克率领舰队抵达霍尔木兹，守军以为他们只是又一只过路的商船。然而，直到葡萄牙人的炮口对准城堡，他们才意识到，这个船队想要的不是贸易，而是整个海峡。占领霍尔木兹岛之后，葡萄牙人又做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他们在岛上修建要塞，驻扎军队。向所有进出波斯湾的船只发放通行证，收取过往的买路钱。
2: 葡萄牙人占领了霍尔木兹海峡，是人类历史上这个全球供应链的第一次，是被西方用纯粹的海军力量给强行重组的，所以它结束了呢印度洋延续了千年之久的自由贸易这个传统。
1: 葡萄牙占领霍尔木兹的时间超过110年。但进入17世纪后，其海上实力迅速衰落。此时在海峡北岸，伊朗萨法维王朝也已忍无可忍。这片土地本就属于波斯，绝不能永远握在欧洲人手里。一场复仇之战渐已上线。1622年，一笔交易悄然达成：萨法维王朝联合英国东印度公司，波斯出陆军，英国出战舰，目标只有一个：把葡萄牙人彻底赶出霍尔木兹。这是一场各取所需的合作，波斯人要的是祖宗之地，而英国人需要一张踏足波斯湾的入场券。
2: 英国人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所有的战略决策根本的逻辑可以归结为两个，一个呢是架起了这样一个连通英国本土和那个印度的这样一个桥梁，另外一个呢通过波斯湾呢确保交通低成本高效率的这样一个流转，控制了这样一个水域呢也有利于它的这样整个的商品流通。
1: 在联军的水陆夹击之下，岛上要塞轰然崩塌，飘扬了一个多世纪的葡萄牙旗帜换成了波斯的狮子太阳旗。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席卷全球，内燃机问世，石油取代煤炭，成为驱动世界的新血液。英国对石油的渴望也开始愈加迫切。当时西方地质学界预判，波斯地下沉睡着足以撼动世界的油气宝库，手握海峡霸权的英国绝对不会放过这块肥肉，一场围绕黑色黄金的隐秘掠夺就此

0: 开大幕。1901年，冒险家出身的英国商人达西用一笔小钱与波斯签下了一份改变中东历史的合约。整整60年，波斯全境石油的开发、运输、销售全部归他一人独占。这一纸合约成为英国锁住伊朗石油的一道枷锁。
1: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当时达西签订的这个协议啊，是一个私相收受的行为。因为当时我们说波斯的这个政府啊，它属于是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那么达西本人其实啊，从现在的资料来看，也受到了当时英国方面的一些胁迫。
0: 靠着这样一份不平等的无效合约，1908年5月26日，达西的勘探队在马斯吉德苏莱曼找到了黑金，伊朗第一口高产商业油田正式喷油，中东现代石油时代也被这一股原油彻底点燃。
2: 随着油田的发现，英国就改变了对波斯湾的整个的战略，想让这个波斯湾变成支撑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一个有力的财富来源地或者一个能源供给地。
0: 1909年，英波石油公司成立，英国政府直接控股，把它变成服务帝国战略的国家能源武器。依托海峡控制权，英国建起一条集开采、炼油、运输、外销的完整垄断链条。随着全球石油需求的暴涨和勘探技术的进步，海湾地区国家相继探明大规模油气田，沉睡亿万年的地下能源宝库彻底向世界打开。
2: 进入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呢，像巴林呀、像那个沙特呀，像科威特等等，都接连发现了这个很重大的这个油田。所以咱们可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它的个地位啊，就进一步的这个转变，从那个之前的区域的贸易的这样一个角色，转向一个全球工业体系的这样一个能源的命脉。
0: 霍尔木兹的身份被彻底颠覆，巨型油轮取代传统商船，满载黑色黄金驶出海湾，通往全球。谁掌控这里，谁就掐住了世界的能源之喉。1935年，波斯正式更名为伊朗，英波石油公司也随之改为英伊石油公司，但这只是换了一块招牌，权力依旧牢牢掌握在英国手里，资源红利被大肆掠夺，伊朗民众忍无可忍，收回石油主权的怒吼响遍全国。
2: 二战结束以后呢，全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0年呢，这个美国石油公司和沙特，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新的石油的利益的协议，那就是五五分成。这个事件呢，对这个伊朗这边的人也是触动蛮大的。伊朗人就感觉人家沙特人就已争取到这个石油获利的五五分成，为什么我们还把绝大部分的利润都让这个英国拿走呢？
0: 石油改写了海峡的过去。而一个人的出现将引爆他的未来。1951年，伊朗民选首相摩萨台上台，签下震惊世界的命令，将英资油田、炼油厂、港口设施全部收归伊朗国有。
1: 二战之后国际社会体现出这个去殖民化然后各个国家的这个主权意识觉醒，特别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各国的一个普遍的这个反对既有的殖民统治的一个实践，就是将这些殖民者控制本国国民经济命脉的这些企业公司将它国有化。伊朗的摩萨台首相搞的这个对英伊石油公司的国有化，其实只是打响了这些国家驱逐殖民统治的这个第一枪吧。
0: 摩萨台的这一举动彻底触动了英国的核心利益，英国随即封锁阿巴丹港，加强海峡巡逻，联合西方抵制伊朗原油。一夜之间，伊朗石油产业停摆，经济重创，全国陷入困境。而此时，冷战阴影笼罩中东，英国死守霍尔木兹海峡霸权不肯退让，但是美国也早已虎视眈眈，他等待的正是一个取代英国入主中东、掌控海峡命脉的绝佳机会。 1953年，一场代号阿贾克斯行动的政治密谋正在暗夜中悄悄启动。整个德黑兰表面平静，底下早已被金钱、情报、叛变彻底掏空。一夜之间，被英美收买的军队突然倒戈，街头暴乱四起，政府体系瞬间崩溃，摩萨台的民选政府在政变中轰然倒塌。常年流亡海外、毫无权力的巴列维国王，在英美情报与军力护航之下，风光返回德黑兰，重新坐上王座，复位掌权。政变之后，亲美的巴列维新政权迅速推翻摩萨台激进的石油国有化政策，霍尔木兹海峡之门向世界打开，英国独霸的时代已然落幕，开启的是伊朗与整个西方世界联合博弈的全新格局。
3: 巴列维国王上台就重新执政之后，他其实在70年代的时候已经完成了重新的石油国有化，就是他和相关的石油西方企业进行重新的定价。因为客观来说，那个时候伊朗很弱小，摩萨台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手段，希望能够强化说相关资源的一个主导性。但是呢，由于伊朗那个时候其实不太具备这个能力，他确实遭到了失败。但是等到巴列维国王他经过了伊朗的这个所谓白色革命变革之后，他的国力大大增强，对于能源市场的话语权也在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说才能够最终推动伊朗在国际原油定价权这个相关的这个石油收益分配上的一个主导性。
0: 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霍尔木兹海面上风平浪静，海湾石油咽喉的局势却在伊朗与西方世界的博弈之间日益焦灼。而令全世界意想不到的是，一场惊天变局直接击碎了西方经营半个世纪的海峡秩序。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各地民众走上街头反抗，巴列维王朝看似坚固的统治根基瞬间崩塌，大势已去的国王被迫离开故土，仓皇流亡海外。数百万民众迎接重新归来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到伊朗，全新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权力更迭也让霍尔木兹的命运再次迎来拐点。
2: 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极端的反美，事实上也是和1953年石油国有化运动失败的那一个场景，就是伊朗的政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也正是那个政变，在那个伊朗的人当中留下了非常深深的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或是负面的一个认知。因为在此之前，伊朗人对美国的观感非常的好，但是呢，通过那个事件，伊朗人就认识到，这个美国也是和苏联也是和英国一样，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侵犯伊朗的这样一个利益的。所以，1953年政变播下了这样一个仇恨的种子。
4: So history actually convinced Iran that the actual goals of the external powers is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own mercantile hegemon at the expense of regional sovereignty. The second point i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litary self-reliance. At the moment, Iran considered this point that...
0: 历经了数百年强权干涉之后，伊朗凭借国防自主重塑地缘版图，曾由西方霸权把持的霍尔木兹海峡就此转变为美伊军事博弈的前沿阵线。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2: 看清楚，看清楚，看清楚。
1: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

0: 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1: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2: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3: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2: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 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4: Il m'en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2: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
5: 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制，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87年9月2日，美国三大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的读者翻开版面，一份价值10万美金的广告映入眼帘。广告没有推销商品，而是抨击美国的外交政策。日本、沙特这些盟国凭什么不向美国缴纳保护费？署名者不是政客，而是一位纽约房地产开发商。一年后，他更是放话，若伊朗向美军开枪，他就要对哈尔克岛大开杀戒。这个人叫唐纳德·特朗普，30多年后，他重回白宫，下令对伊朗发动史诗狂怒行动，并宣布要将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特朗普海峡。
1: 相比较那个1980年代，今天的特朗普，他更加还有另外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要迫使对方要从对手那里获得最高的要价，最高的这样一个回报。所以这咱们可以看这两个时期啊，从根本的这个逻辑上来讲，特朗普本身他是没有变化的。
2: From economic aspects, although USA doesn't rely heavily on the importing oil from oil and gas from the Persian Gulf, any disruption i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can impact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So.Impact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ill definitely impact on the USA economy. Overall, exerting the influence over the critical choke points such as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part of the US national interest. Middle Eas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S.US has a lot of allies, security allies in the region. So that's why that when we put all of these pieces together, then we can understand why Strait of Hormuz is very important.
3: They made a mistake.
0: 特朗普并非第一个把目光投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总统。40年来，这里一直是美国中东战略的焦点。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美伊关系从盟友转为对立。11月发生的人质事件，更是让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就在人质危机爆发前几个月，一份秘密报告就已摆上了中情局的案头：霍尔木兹海峡脆弱的生命线。报告列举了这片海域会面临的包括水雷破坏、小型木船袭击等多种威胁。
4: 因为水雷来说呢，是非常古老的这种就数千年来都是在水道布雷封锁对手，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是一种防御性的手段。
5: 你就其他的过往的船舶看到前面有船触雷受损或沉没了，它自然也不会去。那么也就是说，小小的这个几颗水雷啊，哪怕发生一两次事件，那么就会导致整个我们说的海峡的通行完全停止。
0: 1980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国情咨文中明确画下红线，任何外部势力企图控制波斯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切身利益的攻击。
1: 对卡特来讲，他一定要关注两大事件。第一大事件呢，就是1979年12月发生的这个苏联入侵阿富汗。另一个恐慌来源呢，就是那个对石油危机的来源，使得这个西方的这个经济呢遭受了重创。所以呢，基于苏联的因素，基于油价的因素呢，他做出了这个非常强硬的这个表态。
0: 但真正的考验是在8个月之后。1980年9月，伊拉克军队入侵伊朗，两伊战争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被拖入了战火。1984年，伊拉克袭击伊朗油轮，伊朗随即展开报复，宣布任何支援伊拉克的海湾油轮都是被攻击的目标。据统计，1984年有11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在军事袭击中遭受重创。到了1986年，海上战争升级，85艘油轮遭到袭击，其中49艘被伊拉克军队击中，36艘被伊朗军队击中。1987年， 科威特因曾为伊拉克运输石油，面临被攻击的风险，随即向美国和苏联发出护航请求。苏联率先同意，为避免苏联介入波斯湾事务，美国随后答应为科威特邮轮重新悬挂美国国旗，提供护航。同年七月，美国启动惩治抑制行动，派出航母战斗群、扫雷舰和直升机执行护航任务。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颗仅值几千美元的伊朗土制水雷，就能让价值上亿美元的超级邮轮“布里奇顿号”瞬间瘫痪。
1: 在当时那个年代呢，美国准备的海洋的战争是什么呀？他准备的是和苏联的一个对抗，一个大规模的海战。从地缘政治层面上来讲呢，的的确确在当时啊，美国被迫的，就是从这个离岸的平衡被迫走向那个战场。
0: 水雷正是当年中情局报告预判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头号威胁。邮轮战中，伊朗的布雷速度一度超过了美军扫雷能力，船员将这里称为死亡走廊。
5: 当时就发生了很荒诞的一幕，就是触雷之后，这个邮轮上啊有一个很大的3米多的一个大洞，那么美国的这些护航的军舰反而是让这个受了伤的邮轮开在前面，他的这些护航军舰反而是躲在后面。有美国军方的数据统计，二战之后美国通过各种战事受损的军舰大概是将近20艘，其中有15艘左右都是受到水雷攻击而受伤的。
0: 水雷能造成短期混乱，但在外界看来，伊朗手中的关键筹码之一是海峡北入口的三座岛屿：阿布穆萨岛、大通布岛、小通布岛。自1971年英国撤出波斯湾后，这三岛由伊朗实际控制，岛上建有军事设施，扼守海峡咽喉。
5: 这三个岛是像一个三角形一样，它扼守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咽喉。那么这三个岛其实也处于霍尔木兹海峡连通波斯湾和就是印度洋的这个主要的航线的中部偏北的这个位置。那么如果伊朗控制了这几个岛，并在这些岛上面布置一些对空或者是对舰的导弹的话，那么它的威慑力是非常强的。

0: 来讲。
1: 那么从他手中可以打的来对抗美国的牌当中，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过问题是他一张可以说是一张王牌。霍尔木兹海峡坠载处是33公里，其实是21海里左右。那么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每个国家它的领海啊最大范围是啊从本国的领海基线向外12海里。伊朗是签署了海洋法公约，但是它本身没有批准海洋法公约。伊朗主张的是无害通过制，关于一般意义上的无害通过的情况下，沿海国有权可以在一定情况下要求相关船舶包括军舰在内立即离开本国领海。
2: 此前伊朗虽多次发出口头威胁，但海峡从未被完全关闭。然而这一次局势走到了临界点，在美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后，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这场已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也让外界回想起上世纪那场持续4年之久的邮轮战。
3: 1980年代的邮轮战到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危机啊，时间跨越40多年，就是好像是核心战略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波斯湾地区呢，仍然是伊朗的能源的这样一控制手，然后呢，以此为砝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个，咱们可以看那个战术上本质也没有变化。当今天的这一场战争爆发之前，美国调集了他的几个的航空母舰群到达这个中东地区去。战争一旦打起来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它并没有说完全发挥它的整个作用，反而呢，从伊朗这它也还是利用它这个量价的这样一个武器呢，来这样一个消耗了。但是有一点是不相同的，就是啥？1980年代的那一场冲突不是美国引起的，但是今天的是美国直接发动战争导致的。特朗普总统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的这样一个诉求，对于波斯湾局势的稳定的呼吁，显而易见，很大程度上来讲，这个恶果就是由他本身这样一个造成的。
2: 与此同时，另一道裂痕已经暴露，不在美伊之间，而在美国与盟友之间。
4: To our partners, allie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a temporary mission for us. As I've said before, the world needs this waterway a lot more than we do.
2: 2026年5月4日，美国启动自由计划护航行动，试图引导受困船只。不到48小时，特朗普便宣布行动暂停。5月19日，美国媒体报道，如果7月初海峡仍未开放，北约可能考虑越过美国，自行协助船只通过。
1: 当时特朗普公开声称要号召成立护航联盟之后啊，像英国、澳大利亚这些啊，他的传统意义上的盟国反应非常冷淡。英国皇家海军的实力也早就大不如前了，他甚至没有办法直接派遣军舰到他的塞浦路斯的这个基地，甚至还要问其他国家来借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又如何能指望远水解得近渴呢？
5: 从美欧之间来说的话，现在裂痕已经非常明显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呢，已经非常清楚认识到，美国一方面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证，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反过头来会这个不断的勒索自己的盟国。
2: 停火信号时隐时现，和平却遥遥无期。真正为这场战争买单的是那些付着越来越贵的油费，承受着物价上涨的压力，却无法决定海峡的平静与动荡的普通百姓们。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习近平。

0: 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霍尔木兹海峡僵局进入第四个月，危机的涟漪已从波斯湾扩散至全球各个角落。
3: आम लोगों के लिए तो एक एक रुपये की भी बहुत बड़ी वैल्यू है सर। कैसे कैसे आदमी सुबह से शाम तक मेहनत करता है, फिर कैसे कैसे वो करता है, अब गवर्नमेंट ये चीज देख नहीं रही है।
4: 薬剤師の友達が薬の容器ないって言ってました。あとは歯医者の友達も手袋ないって、そういう感じですね。やっぱあちこち不足してるみたいです。
5: หยุดตอนนี้ก็ประมาณ 80-90% ที่ยังไม่ได้ทำนะครับปีนี้มันต้นทุนมันสูงจริงแล้วมันไปไม่ไหว
6: We raised alarm that should the crisis continue and the price of energy remain or the price of oil remain over $100 a barrel until July some 45 million people would be pushed into hunger
7: We may be fishing one or two less days a week we're letting the lobstersCrawl into the traps a little bit longer, let the bait fish longer, and a few less trips a week equals less fuel burn.
8: No, no sé qué voy a hacer. No, no sé realmente, porque los pasajes, las demás líneas están muy caros ahora. Y bueno, yo viajo a rato. Voy a tener que dejar de dar algunos viajes porque realmente la economía no da para.
9: 油价上涨呢，会进一步推高所有的这个下游产业啊，包括冶炼产业呀、啊，包括化工产业啊，包括这个甚至比如说这个化肥产业，一系列的价格上涨。那价格上涨又会推高很多的这个基础领域，比如运输领域、交通领域、农业领域，它的货物都会上涨，它整个造成一个通胀。
10: Implications of the current crisis is not even and same for different regions because every region has its own unique feature. How the current crisis impacts their country is actually dependent on their economic and societal and even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m.
2: 面对潜在的民生危机，各国政府启动了不同的应对方案。
11: हमने कोरोना के समय में वर्क फ्रॉम होम की कि उन व्यवस्थाओं को हम फिर से शुरू करें।
12: I can announce today that we're giving our hauliers a 12-month road tax holiday, helping to keep prices down. And we're backing drivers by extending the freeze in fuel duty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13: We will now have a government-owned fuel reserve.Of around a billion litres to add to those minimum stocks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must hold.
2: 而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更是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协同行动，一次性释放4.2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几乎掏空了全球1/3的官方应急库存。
9: 现在冲突爆发之后，国际油价实际上已经冲高在100美元以上，持续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持续三个多月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2: 全球民生紧缩的根源在于这条蓝色航道的实质性中断。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争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过境量面临断崖式下跌，由战前的每日约2000万桶骤降至不足200万桶，跌幅超过90%。站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可以看到众多油轮徘徊在海面。昔日畅通的航道如今因僵局而停滞，船只无法驶离，只能在港口附近滞留锚泊。
14: احنا كنا نصدر من مضيق قرمز بمعدل 93 مليون برميل شهريا في الشهر الرابع قدرنا نصدر فقط تقريبا بحدود 10 مليون
10: Although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y have tried to diversify their economic revenue, but still they heavily rely on the oil and gas revenue.
2: 运输咽喉被扼， 中东产油国严重受创。为了让石油逃生出境，各方开始将目光投向陆地，展开了一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陆上突围。在通向叙利亚港口的公路上，一辆辆油罐车排起长龙。今年四月，关闭十余年的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的瓦利德口岸紧急重开，伊拉克得以将原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进而向欧洲市场输送。
15: كان قبل نشتغل من بالعراق داخل العراق على الموانئ العراقية بس عن طرف البصرة نسد المضيق هرمز وحولهم ليجاء التجار والشركات حولت ليجاء على سوريا من حمنا والطريق تقريبا صار والله لنا ثلاث أربع أيام والطريق زين والوضع طيب ما شاء الله
2: 无独有偶，海湾两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也在全力加大陆上管道的输送能力，将原油分别分流至红海和阿曼湾。沙特东西管道的对外日均输送量从此前200万桶提升至500万桶，阿联酋则从30万桶提升至180万桶。
16: 但是我们知道，陆上要建设的话，它的这个成本肯定比海运要大很多，也不是说可以一蹴而就。
2: 尽管陆上替代管道的运输量显著上升，但两国合计约680万桶的每日应急运力依然不足以填补海峡关闭带来的运输缺口。实际上，危机并不只局限在波斯湾，沙特寄予厚望的红海通道也在迎来新的变数。
16: 伊朗方面也提到了说，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它唯一的杠杆，如果在必要的情况下，它可以协调胡塞武装去干扰红海的运输，那这就意味着说，它对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的这种动员能力也是它的一个后手，也是它的一个牌。
2: 更为严峻的是，标普全球等机构评估显示，由于长期无法出口，中东多国的部分油田已完全关闭，即便海峡重开，这些油田也需要长达7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生产。
16: 哪怕美伊马上就达成恢复海峡通行的协议，对整个航运市场、能源市场而言，要恢复到2028之前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可能一年都显得有点少，可能要2到3年以后才会这个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吧。
2: 中东油气出口的受阻，引发了全球能源版图的板块漂移，世界石油消费国被迫将目光投向中东以外的地带。
17: 波斯湾这边能源受阻，然后呢，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得不寻找其他的能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两大能源区就受到一个世界消费国的青睐，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俄罗斯。
2: 在过去数周内，美国各地的页岩油田与储油设施开足马力向海外出货，累计向全球输出超过2.5亿桶原油，让美国在数据上一度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出口国。而俄罗斯、西非以及南美等地也借由国际油价飙涨的红利，大幅提升了化石燃料的出口收益。然而，供应来源的迅速切换也将迫使全球石油储运与冶炼体系面临重构。
9: 确实，可能有一些国家是有利好，但是呢，你要知道，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这个能源运输体系要重建，国际社会能源的这个仓储体系要重建。比如说，美国北美来的油，它和中东的油完全在这个特质上，可能是差异很大。你这个仓储能够存储美国的油，不代表能存储中东的油；能存储中东的油，不代表适合存储俄罗斯的油。而且，你的冶炼技术啊，这个相关的原油的制造体系，它也要进行一个重构，这都是需要巨大的成本的。
2: 即便如此，非中东地区的临时增产仍无法彻底抹平缺口。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指出，相较2月份的正常水平，4月份全球石油的每日供应量整整减少了1280万桶。面对这场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油荒，一场更大规模、更具根本性的能源转型风暴正在全球多国加速推进。
18: Clean energy means security. It means affordability. It means independence. This is why today we propose an acceleration towards electrification.
2: 就连中东产油国也早有布局，沙特计划到2030年将一半的发电量转向可再生能源，阿联酋则计划到2035年将清洁能源发电占比提升至60%。
19: 以往呢，大家谈到这个新能源的发展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一个环保的目标。但是经过这场危机之后，新能源的发展它就不是仅仅的，或者说不是浅层次的聚焦在环保目标上，它更多的是和能源安全和发展安全挂钩了。
2: 能源转型之路绝非一蹴而就。根据全球能源学会的数据，化石燃料仍然是全球能源系统的基础，占能源结构的86%。
9: 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力去进行一个所谓的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建设，那个周期会非常长啊，它所涉及到的成本和涉及到这个整个的经济阵痛是非常大的。所以未来一段时间，霍尔木兹海峡必然还是一个国际社会最为主要的能源通道，这个恐怕在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
2: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力游戏已经上演了几百年，手段在变，本质没变，谁都想掐住对方的喉咙，却也把自己绑在了这条狭窄的水道上。这样的较量没有赢家，而解开困局的钥匙从来都在别处。
17: 过去几十年，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来讲，它都是一个战略的资产啊，一到危机的时候它就威胁要关闭。但是我相信在这一场战争之后，可能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反而成为这样一个对于伊朗的紧箍咒，所以没有任何人会敢于把自己的这个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说这个是伊朗的本意吗？我相信不会是伊朗的本意。
20: 美国这个封锁呢，也给自身呢带来了一定的国际上的麻烦。你本来这个水道呢就已经这个被伊朗关闭掉了，你现在又再搞一层封锁，让美国不管在法理上还是在国际道义上又这个失去了一项这个筹码。
10: I would say in the geopolitical and strategy area also we may have some developments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y will try to consider other emerg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to have a more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 security of the region.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2: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1: 一瞬，怦然心动。
3: Te quiero.
4: Porque ela tá aqui, me ama múltiplo.
1: 一生执着守候。
4: Não posso deixar.
1: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5: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1: 心有所向。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6: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1: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

0: 循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2: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林秀琴。美国和伊朗达成了目的是要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和伊朗达成的协议最终将能够确保霍姆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他又表示，如果和伊朗无法在核问题方面达成最终协议，可能会对伊朗重启军事攻击。那您看到，这是特朗普在14号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他说他和伊朗达成的协议最终能够保障霍姆斯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他也提到了，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表示反对的，不过特朗普认为此举可使得以色列免于核毁灭。而如果伊朗未能够和美国达成一个最终的核协议，他就会重启对德黑兰的军事攻击，或者是以换取该地区两成收入为条件，让美国能够成为中东的守护者。而协议的签署仪式计划会于19日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会派出的是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还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前往到内瓦签署协议。而美国方面可能会由副总统万斯出席协议的签署仪式，而特朗普也计划可能会出席。另外，美国媒体援引的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是故意等到了午夜过后才最终宣布敲定的美伊协议，可能原因是因为不希望这样一个重要时刻是和特朗普6月14号的生日时间重叠。现在特朗普说呢，和伊朗方面的协议已经达成，所以美国方面的一个最新动态，立刻连线驻纽约记者陈英谦来掌握。英谦你好。
3: 秀琴你好。
2: 现在说可能是万斯，也可能是特朗普自己会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所以你掌握到最新消息是美国方面最后是谁会出现来作为代表，而美国国内是否看好这一次的美伊协议的达成以及后续的一个执行呢？关于后续的一个谈判，美国方面又释放出哪些的最新消息？
3: 是的，秀琴。那么关于19号的签署仪式，目前美国方面还没有完全公布最终代表团的名单，但是副总统万斯已经明确表示说，他本人计划前往瑞士出席签署仪式，同时也不排除特朗普本人会亲自前往。这说明白宫啊是非常重视这场签署的，不希望它只是一个技术性文件的交换，而是希望把它打造成是特朗普政府的一次重大外交时刻。毕竟特朗普已经把这份协议描述为是已经完成，并且反复强调他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战争，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不过呢，其实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不是一边倒的乐观，白宫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当然是把它视作是个重大突破，尤其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话，那么油价持续回落会给特朗普带来明显的政治加分。但是美国媒体也注意到，协议全文目前还没有公布，这并不是最终的伊朗核协议，而且只是一个停止战事、开启后续谈判的一个框架。那共和党内部也是有所保留的，比如说像参议员格林厄姆就表示说，他欢迎美伊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担心伊朗方面对协议内容的理解和美国是不一致的。他还强调，任何最终涉及伊朗核项目的协议都要接受国会的审查。所以接下来美国方面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谁会去出席签署这个协议，那么第二就是协议的文本公布之后，双方对于协议内容是否理解一致，那第三呢也是最难的一点，就是后续60天核谈判能不能够处理像浓缩铀、核查机制和伊朗的冻结资产的问题。所以美国国内呢还是比较谨慎乐观的，未来还是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秀琴，
2: 所以最后不管是万斯去还是特朗普亲自去，都代表美国方面非常重视这次的协议达成。非常谢谢英谦在纽约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处也在15号凌晨发表一份最新声明，正式宣布伊朗和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要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并且计划在19号就会正式的签署。声明当中表示，经过了数个月的密集谈判，并且依据最高国家委员会的决议，伊朗方面和美国方面在14号晚间最终敲定关于要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根据所达成的协议，从14号的晚间开始，包括了黎巴嫩地区在内的各个战线的战争，包括军事行动，都将会立即且永久的停止。而与此同时，针对伊朗方面的海上封锁也会立即的全面解除。声明当中就说，有关于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问题，会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义务之后就会正式的启动。所以呢，现在有消息指呢，伊朗议长和外长会前。

0: 往到日内瓦和美方要签署一个协议。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观察，再来连线驻德黑兰的记者吕瑞。吕瑞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就你的一个观察和掌握，认为这次伊朗方面呢派出了一个谈判，还有包括呢签署协议的阵容，这释放出怎么样一个信号？接下来双方会展开60天一个谈判周期哦。伊朗方面又核心关注在哪些的关键议题？
1: 好的，秀琴。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一次呢是美国和伊朗最高层的，也是最高级别的直接的会晤，这可以说是47年来第一次。那么美伊的领导人呢直接的会晤呢，这个也象征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那么但是呢，现在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一次谁在桌边谈判，谁不在桌边。那么谁在桌边呢？也就是说这。如果是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共同出席，首先他们代表的并不是他们个人或者是外交部和议会，而是代表的是伊朗的体制，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们呢是一个非常一个多元的机构，包括安全、金融、外交所有的机构在里头，那么也是一个国家的意志。那么第二呢，就是卡利巴夫呢现在呢是继领袖之后呢非常一个炙手可热，甚至可以说是未来的一个潜在的重要的政治人物，所以呢他这次去代表伊朗参加这个谈判签署协议，也可以说是为他的未来的政治前途可以说又增加了几分亮点。那么同时呢，对于如果是这次副总统万斯去的话，那么那这两个人呢有可能将来也会成为伊朗和美国的总统，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次的谈判中呢米斯坦并没有参加，这也是伊朗多次强调的，就是这是伊朗和美国进行的谈判，以色列从头到尾没有参与。那么这个停火也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而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呢是绝对不可能进行谈判。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以色列和美国伊朗之间的这个战争的危险系数其实呢并没有减除。此外呢，就是这次的谈判呢也只是一个停火协议，阶段性的。但是它为后面的后续的双方进行的更大范围的谈判呢铺平了道路。但是后续的谈判呢其实是更具挑战性。那么其中伊朗更加关切的有3个点。第一个呢就是解除制裁，就所有的1级、2级的制裁必须解除。另外就是释放资金，尤其是210亿美元伊朗的石油款一直在被冻结。那么这次呢伊朗是要看美国是不是会释放多少，然后才决定下一次是不是就核问题进行谈判，十分阶段的。第三个就是核问题，关于铀浓缩问题，那么伊朗呢一直主张呢铀浓缩必须在伊朗本土，而且呢这是伊朗的国家的权利尊严，所以呢这个跟美国的诉求呢是有很大的出入，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难点。而伊朗的反对派呢，还有保守派、强硬派，他们都在盯着这一点，认为伊朗现在让步太多。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接下来的谈判可能更具挑战性。而在我们观察内呢，就是伊朗的民众、国内民众，他们是期望战争能够结束，日子能够恢复平静。那么但是他们现在也担心，就是虽然是签订了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但是不是能够永久的避免战争、实现和平，以及他们更关心的是这是否能够实际上帮助改善目前的经济和压力，还有他们的生活压力，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
0: 所以呢，伊朗民众也在期待看到真正的和平到来。非常谢谢吕瑞在德黑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所以美伊从谅解备忘录到最终协议呢，其实算要经历60天一个谈判期，这个周期呢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新变数吗？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东阿拉伯研究院的执行院长牛新春教授，为大家来点评做观察。牛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目前这个美伊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初步框架，正式的文本其实呢大家都不清楚，因为官方还没有正式披露。就您的观察认为呢，双方对于这一次的一个基本框架各自做了哪些的让步呢？而目前从这一份的备忘录当中到最终的协议签署，双方还需要跨过几大核心的议题呢？
2: 这一份协议未来落实的困难和挑战还是很大的。实际上这一份协议提出的问题远远比他解决的问题要多，因为这个协议它是一个临时的、有限的和 分阶段的协议，它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协议，所以未来还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到底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内容并没有公布。那么，首先这个协议的文本是不是最终都确定下来了？现在就等6月19号去签署，这个都不确定，因为伊朗和美国都公布说已经达成了协议了。但是呢，巴基斯坦说，从今天开始，伊朗和美国就要进行技术性的会谈，一直要会谈到19号。那么这一阶段到底是会谈什么？是不是还要就现在达成的协议的一些具体细节进行会谈？现在不清楚。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协议到底是一个停火再延期60天的协议，还是一个永久停火的协议？现在也不确定。伊朗和巴基斯坦都说，是立即停火、永久停火、全面停火，也就意味着说这是一个永久停火的协议。但是呢，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的时候，特朗普说不是这样的。特朗普说，如果未来60天，那么跟伊朗达不成协议，美国还要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那么这意味着这个协议就是一个停火延期60天的协议。那么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也有很多问题。到底是像特朗普说的，说永久性的免费开放，还是伊朗媒体说的，伊朗还要管理海峡，伊朗还要收取服务费，这些也不知道。关于美国开放海峡的问题，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也是的。那么伊朗方面说，美国是立即解除制裁，并且美国先解除制裁，然后伊朗才开放海峡。那么到底是怎么样也不知道。那么关于核问题和美国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这就更困难了。这些是留到未来60天去谈判的。伊朗现在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这个承诺，美国对于解除经济制裁也没有做出具体的承诺，所以未来60天谈判一定是很困难的。60天之内谈判会不会顺利，说停火能不能完全这个执行，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未来的挑战和困难还是挺大的。好的，主持人。
0: 所以呢，这个基本临时框架已经敲定，但是是否能够达成最终的谈判，这当中的一个难点和挑战还是挺大的。非常谢谢牛教授的点评分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和美国已经最终敲定了关于要结束战争谅解的备忘录文本，并且计划19号就会正式的签署。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就表示，伊朗所获的成果是远大于承诺。加里巴巴里就表示，从当地时间的15号上午开始，在所有战线是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当中就包括了黎巴嫩的战线。而美国则解除并且终止了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承诺将会在19号就会正式签署之后开始就会生效。而加里巴巴里就说，在停火以及美国解除海上的封锁，伊朗遭到冻结资产开始解冻过后，双方就会进入到一个为期60天的谈判期，要磋商最终的协议，如果对方违约的话，伊朗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他更表示，在60天的最终协议的谈判期间，双方将会就核问题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重建伊朗的经济机制，以及对各方承诺的核查机制等等。他更强调，指伊朗所取得的成果是远大于承诺的。所以，我们一路看下来呢，这次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过程，从各说各话到最终是拍板定案，还是颇具戏剧性的。节目现场为您请出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来点评和观察。郑浩先生，你好。
3: 你好，刘浩小姐。
0: 有美国媒体就曾经算了一下啊，特朗普已经有30多次扬言要签协议了，但是没有一次兑现过。那这一次呢，说19号就要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你认为还会有新的变数吗？
3: 这是一个预测性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不对预测性问题呢做一个肯定或者是否定的一个回答，因为存在变数呢，这个是在过去已经被验证过的。那这一次会不会是正式的签署谅解备忘录？4天之后我们就都知道了啊，所以不用去揣测。但是确实呢，有几个消息吧，我先做一个补充。第一个呢，就是刚刚在40分钟之前，卡塔尔办的电视台呢，它有一条消息说这个卡塔尔的 外交代表团啊，也就是斡旋的这个代表团呢，刚刚已经是离开了德黑兰。那这条消息呢，它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这次啊，双方美伊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对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啊达成一致呢，其实。

0: 是呢，是跟这个卡塔尔的斡旋啊，是一直是密切相关的。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这次啊，并不是双方的一个面对面的谈判，它不像过去啊，在这个穆斯卡特或者是在这个伊斯兰堡啊，每一双方都有代表面对面。这次呢，主要是通过卡塔尔的外交代表团在德黑兰不断的做工作，那么斡旋啊，那么传递啊双方的这个话，那么最终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啊。好了，那么关于这个能不能签？其实呢，我认为啊，下一个的观察点是在19号，如果签的话，怎么去执行？就是一旦白纸黑字签了，那就第一刻、第一时间点上，双方就要执行这份谅解备忘录。那换句话说，如果是霍尔木斯开放，就要开放；那么美国啊，那么释放部分的资金也要释放啊，等等。总而言之的，就是要执行这份谅解备忘录，这个呢才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至于还有4天的时间来签署啊，这4天呢，我们看到呢会发生一些事情。一个呢就是15号到17号啊，七国集团首脑峰会啊将会举行。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口的话，欧洲国家和美国啊，就是其他的这个欧洲的主要国家和美国还有一个磋商期，那么会对这个文本啊进行一个评估，甚至于呢提出某些意见啊，为未来的60天的谈判啊提出欧洲的意见。那么这4天啊，德黑兰其实呢也会有一些内部的斗争，包括强硬派、温和派、老百姓啊等等，甚至于军方。我们看到佩泽西奇扬啊，他已经说了。他说，只要是穆吉塔巴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下达的命令，所有各个部门都要去执行。这句话的内藏的一个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他担心强硬的军方有可能不执行，因为军方是从战争的角度、战略的角度、军事的角度来考虑这个谅解备忘录里面对军事方面、对国家的安全方面有什么不利啊，或者是甚至有损害。所以呢，佩泽西奇扬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硬的话，他实际上是预告了，或者是在警告啊，伊朗内部的一些强硬派，你们都要执行啊，为了国家的利益啊。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这4天，我认为呢，它也是一个观察期，而到19号正式签署之后，各方的执行更是一个关键期。秀琪，
1: 没错，是否最终会签署协议，4天之后就能够见分晓。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观察，下期回来带您关注更多。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备战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突发事件直播。美国和伊朗在14号已经达成了停战的谅解备忘录。现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都在发表联合声明，指在美国和伊朗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各方也准备要解除对伊朗方面的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现在看到的是英国首相斯塔默是发文欢迎这一次美伊的停战共识，更要求尽快恢复默兹买峡无障碍的通航，同时强调伊朗是绝对不能够研发和拥有核武器。另外，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也公开欢迎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他呼吁各方要推进后续谈判，以巩固现有的和平成果。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对于这一次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表示了热烈的祝贺。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说呢，霍姆斯海峡应该要永久免费，并且让各国的船起航，让油价开始滚动起来。美国方继续为您请出的是伊朗方面的最新消息，带来的是李瑞。李瑞你好。
3: 你好，诗婷。
2: 李瑞，现在有消息指呢，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呢，已经有液化天然气油轮开始驶向了霍姆斯海峡，所以目前呢，到底霍姆斯海峡是否已经是完全正在恢复通航呢？带来你更多的观察。
3: 好，秀琴，目前呢，就是根据伊朗的说法呢，实际上，准备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在19号签订协议之后，也就是5天之后。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可能还要看一下，在我看来呢，伊朗不会这么快的，就是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以往的状态。根据伊朗的媒体披露的，就是与美国达成的14点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就强调伊朗会陆续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不会让它恢复到以前的状态。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第一呢，伊朗将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第二呢，就是伊朗呢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解除制裁是相挂钩的，同时呢，它会给伊朗带来经济收益，所以伊朗呢会收取服务费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呢应该是一个有限度的，按批次的，根据美国来解除制裁、释放解冻资金的一个个步骤，来伊朗才会陆续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一下子重新开放。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同时呢，根据伊朗的媒体的披露呢，就是伊朗呢已经迫使美国做出让步，同意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费用。虽然这一点呢，美国呢并没有予以证实，但是呢，目前看来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一个王牌，绝对不会轻易的把它打开，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看一下美国和伊朗执行协议的情况。秀琴，
2: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呢，在19号，也就是协议正式签署之后，伊朗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开放霍姆斯海峡？非常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现在美国媒体曝光说，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并且加速特朗普同意解除了对海上的封锁，以色列是否会成为美伊谈判的一个最大变数？继续为您请出的是牛新春教授为大家来做观察。牛先你好。
4: 主持人好。
2: 这一次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当中呢，就包括了关键的黎巴嫩在内，是全面所有战线都是停火的，所以认为以色列是否会遵守这一份的谅解备忘录。而现在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其他的地区代理人会否是会在最终协议中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你怎么观察？
4: 关于这场战争，我们觉得应该这样看，就是伊朗是这个主战场，黎巴嫩呢是分战场。那么伊朗是主要矛盾，黎巴嫩呢是次要矛盾。那么次要矛盾它可以影响主要矛盾，但它不可能决定主要矛盾。那么在这一次谈判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就是黎巴嫩的问题始终是困扰着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但是它最终没有决定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命运。我们看到就在昨天，伊朗和美国即将达成协议的前几个小时， 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在首都贝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了打击。那么，伊朗这方面本来是要准备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性打击，这样的话就有可能破坏伊朗和美国的谈判。那么，最终伊朗没有那个采取行动，最终伊朗还是跟美国达成了协议。这也就是说，不管对美国和伊朗来说，那么伊朗和美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矛盾，黎巴嫩这边是那个次要的。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和以色列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为了他美国的利益，那么美国可以这个约束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在大的问题上也必须听美国的。对于伊朗来说也是这样的，那么伊朗与真主党在黎巴嫩问题上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涉及伊朗的核心利益问题上，伊朗也会约束真主党。就是最终昨天的事情，黎巴嫩的出现的问题，并没有彻底破坏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未来也会是这样的趋势。好的，主持人。
2: 所以未来伊朗的主战场和黎巴嫩的副战场是否会就此迎来和平曙光，我们持续关注。非常谢谢。

0: 牛教授的点评观察。这次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之前对于备忘录的文本是有不同的版本。继续为您请出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来点评做观察。赵先生怎么看啊？这次双方都说自己是赢家，到底谁是最终的大赢家呢？
1: 这个是一个问题所在啊。如果说谈判的双方都说自己是赢了啊，对方是妥协了、让步了啊，那实际上呢就暴露出来，这两方啊，他没有一个要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换句话说呢，我更强调的是我自己赢了，你妥协了啊，美国也是这样，伊朗也是这样，那共赢才是真正的啊一个成果啊，也是一个未来啊在这个地区实现真正和平的一个愿望。但是呢，双方如果强调自己赢了，那对方输了，对方做出妥协了，实际上呢将把这些看法带入到19号签署备忘录之后的啊，即将开启的60天的谈判当中。因为如果说伊朗方面认为有些条款我赢了啊，美国啊这个退让了，美国呢就会考虑伊朗所说的所谓的伊方的这些赢的地方到底给美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相方也是如此。好了，我要补充一个最新的一个新闻。那么刚刚就8分钟之前啊，有媒体报道，就是原来特朗普的副手啊，麦克彭斯。他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当中，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没有协议要比有一个糟糕的协议要好很多。过去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有协议比没协议要好，但是呢他说的这句话是没有协议要比有一个糟糕的协议要好得多。那换句话说，他认为呢现在所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可能是一个糟糕的东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看法，其实它代表了美国的一些怀疑的这个最终能否达成协议，或者是这份最终达成的协议是不是有利于美国的利益，这样的一种看法啊。间接的这种看法无论是在国会还是在民间，甚至于在前政要，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观点。这个呢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因为这样的一种观点它会对白宫造成一定的压力啊，特别是一些倾向于不要和伊朗达成一个有害于美国利益的这个协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占据上风的话，那么这个会强化美国鹰派的一些主观的一些看法。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这个临时的谅解备忘录要看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他19号签署之后立即执行的情况到底怎么样，第二个就是正式谈判的时候，无论是核问题、海峡开放的问题、资金的问题等等，实际上双方就是美国和伊朗还有更加激烈的一些争执和一些争吵，那么这些对整个的谈判的进程会造成怎么样的一个影响，这个才是最主要的观察点。
0: 所以呢，万斯的一个最新表态是否代表的其实这一次的协议过程当中呢，伊朗方面才是最大赢家呢？我们继续拭目以待。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分析。美伊双方对于协议依旧存有分歧，所以双方是否还能够顺利完成协议签署，到底和平前景会面临哪些变数，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跟进报道。以上是这一集的突发事件直播，下节回来关注其他焦点。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来关注新闻，哈马斯在14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在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于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所提出的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当中就说了，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的斡旋方，包括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在过去周末一周的时间，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是形成了在13号所提交了统一立场。声明当中就强调，必须要全面落实加沙的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各项细节，尤其是在人道主义和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方面，必须要全面遵守路线图当中关于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要进入到加沙地带，以及以军彻底撤出加沙地带，以及加沙地带重建的各项规定。而他更表示，今年5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一份路线图，涉及了加沙地带的安全安排、国际稳定部队，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地带要撤军，以及加沙地带重建等方面的一些设想。瑞士日内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欧安组织前秘书长格雷明格在接受我们记者专访当中，他就表示，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跨大西洋关系再度承压的背景之下登场，而格陵兰岛问题可能会成为这一次美欧博弈的重要焦点。
2: 七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日内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秘书长格雷明格表示，在跨大西洋关系重新紧张的背景下，格陵兰问题也可能成为特朗普此行与欧洲交涉的一条隐性暗线。他表示，特朗普推动所谓金穹导弹防御系统，使格陵兰的军事价值被重新放大，成为美国本土防御体系的重要支点，也是特朗普在处理完拉美和伊朗问题之后重要的战略布局。
3: Because Greenland is, that's the closest route.Between Eur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 for instance, missiles would either fly close by or they would fly over Greenland. So, for missile defense, Greenland is key.
2: 格雷明格强调，格陵兰问题的升温触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围绕主权、安全和资源分配的深层矛盾，折射出特朗普在北极方向的战略焦虑。
3: I think there are economic interests. I think less in the short term, but more in the medium to long term, rare earths. But then also, you know, oil and gas, not accessible for the time being, but could become accessible.
2: 他认为，特朗普可能在七国峰会期间借欧洲安全、北极军事存在和关键矿产议题，试图与欧洲进行新一轮利益交换，欧洲各国也希望与美国尽快达成共识。
4: 他强调，无论是安全合作、资源开发还是航道利用，都不需要通过占领或购买格陵兰来实现。格陵兰争议折射出大国竞争正在向北极延伸，凸显小国和自治地区主权原则在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1: 我们再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乡村地区的支持度正在持续下滑。最新6月的民调显示，乡村选民对于特朗普在处理经济和生活成本的问题不满正在明显上升。
5: 美国多个乡村地区的选民对特朗普的施政越来越失望。根据路透社、易普所进行的最新民调，特朗普在乡村地区的整体支持度已跌至50%，是他本届任期的新低，比去年2月刚上任时的60%大幅下降。而不满比率则由34%升至48%。民调进一步指出，高达61%乡村受访者不认同特朗普处理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的政策，只有31%受访者表示认同，远低于去年初的45%。 不少乡村居民指日常开支压力沉重，包括油价持续高企、食品价格上升以及化肥等农业成本增加，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身处乡郊的民众每日开车路程普遍较城市居民长，油价上涨对他们的打击尤其明显。同时，农民正面对低粮食价格、出口受贸易政策影响，加上伊朗局势引发的能源成本波动，令乡村经济雪上加霜。有分析认为，这股不满情绪可能影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席位的机会。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时虽然仍以大比数赢得乡村选票，但如今乡村选民的态度出现明显转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4号和在伦敦与来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就关键的矿产出口限制等问题表示关切，确认会加强供应链的重要性。双方计划加强以能源为核心的经济安全保障领域合作，并且宣布了一系列在人工智能、太空和网络安全等领域方面的合作项目。双方还就加快落实实施研发新一代的战斗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等防务合作达成了一致，预计在本月底就能够签署有关的合约。现在日本计划要在今年度将航空自卫队改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的安全保障范围要继续向外延伸，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担忧。
6: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拟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卫队成立以来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也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有日本民众14号就在东京举行了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要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抗议日本政府扩军的动向。
7: 参加抗议的民众表示，扩军修宪是在走向战争，日本政府必须反思历史，不能让历史重演。
8: 中国に対して侵略戦争をね、や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日本は戦前において、中国をね、侵略するという大きな罪をね、私たちは犯し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は二度と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ここに集まっている人たちの決意なわけなんですけど。
7: 许多民众也指出，在如今物价与税收同时飞涨的背景下，政府大幅提升防卫预算的计划不可接受，重防卫而非重民生的趋势必须被改变。
9: 安保三文書とかなんとかとんでもないに決まってるけど、でももうそんな段階の話じゃない。ほら、消費税をね、食品の消費税を2年間タダにするとか言って、あんだって嘘でしょ？今分かってるでしょ？でどんどんね、税金上げてるんです、ちょびっとずつ。
10: それはもう絶対に反対だし、許せないです、実際、その物価なんかものすごく上がってて、暮らしでいくのも大変な中でね、どうして防衛費を倍増していくのかと、でつまり戦争をやるため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んなためにね、防衛費の倍増は許せないし、武器を海外に売るとか、どんどん基地を強化していくとか、もう本当にね、おかしいです、止め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よ。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4: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名。

委员会主席在14号宣布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由现任总理帕什尼扬所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赢得了议会选举。结果显示，亚美尼亚执政党公民合约党是以49.745%的得票率赢得了议会选举。政党联盟强大的亚美尼亚的得票率为23.271%，排名在第二位。而前总统柯恰良所领导的执政联盟亚美尼亚得票率是在9.923%，排在了第三位。其他的政党或者是政党联盟的得票率都没有超过4%，因此没有办法进入到议会。亚美尼亚的议会选举是在7号登场，共有16个政党，还有2个政党联盟参加了这次选举。亚美尼亚的议会实行的是议院制，共设有至少101个席位，最终的席位数量会在最终的选举确定之后，那么议员的任期为期5年。

0: 在俄乌前线战局方面，带您看到的是乌克兰当局在15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再次对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还有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了基辅当地有10人受伤，哈尔科夫至少有5个人死亡。这是在15号凌晨，你看到这是在基辅上空不断是有导弹遭到拦截，而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就表示，空袭破坏了电力系统，导致了基辅当地有14万户居民是断电的，袭击造成了多个地区的供应楼正在起火。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就说，这一轮袭击还导致了被列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的基辅著名的建筑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出现了严重受损。此外，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中部的第聂伯罗等多地也同样遭到了袭击。邻国的波兰说，已经出现了战机在紧急的戒备当中。而在这一轮的空袭之前，俄乌两国总统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进行通话，在讨论结束战争的相关事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他80岁的生日当天，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且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和乌克兰要施加影响。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俄军在14号的战报，在乌东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场，俄军的突击队已经进入到了康城和德鲁日科夫卡之间的原垃圾的掩埋场，而这里是乌军固守的最后核心攻势区之一。据悉，目前在市区依旧有乌军的两个建制旅的一部，还有三个杂牌军事力量的单位存在，总兵力数大约是有数百人。
2: 周日，俄军部队多路沿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契可夫大街、阿里克谢伊西赫夫大街及中央大道等展开推进。当天，市政府大楼广场、南火车站等地继续爆发激烈的战斗。目前，俄军有多支的战术集群派出渗透的兵力进入到

0: 康斯坦丁诺夫卡东部防御区块和南部区块与乌军作战，俄军集中营一级的兵力，穿插进入到城北的祠堂区。这里是通向德鲁日科夫卡的主要通道，向西是3公里长的开阔地。在康城南部包围工业区的是俄军第三集团军杰尔任斯基的战术群，巴赫穆特战术集群隶属于俄军南部集群第三军。目前，这两个集团军的部分战斗部队位于这些区域作战。今年3月，俄军巴赫穆特集群的作战分队从斯图波奇基出发，经诺沃德米特罗夫卡推进至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北部，同时沿着波克罗夫斯克至巴赫穆特的特0504公路一路西行，突击至康市的火车站周边。隶属于俄军第八集团军的杰尔任斯基集群，则从康城的南侧伊里尼夫卡出动，攻入到市区西北至西南一带的区域。本台记者观察，康城战斗目前已近尾声，俄军突击群已在城市的中西部实现了战术突破的企图。目前，这两支俄军的突击集群相距间隔约为2公里，分轨齐头向北拓展。也有的消息称，目前俄军未能攻占火车站等核心的攻势区。市区西南方向的核心攻势区之一的多夫哈布拉卡村也正在激战。乌方认为，截至目前，俄军仅控城约32.69%，但是俄方认为已经控城大部。2025年8月，俄军98空降师经过2年的血战，攻克了康城的前沿阵地恰索夫雅尔和托列茨克的大部分区域。俄军南集群正式宣布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作战行动开始。去年10月，首批俄军人员渗透进入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城区，随后乌军向康斯坦丁诺夫卡之恰索夫雅尔一线发起反击，战斗一度进入到恰索夫雅尔的西区，这也导致了俄军难以从北侧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形成夹击的企图。截至发稿时间，乌军目前仍然控制着恰索夫雅尔西侧的波季利斯克和米克拉伊夫卡两处据点。本台记者认为，乌军在顿巴斯经营了近10年的防御规划，实际上是以斯勒维扬斯克与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两座双子城为核心。有专家指出，当时的乌军的防御思想外围以恰索夫雅尔，目前已失守；塞费尔斯克目前是灰色区域，红色利曼目前正在激战，杰尔任斯克目前已失守，为第二道的防御的支撑点，最前沿则以失守的巴赫穆特、已失守的马林卡、已失守的阿夫杰耶夫卡为消耗型的阵地。堡垒带城市其作为典型的北约模式。总之，乌军战前经营10年的完整体系，到目前已经失守了近1/3。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的密苏里州14号在一个机场附近发生了一起坠机事故，造成有12人死亡。密苏里州的警方表示，这是在当地时间14号上午的11:30左右，一架飞机在堪塔斯城以南大约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并且起火。而失事飞机是一架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机上12人全部遇难，包括有11名的跳伞员，还有1名飞行员。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会对这一起坠机事故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司表示，已经批准了派拉蒙天舞公司以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 美国司法部是在当地时间的12日表示，耗时有8个月在评估该交易对于流媒体视频的服务、传统电视包括电影行业的影响，并且综合了整个娱乐行业的意见，认为这个交易不太可能会损害到竞争或者是消费者利益，反而能够增强媒体和娱乐生态系统内的整体竞争，惠及到美国消费者还有劳动者。派拉蒙发表声明，也感谢司法部通过的审查，并称该交易将能够使得公司在行业当中更具有竞争力。不过业界人士就表示了担忧，说这次合并可能会导致的是就业岗位的减少以及故事多样性的下降。好，现在距离端午节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那么香港东区已经率先举办了龙舟比赛，吸引超过有80支本地队伍的参加。除了要比拼实力，还有队伍已经是以特别的造型在亮相，在争奇斗艳，为赛事增添了不少趣味。同场举行的还有嘉年华，设置了多元化的游戏摊位，寓教于乐，在推广端午的传统文化。
2: 端午节将至，香港各区龙舟好手早已跃跃欲试。东区迎来龙舟竞渡大赛暨嘉年华活动，超过80支龙舟队共聚一堂，一决高下。赛事分为大龙邀请赛、中龙公开组、中龙男女混合组等，还有政府部门邀请赛，来自消防处、廉政公署、建筑署、渔护署、警务处等部门的龙舟队参赛角逐。
3: 哇，准备出师了。
2: 最终焦点赛事大龙邀请赛由青山和翼龙连续第4年胜出，而政府部门邀请赛则由去年的亚军香港消防处体育福利会龙舟队夺冠。虽然天气欠佳，不时还有小雨，但五组一众选手的热情和发挥，有从小学就开始划龙舟的中学生，今年第3次参赛，全队上下一心胜出银杯赛。
4: 我都覺得好難嘅，因為龍舟都係一樣好劇烈嘅運動。因為我覺得呢樣活動大家都可以一齊好開心啦，亦都可以即係訓練到堅毅咯。嚟到呢度就會好開心咯，好正面咯，好有正能量。
2: 大會還特設政府部門創意造型獎，為賽事增添趣味。
5: 好出啊！這個我哋咧就希望咧可以令到大家。市民見到我哋咧，東區團隊一定認得呢一個龍舟公仔。這個運動其實好講求大家合拍同節奏嘅，變咗我哋可以咧係大家即係有一個團結性喺度。第二樣嘢咧就係好重要，亦都咧可以推廣到呢個運動俾唔同嘅市民咧喺端午佳節嘅時候咧係認識多啲我哋同埋參與多啲我哋啲活動。
2: 同场还举行嘉年华活动，通过知识问答、套圈等小游戏，寓教于乐，推广端午习俗文化，吸引不少父母带同子女前来家庭乐。
6: 其实我哋喺美国翻嚟噶，所以咧就想带啲小朋友感受一下呢个端午节嘅气氛咯，睇下爬龙舟咯，佢哋喺美国长大冇睇过。当然啦，而家储紧就系俾只种佢睇咯。
2: 龙舟赛是香港重要的端午习俗，月底在尖东海滨还将继续举行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适逢赛事举办50周年，相信参赛规模也将更加庞大。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7: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8: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7: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9: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7: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10: il m'en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7: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

韩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褪去灰白滤镜，披上粉彩外衣，从政治中枢到现代社区，城市肌理被悄然重塑。斑斓的空间背后藏着怎样的生存美学？筑梦天下以建筑为尺，丈量大同江畔的旧梦与新城。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七年再次踏上朝鲜的土地。长期以来，鸭绿江彼岸的平壤，在一些人的记忆当中，或许像是一张老照片，带着记忆的温度，却又有点像是雾里看花。而在现实之中，过去的十几年间，随着城市规划的更迭，平壤正进行着一场视觉换装。从打破常规的大型几何地标，到色彩明快的复古未来主义公共空间，各种崭新的建筑体正在以一种混搭了不同建筑风格的姿态，在传统的冷峻基调上破土而出。它们不仅重塑了平壤的天际线，也像是一座座由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现代橱窗。今天，让我们以建筑为视角，走进平壤，探寻楼宇之间蕴藏的城市故事。
0: 6月8日，一场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让金日成广场这片开阔的城市核心空间再次成为全球视线的焦点。金日成广场作为朝鲜首都的核心公共空间，主体于1954年8月建成，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的一年后。这场战争给平壤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停战后，金日成亲自审定平壤重建总规划，放弃旧城杂乱格局，采用方格网加中轴线布局，以广场为中心辐射主干道。广场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集会。地面由灰色花岗岩铺成，整体强调对称庄严的仪式感。这里是朝鲜政治生活的心脏，每年4月15日太阳节、国庆等重大节日都会举行阅兵、群众游行和烟火大会，也是外国元首到访时举行欢迎仪式的官方场所。金日成广场作为平壤的中枢核心，周围建筑布局体现了极为严整对称的社会主义古典主义美学。而位于广场东侧正前方的主体思想塔，虽位于大同江的对岸，但它在设计上与金日成广场、人民大学习堂处于完全相同的中轴线上。当站在西侧主席台俯瞰广场时，视线穿过大同江，正对的就是高达170米的主体思想塔。落成于1982年的主体思想塔，是为祝贺金日成70寿辰而建，总高170米，通体由高级白色花岗岩砌成，塔身并非简单的四棱柱，建筑师借鉴了古典建筑的柱式美学，将塔身做成了下宽上窄的微弱渐变，并带有内凹的纵向线条，使高达150米的巨塔在视觉上显得挺拔而不显笨重。每当夜幕降临，巨大的红色火炬在平壤夜空中摇曳闪烁，成为全城黑夜里的视觉灯塔。
1: 2011年底，随着朝鲜领导层的更迭，平壤的城市建设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间节点。世界都在关注金正恩，这位早年曾经赴瑞士求学的年轻领导人，会为平壤带来新的城市建筑审美吗？2012年6月，仓田大街竣工，这条位于大同江畔的新街，以一排排高耸入云的现代化高层公寓，呈现了新时期平壤建筑风格的一股鲜明转变，大胆、体量庞大、色彩明快。它与早前相对低调严整的古典主义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视作是平壤城市面貌更新的一个起点。 不过，真正让外界开始注意到平壤天际线发生巨变的是2015年竣工的未来科学家大街。
0: 眼前这条

0: 由金正恩亲自命名并参与设计的未来科学家大街，比邻大同江，绵延数公里，遍布色彩缤纷的现代主义高层建筑。这里的每一栋楼都在挑战你对朝鲜的固有认知，它们不是灰色的，不是单调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这条街区的住宅主要面向大学教育工作者和科研人员而建，社区整体人居环境优越，配套生活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并全年保障24小时不间断供电。如果说未来科学家大街展现了金正恩的建筑审美，那么2017年竣工的黎明大街则向世界展示了平壤在城市建设上的高效率。整个工程从2016年4月动工，仅用短短9个月的时间即完成。这条大街占地超过90公顷，比未来科学家大街的规模还要大近一倍。这里矗立着44栋高层住宅，其中不乏70层以上的超高层建筑，可容纳4000多户家庭入住。街道两侧配套建设了幼儿园、学校、商店等生活服务设施，形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现代化社区。黎明大街的每一栋建筑都融入了环保节能理念，太阳能板为公共区域提供照明，让阳光成为环保的照明来源。
1: 2021年，朝鲜启动了新一轮的城市发展5年规划。有分析认为，如果说此前的未来科学家大街和黎明大街打造的是平壤的样板街道，那么这5年，平壤则开启了一种规模更为庞大的区域性造城模式。规划的核心指标是每年在平壤新建10000套现代住宅。即便是随后遭遇到了疫情时期，这场庞大的空间扩容也没有停止。当我们观察这5年间落成的新型居住区时，会发现它的规划逻辑似乎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变。高层楼宇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居住容器，而是有意识的向内嵌套更密集的商业网点与休闲娱乐空间。在宏大的国家工程图纸下，被精心设计的现代生活方式是如何具体落地的呢？
0: 2026年2月16日，金正恩携女儿出席了平壤和盛地区第4期10000套住宅的竣工剪彩典礼，并视察了乐器行、宠物店、电玩中心等新设施场所。据报道称，这一项目标志着朝鲜顺利完成了在平壤建设50000套住宅的5年规划。
2: 金正恩上台10多年来呢，有清晰的内政脉络。第一呢，是大力的发展民生设施。他常年亲自参加水电站、食品厂这一类机构的奠基剪彩。新冠疫情期间，金正恩还曾经突击视察平壤市内的药店，去检查备药的情况。第二呢，是他的思想其实是比较的现代化。金正恩主持的大型建筑项目，传统的这种朝鲜式的民族装饰其实很少，绝大多数是非常西式的现代建筑，而且呢特别注重建筑对于平壤夜景的影响。几次在晚间举行的阅兵式的背景当中呢，都能看到金正恩一手打造的平壤夜间天际线。这很可能呢跟金正恩在瑞士度过他的青年时代是很有关系的。
0: 从松新、松花地区到和盛地区，庞大的建设工程持续进行。这些新建的住宅群悄然改变着平壤的城市面貌，也重塑了平壤的天际线。
2: 金正恩非常希望把他自己享受的这种现代的生活方式推广给广大的朝鲜人。平壤的美林马术俱乐部、文秀水上乐园等等，都是他亲自指导建设的新地标。这几个设施的内部呢非常的完善，面向外国人的超市里边是应有尽有，甚至光可口可乐就是来自3个不同的产地。 我们去实地采访的几次呢，几千人容量的场馆内都是人满。

0: 为患，男女老少都有。
1: 位于大同江畔平壤东侧的文秀水上乐园，占地约10.9万平方米，巧妙融合室内与室外空间。建筑最醒目的设计亮点是标志性的双子金字塔造型塔楼，搭配醒目的蓝色砖石外立面，线条简洁现代却又充满力量感。室内综合戏水场采用球形构架玻璃屋顶，最大限度引入自然采光，让阳光洒满整个水域空间，即使在冬季也能营造温暖明亮的游乐氛围。
2: 온가족이다이렇게와가지고아이들도이렇게단련시키고이렇게하면서문화종속생활을누리니까정말좋습니다
1: 水上乐园拥有6个户外游泳池和2个室内游泳池，园区内还配套排球场、攀岩墙、咖啡厅、自助餐厅等设施，成为平壤市民和游客休闲放松的重要场所。这座综合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一处娱乐场所，更以大胆的色彩运用和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标志着平壤城市建筑从传统单一风格向现代活泼方向的转变。而当我们把目光从水岸转向江心岛，一座造型独特的建筑映入眼帘，平壤科学技术殿堂。建筑最醒目的设计亮点是从空中俯瞰呈现的巨大原子结构造型，让它成为平壤最具未来感的建筑之一。建筑总面积达10.66万平方米，内部设有大型电子图书馆、多个分科展览厅、学术交流区和互动体验空间，以及经常举办全国性或国际性科技展览等。从原子造型的外观到充满活力的内部空间，科学技术殿堂以独特的建筑语言讲述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事实上，这种对现代公共空间的重塑并未止步于平壤的城市边界。如果我们顺着这股造城热潮跨越半岛，将目光投向东海岸，会发现另一处更具体量的空间景观正在成型。竣工于2025年6月的圆山葛麻海岸旅游区，是朝鲜首个特大型滨海旅游综合体。项目规划可容纳约20000名游客，沿着绵延4公里的白沙滩，建筑群犹如海浪般层层向外铺展。高耸的酒店群以简洁有力的几何线条重塑了海岸天际线，整体设计既展现了现代主义空间的视觉张力，又试图在庞大的人工建筑群与山海环境之间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
3: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建筑圈甚至部分流行圈子里，有些人把平壤近年来落成的新建筑戏称为马卡龙色系。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被赋予了薄荷绿、蜜桃粉和天蓝色，用直接的视觉冲击力刷新着外界对这座城市的刻板印象。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建筑史上的色彩诗人路易斯·巴拉甘，他曾经说，色彩能改变空间的温度。如果说巴拉甘的色彩追求的是个体的静谧与神圣，那么平壤的马卡龙天际线或许就是将整座城市当作画布，用这种高饱和度的粉彩外衣去包裹一种集体城市愿景。这正是色彩赋予建筑的魔力，它能重塑一座城市的表情。那么在这片五彩斑斓的建筑外表之下，朝鲜的城市空间还隐藏着哪些视觉密码呢？中望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当我们观察一座城市时，公共交通系统往往能够反映出它最真实的运转状态。在平壤有一个被外界称为地下宫殿的地方，它深藏于百米地下，通过繁复的装饰与特殊的空间设计，呈现出一种古典与冷峻交织的氛围。从1973年通车起，这条兼具交通与战备双重功能的平壤地铁就成为了解这座城市的一扇重要窗口。当你站在长长的自动扶梯上缓缓下沉，进入这个精心构筑的地下世界时，你会感受到这座地铁不仅连接着城市的各个角落，也承载着特定时代的工业记忆与美学特征。
1: 在朝鲜的首都平壤，地下百米深处隐藏着一座被世人惊叹的地下宫殿，这就是平壤地铁。它并非普通的城市交通工具，而是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建设，1973年正式通车的宏伟工程。地理位置上，它深藏于平壤市中心及周边区域的岩层之下，平均埋深超过100米，最深处可达200米。从地面乘坐自动扶梯抵达站台，往往需要2到3分钟。这样的设计最初不仅为了连接城市脉络，更兼具战时防空洞的重要功能。高挑的穹顶、晶莹剔透的水晶吊灯、精雕细琢的大理石立柱，以及长达数十米的革命主题马赛克壁画和浮雕，共同营造出富丽堂皇却又庄严肃穆的氛围。2015年至2016年，由朝鲜自主研发制造的新型地铁列车正式投入运营，银白色的流线车身配备现代化的 LCD 显示屏、舒适座椅和明亮照明，充分展现了当代设计感与实用性的结合。新列车拥有4节车厢，每节车厢可容纳240名乘客，其中一条线路每

0: 30分钟一班，与仍在使用的旧车厢一起运行。这些新列车与经过现代化改造的经典老车共同穿梭，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为这座地下长龙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80年代，亚洲经济正值腾飞，朝鲜平壤在1987年启动了柳京饭店的建设，它的建筑设计呈现出新未来主义美学。饭店高330米，由3翼延伸出的巨大混凝土斜翼在顶部汇聚，巨型三角锥体直插云霄。建筑顶部设计了一个直径40米的结头圆锥体，内部规划了可旋转的观景平台和旋转餐厅，可俯瞰整个平壤。按照预期发展的话，它将是当时的亚洲最高楼。但在1992年，因为资金缺乏，这栋已经封顶的巨型建筑在耗费数亿美元后停工了。在此后的16年，柳京饭店变成了一尊混凝土巨兽，没有窗户，没有内装，这栋未完工的建筑鲜少再被提及。转变发生在2008年。2008年，埃及一家集团为了在朝鲜开展通信业务，接手了柳京饭店的修复工作，主要对外观进行改造，耗资数亿美元的镜面玻璃被安装在外立面上，原本粗糙的混凝土骨架瞬间变得闪烁而现代。2018年，人们在这栋建筑的一整面外墙上安装了超过10万个 LED 屏幕。每当夜幕降临，这座巨型的金字塔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演着绚丽的灯光秀。冬天，在漫天飞雪的笼罩下，柳京饭店巨大的三角锥体轮廓在雪幕中若隐若现，像是一艘停泊在平壤平原上的巨型外星飞船。在现代西方建筑中，建筑往往追求抽象与极简，但平壤中央动物园的大门设计却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了极其大胆直白的具象主义手法。正门被雕刻成一个巨大的张着血盆大口的东北虎头像。而位于园区内的自然博物馆则采用了流畅的曲线和现代感十足的钢结构与大面积玻璃幕墙。整体造型在绿意盎然的大城山脚下显得颇具未来感。为了打破传统博物馆标本加文字牌的枯燥感，平壤自然博物馆在设计之初就大量引入了互动多媒体设备，并在馆内设计了一个数字化的电子阅览和科研中心，将自然科学知识普及与现代网络检索相结合，这在朝鲜同类科普场馆的设计中成为一大突破。作为平壤市郊重点农业项目的江东综合温室农场，是朝鲜在5年内建设的第3座特大型现代化温室农场。农场建设地原为重要的军事基地，占地面积超过260公顷，总建筑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整个园区包含各类蔬菜温室、生产及公共建筑物、住宅等共1050多栋建筑。园区内建有视觉效果极具未来感的半球形大型玻璃水培温室，能够全天候精准调控反季节蔬菜的生长。在强调科技应用与自主生产的政策导向之下，平壤植物科学研究所的核心课题高度聚焦于食用农业科技与前沿生物技术， 直接为江东等特大型现代化温室农场提供了100%自主研发的科技种苗。
1: 특히최근에육종한홍배채이론은그철함량이밭가루냄새보다20-30배높기때문에철결핍성빈혈환자나산모들이이상적인건강냄새로되고있습니다앞으로우리는김송냄새품종육종연구사업에더욱박차를가하여인민들이건강증진에적극이바지해나가겠습니다
0: 如果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几十年前，那时的朝鲜建筑与工业叙事往往是由巨大的烟囱、轰鸣的齿轮所引领的灰蓝色调所定义。如今，散落在平壤各处的新型生活用品工厂正在发生悄然的蜕变。雪糕在流水线上成型，高品质易透气的袜子陆续出厂。工业不再只是钢铁的碰撞，而是化作了流淌在指尖的质感。朝鲜的现代轻工业正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物件里逐渐改变着城市的生活细节。
2: 2015年，英国知名建筑评论家兼摄影师奥利弗·温赖特以特许记者的身份对平壤进行了访问。他在这次旅行中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用他的镜头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观察平壤的全新视角。他发现，在那些对称的建筑外壳之下，隐藏着一个高饱和度的复古未来主义交织的空间世界。他的纪实影像打破了外界的固有认知。而近期，朝鲜公布了新一轮的未来5年计划。在接下来的规划当中，平壤的建设中心似乎正在从大同江畔的地标性建筑逐步向地方的居住基础设施来转移。有观点认为，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空间扩容，也反映出试图平衡城乡建设资源分配的意图。平壤正试图在秩序与集约之中探索适合自身的城市发展路径。而未来5年的光影又将会如何雕刻这座城市的面貌呢？感谢收看本期的《筑梦天下》，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的金融时报国际焦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大标题呢，主要是提到呢特朗普非常想跟伊朗达成协议的事情，而目前他们的谅解备忘录在我们读报今天的这个时间点说已经签了，但是很多的内容细节呢可能要等待时间发酵更多的出来。另外呢，这张照片呢是在白宫，没想到特朗普庆祝80岁生日的方式是举办格斗赛，可以想见有很多的一个争议。另外呢，美国对于顶尖的 AI 模型的管控现在要直接介入了，因为这件事情在行业内也炒得非常的热啊。因为呢，亚马逊的 CEO 举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白宫要限制这一个科技巨头 Anthropic 它的一个最新的 AI 模型。好，我们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

我们今天说，在刚过的星期天啊，之前大家也非常关注这两个礼拜，美国跟伊朗这边呢，双边在各自的一个表述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交集点，就是他们确实有谈判，而且现在都说呢，他们已经大概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在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消息里面，包括在伊朗这里的一些媒体提到的这谅解备忘录啊，当中有14点，我们看到它只是一个谅解备忘录，14点当中，其中有一点关于有60天的核谈判窗口，也就是呢开始要推进。但问题是在推进之前到底有没有变数呢？一起先来看看。首先是伊朗的态度，在这一波的局势下面，不论特朗普说什么，外界都知道它的变动性，反而是伊朗说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温度计。在今天联合早报看，这是的伊朗总统就提谈判不意味违反原则，伊朗不屈服于任何势力，所以看到的这个关键词其实是谈判，有谈。另外，伊朗战争中取得巨大胜利，所有军事行动立即永久结束。在这里他特别提到的胜利关键是指他们跟美国在谈判中有一项他们非常在意的，就是解除制裁。可以想见，能够签下 MOU， 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肯定是要开放的，这外界都知道，这一定是一个首要的条件。那同时伊朗对于解封解冻他们的一个资金，在这里伊朗的媒体所透露的一个讯息当中，我们还对照看了伊朗的媒体啊，他提到在这谅解备忘录当中，接续如果要推进60天的核谈判的窗口的话，在这个过程呢要解冻至少240亿美金的资金。可是这240亿美金之前，前提有一个120亿的美金得在推进这60天的窗口前先给呀，感觉你得要有诚意，好像先谈判生意拿出些定金出来哦。在这里，包括特朗普也提到美伊协议完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所以在这里看到了一个能源通道。刚才结合伊朗的表态，我们可以说是这一波局势当中显见是一个重大的降温哦。你要伊朗做出刚才以上的表达，这也经过了这一定时间以来的一些步骤。那同时呢，路透社报道，英国、法国、德国跟意大利啊，现在就准备在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协议完成之后呢，他们也要解除原本对于伊朗的制裁。但他们同时也提，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他们肯定要结合起来在这件事情上有所表态，在表态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在之后的情势自己有一席之地，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赶紧呢也要开始说出这样的一个话啊，显见他们其实之前也做了一些磋商。但核心是，如果伊朗的这个核能力的议题仍旧是在当中的一个关键，那尽管他们也表达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署来做合作了，所以在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可能是之后啊推进60天之后的看的事情。纽约时报这里在看哦，这里还是一个像冒险通行，像海峡冒险通行，其实这是结合上个礼拜的一些信息，他做了一个整理，说其实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美军可能在他们的一个协助下，他可能还是让一些船舰在那里能够通过，但是是有限度的，也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顺利的完全开放，这点还是一个关键。与伊朗达成协议在即，但最艰难的谈判阶段也将开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这里所说的啊，最艰难的阶段当然就是那要推进60天的核谈判。但我们要知道，推进60天核谈判的窗口期，这

段时间60天的时间，哎，什么可能都有可能发生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同时，能不能够压制得住？这个时候，旁边一些躁动的因子呢，也很关键啊。那同时，另外呢，《纽约时报》这里一样也是看啊，美国跟伊朗就说啊，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Stop fighting， 这是今天肯定很多外媒的一个关键词。与此同时，他们也分析了说，这个美国呢，现在看到面对的伊朗应该是不如他们之前所想的，因为对于伊朗所选出的新领导人来讲呢，在这篇文章中分析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而且伊朗近期所展现出的一种高强度的一个强韧态度，让美国接下来在谈判时所面临到的一个呢，可能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谈判对手。接续再看我们刚刚说这个周边的一个变动因子，就是以色列了。就在这个关键协议啊，这个谅解备忘录要签的时候，其实以色列对于贝鲁特南郊还是有攻击。在这波的攻击当中，半岛所报道说至少造成了3人死亡啊，他的攻击地点这里也有写。那特朗普呢，之前呢，好，另外先看这个新华网的消息。而在这一波呢，以军对于离贝鲁特南郊的攻击当中，以色列的驻美国的大使，这新华网的消息啊，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呢，在美国就说了，说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达克杜克在离南部指挥作战时被以军打死。同时呢，在这个消息里面还提啊，这一位呢以色列的外交官呢也特别强调说，这个杜克达克曾经被美国监禁，因为他说之前他也对美军啊策动过攻击，同时美军还曾经悬赏过500万美金，可能以此呢就被解读说，他以此这个消息他放释放出来，希望让特朗普这里面知道他对于以军不听话啊，以色列内塔尼亚胡不听话，要让以色列再持续去打黎巴嫩这件事情呢，看起来特朗普是有批评的，但只是不知道这特朗普他是真批评还是假批评。像这一点呢，就看到或许看到了部分的一个情况。特朗普抨击伊朗，这里指的是伊朗之前对于他们的协议内容有部分的条文出来，特别是在解禁制裁资金的这个部分，特朗普对此是有意见的，所以这里大概说了一下。不过以色列官员呢，却对说即将达成的协议感到愤怒，觉得被坑了的感觉。因此，谈判桌上特朗普跟伊朗所要谈的事情，以色列所想的事情，则是伊朗的代理人问题，还有对北线真主党作战是不是被放在谈判桌下而上不了台面，这就是一个变因，接下来推进六十天那个不稳定因子之一。另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称，美以红脸白脸的策略啊，已经过时了。他也看得很清楚，你看啊，像有些承诺。看你能不能压制得住以军的动作，以色列的动作，能不能够让内塔尼亚胡真的也跟着你同样一条谈判的路线，看来很难。说呢，他在这里啊，这位去议会啊，就伊朗的议长，他就提，在很多时候，你看他的表面承诺，但实际上以军他还是有动作，所以到底是美国真的没有承诺的意愿，还是美国没有执行承诺的能力呢？但无论如何，你这红白脸没用了。接下来你说要推进这60天非常关键，你只要这里呢有稍有不顺，这很和谈判啊，接下来很难推进。所以呢，在这里伊朗的态度也可以看到了啊。另外再来看 G7，先看这个，看《纽约时报》，它形容本届的 G7，它要在法国啊举行。法国哪里呢？法国的，在法国的日内瓦湖畔。那这个日内瓦湖其实是横亘啊，这个法国跟瑞士的边境。纽约时报的这一篇，你看他用了几个强烈的单词来分析跟形容 G7。你看啊，这个又是破裂的，又是顽强的，又是混乱的，所以可以说啊，这是陷入混乱跟四分五裂的 G7，可以这么样理解。他说，因为呢，最主要就是还是来自特朗普，他的一个态度啊，十足的一个分裂性。那同时呢，《金融时报》也在看马克龙跟特朗普好像已经走出了过去的兄弟情。另外，瑞法多个关口封闭，严防反 G7 抗议。这个部分，因为法国严禁。跟 G7 相关的抗议守得很严，那怎么办？这些要抗议的人跑到哪里？通通跑到瑞士去抗议了，都拉起了布条啊，拉起了布条。这里呢写着反法西斯啊，这个部分。那跑到，所以呢，这个部分包括瑞士也是高度戒备，还派了很多士兵啊，跟他们的州警来协助。那今年的 G7 它议题太多了，他们可能呢原本还要面对乌克兰问题、对俄政策，还有一个能源通道的问题、贸易平衡性的问题，还有特朗普对盟友态度的问题引起的跨大西洋安全的议题等等，全部都是在他们关注的一个路线上。现在还有中东的情势，还有伊朗的问题呢，在这里就特别写着，其实马克龙过去跟特朗普的一个相处，被认为是欧洲少数能够跟特朗普建立工作默契的
的一个欧洲领导人。但是呢，近期也看到了，就是刚才在我。

乌之间不会有直接会谈，但是特朗普可能要跟埃及、跟印度还有跟法国他们去谈双边协议的事情。好，这个是英国的《泰晤士报》今天头版啊，说英军在英吉利海峡登上了一艘游轮，在当中呢，他们去做查缉啊，这个大型的游轮。挂着是喀麦隆的国旗，但是在上面他们发现了有70万桶是俄罗斯产原油，所以把它说成呢就是俄罗斯的影子船队。之前英国的政府这个动作，我们看它不是随便哦随意的一次临检，在文中叙述它是经过了几个星期的策划，所以它是有目标。他也是要特别拿来做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动作，为什么？因为过去在对俄的制裁，他们偏向于是清单名单上的管理，但现在英国政府似乎有意推进成为海上的实际执行，这也是直接呢要把这个压力动到了有关于俄罗斯的石油出口的资金链。好，延续刚才说的一个 G7 峰会啊，他现在各项的议题抢焦点，这些议题当然是一个焦点，还有但是问题是各自啊在特朗普这种分化性的一种操作之下。能不能达成联合声明还很难说，因为过去也没有，因为大家怕争议过大哦，所以现在也在持续关注。但同时呢，这一波里面发出了一个忧虑之声，就说美伊停战协议啊，是否像明斯克协议啊一样糟糕？明斯克协议2014年签订，在当时签订呢，就是要止息在乌克兰的战火，但是到现在各方也都知道，俄乌之间并未完全停战。也使得呢，接下来美国跟伊朗之间，他们所要谈的，还有或许能不能真正的停战，在美国与欧洲的跨大西洋关系当中，在欧洲的这些他们眼中的盟友的关系当中，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另外，在这件事情呢，是《华尔街日报》主要是看到全球的经济现在受到一个很大的威胁，像贸易呢严重的失衡。其实在这里啊，特别又看到 G7 的一个标题，同时也看到在特朗普跟马克龙之间。欧洲其实对于美国的这个贸易谈判呢，也是走得胆战心惊。但核心是文中看到了一个数据，美国它的一个这个赤字啊的一个比率啊，还有它又是低储蓄率，在这里所联动的一个影响拉动，这里呢可能是比较受到了一个关注的。那经济日报有做一些分析哦，不过它这里呢当中的分析数据主要是看到，可能接下来核心还要看到的是下半年哦，大家看到一些下半年的一个走势。好，接续看特朗普，看到庆80大寿，白宫办这个格斗赛啊，铁斗格斗赛进入全球速览。

这是白宫灯光四射，特朗普庆祝80岁的生日的方式呢，就是在白宫要举行这个格斗赛。之前也知道，包括这格斗赛的老板啊，他们彼此之间资金的多少的投注啊，还有特朗普为什么喜欢格斗赛等等。但是呢，为什么受到了批评？因为在美国的一些舆论上头，就认为这个时候物价飞涨啊，这样的一个比赛呢，他们对于它的真实意义到底在哪里发生了疑惑。在委内瑞拉，先看委内瑞拉呢，现在对于特朗普啊之间他们的一个联动关系，主要是因为通膨数字的一个飙升，使得他们民生实际样态与对于特朗普之前所说的那只发生不一样。因为之前特朗普说啊，你看这个委内瑞拉因为靠着出口石油赚了很多钱，他们的民众呢都开心的 dance on the street， 都开心的在街上跳舞。但是实际上呢，近期的民意显示，他们的生活呢，在极为严肃的这个通膨飙升的情况下，你看年率都超过500%啊，所以他们觉得生活其实并没有实际的改善，反而呢，对于特朗普的不满，因为之前在委内瑞拉一直有对于这个特朗普啊，他的政策风向，对特朗普其人，还有他行事作风做一些民调，但现在都破5了，降到50%以下。在《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当中啊，更看到有一个数字，我还看了好几遍，看是不是看错啊，还去搜了一下做一个对照。委内瑞拉的每月最低基本工资啊，是当地这个货币的130块钱，约合26到30美分。哦，我没有看错，这里上面真的是写26到30 cent 每分啊。这个但是呢，这个部分它可能还会每一个月之内它有很多的加几啊，加起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每月的平均实际拿到的最低的工资数，大概是190到240美元，但是这个支撑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最低啊，这个可能远远不够，所以使得他这里生活的实际的展现，民众实际的心理需求。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存在。好，这次的这个 NBA 的总冠军赛是让纽约尼克队夺下，哇，对他们来讲等了54年了，但没有想到街头的庆祝变成骚乱，少年脚中枪，巴士焚毁，3人被捕。另外 CNN 也做了一个报道，这个尼克队的球迷啊做了一个庆祝，就造成了63人被捕。在这一次呢，因为他们的总冠军赛是在德州客场举行，但是在德州客场所举行的票价比在纽约这个主场啊举行的票价便宜了1/10。 所以好多这个纽约人就飞到了德州要去看这个比赛，就赛后呢，没想到是一个庆祝活动，却变成这么样严重的骚乱。好，这个部分是亚马逊 CEO 举报促成白宫线 AI 模型出口，美科技巨头暗中角力。 Anthropic 上市谋阴影，谋阴影啊，《大公报》的一个标题，《明报》这里也提，主要呢有看到了这一家。 还有进模型出口的这件事情，好，这次呢就说他们最新型就是 Anthropic， 它本来要推哦这个有 Mythos 5 Fable 5， 就是神话5跟预言5的这个 AI 模型，但是美国立刻下令就说禁止让外国人使用这个模型，因为他觉得说这里面有个安全通道的一个问题。这件事情呢，业内讨论的非常热，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安全问题？其实呢，现在有很多在研发 AI 模型的时候，他们就是拿 AI 自己去突破，你给 AI 下一个指令。 你去找到自己的 bug， 并且去解决它，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反复测试。那如果这样子下去，有真正的 AI 安全模型吗？但是这个消息出来，我们要看到美国的动作，它会将一些顶尖的 AI 模型视为一个可出口、可扩张、可滥用的一个战略的这种这个物资啊，这个能力，所以呢，可能不把它再视作是一个单纯的商业软体，接下来可能对这些 AI 模型都会采取直接介入的态度。好，超级央行周美日决策成焦点，因为上周我们看到了欧洲啊，在这个欧洲央行在3个关键利率上都上调了，所以这里看呢，欧洲加息了，美国还远吗？本周的一个全球金融的关注就是在这个加息的议题上。瑞士选民否决了将人口上限设为1000万的提案。 好，这里好，这个瑞士现在当前的人口950万，之前瑞士人民党做了一个提议，2050年前人口都不能超过1000万，只要碰到950万这个数字就嘣响起警报，你要拿出一些作为来控制。最后呢，要全民公投去投票，反对的是多数啊。最后呢，这个案子被推翻了，但是反对的比赞成的呢只多了9.6%，严格说起来，这个比率并不是很高，显见支持者也有部分的人。 这代表说，欧洲的选民他们并没有去忽略移民人口增加带来的基础建设跟资源分享的压力，但是他们在考虑了与欧盟的关系、劳动力供给、经济稳定的情况下，最后还是选择给制度保留弹性。 外劳检讨引入2级制，提高餐饮本地工比例。新报标题，民报看哦，这里也就是来看14的外劳餐厅的外劳等等劳工界在这里啊，彼此之间有想方设法来看看如何做一个更好的一个互动。好，深港深六口岸严控烟，最高罚500人民币啊，好多养活人机啊，唔知咬乖等。但以刚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还有可能在场所，你看看这张都有一个禁烟的一个标志，大家可能特别注意了。这里有一个大数据，一定要提醒大家一起来关注。联合国在去年2025年的。 时候也做了一个统计，全世界有75个国家至少在公共场所已经有了相对完整的一个控烟规定，这已经占到了全球人口的1/3。再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0: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来看看，近期朝鲜的态度，国际局势当中呢也包裹进来关注。这里来看看朝鲜去美韩威慑，强调核武国地位不可逆。另外南华早报这里也报说朝鲜呢也誓言要和俄罗斯这里呢站在一起。那同时他们也做了一个分析，特别有趣的是这张图片，你看特朗普在桌上他要撕毁的是什么，然后同时在上面还放了一个朝鲜领导人的一个肖像，暗示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因为之前呢在美朝的谈判当中常常将非核化或无核化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框架，但是现在朝鲜多次的一个表态强调呢他的一个本身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地位，所以在这一篇呢他说他的战略或是现实之念之中呢提到了，是这边分析的学者认为华盛顿应该开始去审慎的一个评估，因为朝鲜现在当前在全球局势下它所存在的一个现实样态到底是如何。以美国为首的一个西方制裁对朝鲜呢可以看得出来它没有它的一个作用，朝鲜在过程当中它也深知当前情势下它所拥有的什么武器在手对自己才是一个核心的保护力量，所以在其实全世界的拥核国大部分对于朝鲜的能力是属于一个默认的情况下，也使得一些国际战略的一个分析在这一块的情势上也很好奇华盛顿接下来他们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另外这是环球时报一篇社评说日本工商界应当向高市政府喊话，在这里呢主要呢是看到工商界这里提到了中日当前的一些情势啊，在这里还有呢其实包括了是中国日本商会，因为他们在北京发布了一份白皮书，这个白皮书当然对于当前的商业情况发展情况会做了一些关注，认为这个日本的商界你也应该想清楚，因为日本商界普遍都认为中国市场对他们来说当然是这很重要，因为市场的基数大，但核心是能不能够在当前的形势下还能够生意归生意商业归商业呢，所以在日本的工商界应该要明智清楚的一个清晰，在这个当中呢如何能够不受局势的影响呢，在两边的商界往来当中这是应该日本商界自己也要做出的一些努力。核心再来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关注到中国五月新增人民币贷款恢复增长，在这里经济日报也做了一篇分析，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在上周也公布了五月份的金融统计数据，大家来看居民存款财富呢在这里不同的一些选择显示出什么呢，显示出这里有篇小角写资产配置是更趋多元化理性。好，另外呢这个部分我们当我们提到内地新能源车的时候呢，因为新能源车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才公布了一个数据，在五月份的产销量呢看到新能源车呢呈现两位数的增长，新能源车卖得好跑在路上的车多，所以使得相关的一些整体的一些配套的一些方式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更进步的地方受到探讨。那至于汽车贸促会他所提到之前那个价格战呢，在这里其实他有提，其实根据市场调查显示价格战对一般的这个消费者来说这里呢他们已经不再有影响力了，所以核心是说现在所有的车企在做什么呢，他们要努力想方设法的就是自己如何真正的有更长远持续经营的这种能力跟条件。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人形机器人现在在欧美的论坛当中真的也越来越火，中国的科技在当中的发展所做的一个拉动他们更为关心。纽约时报这篇的分析就说，在人形机器人的竞争赛道上中国呢是领先的，因为呢它核心有一个产能的优势，说特别它这边一篇的导言就提到在汽车零部件零组件这整个行业的发展当中环环相扣，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成熟具有高科技水平的供应链，所以呢也使得在中国这里的一个产出还有接下来在人形机器人发展上他们或许在全球当前的市场都有不可取代的一个价格优势，这部养老机器人的需求现在大产业这个需求大产业非常快速的一个崛起，他也统计了一下像失能长者，比如他就是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日常起居，那这些人形机器人看看是不是能够在生活当中给予更多实质的帮助。新岛日报今天报纸在韩国的情况关注到他们的孤独死议题，说韩国的独居老人你看还靠着 AI 娃娃的陪伴， AI 的娃娃的陪伴呢但目前为止说有 1.45万个这样的他们叫孝道娃娃投入使用，但是有医护人员指出或许 AI 玩偶拥有AI 玩偶可以做有部分的一个心灵帮助，可是如果你家属误以为这样就够了，给个娃娃就够了，这可能进一步减少实际的探访跟现实当中的人际接触。另外联合早报说这个东京房子孩子接奢侈品
对，因为现在他们说这个光是空间啊就很难争取了，所以大家呢因为在空间狭小、物价又比较高的情况下，对生孩子这件事情也比较保守了啊。好，世界杯啊，戴望的是中国制造啊，中国球迷当然还是很热情的，只是没有中国。然后在这里义乌订单增60%啊，大家发现我们也能用这种方式呢来去加参加世界杯，其实呢也没有中国元素缺席，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更多的后面是反映大家对于接续队伍的期待啊。新华社最后我们一起看今天大千世界的图片，因为西班牙近日刚举行了庆祝著名建筑师高地，也有翻译高迪他的一些纪念活动，而事实上呢，高地他本身的建筑作品有7处都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会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假如和伊朗最终不能达成核协议，将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15号凌晨正式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不过当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之后，将会启动60天谈判。
3: 伊朗国营媒体公布，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方与美方于14日晚最终敲定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5日在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也证实已达成伊美谅解备忘录，并指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敲定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美国在这项协议中承诺结束战争。不过加里巴巴迪强调，只会在备忘录签署后伊朗才会开始执行相关义务。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日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以达成最终协议。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而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
4: و ما در واقع برنامه ریزی خاصی دار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نظارت بکنیم بر اجرای تعهدات آمریکا تحت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3: 加里巴巴迪还强调，公众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并指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他又表示，落实这份备忘录至关重要。另外，据伊朗媒体15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的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但目前这些内容尚未得到伊美官方的证实。
5: 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截斗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从剑拔弩张到达成谅解备忘录，美伊局势是瞬息万变。而对于未来60天的谈判，伊朗方面会如何应对？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你好，李瑞。
6: 何军你好。
1: 我们看到这个60天的时间似乎是相当长。那么根据你的了解，伊朗的谈判团队在未来60天会如何运作？此外，伊朗的舆论又是如何评价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成果？
6: 好的，何轩。那么现在呢，可以说这次呢，可以是伊朗认为是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呢是迫使美国被接受了伊朗的条件。那么根据伊朗公布的这个14点的谅解备忘录呢，也就是从19号开始签订协议之后，美国呢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伊朗也在30天内呢将会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但是呢，其中的前提呢是按照伊朗的安排。那么根据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呢，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并且呢可以收取费用。但这一点呢在美国的提议中并没有体现。所以呢，预计呢在未来的60天呢，就是签订协议之后呢，可能现在比较棘手的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争议。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伊朗呢已经讲过，那么除非美国解冻一半的资金，也就是将近120亿美元的被冻结的伊朗的石油款之外呢，还有呢就是或就给伊朗的石油的销售进行豁免，同时呢伊朗呢要看到解除海上封锁之后才会跟伊朗进行跟美国进行美俄核谈判。所以呢这一切呢都是互相在对不信任的基础上呢在互相的在测试对方是否能够兑现承诺。所以你可以说接下来60天是非常具挑战性的，每一步稍微有点差错呢就可能导致这个协议付诸东流。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下接下来60天之后内，那么伊朗和美国将会取取什么样的举措，而且双方呢对于这次的协议的草案的各执一词有很多的争议，包括核问题也是很难达成协议的。所以在这段时间呢还要看一下，所以呢我们先要继续的耐心的观望一下。那么关于伊朗的国内的也是对此有很多的争议，包括伊朗强硬派呢是批评伊朗做出了让步，但伊朗政府呢表示谨慎态度，同时强调呢伊朗没有做出让步，而是取得了胜利。但在民众他们其实是一直希望能够结束战争状态。实际上呢今天呢就是在可以回顾，就是在6月13号就十二战争之后整整一年过去了，伊朗一直在这种非战非和的状态下，所以现在大家希望这个战争状态能够结束，永久的和平，同时呢能够改善目前的生活状况和经济状况，解摆脱现在的经济危机，这是大多数民众他们的普遍诉求。
1: 好的，谢谢李瑞带来的分析点评。
0: 另外，自4月7号美伊双方宣布两周临时停火以来，美伊双方经历了长达2个多月的反复拉锯，才得以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而根据美国媒体的统计，战事爆发之后，特朗普至少37次做出了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我们也一起来回顾美伊谈判的关键时间节点。
3: 美东时间4月7日晚，在巴基斯坦等国斡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宣布停火两周，开启政治谈判。伊朗方面提出包含美国解除制裁、接受伊朗油浓缩活动、确保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主导地位等10项停战条款。4月10日到12日，美国副总统万斯与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团在伊斯兰堡举行面对面磋商，谈判总时长超过20个小时。应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浓缩油和伊朗海外资产解冻问题上存在分歧，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停火协议到期前，由于认定美方缺乏诚意，伊朗方面拒绝出席第二轮伊斯兰堡谈判。之后，特朗普宣布延长停火期限，直至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巴基斯坦。白宫同日证实，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25日启程赴巴，但特朗普此后宣布取消两人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称伊朗领导层存在内部纷争和混乱。4月26日，美国媒体称，美方收到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3阶段谈判方案，3阶段重点依次是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事宜以及核谈判。4月30日，伊朗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提出14点提议，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此后，在5月6日，美国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1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这份14点的备忘录包含2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逐步解除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对伊制裁和资产冻结。5月23日，特朗普称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5月28日，美国媒体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达成一致，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进入6月，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一度被曝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此后，尽管先后经历了伊朗与以色列互相袭击、美国与伊朗互相袭击，特朗普始终声称协议即将达成，直至此次双方正式确认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根据美国媒体在6月9日的统计，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特朗普至少37次做出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14号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英国、法国、卡塔尔、土耳其和联合国秘书长纷纷表态欢迎此次的外交成果。那么，此外，英法德意4国发布了联合声明，表示如果伊朗对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4国愿解除相关制裁。
7: 英国首相斯坦默发文欢迎美伊停战协议，强调需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同时重申伊朗绝对不得研发和拥有核武器。法国总统马克龙认可这份多方促成的外交成果，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协议，要求无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表示法英牵头的护航行动随时可部署，同时将持续助力黎巴嫩当局维护国家主权与稳定。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对协议达成表示欢迎，感谢巴基斯坦等各方斡旋努力，期待各方以积极姿态推进后续谈判，承诺卡塔尔将持续依托对话方式助力地区及国际安全稳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这一和平成果是全球期盼已久的利好，呼吁各方克制言行，杜绝局势升级。土方将持续支持中东和平建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祝贺美伊达成包含永久停火、海峡重开、后续谈判框架的和平协议，认为这是冲突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并致谢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国家。此外，英法德意4国发表联合声明，称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4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4国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 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将准备解除相关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在波斯湾滞留超过了三个月的液化天然气船，今天上午疑似正驶向霍尔木兹海峡。而就在不久前，美国和伊朗刚刚表示已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但有分析认为，相关协议在实践当中可能仍然面临着多重的障碍，因此海峡两侧的船只动向成为了关注焦点。
0: 另外，这一次的美伊战事是否暴露出了美国在处理中东问题上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呢？相关话题我们也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我们做一下点评分析。郑先生您好。
8: 你好，你好，程子。
0: 也请跟我们说一下，您如何来看待这一次美伊双方做出的让步？另外，伊朗方面表示说，他从美国方面获得的承诺要大于预期。那么，您认为这场战争对于美方而言，得失是平衡的吗？
8: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那么，首先呢，我本人呢就是。就这个美伊双方呢达成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内容一个共识，还是感到非常鼓舞的。因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确实呢需要一个美伊双方重启谈判啊，最终达成协议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而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达成了，19号要签署，那么双方也为未来谈判啊。制定了一个框架和具体的一些内容，但是现在的问题也是比较明显啊。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出现在，如果说到19号，因为还有4天嘛，19号不能够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那就是胎死腹中了啊。如果说到19号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又没有认真的执行，那也可以说就是谅解备忘录啊，已经是破局了，那或者叫没有很好的执行啊，未来的谈判也就谈不上了。所以呢，从19号这个观察点来看，确实非常的重要。但是刚才我也说过啊，从现在看来已经暴露出了一些危机，主要是双方呢，就是美国也好，伊朗也好，都在强调自己的独赢而不是共赢。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伊朗方面声称啊，他得到了一些成果，而不是仅仅是承诺。那美国呢，又有很多的一些条件。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说美国认为德黑兰在谅解备忘录上面得到的所谓的一些成果的话，会不会在正式的谈判当中，又会在这些成果的面前让步或者叫妥协？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因为你在谅解备忘录上被认为是对方占了便宜，那你在谈判当中还能够继续的让对方来占便宜吗？这个问题它是本身是成立的。而且我注意到，就是在德黑兰披露的这14点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当中，它除了有列出的应该做什么之外，它还有一条，就是列出了要谈判必须要符合一个条件，就是他设定的条件。比方说，那么谅解备忘录签订之后，那美方呢要释放一半以上的这个被冻结的资产，同时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然后才会启动60天的谈判。这就是一个条件，一个先决条件。美方会接受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吗？这个呢也是一个 question mark， 也是一个问题。好了，还有呢就是以色列的因素以色列的因素呢，实际上我们从一开始的点评，两个星期之前的点评就一直在强调，以色列本身是不愿意看到美伊达成任何的协议的因为他认为，如果是这个美伊达成协议的话，实际上是对伊朗的一个妥协、一个投降、一个让步，因为伊朗这个政权还存在，对以色列的所谓的安全的威胁还存在。所以呢，他最希望的就是美伊继续的攻打伊朗，推翻这样的一个政权，他才达到自己的目的。现在呢不是这样，那么这样的话，那么他还继续的会攻击黎巴嫩实际上这几天我们都看到，以色列不仅没有减少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攻击，还在加大对南部地区，包括这个贝鲁特南部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而且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人员伤亡。这样的话呢，以色列的因素在未来的谈判当中，因为德黑兰把它捆绑在未来美伊谈判的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的内容，

0: 所以呢，以色列的啊未来这个表现，实际上它有可能会起到一个阻碍甚至于破坏美伊进一步谈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未来，那么19号啊签署了以后，各方是否认真的执行，以及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的启动这个谈判，就成为这个关键点。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说所有的问题已经解决，而它只说明所有的问题解决的步骤啊，进程是刚刚开始。程子，
1: 好的，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2: 受到美伊达成协议的刺激，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明显波动。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是显著的走低，金价上涨，重新回到了4300美元关口。
1: 现货白银和纽约期银也都突破了每盎司70美元，日内大涨大约3%。美国和伊朗正式达成协议，拖累了国际油价急跌。纽约汽油一度大跌超过5%，跌到了每桶80美元附近。伦敦布兰特汽油失守了每桶84美元，日内跌了约4%。与之相反的是，贵金属价格全线走高，其中现货黄金和纽约期金一度升了超过2%，现货黄金报每盎司4300美元。
2: 美伊战争终现和平曙光，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究竟是战术层面的临时缓冲，还是战略层面的长久和平？中东战场暗藏地缘政治算计、经济外交困境和信任缺失，和平之路还存在哪些的变数？
1: 凤凰卫视资讯台今晚8点将会播出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古特雷斯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古特雷斯强调，这场冲突正在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他敦促各方在这一关键时刻保持最大程度克制。
2: 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称，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所提的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称，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在过去一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声明强调，必须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的各项细节，那么尤其是和人道主义以及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方面，必须全面遵守路线图中关于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以军彻底撤出加沙地带以及加沙地带重建的各项规定。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中美外长会谈联合公报发布，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
2: 特朗普分别和俄乌总统通话，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机船票火热开售中。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15号在首都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 双方就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深化务实合作以及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交换意见，并表示将会持续拓展合作空间，提升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另外，中蒙外长发布声明，表示双方在友好的氛围当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2: 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在乌兰巴托国家宫欢迎王毅到访，与他握手合影。会谈中，乌齐尔勒表示，王毅此访对推动蒙中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竞争力，吸引更多投资合作，不断拓展双方合作领域。乌齐尔勒指出，发展对华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和长期稳定合作关系是蒙古外交政策的重要优先方向之一。蒙古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他还表示，近年来蒙中合作成果丰硕，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蒙古国，保持高层交往，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深化相互了解。王毅就表示，中方愿同蒙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拓展经贸、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不断丰富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他80岁生日当天，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也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当局15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再次对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城市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导致基辅10人受伤，哈尔科夫至少5人遇难。在15号凌晨，基辅上空不断有导弹被拦截。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表示，空袭破坏了电力系统，导致基辅14万户居民断电。袭击还导致多个地区的公寓楼起火。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本轮袭击还导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基辅著名建筑佩乔尔斯克修道院严重受损。那么此外，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中部的第聂伯罗等多地也遭到袭击。邻国波兰表示已出动战机紧急戒备。
0: 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拉开帷幕。在峰会开幕前一天，临近峰会举办地的瑞士日内瓦爆发了大规模的反七国集团。

0: 示威游行活动期间，有激进分子和警方爆发了冲突。我们来看凤凰特派记者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1: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游行队伍呢是反 G7 联盟组织举行的大型的抗议示威活动。那么同时呢，我们观察到今天瑞士的日内瓦警方也是进行了严密的部署，以防止发生骚乱和暴力事件。本次示威游行由60多个工会、社会团体以及女性权益倡导者和左翼联盟组织联合发起。游行队伍沿着日内瓦湖畔前进，大量示威者手持旗帜、标语和横幅，高喊口号，表达对于 G7 集团的不满。
2: Bah, je suis contre qu'il y ait des personnes qui soient autant fortes et puissantes et qu'ils aient le choix de décider pour tous les autres. Voilà.
3: Je pense qu'ils ont une très mauvaise influence sur l'ambiance mondiale et qu'il est temps que ça change.
4: Parce que ce monde capitaliste, ce n'est pas celui qu'il nous faut. Ça ne fonctionne pas. Ils auraient pu le faire ailleurs. Ça embête tout le monde et ça coûte beaucoup, beaucoup d'argent. Franchement, cet argent, il peut aller ailleurs.
1: 那么在游行期间呢，我们看到游行人士是点燃了在路旁停靠的一辆汽车，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愤怒。
5: 除了被点燃的汽车，游行经过的沿途，还有商铺遭到打砸破坏。另外，一些身穿黑衣、面部蒙面的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瓶子、石块，警方则用催泪弹进行回应和驱散。这次在瑞士日内瓦爆发的反
1: G7 集团的示威抗议活动，也从侧面反映了国际社会目前对于少数发达国家所组成的政治和经济集团的不满度正在逐渐上升，尤其是在战争、贸易保护主义和应对气候挑战等问题上 ，G7 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
6: 以上就是方卫市特派记者金亮莫野在瑞士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7: 瑞士日内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欧安组织前秘书长格雷明格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当中表示，七国集团峰会将在跨大西洋关系再度承压背景下举行，格陵兰问题可能会成为美欧博弈的重要焦点。
8: 七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 日内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秘书长格雷明格表示，在跨大西洋关系重新紧张的背景下，格陵兰问题也可能成为特朗普此行与欧洲交涉的一条隐性暗线。他表示，特朗普推动所谓“金穹导弹防御系统”，使格陵兰的军事价值被重新放大，成为美国本土防御体系的重要支点。
9: That's the closest route between Eur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 for instance, missiles would either fly close by or they would fly over Greenland. So, for missile defense, Greenland is key.
7: 格雷明格强调，格陵兰问题的升温触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围绕主权、安全和资源分配的深层矛盾，折射出特朗普在北极方向的战略焦虑。 他认为，特朗普可能在七国峰会期间借欧洲安全、北极军事存在和关键矿产议题，试图与欧洲进行新一轮利益交换。欧洲各国也希望与美国尽快达成共识。
6: 格陵兰争议折射出大国竞争正在向北极延伸，凸显小国和自治地区主权原则在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
7: 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今天起正式就首份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
10: 台湾新北市长选战升温，蓝绿阵营抢攻多元族群选票。

0: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逼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

0: 读，星期一至五分五黄卫视中文台。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带您关注股市，美伊达成协议推动亚太股市集体走高，韩国和日本股市大涨大约5%，日经平均指数首次站上了59000点的关口，台湾股市也上涨超过了2.5%。
1: 内地股市方面也是全线上扬，深圳市场强势，涨势强劲，半导体产业链走高，带动了双创指数升了超过3%。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4068点，上升37点，升幅是0.92%，半日成交9472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342点，升了379点，升幅是2.53%，半日成交10869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高开之后升幅收窄，没能站稳25000点。AI 概念股造好，智谱宣布旗下最强模型全量开放，股价一度暴涨接近50%之后回顺，半日升接近28%。另外有报道指出，字节跳动正在向天数智芯洽购至少50000颗 AI 芯片。天数智芯的股价曾经大涨了15%，随后升幅急回到大约3%。恒指在中午报24829点，升111点，升幅是0.45%，半日成交1591亿港元。
0: 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今天升穿了6.81，创超过40个月的新高。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周一开出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8088，比上周的中间价小涨21个基点。那么，此外，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4250亿元人民币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持平在1.40厘。而据此计算，公开市场单日净投放2065亿元。央行今天还开展了6000亿元6个月买断式的逆回购操作，与到期量持平。
1: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将于16号和17号到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他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
0: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开始正式就首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香港5年规划将会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市民共享发展红利，是一份具有前瞻性、策略性以及可操作性的指导性文件。
2: 香港5年规划将会清晰地展述香港在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0: 特区政府表示，5年规划会立足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并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同时积极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规划意义深远，和每位市民是息息相关。咨询为期2个月，到8月14号结束。
1: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的提名，国务院本月10号决定任命吴慧娴为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1976年出生于澳门。

0: 温，蓝绿阵营积极的抢攻多元族群选票。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提出照顾新住民的相关政见，并痛斥了民进党对手苏巧慧阵营跟踪跟拍自己，就像狗仔队。
1: 2026县市长选战，全台竞争最激烈的新北市，蓝绿参选人李四川与苏巧慧勤跑地方，在新庄区地藏庵年度绕境活动中，两人一前一后到场，刻意避开同台。由于蓝绿民调差距小，互有领先，选战烟硝味是越来越浓，甚至还传出苏巧慧阵营派人跟拍李四川的行程。
2: 选举必须要光明正大了，我的对手用侧翼，第一个先抹黑我，那第二个又肉搜我的家人跟我的邻居，那现在又派人跟踪这一个跟拍。我们选举是要选政见，并不是选个国仔队。
3: 我想选举活动哦，大家候选人的行程本来就常常重叠，所以大家就是各自论述自己的政见，君子之争。
1: 李四川不满对手跟拍如同狗仔，而苏巧慧则切割冷处理，两人除了隔空交火，随着选战加温，双方也锁定新住民群体，推出相关政见。
2: 不管是哪个国家，那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就是我们的家人。
3: 多语言的新住民咨询手册，以及成立了40多处的新住民咨询站，大家都能够在这里觉得啊，我是这里的人，我被这里接受，被这里认同，而且我自己也喜欢这里。
1: 据统计，新北市的新住民人数超过12万人，占了新北总人口约3%。在选战焦灼的此刻，任何族群都可能成为左右胜负的关键力量。蓝绿陆续抛出政策牛肉，抢攻选票，也让这场票源争夺战更加白热化。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台湾民众党布局年底选战，党主席黄国昌和前主席柯文哲同台造势，一同对民进党提出批判。
0: 针对刑事诉讼法将会严拟修改，缩短羁押期，被民进党认为是柯文哲条款。那么对此，柯文哲表示，以后赖清德才用得着，所以是赖清德条款。
5: 民众党高层包含党主席黄国昌、前主席柯文哲齐聚为党内2026地方选举造势，但话题聚焦在台湾立法院修法议题。针对日前三读通过的选罢法，未来受宣告缓刑获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仍可参选，被民进党指是为民众党力推的新竹市长高虹安参选解套。不过民众党质疑，民进党立委林淑芬殴打民众党前立委麦玉珍被起诉后才提出相关修法。
6: 民进党啊，不要自己做贼还在喊抓贼，真的在因人设事，自己涉案自己提案帮自己解套的，正是民主进步党。
7: 黄国昌主席很客气了，他都不会讲说这个叫林淑芬条款。其实我看网路上还写暴力婚条款。
5: 而针对国民党立委严拟修正刑事诉讼法，缩短羁押期，被绿营指示柯文哲条款，两人再度将炮口对准民进党。
7: 我都已经被羁押过，所以我也不会再用到。以后用得着的是赖清德。我们这个。所以这一条应该要证明叫赖清德条款。
6: 当初的赖清德啊，是高喊不可以滥用羁押制度，不可以押人取供，怎么现在拿到权力了以后，再滥用减掉？
5: 黄国昌与柯文哲两人一搭一唱，说得笑开怀。随着选举时间拉近，白绿两方之间的攻防愈趋明显。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今天11:44，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4: 好，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日本民众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安保3文件，稍后见。

0: 牌西光宝固体饮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关注日本，日本民众14号再次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抗议日本政府的扩军动向。
1: 参加抗议的民众表示，扩军修宪是在走向战争，日本政府必须反思历史，不能让历史重演。
2: 中国に対して侵略戦争をね、や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日本は戦前において、中国をね、侵略するという大きな罪をね、私たちは犯し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は二度と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ここに集まっている人たちの決意なわけなんですけど。
1: 许多民众也指出，在如今物价与税收同时飞涨的背景下，政府大幅提升防卫预算的计划不可接受。重防卫而非重民生的趋势必须被改变。
3: 安保三文書とかなんとか、とんでもないに決まってるけど、でももうそんな段階の話じゃない。ほら、消費税をね、食品の消費税を2年間タダにするとか言って、あんだって嘘でしょ？今分かってるでしょ？で、どんどんね、税金上げてるんです、ちょびっとずつ。
4: それはもう絶対に反対だし、許せないです。まあ、実際、その物価なんかものすごく上がってて、暮らしでいくのも大変な中でね、どうして防衛費を倍増していくのかと、で、つまり戦争をやるため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んなためにね、防衛費の倍増は許せないし、武器を海外に売るとか、まあ、どんどん基地を強化していくとか、もう本当にね、おかしいです、止め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よ。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也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担忧。
6: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拟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卫队成立以来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也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小组赛 F 组，瑞典对阵突尼斯的比赛在香港时间中午前结束，瑞典以5-1大胜突尼斯，暂时在被称为死亡小组的 F 组排名第一。
5: 另外，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一组第一轮14号在美国休斯顿体育场展开了角逐，德国7-1大胜库拉索，取得了开门红。比赛开局仅6分钟，德国队就由恩梅查禁区内接维尔茨的助攻兜射破门，拿下了1分。尽管库拉索随后由科梅内西亚攻入了历史性的世界杯首球，一度扳平了比分，但德国队随即展开疯狂反扑。上半场凭借着施洛特贝克的头球破门和哈佛茨的点球，取得了3-1领先。下半场开赛，德国队的穆西亚拉以及布朗和温达夫接连在禁区内破门，将比分彻底拉开。比赛的尾声，哈弗茨单刀挑射破门，而德国最终是以7-1的比分横扫了库拉索，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
0: 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5: 也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才机器识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4: Thank you.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四季时光的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今年芒种，河南巩义宋林的麦收是火爆出圈儿。眼下麦子已经收完，玉米苗开始舒展嫩叶，宋林呢暂时恢复宁静，也是时候安安静静地说一说这里的故事了。巩义宋林是北宋七位皇帝及其后妃宗亲的陵寝，被誉为露天石刻艺术博物馆。特别的是，这里大部分石匠生都伫立在农田中，当地夏种油葵、玉米，秋种小麦、油菜，一年四季呈现出不同的美。更难得的是，石匠生没有被圈起来，特别的接地气。也正是因为这份亲近感，才吸引游客纷纷前来打卡。而对于当地人来说，这些石匠生是老朋友，也是夏天一个舒服的去处。说到河南的夏天，真是挺热的。来看今后5天呢，像是黄淮、华北南部到西北部、陕西关中、内蒙古西部和新疆等地，高温天气就会发展起来。尤其是河南和陕西关中地区，高温的持续时间长。大城市，比如说像是郑州，这里今后6天将会一直驻守在高温圈里。那在高温圈和郑州作伴的还有巩义，未来5天这里最高气温都是保持在37度左右，主打一个干热暴晒。酷热天气里，宋林的孩子们会躺在石像生的阴影里乘凉。国宝聚集的宋林是真正清凉又自在的宝藏之地。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继续说天气。

欢迎回来。这一周高温天气在北方发展的同时，雨水也将会大范围的铺展，尤其是南方降雨不仅持久，而且不乏强降雨的身影。具体来看，今后三天像是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以及云南、四川、贵州等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在华南沿海局地还将会遭遇到特大暴雨。预计18号之后，主雨带将转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另外，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今后三天都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雨和防雷。同样是防范，对于有些文物来说，要防的反倒不是风雨。在河北沧州有一座千年铁狮子，人们曾经特意为它建立一座亭子来遮风挡雨，没想到亭子里高温高湿的小气候反而加速了铁狮子的锈蚀。后来铁狮子被移出的过程中又造成各种损伤，如今呢只剩下累累伤痕在诉说着沧桑。幸运的是，巩义的历史是活在四季更迭中，活在了一茬接一茬的收获里。就先说到这儿，晚上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重沙乡的金林谷里，栖息着超过5000只野生藏猕猴。藏猕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当地政府专门为它们设立了投喂点。76岁的藏族护林员多布杰在这里守护藏猕猴已经26年了。藏猕猴对人类非常警惕，只有多布杰的哨声和呼喊能让猴子们毫无戒备地围拢觅食。
1: 农民的
0: 多布杰带来的玉米棒、花生都是当地政府采买的，也是藏猕猴钟爱的食物。这里的藏猕猴曾经因生存空间和附近的村民产生了矛盾，县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2001年的时候决定迁出村民，让这里成为猴子的栖息地。多布杰承担了说服村民的重任，挨家挨户地劝说村民搬迁，最终使得这片山林成为了藏猕猴的安身之所。
1: 俺的我呢，就结婚当个托马呢，俺当个托马，说的几个比没人讲的了我的，俺的比我大几来结婚的，我反正就能。我到沙田的，我妈的保温的年纪当过老了，我一个人只能得把鸡蛋吃蛋，我说你是当个老母，我可以没打，我说你哦可以，你是当鸡蛋没呢，我说改嫁人就不改嫁，这比如现在领的保温，这可能给了，反正比如了送就鸡蛋的给了，再当鸡蛋老母没当个比，我的结果上我都会，这比如现在的那啥啥呢。
0: 猴群中哪只是猴王，哪只是孤儿，哪只胆小怕事，哪只新生的幼崽，多布杰如数家珍。
1: 哎呀呀呀，小弟们家啊，
0: 尽管和猴群相处了26年，多布杰从不主动亲近这些猴子，这是他长久以来的原则。多布杰原本应该60岁退休，因为一直没有合适的接班护林员，就坚持做到了如今。直到2个月前，多布杰有了徒弟。
1: 我们有那么说那些，是不是都能出什么哦？我也中，他我们有那么说啊，他那边没有得什么了哦，他那很拼呐，这边没有让得出什么哦。
0: 今天是多布杰正式退休的日子。

旺扎是接替多布杰工作的新护林员，43岁的旺扎是本地的村民，原本是负责森林防火的管护员。常年行走山林，让旺扎喜欢上了这些猴子。在得知多布杰收徒的消息后，旺扎决定去做多布杰的接班人。

0: 对于藏猕猴的习性，旺扎了解的还不够充分。喂养猴子并不是个简单的事。虽然跟多布杰学习了两个月，但旺扎的经验仍显不足。
1: 平时喂的都是直接一下子砸到原地，然后他们就全部就过来围过来去抢。然后刚刚问老师的时候，就一部分拿来就围着砸，就这样喂的话就比较方便，他们也不抢。
2: 你接着说。
1: 嗯。
0: 今天多布杰要教旺扎的是如

0: 和用口哨来召唤猴子。旺扎虽然很努力地尝试，但仍然有些不得要领。好在猴子们已经熟悉了旺扎，他还有时间去慢慢琢磨技巧。
1: 那把米的这两个要我是弄五大姐，他个都看了仓库怎么弄，仓库弄过，没钱给姐，我是没钱给弄。啊，肯定上这个。
2: 好。
1: 啊。
2: 他还没有那个退休，一直跟着我们，带我们去那个巡山呀，还有就喂他们啊。然后现在他腿也不方便，对吗？但是他一直在坚持，我也挺敬佩他的。
3: 说不记得弄，
1: 我你说记得，你弄过我，你说不记得弄
3: 啊。
0: 看着猴群里的母猴和幼崽又多了些。多不杰决定去买些加餐。
1: 拜拜，又拜拜。
0: 每年三月到七月是藏猕猴的产崽和哺乳期，多不杰要买的加餐就是用来给母猴们补充营养的。

0: 距离精灵谷约2公里，有一处村落。这个村子就是曾与猴群有着生存矛盾的村民们迁出后建成的。多布杰要在这里买小麦，小麦中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对母猴恢复体力有很大的帮助。
1: 你就放大一倍。
0: 五月并非小麦的收割期，多布杰只能挨家挨户问询，看看是否有村民留有存粮。好在多布杰因为村子迁移工作，与大家都很熟悉了，可以直接推门而入。

0: 刘松大爷呗。
1: 遗憾的是，连续三四户村民的家里都没有小麦。

0: 在村中转悠了一个多小时，多布杰终于找到了存有小麦的村民。这户村民家中有100斤小麦，2元一斤，多布杰决定全买下来。平时喂养藏猕猴的食材都是由县里统一采买，多布杰给藏猕猴加餐需要自掏腰包。
1: 你把不听你说。

0: Ouais, ça va, Joe.
1: 你好，叔。嗯，这个梨子已经7块，叔。对，香蕉是4块一斤。水果中的糖分和维生素可以促进母猴的乳汁分泌。来这个是吧？好的。
2: 哦，行了行了，可以了是吧？可以。好的。
1: 给谁吃的，叔？嗯，买这么多，谁吃？没事，我这口都有。<笑>可以。嗯，总共一起162，叔。啊，162块。嗯，对。
3: 小麦加上水果，一共近400元。这对月工资1500元的多布杰来说，是笔不小的支出。
0: 我来吧。
4: 慢点，叔，走，我给你送出去。
0: 放哪里，叔？
4: 啊，这里，这里，这里。
0: 放这儿是吧？嗯，好嘞，来，这个我给你放这儿。
4: 我一样去。
0: 好嘞，
4: 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0: 多布杰的家里还保存着猴群过往的照片，虽然不多，但每一张都记录着多布杰救助猴子的故事。马惹在汉语中是红脸的意思。多布杰救助过近20只藏猕猴，仅为马惹取了名字，因为这只猴子是多布杰亲手带大的。多布杰要在家里准备一份特别的礼物。普布多吉是多布杰的孙子。爷孙两人要做的是清水煮四季豆，这是马惹最爱吃的食物。
1: 当时捡到那个马蕊的时候是2019年的时候，他那个妈妈刚好被野狗给咬死的吧。当时捡到他的时候呢，他已经冻得快要不行了。然后呢，我爷爷就是不忍心，然后呢把他带回家。带回来之后呢，我会给他挠痒痒。每天早上太阳一出来之后呢，我会带他去晒太阳，然后呢，给他洗个澡。

0: 到。
1: 那时的普布多吉与马惹感情很好，但马惹长大后，多布杰就把他放归了山林。
0: 自己的好朋友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舍不得。然后呢，我哭着要把他留在那。然后呢，我爷爷说的是，人跟动物的话，要有那种边界感，不能长时间把它放在家里，会有那种人的气味。然后呢，放回那个大自然的话，也不会，他的团队不会接受他的。
1: 出了三张照片，多布杰爷孙没有留下任何与马惹相关的物件。这些年，多布杰也曾偶遇过马惹，但也只是远远地看着，没有刻意去亲近。退休之际，多布杰想要带着清水煮四季豆与马惹告别。

0: 你的。
1: 为了方便小猴子吞咽，多布杰特意把水果切块。有腐烂部位的水果则会扔掉。

0: 厘米没有。
1: 啊，六分之一米。带的是眼药水，还有那个酒精，还有那个碘伏。
2: 药品是为可能出现的受伤猴子准备的。这根登山杖已经陪伴了多布杰六年。杖上的装饰物有着平安的寓意。
0: 有多点点沙发点，他们滚的有。
1: 等等等我。
2: 今天多布杰爷孙要最后一次去巡山，

0: 精灵谷的藏猕猴有三个族群，当一个族群在山脚觅食时，其他族群不会下山。不想有猴子恶道的多不杰总会进山去投喂猴群，这在繁育季尤其重要。常年登山使多不杰患上了腿部关节炎。
1: 哎，你顺走啊。
0: 即便如此，多不杰还是坚持每周要巡山三四次。
1: 哎，我也呀，但我弟弟他村落嘛不着急了，但是弟弟也这么着的，弟弟那米大概落土了，他弟弟他弟弟那米。
0: 年龄不饶人，每二十分钟左右多不杰就要停下休息一会。终于到了猴群经常出现的地方。此时远处传来了野狗的叫声。藏猕猴警惕性很强，听到野狗的叫声就不会出现。这意味着多不杰要继续翻山越岭。去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山头寻找和投喂猴群。两个多小时后，多不杰爷孙终于找到了猴群。新鲜水果里的糖分将为母猴们带来更多的乳汁。也会让幼崽更快的成长，这是多不杰最大的心愿。遗憾的是，这群藏猕猴中并未发现马惹。多不杰决定到山脚下看看能否找到马惹。再次寻觅了一个多小时，多不杰终于在猴群中认出了马惹。马惹的特征是相比其他猴子更红的脸，以及眉骨到脸颊的白色毛发。马惹在猴群中地位很高，这让多不杰很欣慰。马惹对多不杰爷孙表现得很是陌生。
1: 讲把人死了子，阿妈呢？他俺来个什么都有了吧？比如这个鸡鸡呀，他的家多呀、豆多呀，什么什么那的什么都有了吧？他比如从比如他明年讲把人死进了，让伢子来个鸡蛋，肯定进了。哎，没有住宅，但你的钱呢也不用嘛。比如他明年将人事情的压力，他光俺我先叫他，我的钱呢顶住是吧？
2: 我这里热什么？
1: 可顶住了嘛？ ਮਤਾਈ ਨੀਂਦ ਸੇ ਤਾਂ

0: 拿到拐证，我特别很大的有一个责任，他老师我的认可也是信任。这次我传到我手里，我特别高兴，真的。我也把那些该学到的东西早点学好，我带着这个拐杖一直走下去。
1: 这是最后的告别，也是传续的开始。精灵谷的风声不息，猴群中的身影常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约定还将在这片山谷里静静延续。
2: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3: 看金光，看金光，看金光。
2: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4: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2: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5: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2: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6: Il me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2: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7: 您2020年接任上纽大，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8: 对，
7: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的紧张，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要搁浅了？
8: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地讲还真没有。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
7: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长远的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
8: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好多挑战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的，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
2: 口子叫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11: 衣服、沙发、枕头、洗手液都可能暗藏伤肾毒素，
12: 通过呼吸、皮肤接触进入人体。
13: 枕头陪伴超过8小时，也可能会毒害你8个小时。
14: 一旦进入人体，半衰期至少8年以上，几乎一辈子都排不干净。
11: 在我们身边，到底隐藏着多少种致命毒素？
14: 他们看不见摸不着，
12: 但全世界99%的人血里都有它的踪迹。
15: 肾脏细胞终生不会再生，

0: 一个就少一个，永远无法补回来。
1: 凤凰大健康特邀肾脏领域权威专家为您深度剖析藏在身边的致命毒素。
2: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很多人都觉得肾病是老年慢性病，离自己十分遥远，可真实数据早已打破了所有人的侥幸。美国 CDC 权威监测数据显示，在45到64岁的中年人群中，每八个人就有一人患有慢性肾病，发病率高达13%，而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患病率直接飙升至34%，相当于每3位老人就有一位饱受肾病困扰。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健康的肾脏一步步被拖垮？一则真实临床案例揭开了肾病高发的核心真相，看完令人后背发凉。50岁的张先生突发全身浮肿，频繁恶心呕吐，尿量骤减。

0: 更是缩小至正常的60%。更可怕的是，医生在他的肾皮之中检测出32种致命隐秘毒素，这些毒素就像藏在肾脏里的慢性腐蚀剂，而我们的肾脏就像人体的专属净水过滤器，人体每日摄入的食物、水分以及代谢产生的废物，都依靠肾脏过滤、净化与排出。所有暴露的毒素会在肾脏内不断堆积，慢慢磨损，损伤肾细胞。这个过程不痛不痒，毫无察觉，如同温水煮青蛙，悄悄埋下肾损伤的隐患，甚至最终引发癌变。而这些致命的伤肾毒素，其实就潜藏在我们每日的衣食住行之中。我们身边究竟有哪些隐形毒源？该如何精准识别、提前规避、守住自身的肾脏健康防线？凤凰大健康特邀肾脏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深度破解藏在身边的隐秘毒素，远离肾病危机。
1: 人类每天的生活都在与无数毒素亲密接触，那些我们看不到、摸不着，甚至连名字都很陌生的毒素呢，正在悄悄伤害着人类的健康，尤其是我们的肾脏健康。
2: 肾脏每天呢要过滤全身血液60次左右，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过滤有毒物质，通过尿液把这些有毒物质排出体外。这过程之中呢会频繁接触毒素，受到毒素的伤害。最致命的是呢，肾脏细胞终生不会再生，可以说呢，肾脏细胞死一个就少一个，永远无法补回来。
3: 毒素造成这种肾损伤可能是无法逆转的，而且这种损伤呢还是悄声无息的。
2: 没错，肾脏有着极强的代偿能力，只要还有1/4的功能正常运转，就没有任何明显的不适。一旦我们出现水肿、乏力这些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呢，可能肾脏的功能已经不足25%了，那再想挽救呢，其实为时已晚。
3: 那我们每天频繁的接触这些毒素，它是通过什么途径接触到我们的呢？
1: 接下来的这种毒素可能陪伴你超过8个小时，它可能就隐藏在你坐的沙发里，还有你睡的这个枕头里面。
3: 这个东西就很吓人啊，因为回家大家都会躺着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这个枕头更是一躺躺一晚上，那么这是超过12小时的时间。
1: 每天是不是还要开车上班呢？
3: 车也不行，
1: 这个时间段也是算在内的。
3: 那么你说这个有毒物质是甲醛吗？
1: 不是，它其实比甲醛更隐蔽，人群暴露范围也更广。那据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报告显示呢，美国100%的人的血液中都能检测到这种肾毒素。
3: 这种可能伤肾的毒素究竟是什么呢？它怎么来的呢？为什么我们每天睡的枕头、坐的沙发都有可能会存在这种毒素呢？
0: 上世纪50-60年代，聚氨酯海绵、塑料家电、外壳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主流生活用品。但这类材质有一个致命短板，极度易燃，极易引发火灾，安全隐患极大。为了解决易燃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行业内开启了强制阻燃改造。我们家里柔软舒适的沙发、靠枕、床垫之所以坐感软糯、回弹十足，核心都是内部填充的泡沫海绵，但海绵本质是高危易燃材质，因此在出厂前厂家都会人为添加阻燃剂，相当于给海绵穿上了一层防火外衣。可谁也没想到，这件保命的防火外衣竟成了伤肾的隐形毒药。更值得警惕的是，随着海绵老化、疏松、开裂，毒素的释放量就会成倍增加。居家越久，我们暴露在毒素中的风险就越高，它无孔不入，我们日常呼吸、皮肤贴身接触都会让毒素悄悄侵入人体。
3: 沙发里的老化海绵可能会释放有毒物质，这种毒物究竟是什么呢？
1: 这种物质呢是一种嗅系阻燃剂，它的专业名字就叫做多嗅联苯醚。
0: 绝大多数海绵产品都会添加阻燃剂，多嗅联苯醚是海绵生产中最常用的阻燃助剂，除广泛应用于海绵制品外，也会添加在各类易燃的蓬松材质中，以此提升材料的阻燃性能。
1: 这类物质呢，在使用初期呢，被认为是安全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会发现它存在一定的肾毒性。
2: 确实有一些研究表明呢，多嗅联苯醚呢存在毒性，它会增加器官细胞的这种氧化应激，导致线粒体功能异常，甚至会增加肾癌风险。那么肉鸡实验数据呢显示，当暴露剂量超过0.04克/1000克，那么持续接触42天后，肉鸡的肌酐水平呢就会出现一个显著的升高。
3: 说到底还是剂量和接触时间的问题。那我们每天都要坐沙发， 接触时间非常久，我们怎么判断接触剂量的高低呢？
1: 沙发填充海绵里的休息阻燃剂呢，具体含量我们是没有办法

0: 直观的一个判断的，但是可以参考海绵老化周期的有害物质释放的一个规律。
1: 据美国权威研究数据表明，即便是体重标准的普通人落坐在常规布艺沙发上，沙发各类有害物质便会持续挥发，污染物每小时释放量可达310到1090微克。科研人员针对4款市面主流沙发开展专项检测，一共检出31种有害化学成分，囊括1类致癌物、呼吸道刺激性毒物以及损伤人体生殖发育的有毒物质。人体落座产生的压力会加速海绵老化，使用年限越久，嗅系阻燃剂的释放速度越快。另有2项因素还会进一步加剧有害物质析出，其一为环境温度，室温越高，阻燃剂从海绵里析出，飘散的速度越快。其二是紫外线辐射，沙发长期经受日光暴晒，紫外线如同锋利的催化剂，会大幅加速嗅系阻燃剂的分解与外泄。
2: 所以说这么看啊，客厅的沙发如果刚好对着阳光，那沙发释放到空气中的阻燃剂的含量就会更高一些。
0: 从研究数据来看呢，确实是这样。那除此之外呢，海绵的老化、日常的坐压、摩擦、磕碰，还会脱落出纳米级的含锈阻燃剂的一个微粒，飘散在室内空气中，被人体直接的一个吸入。
2: 所以这个沙发还是得更换，不能一套沙发用这个几十年不换。
0: 我那好几百买的沙发我舍不得换呀。
3: 这个该换还是要换。那么有研究呢，分别在换家具前以及更换约1年以后呢，进行了相关的检测。更换新家具的人群体内阻燃剂生物标志物下降幅度更为明显。
2: 人体的毒素暴露途径有多种多样，为什么枕头可能是最重要的来源呢？我们从美国的研究数据中寻找答案。
1: 在我们日常所处的环境里，究竟什么才是释放毒素的隐形大户？一项美国威斯康星州家庭专项调研结果令业内专家大为吃惊，枕头竟是关键的毒素暴露源头。数据显示，威斯康星州近乎100%的家庭都潜藏着阻燃剂污染隐患，织物、海绵、各类塑料制品等居家物件如同一个个微型毒源，源源不断向外析出阻燃有害物质。检测数据表明，电视机内部阻燃剂释放浓度落差悬殊，数值处在400万分之一到1283万分之一区间，而所有被测样品中阻燃风险最高的，当属大家日常使用的枕头与汽车坐垫。
2: 真没想到啊，枕头和汽车的座椅居然是嗅系阻燃剂最大的暴露源头，尤其是枕头。
3: 枕头要是选错了，除了睡得不舒服，确实会带来更大的健康隐患。因为大多数人呢，每天有7个多小时，脸部紧贴枕头，身体贴着床垫，那么人生呢，近1/3的时间呢，都在和这类材质呢进行皮肤、呼吸道以及黏膜的一个密切接触。
0: 随着枕头的海绵材质老化呢，嗅系阻燃剂呢就会慢慢的挥发到我们的空气中，通过呼吸呢进入到人体，在体内呢慢慢的蓄积，尤其是容易积蓄在肾脏当中。
2: 汽车座椅填充物大多是聚氨酯泡沫，那岂不是一天当中很长的时间我们都在接触这类有害的物质？
3: 高温呢会加速这个嗅系阻燃剂的分解并向空气中挥发，所以说夏天上车后呢一定要先开窗通风，不要一上车就直接开空调长期坐在那里。
0: 如果是女性的话，我觉得也要格外关注专属的一个暴露风险了，比如说我们会用的面部的这种美容海绵同样可能含有这类的阻燃剂。

0: 2015年7月6日，天津东丽区公安分局接到一名男子的报警电话，男子称邻居老谢向他求救，说妻子和小女儿昏迷不醒，让他赶紧报警。同时，老谢本人也已经神志不清。接警后，警方迅速赶赴现场展开侦查。经现场勘查，警方排除了入室行凶的可能。案发地位于当地大型综合批发市场内的一间平房，种种线索指向这是一起全家疑似中毒案件。妻子霍某倒在地上，7岁的小女儿躺卧在床上，两人均已无生命体征。丈夫谢某和13岁的大女儿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但最终大女儿因抢救无效身亡。民警调查后发现，当天谢家四口人曾一同食用了一盘饺子，屋内地面凌乱，玻璃被翻倒，水渍满地，地面还留有呕吐物，种种迹象都指向谢家这场悲剧疑似由食物中毒引发。刑侦技术人员现场勘查确认，案发时房屋基本处于密闭状态，门锁完好无破损。后续从苏醒的谢某口中得知，案发前一家人食用的正餐正是饺子。
1: 如果你是办案人员，你会首先怀疑是什么呢？
2: 那肯定是吃啊，因为你这个饺子嘛，先看一下这个饺子里面有毒吧。
1: 实际侦查人员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呢立刻对这盘饺子展开了一个全面的调查。
0: 一家四口吃完饺子，随后三人离奇中毒身亡。蹊跷的是，侦查人员在饺子里并未检测出任何毒素，那会不会是其他物品携带了毒素呢？民警找到霍某案发前一天采购食材的商铺，提取相关样本进行化验，结果并未检出常见有毒物质。警方又在现场提取油、盐、酱、醋等各类生活用品，甚至连垃圾桶里的废弃物都逐一排查检测，依旧没有发现有毒物质，案件一时陷入僵局。可法医鉴定明确显示死者为中毒身亡，那致命的毒素究竟来自哪里？就在这时，警方在现场发现一块奇怪的小黑板，上面隐约写着三个类似毒字的字迹，笔画歪歪扭扭，并不像成年人所写。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屋中真的隐藏神秘毒物？而且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几名全程参与现场勘查的民警随后突然出现身体不适，纷纷食欲不振，腹痛腹泻。那么致命毒素到底源自何处？
1: 案子的关键就在这里。陈刚，你看出端倪了吗？
2: 饺子没有毒，连勘察现场的民警都出现了不适的症状，那就是气体了。
3: 没错，毒素呢确实来源于空气，正是空气中弥漫的有毒气体造成了一家四口集中中毒，三人呢不幸身亡。
2: 那我看资料显示，民警勘察过案发现场，房屋基本处于一个密闭状态，那么气体哪来的？
1: 答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0: 侦查人员随即对案发房屋内的空气进行采样检测，果然问题就出在空气里。屋内空气中充斥着足以致命的磷化氢气体，磷化氢是一种无色剧毒气体，可让侦查人员百思不解的是，这些有毒气体究竟从何而来？民警对周边环境逐一排查后，将目标锁定在紧挨着谢家的一间仓库。打开仓库查看，里面堆放的全是用来爆爆米花的玉米粒，现场检查并未发现任何有毒物品，但仓库空气中磷化氢含量严重超标。深入调查后得知，仓库货主为防止玉米粒生虫，特意放置了防虫药剂。这种防虫药主要成分为磷化铝，本身毒性较低，但遇潮湿环境就会分解，产生剧毒磷化氢气体。当天上午，货主刚投放完防虫药，当晚就下起了大雨，环境潮湿催生了大量磷化氢毒气。那这些磷化氢气体又是如何进入谢家，酿成三人死亡的悲剧呢？原来存放玉米的仓库和谢家原本是一大间房屋，房主为了多收租金，私自隔断分别出租给两家，屋顶却没有做密封隔断处理，隔壁仓库产生的毒气顺着房顶缝隙直接渗入谢家屋内，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
2: 防虫药受潮竟然会出现这种气体，但是这和我们家里的下水道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这就是我要说的重点。磷化氢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就是下水道，下水道里聚集了大量的含磷有机物，比如说我们人体的排泄物、食物残渣、淤泥等等，这些物质呢经过厌氧发酵分解就会产生磷化氢气体。而且呢，磷化氢它无色无味，隐蔽性非常强，很难察觉和防范。磷化氢呢被吸入人体后呢会进入血液，直接攻击肾小管上皮细胞，破坏肾脏细胞的正常结构，干扰肾脏代谢功能，导致肾细胞缺氧坏死，在慢性缓慢中毒的过程中呢，还会催生大量的。

0: 自由基，诱发呢并加重肾损伤，加剧肝肾炎症，引发肾功能障碍。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在老旧小区下水道反味严重的，一定要做好防反流、防异味倒灌的这种措施，比如安装我们的这种防臭的地漏，定期疏通下水道。不过大家也不用恐慌，下水道产生的磷化氢的剂量其实是非常低的，只要保持通风，基本不会对健康造成一个影响，只有长期密闭大量积聚才会有风险，
0: 大家做好防范即可，也不用过度焦虑。
2: 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得注意这些挥发性的气体，说不准它还确实有这种毒素存在。
1: 哎，你说的没错，其实接下来要讲的这种毒素呢，几乎人人都闻过，生活越有品质的人呢，越有可能会接触它，尤其是女性，接触它的风险比男性要高得多。
3: 51岁的张女士身形挺拔，还是业余模特队队员，常年跟着队伍奔赴各地登台演出，平日里她格外自律，坚持健身塑形，饮食也严格讲究健康，蔬果优质蛋白搭配均衡，生活习惯看上去无可挑剔。可一场演出结束后，她双腿突然浮肿，一开始只当是长时间走台劳累所致，休养数日后，肿胀非但没有消退，反倒日渐严重，赶往医院全面检查后，结果令人心惊，肾功能已出现严重衰退。溯源病因才得知，元凶很可能就是他日常频繁使用的一件日用品，里面藏着看不见的毒素。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件物品超80%女性都在频繁使用，女性使用频次远远高于男性。到底是哪件日用品暗藏毒源，给我们带来严重的肾脏健康威胁？
4: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经营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您知道吗？我们身体内部会自行生成一种重创肾脏的代谢毒素，它就是尿酸。尿酸一旦升高，危害绝不止痛风、关节痛这么简单。尿酸飙升，无异于在体内埋下一枚隐形炸弹。细微的尿酸结晶会牢牢附着，沉积在肾小管、肾间质等肾脏组织里，持续诱发慢性炎症。长久反复的炎性刺激还会提升肾脏病变乃至肾癌的发病风险。如何破除尿酸危机，让指标回归安全水平？凤凰大健康特邀本期节目嘉宾，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大兴院区执行院长张崔健，联合国家应急部总医院知名中医专家，联手打造西医加中医加运动三位一体降尿酸定制方案，深挖高尿酸背后六大隐秘诱因，量身定制六套全方位对症策略，从科学营养饮食、中医代茶饮调理到前沿运动方法，每一步都简单易行，只需30天，帮你科学有效降尿酸，让肾脏焕发年轻活力。立即扫码免费领取顶尖专家团队一对一量身打造的护肾稳尿酸生活调理处方。究竟是哪种潜藏在生活里的隐秘毒素，让51岁的张女士出现了严重的肾功能减退呢？其实，这种毒素就隐藏在张女士频繁使用的香水中。这种毒素对人类肾脏的伤害普遍存在。2000年之后，美国接连开展多轮人体污染物抽样筛查，汇总而出的调研数据如同重磅惊雷，让众多业内专家大跌眼镜。超75%的普通人群体内都检出了同一种毒素的代谢衍生物。全部受试人员当中，女性体内该毒素代谢物的平均浓度远远高出男性。女性体内这类毒素的蓄积量为何会居高不下，显著超标？相关研究给出佐证，这种能够损伤肾脏的毒素，香水便是它侵入人体的一大主要来源。后续深挖的科研结论更是出人意料，香水恰恰是造成女性体内毒素存量远胜男性的核心诱因。劣质香水更是如同藏毒的伪装礼盒，极易藏匿这种悄悄损伤肾脏的隐性毒素。这种神秘毒素究竟是什么？它又为何会被添加到香水配方之中？
6: 实际上，这种肾毒素并不是人类刻意研发发明的，而是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意外产物。所以人们呢，意外地发现它的一个特殊的作用，也是让它悄然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它就是我们的邻苯二甲酸盐。
7: 按照这个数据来看呢，邻苯二甲酸盐几乎是全民暴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物质呢？
6: 邻苯二甲酸盐是香水里使用历史最久的一个核心的添加剂，堪称香水配方的一个支柱成分。它具备超强的定香的一个效果，像女士常用的柑橘香这类的香剂本身是极易挥发掉的，而邻苯二甲酸盐这个呢，它可以包裹住这种香气的成分，锁住它的香味，延长留香的一个时间。
7: 这个香水的添加剂会对肾脏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呢？
8: 临床研究发现呢，慢性肾病患者尿液中的邻苯二甲酸盐的浓度高于我们健康人群，而且浓度高低呢和这个肾功能恶化的速度呈正相关。它主要有三种肾损伤机制，第一呢就是激活肾脏的炎性通路，那第二呢加剧身体氧化应激反应，造成线粒体损伤，最终呢诱发这个肾小管细胞的凋亡。除此之外，那么邻苯二甲酸盐呢还是一种内分泌干扰物，会扰乱血管紧张素的分泌，引发钠水出流，进一步呢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
7: 看来生活中这个女性应该是比男性存在更多的邻苯二甲酸盐暴露的风险。
5: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科研团队曾针对日化用品与人体毒素蓄积的关联展开深入研究，通过大批量受试者的身体样本检测、日常使用习惯追踪对比，得出了极具警示性的研究结论。日常有涂抹喷洒香水习惯的女性，体内邻苯二甲酸酯的蓄积浓度是几乎不使用、极少使用香水女性的2.92倍，这也是女性群体 该类毒素超标率，血迹量远高于男性的核心原因之一。
7: 那大家该怎么分辨呢？因为香水它不用，有的人确实不行。什么样的香水毒量比较小呢，可以让人健康的使用呢？
6: 我看陈刚是不是没有关注过香水的标志。目前的香水的配方它是不需要单独标注邻苯二甲酸盐的，只会笼统的标注香精两个字。那我们很难从成分表上分辨一款香水是否含有这类物质。
8: 有一个简单的这个方法来分辨，首先呢我们看价格，因为很多制作香水的天然精油、合成香料、酒精等成分呢不相容，只要加上它就能充分的融合，不会分层，不会混煮。邻苯二甲酸盐呢非常便宜，可以把制作成本呢降到非常低，所以说我们在选香水时既要选对的，那可能也要考虑还要选贵的。
7: 越便宜的香水可能含有这种邻苯二甲酸盐的概率就越高，当然贵的也不一定就没有这种成分，而且锁香越持久，添加这种添加剂的可能性就越大。难道真的不能喷香水了吗？
8: 它的危害呢和剂量是相关的，日常的少量接触肾脏是可以代谢的，但是长期大量接触呢就会增加肾损伤的风险。
6: 实际喷香水挥发的有毒物质它毕竟还是有限的，但是有一种有毒物质呢其实已经进入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正在缓慢地毒害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幸存者。
7: 你说这么恐怖都到底是什么呢？
6: 这种有毒物质的出现来源于一场台球引发的材料革命和实验室的意外。
5: 19世纪中叶，美国台球行业遭遇重大危机，当时制作台球的核心原材料象牙濒临枯竭，稀缺的原料让台球价格水涨船高，一套台球售价飙升至100美元，相当于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无奈之下，纽约一家台球公司开出10000美元的巨额悬赏，公开征集能够替代象牙制作台球的新型材料。重赏之下，意外点燃了人类材料发展史上极具革命性的发明火花。1869年，31岁的美国印刷工约翰·韦斯利·海厄特不断试验各类材料，他在处理消化纤维时不慎打翻调配好的混合试剂，液体顺势流淌在桌面上。次日，他惊喜地发现凝固后的物质边缘拥有超乎想象的坚韧韧性，综合性能远超传统象牙材质，这就是塑料的雏形。1926年，美国科学家沃尔多·西蒙有了全新发现，在塑料中添加邻苯二甲酸盐，如同给坚硬的塑料赋予了柔韧筋骨，能让硬质塑料变得柔软松弛，更易塑形加工。自此，邻苯二甲酸盐正式成为塑料制作的核心增塑剂，这一配方被广泛应用，一直沿用至今。然而百年前发现这一物质的沃尔多·西蒙根本无法预见这种助力工业发展的材料会成为潜藏在生活中的隐形隐患，对人类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
7: 我们直接说添加邻苯二甲酸盐的塑料大家可能会觉得陌生，但是说起 PVC 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过去很多 PVC 的软管就是添加了邻苯二甲酸盐的塑料制品，如今科学家已经在人体几乎所有的器官之中都检测到了这种微塑料的存在。
6: 实际大约在2000年前后呢，医学界正式意识到这类物质的一个健康隐患，欧盟和我国呢都先后明令禁止含有邻苯二甲酸的塑料使用于儿童玩具和食品接触类产品中，但在此之前的长期广泛使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早已经侵入人体，而且受伤害最严重的器官其实就是肾脏。
8: 这种5微米的微塑料呢会对小鼠肾小管的上皮细胞中蓄积并侵入肾组织，微塑料呢不仅自身会释放有毒物质破坏肾脏细胞结构，还会呢加重身体氧化应激反应，同时呢与重金属产生协同作用，对肾脏呢造成这种叠加的损伤。
5: 微塑料正通过吸管、矿泉水瓶、塑料杯等日常用品大量进入人体，微塑料进入人体后，其含有的邻苯二甲酸盐会缓慢释放，刺激人体周边组织产生炎症，持续侵扰人体细胞与代谢系统，甚至会诱发癌变，显著提升肾脏病变及肾癌的发病几率。这类有害物质具有极强的潜伏性，不会短期内显现明显危害，而是长期沉积在人体脏器、血液与软组织当中，持续干扰细胞正常分裂与代谢，这会导致慢性炎症反复发作，前言不愈，逐步诱发细胞基因突变。 慢性炎症不仅会造成肾功能持续衰退，还可能诱发多器官癌变，从慢性炎症发展为癌症，平均潜伏期长达10年之久。长期摄入微塑料会让人体形成超级炎症体质，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癌症高危人群。想要有效改善身体炎症状态，首要举措就是减少日常生活中的微塑料接触，从源头阻断有害物质侵入人体。与此同时，坚持抗炎饮食能够大幅减轻

0: 坚持抗炎饮食，能够大幅减轻微塑料引发的全身血脂。只需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登录凤凰大健康 APP， 即可免费领取这套专业健康课程。
1: 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大家每天穿衣脱衣，贴身接触一整天，可谁都没有想到，你穿的衣服里可能就藏着一种损伤肾脏的一个毒素。这种毒素甚至被医学界成为永久性的一个肾脏毒素。
2: 我们这个衣服每天都穿着，但是它是软软的，又是布料啊等等一些这个正常的材料，它为什么会隐藏着这些伤肾的毒素呢？
1: 实际上这种毒素它不仅藏在衣服里，更可怕的是它居然在研发原子弹的过程中意外诞生的，而且全世界99%的人血液里都有它的一个踪迹。
2: 那么这个毒素是什么呢？
3: 这种毒素的起源呢，其实非常神秘，它曾是原子弹研制计划的绝密核心原料，同时呢，也是冷战时期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高度机密的战略物资。
0: 二战曼哈顿计划推进期间，项目需处置剧毒、强腐蚀性的六氟化铀浓缩原料，普通金属管道一经接触便易腐蚀炸裂。彼时仅有一款特种涂料可耐受该腐蚀，被大量用于铀浓缩管道、密封件与隔膜，相关配方也被划为顶级军事机密。这款材料的问世颇具戏剧性。1938年，27岁的杜邦化学家罗伊·普朗克特正攻关冰箱制冷剂，他把气态四氟乙烯封入钢瓶低温贮存，次日开启阀门，瓶内却无气体溢出。普朗克特满心疑惑，索性剖开钢瓶，只见瓶壁附着一层质地滑腻、耐高温、不具强酸强碱侵蚀的白色固体，此物便是可以在人体内随意肆虐的 PFAS。后来，这种顽固毒素如同无形碎屑，悄悄钻进千家万户的厨房，随膳食渗入全球绝大多数人的身体。除此之外 ，PFAS 还酿成大范围水土污染，残留在环境里的毒素顺着水源、食物链反复反噬人体。
3: 这种有毒物质呢，就是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英文缩写呢是 PFAS。自20世纪40年代被发明以来呢，全球已经生产了超过1000万吨的 PFAS， 那这些 PFAS 呢，早已渗透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1: 肾脏是 PFAS 在人体中富集浓度最高的一个器官，没有之一。尤其是肾小管，更是最容易受损伤的一个肾脏组织。
3: 对，那些与蛋白结合的环境毒素，全靠肾小管将血中的这类毒素主动泵出，再随着尿液排出体外。正因为肾小管呢要持续泵出有毒物质，毒素呢会在肾小管内高度富集，这也是肾小管最容易被损伤的根本原因。
2: 也就是说，我们的肾脏是它的毒素的富集地，肾小管是排出它的必经之路。
0: 藏在衣物、各类食品中的永久化学毒王 PFAS 早已被列入致癌物黑名单，它专门侵袭人体肾小管，带来不可逆的肾脏损伤，致使肾癌患病风险大幅飙升。这种肉眼难查的毒素如同隐身毒物，悄无声息侵入人体，日复一日蚕食肾脏，堪称潜伏在日常生活里的肾脏隐形刺客。如何消除它呢？凤凰大健康马上公布。

1: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科学家做过相关的实验，给小鼠呢喂食环境浓度的 PFAS， 那么一周以后呢，小鼠血液中的毒性成分浓度上升了390倍，同时呢，小鼠出现了肾小球塌陷、肾小管空泡化的症状，这和人类肾衰竭早期的表现完全一致。这种
3: PFAS
4: 会对肾小管造成永久性的损伤。那么它的摄入途径到底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则新闻。美国多家新闻媒体调研27家户外服饰生产企业，发现82%的厂商仍在使用这类有毒物质。更凶险的是，衣物附着的毒素如同细密毒针，可透过皮肤渗入人体。动物实验表明，连续皮肤接触144小时，毒素吸收率可达16%到18%。
2: 人体血清内的毒素浓度会在皮肤接触后的8至72小时攀升至峰值，
3: 这种会导致肾损伤的衣服究竟是什么类型的衣服呢？
2: 哎，张院长，其实就是防水、防污的衣服，是这样吗？确实是这样。那么相关的调查发现呢，现在市面上很多防水衣物都会使用这种有毒物质，最主要的原因是这种有毒物质呢能在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保护膜。
3: 让水、油污、污渍完全无法附着。我很喜欢穿户外的衣服，外面有雨，甚至都不用穿雨衣，又不怕这个脏。比如说，你泼上咖啡啊，泼上红酒，它都不会弄脏。那么，我们穿上它会不会通过皮肤吸收这种毒素呢？
2: 有些研究也显示呢，确实存在皮肤吸收的可能。那么，动物实验显示呢，皮肤暴露144小时后呢，毒素的吸收率达到16%到18%。
4: 所以就跟陈刚刚说的是，可能因为很多低价劣质的这种防水服装呢，它其实存在这种有毒物质的概率是非常高的。那在买衣服的时候，可能大家还要需要关注到这一点呢。不光劣质户外冲锋衣有猫腻，日常穿的不合格的健身裤、免脏免运衬衫，但凡打上防水防油、不容易沾灰标签的衣服，都有很大概率藏着名叫 PFAS 的永久肾毒素。它贴着你的身体，当你出汗，皮肤毛孔张开时。 毒素就顺着毛孔通道悄咪咪钻进你的身体，扎根在肾脏。更吓人的是 ，PFAS 还分毒烷梯队，在这个梯队中，全氟烷基羧酸是当之无愧的烈性毒药，毒性足足是另外两种相似毒素的8.44倍。回去就得检查一下这个防水衣服，我们还是要选择正规品牌。不过想到一个更可怕、接触更直接的情况，有些口红是防水款。
2: 那么普通口红喝水就掉色，那么这种防水口红遇水之后不会脱妆，那么瓦斯肯定很了解这个问题啊。那么这类产品是不是有同样的风险呢？
5: 我没买过那种防水的啊，你没给别人买过吗？不是都群发的吗？<笑>但是这种担心其实是太有必要了，因为2026年的1月1日起呢，法国针对化妆品等消费品中的这类有毒物质的禁令呢是正式的一个生效。 而美国目前只有新泽西州禁止在化妆品中添加 PFAS 成分。2025年12月29日，美国
4: FDA 发布了化妆品中 PFAS 的使用及其相关风险专项报告。报告明确提到 ，PFAS 被人为掺进口红、眼影、润肤乳、指甲油、腮红、洁面等各类美妆洗护产品里，添加它是为了让妆容扒得牢、上脸顺滑，还能化解膏体黏腻难推开的问题。 可光鲜外表的背后暗藏隐患 ，PFAS 如同扎根脏器的毒垢，透过肌肤渗入人体后，会在肾脏中长期永久堆积，排不出去。尤其是防水口红紧贴娇嫩的嘴唇黏膜，黏膜吸收毒素的能力远超普通皮肤，吸收率足足高出3倍以上，妥妥伤肾的贴身隐形毒物。这种可以导致癌症的 PFAS 永久毒素已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如何才能清除这些毒素？ 避免癌症风险升高呢？剑桥大学科学家发表于《自然微生物学》的重磅研究，给出了终极可行性方案。想要阻断 PFAS 的肠道重吸收循环，仅需4周科学饮食，就能显著降低人体血液中高风险致癌毒素 PFAS 的含量，同步还可以减轻肝脏代谢压力，改善机体炎症状态。 凤凰大健康特邀张院长以及权威营养专家，结合全球前沿抗炎排毒饮食理念，为您量身打造了一套高实用性的抗炎排毒饮食方案，既能抵御微塑料引发的全身炎症，又能辅助人体代谢排出 PFAS 毒素，帮助大家在3个月内清除体内淤积炎症，排出隐形毒素，构建强效防癌体质。只需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公众号，就能免费获取这套消除永久毒素 PFAS 的多维度方案。
0: 真没想到日常穿的衣服竟然有可能藏着毒素，非常的隐蔽，太隐蔽了。
2: 说起隐蔽呢，接下来有这三样东西呢，大家每天都可能接触，而且更让人难以觉察，那就是洗手液、家里常备的这种创可贴，还有洗衣服用的这种柔顺剂，所以它们里面也可能藏着同一种伤肾的毒素，你敢相信吗？
0: 洗手是为了卫生，创可贴是为了止血消毒，那么柔顺剂是让衣服变得更好一点、更软一点，这三样东西都是好东西，为什么会伤肾呢？而且这三样东西看起来是毫无关联的，为什么会藏着同一种毒素？
2: 哎，没错，那我们先从创可贴来说起，大家几乎人人都用过创可贴，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划伤、擦伤都会贴上一片。可谁会想到创可贴里的核心杀菌成分居然和洗手液里头的成分是一样的，还可能会损伤到肾脏呢？
4: 日常生活里有种东西我们几乎天天碰到，伤肾隐患不容小觑，这个东西就是创可贴。上世纪初，美国科学家埃尔迪克森发明了一种创可贴，这款创可贴可杀菌、抑菌，还能辅助止血。这款产品1920年正式上市，截至2001年累计销量突破1000亿片，而里面的杀菌成分也跟着创可贴走进千家万户，一度被大家当成安全消毒的标杆。可谁都不曾料到，这个家喻户晓的常用原料居然和肾脏损伤脱不了干系。
0: 杀菌剂有可能会损伤到肾脏吗？
3: 没错，这种消毒剂就是苯扎氯胺，不仅用于创可贴，很多的像消毒液呀、消毒功能的洗手液都会添加这种成分。
2: 它是否存在这种健康的隐患呢？我们来看一个宠物的案例。
4: 据上海新闻综合频道报道，2026年4月，宁夏的陈女士用宠物专用消毒液擦拭地面，偷完特意开窗通风，一直等到地面完全风干。可当天夜里11点，意外骤然发生，家里5只幼猫尽数离奇暴毙，小猫嘴角挂着分泌物，身子冻硬得像小冰块。4只幼猫才半个月，剩下一只刚满月，全是抵抗力薄弱的奶猫。拖地之前，陈女士还陪着小猫嬉戏，幼猫全程只吃母乳，往日身体毫无异样，因此她笃定问题出在消毒液身上。她查阅文献得知，2024年 Australian Veterinary Journal 刊登过相关病例，4月龄幼猫接触含5%苯扎氯胺的除霉产品后，接连口腔溃疡，频繁呕吐，毒素在肝肾慢慢堆积，造成顽固性脏器损伤。市面上很多宠物消毒液的核心杀菌原料就是苯扎氯胺，受害中招的大多是脏器娇嫩的幼龄小动物。
0: 是不是因为猫咪会直接舔食我们残留的这个消毒剂，而且幼猫的代谢功能比较弱，毒素更容易被蓄积呢？
3: 舔食确实是直接摄入苯扎氯胺的主要途径。那么除此之外呢，幼猫和人类的婴幼儿一样，身体代谢功能呢尚没有发育完全，那么毒素呢更容易在肾脏蓄积，进而造成呢这种不可逆的损伤。
0: 那以后我们难道洗衣服就不用这个杀菌的这些洗衣液了吗？
2: 苯扎氯胺呢确实被明确的列为常规可用的消毒剂，但是呢有关研究也显示，人类长期接触暴露具备肾脏的毒性哦。
4: 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就像人体里两座24小时运转的垃圾处理工厂，专门代谢排出体内的有害物质，但面对苯扎氯胺这类消毒剂，两大器官的差距瞬间拉开。肝脏是设备齐全、效率超高的高配大厂，代谢能力极强，而肾脏就像产能不足的低配车间，代谢排毒能力远远比不上肝脏。最致命的是，苯扎氯胺进入人体后，偏偏主要依靠肾脏来代谢排出，这也让肾脏成了最容易被这种毒素针对、受损最严重的器官。相关数据显示，肾脏内堆积的苯扎氯胺浓度足足是血液中的42倍，相当于肾脏常年浸泡在高浓度消毒毒液中。在此状态下，人体会产生剧烈的氧化应激反应，持续不断的侵蚀破坏肾脏的肾小管上皮细胞，一点点瓦解肾脏的正常组织结构和排毒代谢功能， 长此以往，肾脏的工作负荷越来越大，机能持续衰退，久而久之就会

0: 慢慢出现肾功能减退等各类肾脏问题。
1: 常用成分里竟然可能会损害肾脏。
2: 洗手后用清水冲干净，贴创可贴时呢，不长期大面积使用，就不会有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含苯扎氯胺的产品时呢，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合格产品，按说明书要求勾兑浓度使用。
3: 讲完了创可贴和洗手液，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高频使用的物品呢，同样暗藏这类季铵盐类的这种物质。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内排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高频使用的物品呢，同样暗藏这类季胺盐类的这种物质，那它就是衣物的柔顺剂。
4: 洗衣服，很多人习惯倒一勺衣物柔顺剂，发硬的衣服瞬间变得柔软顺滑，这种成分还能搞定秋冬缠人的静电。这个家家户户常备的日用品看似温和，却也暗藏隐患，里面的季胺盐类成分和消毒水、创可贴的有害原料同属一类。美国环境科学实验室2024年最新研究表明，柔顺剂里的季胺盐洗完后会留下15%到20%的顽固残留，像细小卡扣死死嵌在衣物纤维缝隙里，反复漂洗也很难冲干净。这些残留物不会凭空消散，平日里贴身穿着就会顺着毛孔慢慢渗入皮肤，进入体内，所有毒素最后全都要交由肾脏代谢排解。
5: 我真是没想到这个柔顺剂的主要成分也是季胺盐，和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苯扎氯胺是属于同一类物质。那么柔顺剂里的这个季胺盐为什么会损害我们的肾脏呢？
6: 消毒洗手液中的苯扎氯胺、衣物柔顺剂里的季胺盐，它都同属于季胺类化合物，高剂量接触季胺化合物呢，会产生明显的毒性，甚至诱发急性肾衰竭。
4: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在美国普通人群80%的血液样本中，均可检出季胺盐类物质，平均浓度为每升0.01至1.58微克。人体血液中检出该物质，或与衣物柔顺剂的使用相关。衣物洗涤使用柔顺剂后，季胺盐成分容易残留在织物表面，这类残留物如同牢牢粘附在布料上的细微粉尘，人们穿着衣物过程中，残留物会剥落飘散，经呼吸道被吸入体内，最终在人体内蓄积。
5: 如果使用衣服的柔顺剂的方式不当的，造成高剂量的残留附着在衣服上的这个季胺化合物就可能会通过皮肤渗入我们的人体内，它就会悄悄地蓄积起来。
6: 柔顺剂按照推荐剂量正常使用，衣物上的季胺化合物残留量非常低，相对是安全的。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在用柔顺剂洗衣时适当的增加漂洗次数，能最大程度的去除衣物上的柔顺剂残留。
5: 对，另外呢，柔顺剂中的季胺化合物还会污染水源和土壤，再通过间接的途径进入到人体，进而会损伤肾脏。
4: 季胺化合物常存在于各类消杀洗护产品中，可随污水进入自然水体，该物质降解难度大，留存周期长，低剂量便可破坏水生生态，抑制浮游生物、藻类正常生长代谢，危害鱼虾。

0: 等水生生物的生存与繁殖，扰乱水体生态平衡。这类物质具备亲脂性，无法被生物快速代谢，会通过水体生态形成生物富集效应，逐步渗入食物链。微小水生生物吸附污染物后，经鱼虾贝类等逐级富集，层层放大，最终通过水产食材进入人体食物链。
1: 我担心这个市面上的鱼是否安全，会不会有这个基铵化合物的残留。
2: 咱们看看美国科学家的检测，那他发现呢，鱼肉中的这种基铵化合物的平均检出量为每公斤0.02到0.03毫克之间，而鱼体血液中的含量是在每公斤0.02到0.15毫克之间。
3: 单从含量上来看呢，它相对安全，但是基铵化合物呢，它属于这种脂溶性的物质，所以说含脂量高的鱼类呢，更容易对这些成分呢进行一个富集。
0: 日常生活中潜藏多处基铵盐暴露风险，日常消杀所用消毒液、免洗消毒凝胶、消毒湿巾普遍添加苯扎氯胺等基铵盐类成分，频繁洗手擦拭家居时，有效成分可经由皮肤毛孔侵入人体。一次性医用创可贴、医用敷料的表层抑菌涂层同样含有该物质，皮肤破损时吸收效率大幅提升。除味除菌喷雾、果蔬保鲜消毒剂喷洒后会形成气溶胶微粒，可随呼吸进入呼吸道。部分宠物除臭、织物除螨喷雾也添加基铵盐，居家喷洒后成分弥散在空气里。日积月累造成人体微量摄入，多途径的持续微量摄入是现代人血液中普遍检出基铵盐的重要诱因。针对基铵盐蓄积可能诱发的肾脏损伤，该如何做好日常防护？若肾脏已蓄积相关有害物质，又有哪些科学途径帮助代谢排出？凤凰大健康医学组联合张院长依托30余篇权威研究文献，整理出3套日常防护方案与5种饮食处方，助力促进肾脏代谢排出蓄积毒素，延缓肾功能受损。请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进入公众号免费获得这套权威肾脏排毒方案。
1: 其实生活中不光潜藏着很多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毒素，还有不少的听起来很安全的食物，一旦食用方法不对，同样可能会造成肾脏的损伤。凤凰大健康 APP 有观众提问说，是很多人说吃杨桃会造成肝肾的损伤，甚至会诱发肾衰竭，事实真的如此吗？
3: 其实并不是杨桃本身有毒，而是肾功能不好的人呢，没有办法代谢排出毒素。核心原因呢，是杨桃含有高浓度草酸，还含有一种独有的水溶性毒素卡拉伯辛，这种毒素呢，只能依靠肾脏肾小球滤过排出，肝脏呢几乎无法进行代谢分解。患有慢性肾炎、肾功能不全的人，那么吃完杨桃后呢，很难把毒素排出体外，因此呢容易诱发中毒。
2: 这种毒素呢耐高温，不怕蒸煮、腌制、泡水，任何烹饪方式都无法将它破坏。
1: 到底哪些人能吃，哪些人不能吃呢？又该怎么来避免杨桃带来的肾损伤呢？
3: 肾功能不全的人，那对于这类食品呢，还是要小心。那么除此之外呢，杨桃草酸含量极高，草酸呢会与血钙结合，生成草酸钙微小结晶。肾功能较差的人呢，肾脏滤过能力下降，结晶呢容易沉积在肾小管内部，最终造成肾小管堵塞，上皮细胞坏死，肾间质发炎，诱发急性的肾衰竭。60岁以上的人群呢，肾脏出现生理性的老化，滤过率呢也是逐年的在降低，那么属于隐性肾功能不全的人群，所以说呢不建议吃杨桃。另外呢，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的患者，肾功能啊大多已经出现减退，自己呢可能未必能够感觉到，那么这类人群呢也不建议食用杨桃。3岁以下幼儿肾脏尚未发育成熟，滤过排毒能力呢也都比较弱，不建议吃杨桃或者喝杨桃汁。
1: 好，那万一吃杨桃不幸中毒了该怎么办呢？
3: 杨桃中毒发病时间呢在30分钟到6小时之间，目前呢没有特效的解毒药。轻微中毒呢会出现顽固性的打嗝、恶心呕吐，中度中毒会出现意识模糊、肌肉不自主的抽搐啊，包括记忆力的一个错乱。重度中毒呢会出现持续性的癫痫、全身痉挛、昏迷，严重时呢还会引发多脏器的功能衰竭。
2: 实际另外呢，酸杨桃的毒素含量比甜杨桃更高，大家食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谨慎。
1: 讲了这么多伤肾的因素啊，我们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那日常我们该如何保护我们的肾脏，降低肾功能减退的这个可能性呢？
3: 我给大家呢介绍一套 PRE 的饮食模式，这套模式呢有一套明确的评分系统，评分

0: 每提升一级，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呢可下降8%，蛋白尿风险呢下降12%。那么这个研究呢也是出自这个2025年的这个 Food and 这个 Function， 啊侯凡凡院士团队的一个介绍的一个方法。
1: 通过对近180,000无肾脏疾病的志愿者，经过12.1年的前瞻性研究，通过对6种食物的摄入水平来评分，范围为6到30分，评分越高代表饮食越健康，得分每提高5分。就能让慢性肾病风险降低8%。14分是一个分水岭，大于14分人群，比小于14分人群，慢性肾病风险降低19%。那么 ，Pure 饮食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呢？
2: 实际这套饮食方案呢，归纳出来就是6大类的核心护肾的一个食物。
3: 那么这套饮食模式具体该怎么评分呢？
0: 总分区间呢为6到30分。每类食物呢按日常摄入标准呢划分为5个等级，对应分值1到5，总分越高代表饮食结构越健康，尤其是对于肾病高遗传风险的人群获益效果十分明显。那么患病风险呢可以降低37%，低遗传风险人群呢也能降低26%的患病风险。
3: 那么像肥胖人群是不是获益会更大？
0: 研究呢也显示，那么无论对于体型偏瘦还是肥胖人群，坚持这套饮食模式呢都能收获护肾的这种好处。
3: 那么怎么能够快速的践行这套饮食模式呢？
0: 我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个简易的一个口诀，就是342332啊，这样一个简单的口诀。那么3份水果4份菜，2份奶品天天在，3份豆类3份坚果2次鱼，护肾饮食轻松来。
3: 感谢张院长的精彩讲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6: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15号凌晨正式确认了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最终敲定。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正式的签署仪式将会在19日在瑞士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并且敦促各方在降议关键时刻要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15号凌晨再次对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城市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10人受伤，至少有5人遇难。在七国集团峰会开幕前夕，瑞士内瓦爆发了大规模的反七国集团示威游行活动，期间有激进分子和警方爆发冲突。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宣布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由现任总理帕什尼扬所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赢得了议会选举。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0: 十度
1: 可以使用，空中抗风是八级。
2: 我们从香港一个楼的楼顶，我就可以直接飞到北京一个院子里面停机。
3: 我们的这个理念就是年轻人的第一台直升机。
4: 这是一款可以飞南极、北极参加科学考察的无人机。
5: 我们在南极，它去搭载一个雷达，去探测我们那个冰里面的裂缝。
4: 世界上第一款六吨级的轻转旋翼无人机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2: 它的时速可以达到550公里，上载达到2吨，也就是说它可以搭载10到12个人，持续飞行4000公里。
4: 它可以载客，从香港楼顶直飞北京的四合院。这是一款被大众誉为中国版支奴干的运载无人机，
0: 我们叫空中重卡，它可以携带650公斤的货，飞行时间8个小时。
4: 它可以抗极寒酷热，跨山越海，拉货救人，干农活，样样全能。你知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无人机机群有多牛吗？60秒布场，毫米级定位，万架机群瞬间变身夜空魔术师。
6: 我们随停随演，随飞随走，然后让表演随时随地发生。
4: 世界第一款飞碟型载人飞行器，让人惊艳的仅仅是外形吗？
3: 之前已经参加过贵州的春操，四川的川操，然后还有这个咱们海峡两岸棒球联赛总决赛。
7: 目前的这个行业，不管是无人机还是载人的eVTOL，在全世界已经是领先，没有可以参考的样本。以前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现在可能没有石头可摸。
0: 过去5年，中国的无人机产业在工业领域一路狂奔，用很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多轮产品和应用场景的迭代升级。在这一次的世界无人机大会上面，展出了众多的明星机型和硬核的黑科技，直接颠覆了大家的认知。原来重载运输、长续航、千机集群早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新概念了。来看看这款飞机，这就是美国鼎鼎大名的支奴干重型运输机，它拥有世界顶级的技术壁垒，纵列双旋翼加超长同步传动系统，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难仿制的一款直升机。这个呢是国产的最新无人运载机，已经突破了这项技术壁垒，完美对标支奴干的核心能力。它有1.4吨的起飞重量，也被称为是空中重卡。 这个是机腹式的，可以做货舱，然后下面也可以吊挂，两边也可以做货箱，它有3个装货的方式。前后你看两个桨有交叉部分，但是它永远不会相撞。
4: 通俗地说，纵列双旋翼就是无人机的机翼螺旋桨顺着机身一前一后竖着排成一条直线，起飞时靠前部的螺旋桨垂直往上麻伸，而且前后的旋翼反向转动，自己抵消转圈的力，不用尾翼也可以飞得特别稳。
2: 前后两个旋翼系统，拥有2台发动机，也说当任何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的时候，另外一台发动机都可以保证这架飞机的正常起飞和降落。
0: 我们是有一个地面站可以指挥它，我要从 A 到 B 的话，一点它就可以自动起飞，自己去作业，也比较好养活，烧油的95号汽油。
2: 它的整个起飞重量是1.4吨，它的载荷是650公斤，可以搭载2名救护人员和1名伤员，持续的飞行900公里，而且它的飞行时长可以达到8个小时。
4: 见识了中国产空中重卡的强悍，你以为这是低空运力的极限了吗？接下来登场的这一位无人机行业巨头，直接把目光

0: 准锁定在应用场景的末端毛细血管。
1: 在我们背后，大家可以看到上个月最新发布的运载无人机 FC-200。其实下面的话，这是我们整个飞机的一个负载系统，我们称之为这个空吊系统。我们下面还有一个这个挂钩，主动挂钩，这挂钩也可以通过遥控器进行一个打开。它已经去过了北极和南极了。那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背后这一款，是我们前一代，我们在南极它去搭载一个雷达，去探测我们那个冰里面的裂缝，去帮我们的科研人员提前去做一些路面的这种勘察。那这一个飞机的话，它的最大载重能力能够达到200公斤，可以支持双机、三机甚至四机的这个载重，最大载重能力能够达到600公斤，相当于我一个货物可以同时通过4个飞机协同进行一个调运。大家其实一直在提的一个概念，就是最后一公里运输困难的这种问题。像电力运输的场景，它有的这种电力的塔材，它的重量其实是非常非常重的，所以说我们以前它可能只能通过人力或者触力或者索道的方式进行运输，那现在它可以通过无人机快速高效地将这个货物给运到这个塔位的位置。
0: 前面见识的是低空物流的便捷高效，其实无人机的魅力远不止于此。接下来登场的这一位夜空魔术师，将成千上万的旋翼变作画笔，把代码写进了天际。
2: 我们其实破了6次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灯光的话，其实是这个就是它的 LED 灯啊，然后并且呢，这个上面其实有降落伞。现场这个应该是530架，就是我们新发布的这个车载无人机系统，我们随停随演，随飞随走，然后让表演随时随地发生。我们可以做到跟 AI 的一个结合，能够在很快的自动化的状态下去呈现所有的剧本。可能之前要20多个人，然后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去布场，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是60秒的布场时间。我们把整套系统集成在车载系统当中，让我们的这个整个无人机表演得以非常轻松地去复制出来。上半架无人机怎么互相不撞击、互相不干扰啊？是有一个技术啊，叫航线规划。那么2架无人机是很容易可以让它不要去碰撞的，1架这个其实就要程序来解决了，而不是说靠人手去完成这个动作。这其实也是一个专利技术来的。
0: 大家前面看到的无人机是上个月在深圳的一个无人机展会上展出的一部分机型。和以往低空经济的展会大有不同的是，这个展会上现场很少见到消费级的航拍机，绝大多数呢都是行业级无人机。有一部分2吨级、6吨级的大型无人机呢，因为体型过大，只能摆放模型。但这并不是中国无人机企业现在只专注行业级了，而是国产的消费级无人机现在已经拥有全球74%的市场份额，工业级的无人机市场保有量也超过55%。就像协会负责人所说的，中国无人机行业在全球已经没有可以参考的样本。也正因为被大会上这些巨无霸无人机惊艳到了，我特意去了解了一下无人机的发展史，发现它就是一部从战争工具、打工神器，然后再到平民飞天的进化史。最早呢，其实是由英国人发明了无线电遥控无人机，而美国则是在大规模工业量产方面后来居上。这是世界公认的最早的无人机，1917年由美国海军立项研发的斯佩里空中鱼雷。它也是世界上第一款遥控攻击型的无人飞行器。同一时期呢，英国发明了蜂王靶机，主要是给军方训练用的。再看一张照片啊，这是一张无人机发展史上的标志性照片，背景呢就是世界上第一款大规模量产可以重复使用无线电遥控的蜂王靶机。在中间穿大衣戴着礼帽的就是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那么中国的军队呢，则是在1960年代开始装备初代的训练。

0: 电无人机，在2009年正式成规模、成体系的列装。比如彩虹、翼龙系列无人机就具备了实打实的作战能力。日本呢是最先将军用无人机的技术大规模转为民用的，并且呢形成了产业。这就是最早军转民的标志性机型。1987年，日本雅马哈公司推出的无人直升机。
1: 进入2010年后，微电子、电池、卫星导航技术发展大爆发，曾经高高在上的军用无人机技术正式下沉到了民用领域。这时很多中国企业家进入了无人机领域，想法还很朴素，从最基础的需求起步，甚至是凭着一腔热情，从手搓无人机慢慢闯出了一条路。
2: 2010年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了。我们原来拍各式各样的片子，但是市场上那个时候航拍无人机很少很少，几乎找不到几个，我们就开始自己改，自己做。这个我们最早的这个机体，它呢是一。

0: 目前第一台的样机还在吊着的，就是我们的电动无人直升机最早的版本。就他们很奇怪，说为什么有这种玩意儿？
1: 觉得你带了航模过去是吗？
2: 从宝卫和王江平创办的企业，产品重心已经转向细分领域，主打各类行业级、特种级用途无人机。
3: 从以前的这些手搓的这些无人机，到现在能够小批量、大批量生产的这些无人机，以及它的配套产品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将来很可能会发展成像以前中国的这些手机产业一样，首先是百花齐放，然后呢，后续免不了可能要有一些行业整合，但是呢，肯定是它的整个的体量会越来越大。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聊完了能拉能跑的运载无人机，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无人机领域最具想象力的新赛道——载人低空飞行。在世界范围内啊，美国是最早启动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开发的国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 ，NASA 就完成了轻转旋翼、自动飞控等等的技术布局。那么现在呢，中国也掌握了轻转旋翼技术，运用在了无人飞行器上。在世界无人机大会的现场，我们是看到了世界上第一款6吨级的轻转旋翼无人飞行器。即便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高仿真的模型，但还是能感觉到它极具魔力。它的真机呢，实际上有4个普通停车位这么大，机身相当于一个大巴车的空间。不过啊，最吸引观众眼球的还不是它的大机身，而是它可以转动折叠的大桨翼。
3: 这款飞机既可以纵列式起飞，也可以横向起飞。这个到了空中，这架飞机这个机翼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进行一个90度的一个打开。就说打开以后，大家知道直升机的好处是可以垂直起降，但是直升机的劣势是它的速度达不到。也说它转过来之后，有一架直升机变成了一架固定翼飞机。当我们把这个飞机的整个旋翼进行往下倾转之后，它的时速可以达到550公里，它的航程可以达到4000公里，也说它的商载达到2吨，也说它可以搭载10到12个人，持续飞行4000公里，也就是说，以未来，我们从香港一个楼的楼顶，我就可以直接飞到成都，飞到北京一个院子里面停机。
2: 紧随美国无人驾驶载人航天器研发之后呢，德国也快速跟了进来。2007年，德国研发出世界上第一款多旋翼的载人 eVTOL， 成为欧洲载人低空飞行器领域的开山代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企业就开始在这个领域弯道超车。2016年，中国企业首发世界上第一款量产的全自动无人驾驶载人 eVTOL， 正式站上世界行业的第一梯队。

0: 这架 eVTOL 现在已经成为低空界的网红，是世界上唯一的三证齐全的空中出租车。既然叫它出租车，那么安全必然是第一考虑的因素。
1: 我们呢，这个没有操纵杆，因为我们是无人驾驶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驾驶耳机，同时呢，它也是负责跟我们地上通讯的一个工具。它非常的安全，它有三款的这个飞控系统，它是我们目前全球唯一一款试航领域三证齐全的一款航空器。未来出行，这个打个飞的就像坐出租车一样随意。
2: 十六桨叶搭配纯电电机，机舱内舒适低噪，五人同乘，大家除了谈天说事还可以干什么呢？
3: 可能我们15分钟从金蘑菇的展馆就可以飞到江苏，吃到非常新鲜的炸酱面。这款飞机是我们完全自主研发的一款飞机，它里头的核心元部件包括它的飞控全是由我们自己的自研团队全新设计的。在这个机舱里头，我们设置了5位乘坐人的一个位置，跟咱们车的布局是差不太多的，大概是16个桨叶，靠着这个桨叶把它拉升起来，垂直起降，靠着前面的4个拉往前飞行。它的空中时速最高可以达到200公里，航程呢大概是在200公里左右，可以作为城际交通的这种方式。
4: 这一款是我们2019年开始研发的全球首款的飞碟型的载人飞行器，看起来就很像这个咱们科幻片里面的 UFO 做低空游览观光的。本来螺旋结构是可以让它飞行得更平稳，但是加上了我们这个 UFO 的这么一个造型的外壳的话，使得它在空中的受力面积会很大，就一点点小风这个微风的话都会影响它的一个姿态。所以说这款飞行器它的这个难度主要是在于它的飞行控制系统。
2: 体验完酷炫的世界首款飞碟载人飞行器，再来看看这款水陆两栖还不用驾照的子弹头。
4: 普通人的话有个10分钟的培训他就能轻松掌握了，它采用的是直升机的那种操纵逻辑，这个杆的话在空中的话可以控制这个飞机前后左右的移动。这个总距杆的话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橙色的按钮，这个橙色的按钮是可以调节咱们飞机的一个转向，因为它是定位超轻，所以它是不需要去拿试航证，开的人也不需要驾驶执照。这款飞行器它定位是这个超轻型的载人 eVTOL， 一个理念就是人人买得好，人人飞得起啊。然后我们的口号也是打造它是年轻人的第一台直升机。
2: 这是世界上第一款武警飞行背包，有6组涡轮发动机，可以救援，可以表演，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钢铁侠。
5: 目前来讲是全球唯一一个啊，也是即将列装到我们中国武警部队里面的啊一款这个飞行背包。目前呢我们设计的这个最高的时速呢是每小时100公里，我们这一款呢目前呢我们续航时间呢是15分钟，就让我们普通人通过我们的飞行背包简单的训练，你3天左右就能快速的可以上手。
2: 如果说刚才的单人飞行背包走的是酷炫吸睛的路线，那眼前这一款飞行座椅看上去是不是就更有安全感一些呢？
6: 飞的时候我不知所措了，我可以把手全部放开，它就会实现自动悬停，也可以由地面站来接管。我同事他大概飞了2年时间，大概有200多次起落。
7: 我们可以预见到在未来3到5年内会有更多的这些载人的无人机以及 eVTOL 能够出现在市面上，能够真正的落地做商业化运营。但是真正像新能源汽车能够引领全球，而且能够销售到全世界各地的话，那还是需要一个更长远的一个时间，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策，包括航空界的法规政策来讲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滞后，在全世界来讲都是一样的。所以慢慢的被行业开始推动的时候，政策才会比较容易去落地。
2: 如今各行各业

0: 都忙着往天上布局，但是天上的飞行器再炫目，如果没有精密的大脑和硬核的骨骼支撑，就会变成危险的玩具。动力能源、空域安全、智能运维等等，都是无人飞行器的基础配套。
1: 飞机的动力系统是在这后方，啊，这是一个氢气罐，啊，氢气罐12升，能装大约300克氢气。盛氢气的这个气瓶是碳纤维缠绕瓶，另外它的阀门是有多种功能的，发现泄漏锁死。它的特点是大载重、长续航、耐低温，可以连续飞行10个小时，1100到1200公里。
0: 2010年以前，无人机以燃油机为主，长航时大载重，以美国捕食者固定翼军用无人机为代表。从2010年到2020年，消费级无人机和中小型工业机用上了锂电池，好处是操控精准，噪音小，成本低，但是飞半个小时就要换电，是玩家和业界喊了很多年的老痛点。到了2020年，氢燃料电池开始突破无人机续航瓶颈，不仅续航时间是锂电池的数倍，而且可以快速更换氢气罐。
1: 后面可以降落之后换气罐，快速的时候2分钟就可以换完。
0: 不过出于安全考虑，氢燃料电池目前只能在工业无人机上使用。随着运行数据的积累，待氢燃料电池的安全性得到充分验证之后，很可能也会延伸到载人无人机领域。近年来，无人机黑飞扰民，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频发。随着内地公安机关对黑飞的治理力度不断加大，民众也普遍好奇黑飞的无人机到底是怎样被查获的呢？
2: 这一款呢是我们便携式查打一体盾，主要是对无人机的实时侦测。比如现在我们就侦测到了一架其他展台的无人机信号，它可以通过实体按键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屏幕触摸的方法来进行这个无线电压制信号的发送。
0: 各国的战场和冲突中，自杀式无人机 FPV 蜂群攻击也一直是热搜话题。
3: 1234567890，九台不算多是吧？
4: 不算多。我们这个可以最大是支持一人控制30台的，就是我们这个因为带有 AI 视觉锁定，只需要一键它就会进行一个俯冲，啊，我们最高可以跟住移动目标60公里的速度，而且我们这个带有末端反拒止，就是在打击目标开始俯冲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所有干扰手段就已经失效了。
3: 啊，哇，好凶啊！
2: 自杀式无人机呢分两种，一种是相对造价更低廉的，用无线的方式批量飞起的那种，那种呢我们这个设备是可以生效的。那还有一种呢，它是通过气流或者其他纯视觉的更高级的方式，它不需要通过无线电信号进行操纵。我们就使用了这一款网捕无人机以及这个撞击无人机。
0: 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中，对付这类无人机的反制手段只有电磁干扰一种办法，但如今电磁软杀伤加物理硬拦截搭配的分层反制打法已经成了军事领域的新方向。
3: 从简单的试验玩具起步，短短百年间，无人机已经推动低空经济实现了全球全域1.2万亿美元市场规模的突破。19世纪的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曾经说过，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那我们不妨再来想象一下未来的交通场景，无人机自己起飞，送货载客，回巢充电，全程智能化运转。尽管无人机运输的商业化落地还需要政策法规进一步的破局，但这场从货运到载人的立体交通革命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人类未来的出行规则也必定会被重新定义。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6: 来，送外卖啊！早啊！
0: 变身热血派。
7: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8: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7: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0: 世。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桨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十九日将在瑞士签署协议。英媒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英方称成果远大于承诺。一艘波斯湾滞留的船只开始驶向了霍姆斯海峡。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签署仪式过后就会全面开放霍姆斯海峡，但是假如和伊朗最终不能够达成核协议，就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他同时也对于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两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是在

0: 15号凌晨正式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已经最终敲定。伊朗的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就表示，伊美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就会在19日在瑞士举行。他就指伊朗取得的成果是远大于承诺。当伊朗核实了美方所履行的承诺之后，接下来就会启动是60天的谈判。
1: 伊朗国营媒体公布，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方与美方于14日晚最终敲定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文本。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5日在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也证实已达成伊美谅解备忘录，并指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
1: 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敲定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美国在这项协议中承诺结束战争。不过，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日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以达成最终协议。其中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而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 加里巴巴迪还强调，公众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并指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另外，据伊朗媒体15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指挥部。 另外，据伊朗媒体15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我们再看到伊朗迈赫尔通讯社在15号的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就包括有14点内容，但目前这些关键条款都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的证实。迈赫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 4. 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5. 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6. 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7. 美国进行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 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劫夺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 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在14号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之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被解冻。

0: 但您看到赫尔塞斯在当天是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最为明确的立场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他还说，媒体公布的部分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条款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份基于履约情况的协议，在伊朗如果没有履行承诺之前，这一分钱也别想得到。美伊之间没有信任，美方会核实一切。而赫格塞斯就指，伊朗的核材料将会被销毁或者是被运走，而核项目就会被拆除。霍尔木斯海峡将会保持开放，且不收取任何的通讯费。他还表示，美军此前对于伊朗的封锁取得了巨大成功，还会继续维持必要的军事方面的部署。所以从过去的剑拔弩张，双方在喊打到达成协议，每一局势可谓是瞬息万变。不过未来六十天的谈判，伊朗方面会怎么样来应对？目前伊朗的舆论又是怎么样来评价这一份所谓谅解备忘录的成果？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观察。
1: 那么现在呢，可以说这次呢，可以是伊朗认为是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呢是迫使美国被接受了伊朗的条件。那么根据伊朗公布的这个14点的谅解备忘录呢，也就是从19号开始签订协议之后，美国呢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伊朗也在30天内呢将会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但是呢，其中的前提呢是按照伊朗的安排。那么根据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呢，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并且呢可以收取费用。但这一点呢在美国的提议中并没有体现。所以呢，预计呢在未来的60天呢，就是签订协议之后呢，可能现在比较棘手的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争议。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伊朗呢已经讲过，那么除非美国解冻一半的资金，也就是将近120亿美元的被冻结的伊朗的石油款之外呢，还有呢就是或就给伊朗的石油的销售进行豁免，同时呢，伊朗呢要看到解除海上封锁之后才会跟伊朗跟美国进行美俄谈判，所以呢这一切呢都是互相在对不信任的基础上呢，在互相的在测试对方是否能够兑现承诺。所以你可以说接下来60天是非常具挑战性的，每一步稍微有点差错呢，就可能导致这个协议付诸东流。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下接下来60天之内，那么伊朗和美国将会取取什么样的举措，而且双方呢对于这次的协议的草案呢各执一词，有很多的争议，包括核问题也是很难达成协议的。所以在这段时间呢还要看一下，所以呢我们先要继续的耐心的观望一下。
0: 好，我们来关注以色列的态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上就在发文指，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于以色列来说根本没有约束力。他宣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的管辖，而以色列也不是这项协议的缔约方，协议是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是绝对不会接受，而且以色列是不会从已经占领的领土上撤出。再来看到的是，以色列媒体在15号更加报道了，以色列官员透露指，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过程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表达不会从黎巴嫩撤军，还会继续驻守在现有的阵地上。报道就指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不认为自身会受到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以色列的国防军是不会从黎巴嫩撤离，并且会留在近期所占领的阵地上继续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各项据点，并且对其进行反击。而在14号，以色列就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对此特朗普就在指责内塔尼亚胡缺乏理性，称美伊正在达成协议的关键节点上，以色列却对黎巴嫩袭击，这不应该发生的。而这一次，美国和伊朗14号就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达成了一致，英国、法国、卡塔尔、土耳其以及联合国秘书长都纷纷进行表态，欢迎这一次的外交成果。此外，英法德意4国也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如果伊朗对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措施，4国就愿意进一步解除相关制裁。
2: 英国首相斯坦默发文欢迎美伊停战协议，强调需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同时重申伊朗绝对不得研发和拥有核武器。 法国总统马克龙认可这份多方促成的外交成果，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协议，要求无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表示法英牵头的护航行动随时可部署，同时将持续助力黎巴嫩当局维护国家主权与稳定。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对协议达成表示欢迎，感谢巴基斯坦等各方斡旋努力，期待各方以积极姿态推进后续谈判，承诺卡塔尔将持续依托对话方式助力地区及国际安全稳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这一和平成果是全球期盼已久的利好，呼吁各方克制言行，杜绝局势升级，处方将持续支持中东和平建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祝贺美伊达成包含永久停火、海峡重开、后续谈判框架的和平协议，认为这是冲突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并致谢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国家。此外，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称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四国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将准备解除相关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在14号宣布霍尔木斯海峡将会重新开放的消息传出之后，一艘在波斯湾原本在滞留超过有3个月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据报现在正在要驶向海峡当中。这是船舶追踪数据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呢，一艘名字叫做迪沙号的液化天然气船，目前是位于阿联酋以北的一个海域上，正试图通过霍姆斯海峡要进入到阿曼湾。据报，这个迪沙号是印度一家国有企业进口企业长期在租用，在3月1号的前后就从卡塔尔的拉斯拉返港，装载了一批货物之后，一直都被困在于波斯湾。另外，海运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有600艘的船只是滞留在波斯湾海峡的另外一侧的阿曼湾，同时也有数百艘的空船正在等待通行。而对于未来这几天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的消息，业内普遍是持一份谨慎态度。部分的业内人士更说，他们将会等待更多的协议细节公布，以评估是否会真正的安全的通航。美伊战争中线和平曙光，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究竟是战术层面的临时缓冲，还是一个战略维度的长久和平？中东战场上暗藏地缘政治算计，经济外交困境，包括信任缺失，和平之路还有哪些的新变数？凤卫视资讯台今天晚间8点会为您播出的是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敬请大家要留意锁定收看了。好，带您看到在加沙周边的以色列社区，在以政府的政策包括资金方面的扶持之下，逐步恢复到了开战之前的水平。而复兴计划的项目负责人表示，目标是这个地区的经济包括人口要远超过开战之前。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当地观察。
3: 以色列的加沙周边复兴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府下属部门直接管辖，在复兴计划推进下，约92%的社区居民已返回这一地区，并计划在未来10年实现这一地区人口翻倍。目前地区内所有因战争受灾的建筑已经全部完成修缮和重建，并正在建造大量新的基础设施。由以政府官员向本台介绍了复兴计划设立的目的。
4: To our communities being so much under attack.So that is why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establish Tkuma Directorate and allocate 19 billion shekels, which is a lot of money for a small region. But the idea was that, first of all, there was a lot of trauma and that the region has to undergo extensive rehabilitation. And we want the people to return home.
3: 计划涵盖的47个社区，目前仍有4个社区选择继续住在临时房屋，预计明年6月会全部返回。加沙援助物资进出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为例，所在的农场共147人，获得了约750万美元的复兴计划专项拨款。由以政府官员表示，为实现地区复兴，国际合作是重要一环。
4: We need a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and also international help.With the different methods which have been tried,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English spoken in the region by the children finishing high school, and I'm sure there are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programs who have a lot more experience than we do, which maybe can be implemented. So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 in many different programs, also for matching budget with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for the expertise that they bring with them.
3: 以色列的复兴计划涵盖面极广，在居民住宅、医疗和教育、农业等方面都有大量投入，并吸引高新科技企业和人才落地，同时大幅提升地区的安保投入。有以官员表示，总体进度大约实现了六成。凤凰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0: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蒙古国总理会见的王毅，希望能够深化盟中务实合作。特朗普分别与俄乌总统通话，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在十五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着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缅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一次访问，更训传统包括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来造福两国人民。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在十五号就在首都乌兰巴托会见了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双方就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深化务实合作以及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交换意见，并且表示将会继续拓展合作空间，提升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5: 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在乌兰巴托国家公欢迎王毅到访，与他握手合影。会谈中，乌齐尔勒表示，王毅此访对推动蒙中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竞争力，吸引更多投资合作，不断拓展双方合作领域。乌齐尔勒指出，发展对华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和长期稳定合作关系是蒙古外交政策的重要优先方向之一。蒙古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他还表示，近年来蒙中合作成果丰硕，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蒙古国，保持高层交往，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深化相互了解。王毅就表示，中方愿同蒙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拓展经贸、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不断丰富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4: 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部长巴特策策格的邀请，王毅于13日到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当中举行了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所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6: 双方重申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蒙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始终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方重申中国作为永久邻国，是蒙古外交优先，双方将加强外交政策的磋商，双方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倡议框架内项目，扩大矿业、能源、工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农牧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双方将共同实施好三位一体政府间协议，推进跨境铁路等既定大项目建设，全面提升中蒙经贸合作的规模、质量和水平。双方同意就国际地区事务保持经常性沟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中方高度评价蒙方举办东北亚安全乌兰巴托对话的重要意义，将继续保持积极参与，并将支持蒙方年内举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双方积极评价中蒙俄合作成果，坚定认为实施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有利于三国基础设施联通和发展战略对接。双方强调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不断提升，促进了区域合作进程。蒙方一贯支持区域对话与合作机制，愿在此框架内密切合作，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为您跟进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他的80岁生日当天，已经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强调有需要要结束俄乌冲突，并且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和乌克兰方面施加影响力。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前线局势方面，带您看到的是乌军在15号指俄罗斯在一夜之间向乌方发射有70枚的导弹，包括611架文机，包括了首都基辅在内，有多个乌克兰城市遭袭。乌当局表示，此轮袭击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在基辅当地有4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当局指呢，有多栋的高层公寓楼，包括房屋，遇袭起火，而电力系统也遭到了破坏，导致了基辅有14万户居民都是断电。文机袭击还导致了世界文化遗产佩乔尔斯克修道院也发生了大火，严重受损。乌克兰内政部长表示，由于修道院多为木质结构，所以灭火工作是十分困难。此外，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包括中部的第聂伯罗等多地也同步遭到袭击。邻国波兰就说已经出动战机在紧急戒备当中，而哈尔科夫当局表示袭击造成有数人伤亡。哈尔科夫艺术博物馆的多幅画作就在袭击中引发的大火中被烧毁。而根据俄军在14号的前线战报，在乌东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场，俄军的突击队进入到了康城和德鲁日科夫卡之间的原垃圾的掩埋场，而这里是乌军固守的最后的核心攻势区之一。据悉，目前。

0: 在市区依旧有乌军的两个建制旅的一部，还有三个杂牌军事力量的单位存在，总兵力数大约有数百人。
1: 周日，俄军部队多路沿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契可夫大街、阿里克谢伊西赫夫大街及中央大道等展开推进。当天，市政府大楼广场、南火车站等地继续爆发激烈的战斗。目前，俄军有多支的战术集群派出渗透的兵力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东部防御区块和南部区块与乌军作战。俄军集中营一级的兵力穿插进入到城北的祠堂区，这里是通向德鲁日科夫卡的主要通道，向西是3公里长的开阔地。在康城南部包围工业区的是俄军第三集团军杰尔任斯基的战术群，巴赫穆特战术集群隶属于俄军南部集群第三军。目前这两个集团军的部分战斗部队位于这些区域作战。今年三月，俄军巴赫穆特集群的作战分队从斯图波奇基出发，经诺沃德米特罗夫卡推进至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北部，同时沿着波克罗夫斯克至巴赫穆特的特0504公路一路西行，突击至康市的火车站周边。隶属于俄军第八集团军的杰尔任斯基集群则从康城的南侧伊里尼夫卡出动，攻入到市区西北至西南一带的区域。本台记者观察，康城战斗目前已近尾声，俄军突击群已在城市的中西部实现了战术突破的企图。目前这两支俄军的突击机群相距间隔约为2公里，分轨齐头向北拓展。也有的消息称，目前俄军未能攻占火车站等核心的工事区。市区西南方向的核心工事区之一的多夫哈布拉卡村也正在激战。乌方认为，截至目前，俄军仅控城约32.69%。但是俄方认为已经控城大部。2025年8月，俄军98空降师经过2年的血战，攻克了康城的前沿阵地恰索夫雅尔和托列茨克的大部分区域。俄军南集群正式宣布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作战行动开始。去年10月，首批俄军人员渗透进入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城区，随后乌军向康斯坦丁诺夫卡之恰索夫雅尔一线发起反击，战斗一度进入到恰索夫雅尔的西区，这也导致了俄军难以从北侧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形成夹击的企图。截至发稿时间，乌军目前仍然控制着恰索夫雅尔西侧的波季利斯克和米克拉伊夫卡两处据点。本台记者认为，乌军在顿巴斯经营了近10年的防御规划，实际上是以斯勒维扬斯克与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两座双子城为核心。有专家指出，当时的乌军的防御思想外围以恰索夫雅尔，目前已失守，塞费尔斯克目前是灰色区域，红色利曼目前正在激战，杰尔任斯克目前已失守，为第二道的防御的支撑点，最前沿则以已失守的巴赫穆特、已失守的马林卡、已失守的阿夫杰耶夫卡为消耗型的阵地。堡垒带城市其作为典型的北约模式。总之，乌军战前经营10年的完整体系，到目前已经失守了近2/3。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下节回来带您看港台两地的消息。港府从今天开始正式就首份5年规划展开了公众咨询。台湾方面，新北市长选战在升温，蓝绿在抢攻多元族群的选票。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

0: 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欢迎回来，来关注香港。香港特区政府从今天开始正式就首个五年规划展开了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香港的五年规划将会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市民可以共享发展红利，是一份具有前瞻性、策略性以及可操纵性的指导性文件。
4: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地展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3: 港府表示，五年规划会立足于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巩固并且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加快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同时会积极发挥好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作用。规划的意义深远，和每一位市民都是息息相关。咨询期为期两个月，会到8月14号结束。从今天开始，公众的咨询文件将会在全香港的18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并且同步会上载到专题网页。政府也会举办多场的咨询活动，要广泛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心声，也希望社会要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一同共建香港的未来。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的29周年，进一步增进和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驻港部队将会举行军营开放活动，也欢迎市民参观，通过线上免费发放有25000张的参观票。昂船洲的军营开放时间是在6月20日、21日，每天的上午的9点钟，一直会到下午的2点钟。而石港的军营开放日时间为6月27日、28日，每天的上午9点，一直会到下午的2点钟。而新围的军营开放时间是在6月27日、28日，每天的下午2点到6点对外开放。这些活动内容包括有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科目和装备的展示、训练体验等等。香港居民需要实名预约参观，每个人限预约一张。而在参观的当天，需要在预约参观的军营的安检处，凭着预约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以及电子二维码来兑换纸质的参观票，同时要接受身份的核验和安全检查之后，才可以进到军营里头参观。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问美国受到外界的关注，不过这一趟的访美行却遭到了新加坡媒体的报道，无法打动美国，甚至也传出美方仅安排层级比较低的官员接待。对此，国民党立委就在呼吁不要在鸡蛋里头挑骨头。
5: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访美行程将返抵台湾，但传出此行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会晤，层级连降三级，明显被美方冷落。 甚至有新加坡媒体报道，郑丽文以和平缔造者姿态访美，却无法打动美国。
6: 这一次呢，访美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有一些关注，甚至有人在比较啊，哎呀，那个郑主席访美啊，跟卢秀燕市长访美啊，层级有一些差距。我认为这些都是在挑拨离间，我认为这些都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5: 外媒认为郑丽文的成就仅在侨界晚宴中获得高人气，但是与智库的交流普遍对他提的和平方案有所质疑，种种消息传回台湾引发热议。
7: 台湾最大的在野党的党主席被批评为天真，这个实在是我们也有点不舍了。但我想最主要啊，就是他这个访美的行程的一些谈话让外界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
6: 民进党也不需要透过这些机会来深化抹黑，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国民党会透过行动让大家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各个太阳都努力的来对美沟通。
5: 国民党表示，郑丽文与美国行政部门的交流基于双方默契，不会对外透露任何会面细节，批评这是特定媒体扭曲事实，恶意带风向，只是再次凸显民进党对国民党深化与美交流的焦虑。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在南台湾，高雄市市长选举就会在年底登场，目前男女双方继续在唇枪舌剑，民进党参选人就在指控国民党的参选人柯志恩的家人和资产都在美国，对此他是表示否认，并且质疑对方是否真的要以家人作为这次选战攻防议题。
8: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与党内市议员参选人一同为年底选举造势，而他的对手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出席活动拜票，双方隔空互呛。
9: 柯志恩委员必须要说明清楚的，你的家人都在美国，你的资产也在美国，但是你要选的是高雄市长。
10: 先生早就在台湾，跟我一起在高雄，而我的儿子呢，其实从出生到大学都是在台湾受教育，而且呢，他是服兵役之后才到美国去寻求他职业上面的一个发展。为什么要质疑有家人在美国工作就是不爱台湾呢？你有质疑过赖清德家人不要双重的一个标准，在海外工作的人一样可以爱台湾。
8: 赖瑞龙相关话题还包含韩国戏剧《铁拳教育》演出的校园霸凌事件，遭台湾网民影射与赖瑞龙的儿子过去传出在校园霸凌女性同学的争议雷同，纷纷赴赖瑞龙的社交平台留言，引发台湾政坛关注。对于被赖瑞龙指控家人在美国，柯志恩进一步回应：
10: 你现在要把所谓的家人的问题提到我们选举的议题，赖委员，你要搞清楚哦，你现在要跟我讨论家人吗？你回去跟你的团队想清楚再来说吧。
8: 柯志恩办公室表示，赖瑞龙所谓资产在美国的说法是凭空捏造，呼吁赖瑞龙公开道歉。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另外，在北台湾，新北市长选战也在升温。现在蓝绿阵营积极在抢攻多元群组选票。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就提出要照顾新住民的相关政策，也痛批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阵营在跟踪和跟拍自己，如同是狗仔队。
5: 2026县市长选战，全台竞争最激烈的新北市，蓝绿参选人李四川与苏巧慧勤跑地方。在新庄区地藏庵年度绕境活动中，两人一前一后到场，刻意避开同台。由于蓝绿民调差距小，互有领先，选战烟硝味是越来越浓，甚至还传出苏巧慧阵营派人跟拍李四川的行程。
11: 选举必须要光明正大了，我的对手用侧翼，第一个先抹黑我，那第二个又肉搜我的家人跟我的邻居，那现在又派人跟踪这一个跟拍。我们选举是要选政见，并不是选个国仔队。
12: 我想选举活动哦，大家候选人的行程本来就常常重叠，所以大家就是各自论述自己的政见，君子之争。
5: 李四川不满对手跟拍如同狗仔，而苏巧慧则切割冷处理，两人除了隔空交火，随着选战加温，双方也锁定新住民群体，推出相关政见。
11: 不管是

0: 夺战更加摆正化。凤凰卫视庞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在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了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零七 C、零四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下节回来会提供给您来自于北京现场的最新连线报道。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零九五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在刚刚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介绍了外交答问的聚焦还有最新热点，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掌握。伟健，下午好。
5: 下午好，秀琴，
1: 请带来刚刚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5: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周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而协议的内容呢，就包括双方立即停止在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那预计呢，签字仪式会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来举行。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啊，中方对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也对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希望美伊能够如期的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也希望相关各方能够坚持和平的选择，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问题。中方也会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积极的作用。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的14号，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报告，再度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那在报告当中呢，就提到中国正在扩充其超高音速的武器库，对澳打击能力在持续的增强。那对此呢，发言人林健也是回应表示啊，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利益，不针对任何其他的国家。中国军力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那他就表示啊，相关的报告呢，用国强必霸的逻辑来镜像中国，这是对中国严重的战略误判，就敦促相关的机构要立即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的看待中国发展。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刚刚外交部观察到的，秀琴。
1: 所以呢，中方乐见美伊双方如期签署谅解备忘录。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领先观察。继续带您看到的是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拉开了帷幕。在峰会开幕的前一天，临近于峰会的举办地的瑞士内瓦，就在爆发了大规模反对七国集团的示威游行活动。期间有激进分子就和警方爆发了冲突。来看一下我们特派当地采访记者发回来的最新观察。
6: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游行队伍呢，是反 G7 联盟组织举行的大型的抗议示威活动。那么同时呢，我们观察到今天瑞士的日内瓦警方也是进行了严密的部署，以防止发生骚乱和暴力事件。
7: 本次示威游行由60多个工会、社会团体以及

0: 女性权益倡导者和左翼联盟组织联合发起。游行队伍沿着日内瓦湖畔前进，大量示威者手持旗帜、标语和横幅，高喊口号，表达对于 G7 集团的不满。
1: Je suis contre qu'il y ait des personnes qui soient autant fortes et puissantes et qu'ils aient le choix de décider pour tous les autres. Voilà.
2: Je pense qu'ils ont une très mauvaise influence sur l'ambiance mondiale et qu'il est temps que ça change.
3: Parce que ce monde capitaliste, c'est pas celui qu'il nous faut. Ça fonctionne pas. Ils auraient pu le faire ailleurs. Ça embête tout le monde et ça coûte beaucoup, beaucoup d'argent. Franchement, cet argent, il peut aller ailleurs.
4: 那么在游行期间呢，我们看到游行人士是点燃了在路旁停靠的一辆汽车，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愤怒。
0: 除了被点燃的汽车，游行经过的沿途还有商铺遭到打砸破坏。另外，一些身穿黑衣、面部蒙面的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瓶子、石块，警方则用催泪弹进行回应和驱散。
4: 这次在瑞士日内瓦爆发的反 G7 集团的示威抗议活动，也从侧面反映了国际社会目前对于少数发达国家所组成的政治和经济集团的不满度正在逐渐上升，尤其是在战争、贸易保护主义和应对气候挑战等问题上 ，G7 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以上就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金亮、莫野在瑞士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5: 上周末，在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门前，有日本民众自发在集会对高市早苗的涉台发言，还有自卫队闯中国使馆事件表达了不满和歉意。他们还呼吁日本政府要正式向中方道歉。
6: 上周末，在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门前，有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对高市早苗涉台发言导致中日关系恶化表达不满。有民众说，他们要向中国道歉，并呼吁日本政府正式向中方道歉。
7: これはせめて市民から謝罪の気持ちを伝えたいなということで発案しました。正式に謝罪すべきです。中国は大事なお隣の国です。ないがしろにしていいわけありません。はい。いくらアメリカべったりの政策の自民党だとはいえ、中国をないがしろにするっていうのは許せません。
8: 日本の政府に不信感を抱い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と、あと友好条約がある中で友好を取り戻したいというのが文化同士の交流として民間としての素晴らしさだとか友情を失ってはいけないなと思って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6: 今年三月，一名现役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持刀翻墙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之后被逮捕，日方仅仅表示感到遗憾，而截至目前事件调查结果仍未公布。有参加者还批评日本政府应向中方道歉，尽快公布结果，明确日方责任。
9: 謝るどころでは足りなくて、もう即刻退陣してほしい、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るんです。それなのに平和的に高市首相、小泉大臣の責任だと言って出せてる間に、なんとか市民の力で退陣させないといけないと私は思っています。
10: 大使館襲撃も謝らないし、なんかただただ煽っていることが許せなくて謝る気ないんだろうなと。中国を仮想的に見立ててるだろうなっていうことが許せ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6: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5: 好，继续带您看到，有两架直升机14号是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在空中相撞坠毁，现场燃起大火，也烧毁了多辆的电动车。事故造成的在机上六人是全部遇难，当中包括了知名的美国歌手奥利弗·特里以及阿根廷的网红加斯帕尔·普尼姆。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详查阶段。
11: 巴西里约热内卢西部地区上空14日发生两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消防部门称，两架直升机相撞后坠毁，其中一架坠地后爆炸起火，部分地面车辆受波及，机上人员无一生还，共计六人遇难。有民众表示，事发时目睹一架直升机起火燃烧，另一架失控坠落，还有乘客跳机逃生。
12: Quando eu olhei para cima, eu vi dois helicópteros, um em chamas e um rapaz pulando do outro helicóptero. Ele chegou a pular para fora do helicóptero, acho que na hora do desespero.Aí um helicóptero já estava em chamas, o outro caindo e o rapaz pulando para fora de um. Cara, foi um negócio assustador, um negócio aterrorizante.
11: 涉事直升机坠毁于当地一家电动汽车经销商停车场，撞击后引发火情，多辆电动车被完全烧毁，现场遍布飞机残骸与焚毁车辆残骸。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赶赴现场开展搜救与灭火工作。 消防部门称，救援人员在起火的首架直升机内发现五名遇难者，在距事发地约100米处的第二架直升机残骸中找到第六名遇难者，确认全员遇难。救援人员同步清理现场残骸，转运遇难者遗物与遗体，安抚到场的遇难者亲友。死者当中包括美国歌手奥利弗特里、阿根廷网红加斯帕尔普里姆。据悉，现年32岁的奥利弗特里近期正在南美巡演，事发前刚在阿根廷完成演出，并在事发前一天发布了身处巴西的动态。目前，巴西航空事故调查与预防中心已介入事件，全面开展事故原因调查工作，而遇难者遗体因灼烧严重，官方暂未完成最终身份核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请持续锁定下一节新闻。
13: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0: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nd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in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1: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In the vertical studio of Henan, over 100 productions were launched in a single day.
10: 好像就是所有人谁谁谁都可以去做这个导演。
11: 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100-200部，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十几部。
9: When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12: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
13: 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9: I'm Olga. Come with me as we step in Henan's vertical studio, Zhengzhou.

0: 胡子。
1: 你自己看着，你觉得会不会觉得有那种很奇怪的感觉？到底是你还是没不是呢？
2: 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但是挺有趣的，就这个过程挺有趣的。
3: AI 的这股力量，对吧？已经开始闯进这个短剧行业，您是怎么判断？
2: 这个时间，我觉得应该是传统影视行业到未来 AI 技术的一个分水岭，它对于传统行业的一种叫技术革命吧。
3: 哇，
2: 效果也可以，它可能甚至比你拍摄的效果可能更好。你看传统影视这上百年 AI 才发展了多长时间？
3: 对，
2: 它快速的成长和学习，经过大模型的这种技术的迭代，我觉得它将来会一定让以假乱真，就生成的东西它让你一定会辨别不出来。
3: 这种有一点听起来有点恐怖呀，你会不会有这种恐惧感？
2: 我不是恐惧，我是有一种暗暗的这种自喜高兴。
3: 你是做喜欢纪录片做传统电影出来的，你还是看到这些会高兴吗？
2: 我有电影梦，但是从传统的影视来讲，你要实现一个电影梦那很难。我前几年申报的一个院线电影，到现在还没有拍。那不管是资金原因还是这个制片的种种各种原因，那没有拍。那 AI 的出现，就像我一样有电影梦的人，他一个小团队就可以完成。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3: 但是现在好像任何人就跟这个毫无关系的，都是不是也可以用 AI 来做一个大片？你不会觉得这样有点不公平吗？
2: 他还是要有基础的，他不是说 AI 出现之后谁都可以去完成一个电影的，不是这样的。你得懂视听整个的这一套美学，你才能做出了一个好的作品。就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回到一个点上，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至于我这个故事适合于传统的拍摄还是适合于 AIGC 的技术来制作，那取决于导演他想要怎么去表现的问题。
4: According to director Zhang Yongxiang, students in the AIGC workshop study traditional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in classrooms, then practice making AI drama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ir instructors. This blended teaching approach gives students the flexibility to chart their own career paths.
3: 你想做真人剧还是 AI 剧？
5: 有时候 AI 做不到的感情流露嘛，然后我可以在真人剧可以看到。但是我觉得就是 AI 剧它可能就是在一些制作的方面会有一些比较好的那种角色是真人演不出来的，但是我想我可能会先做真人剧，然后后来发展前景可能会往 AI 剧方面。
6: 我肯定会更喜欢真人短剧的质感，但是同样的在这个时代，你 AI 短剧它以极低的成本就可以造就比你真人短剧的这个创作空间，我认为 AI 短剧是未来的前景。
3: 明白。那你未来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样子的？
6: 我想要成立一个个人公司。
3: 那你正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project 呢？
6: 这个项目它叫做《宴宾间福之代》，原作就是明代大臣宋濂的《宋东阳马生序》，一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中有关诚信的传统美德，二是我要在这个视频里面锻炼一下我写 AI 提示词、写剪辑的能力。
3: 您是怎么看我们这个影视行业以及这个短剧行业的未来发展？
2: 我觉得 AI 的出现，它一定从技术上不断完善，它会替代传统的影视，但当下我们可能还要综合考虑。所以真人剧依然还在拍摄，就像电影未来可能变成一个小众的艺术，甚至说一句很夸张的话，叫 AI 生产的剧可能不是人在看了，可能是 AI 在看。所以我一直内心想说一句话，微短剧里面有很多这种很不好的作品，就让它少一些，能让一些更优秀的人才创作更优质的作品。
3: 就无论是真人短剧还是 AI 短剧，你还是有这么一个原则。
2: 就是真人短剧我觉得它依然会存在，第一是得有人味儿，这个人味体现在于人的不完美，就是因为 AI 太完美了，那么人的不完美才显得那么可爱。第二就是人和人是有真的部分在，为啥叫真人剧？真情实感， 真人，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共情，才会有情感某一种链接，那我看了才会有一种感动。
4: Faculty student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s are a long standing tradition in the school's microdrama program. The class of 2024 produced Hongqi Canal Meeting the Prosperous Era. The class of 2025 followed with Northern Vanguard's Park of Blue. Both were shot in live action on real locations. But in response to today's AI boom, the class of 2026 has decided to create its project with AI.This is not an abandonment of tradition, rather it's about building on a solid creative foundation to experiment with new filmmaking technologies.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Li Lingman, born in 1970s, and Yuan Shoukang, born in 1990s, are both Zhengzhou born micro drama producers. In 2023, Zhengzhou launched the plan to become a national hub for micro drama creation. Together, they witnessed the city's extraordinary boom over the next 2 years. Then, in 2025, Li shifted her focus to AI comic dramas.
2: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oh. 啊，第一个的话，因为本身我是美术出身的，我觉得这个 AI 吧，它更多的就是说这个和审美相关联的嘛，所以可能会更适合我。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传统的这个影视的霸总啊，就这一类的，至少来说是质量不是那么高的一些剧吧，我觉得占主流。我觉得凭借我个人的力量，我也改变不了这个市场。但是如果我要做 AI 的话，哪怕我有很小的一个团队，我就能做出来我想要的作品。
3: 制作一部剧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2: 要比那个实拍的话要少很多的、啊、
3: 是的、
2: 可以说只有它的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十分之一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至于说这个效率上，它真的是大大提升了、正常的就是我们这一个五到十人的一个团队的话、做一个片子120分钟左右的一个剧的话，现在基本上是就是10天左右就差不多了。
3: 哎，李总最后一次拍真人剧是什么时候？
4: 2025年大概是10月份、11月份吧，那个时候。
3: 哦，袁总上一部是什么时候拍的？
5: 我们一直还在拍。
3: 嗯。
5: 包括现在还有几个剧组也在正在拍，只是现在拍的量比较少。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100多部，一两百部了，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10几部。
3: 那以前最忙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5: 剧组之间都打架，有时候因为有时候收音嘛，
3: 嗯，
5: 这边是一个情感戏正在对话，那边就吵起来了，然后说老师你这能不能声音小一点对当时可能在这儿上下两层有10几个组，外边的停车场都停满了。
3: 比如说在医院这个场景剧组里面有没有发生过有趣的什么故事呢？
5: 比如说拍一个什么摔伤或者是车祸的戏、然后那个演员嘛，胳膊摔伤或者腿摔伤了、要化那个特效的妆、需要提前这个特效化妆师在身上沾一些东西，然后用那个
3: 血浆
5: 调、一刷了一层又一层，看着特别逼真。
3: 是
5: 这个就是特效妆，
3: 特效妆
4: 要
5: 对，
4: 这个 AI 也能做出来这种效果，
3: 就是 AI 做出来更简单更快吧。
5: 其实
4: AI 应该会更便捷、
5: 对
3: 化妆师会不会失业啊？
5: 其实现在影响挺大，
3: 已经开始了。
5: 对对。
3: 最近我听说有一个新型的职业叫做抽卡师。
2: 我们说更多的希望就是说大家要做的是一个生成师，他也要有自己的一些就是说审美的一个表达或者一些这个画面的一些要求，而不是说纯抽卡。
6: 像这种人物比较多的话 ，AI 它就分别不到谁是谁，然后它也会出现两个一样的人。
3: 你没有跟他指定需要那么多人吗？
6: 剧情需要的话就是这么多人，但是 AI 它是可有时候就会理解不到哪个人是谁谁，然后谁说哪句话。这两个视频就是跑了2次，
3: 可以看一下对比吗？
6: 这是第一次跑的、
3: okay.
6: 然后我想要的效果是这个人物是能靠在这个女生肩膀上的，但他没有，他是抱着她的。下面这个是第二次跑的，他就是刚好是我要的效果。
3: 他是自己调整的还是你给他提示了一下？
6: 第二次也是提示词没有变，因为这提示词是没问题的，可能就是随机性。
1: It seems that AI-generated dramas also struggle to get a scene right in one take. Beyond that, look-alike characters, stiff movements, and identical voice timbres remain common complaints. As a result, AI dramas still need to draw on basic traditional filmmaking techniques to fill these gaps.
2: 就特别一些难度比较高的动作的话，因为 AI 目前技术还实现不能完美复刻嘛，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滤箱的一个方式
4: 然后用真人做这个动作，然后去、
3: 哦、
4: 去换不同的这个背景，
3: 它可以捕捉到这种动作，然后让 AI 人物去复制过。
4: 对, 对、
3: 哦，
4: 比如说像一些打斗呀，或者是一些比较高难度的舞蹈呀，
3: 能试一下吗？
4: 啊，你可以就是说做一个动作，
3: 想出一个什么高难度的动作，来一点音乐。OK。
4: 嗯，我们去看一下视频效果吧。
3: 哇哦。Wow, not bad at all. It really captured the essence of this movement.
7: Amazing.
4: 我们要看它这个动作的细节，因为 AI 生成的时候，它这个动作细节的话，它就会比较穿帮。可能就比如说手吧，它就是在变化的时候，可能有五个指头都会变成六个指头啊，就是会反过来。就比如说你手不是朝外的，它可能就给你朝内的了。我们做克隆就是为了让这个动作更精准。
3: Now my voice is going to be cloned.
8: 我给你找一段话，你能念出来吧？
3: 可以啊。有时候我在想，人类拼命创造 AI， 到底是为了改变世界，还是为了在某一个深夜，终于有人能听懂自己？
8: 可以了。然后这个就是咱的一个音色，稍后生出来那个视频，可能说人物的长相不是你，说话的声音的话，可能是你的声音。
3: OK。
9: 后来我才明白。有些人的出现不是为了陪你走到最后，而是为了在某个瞬间风会停。
3: That's really impressive. So we can record a piece of audio like 5 to 10 seconds, and they can use the exact voice to produce any kind of dubbing. Oh my god, and it sounds really similar.
9: As human performers become stand-ins for AI actors, they help solve problems such as movement glitches and generic voices. But a more complicated question emerges. Why do AI-generated characters so often end up looking alike?
4: AI 它就是刚起步嘛，因为热点了之后，可能就有更多的人都想去从事这样的一个创作。但是呢，就是 AI 或者是我们说计算机本身，它目前储存的这些样本量不够多，它肯定会产生一定的雷同性。我们就是尽可能的用这个线下实体的这些人物的一个形象，然后再进行这个去调整。就包括我们以前演员的话，我们也会采集他一些这个做一些这个肖像的授权，把这个真人和这个 AI 去做一些这个结合，
3: 把自己的就是形象日授权给你们 ，OK， 他们放心吗？
4: 就是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用一部剧，或者是几部剧，或者是就是说同等类型的剧，它授权也是分领域的嘛，会做的比较细了，可能也就是一些主要的角色，会有这个肖像权的问题。
9: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AI has multiplied the speed of content production. Production teams that once required dozens or even hundreds of people have shrunk to just a handful of creators, while production cycles have been cut from months to days. But as cultivation fantasies, time travel stories, and post-apocalyptic dramas flood the market, AI-generated productions are increasingly criticized for being repetitive.
4: 我觉得这个不是整个 AI 的问题，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内容的一个导向吧。好像说起来，霸总好像就是成为这个短剧的这样的一个代名词啊。说这个 AI 的话，可能它会有一些末世题材呀、仙侠呀，就这样。其实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它真的不应该有 AI 来背锅呀。因为这个，特别是当今生活压力比较大，生活节奏比较快，我希望就是说看一些解压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同质化？同质化是因为没有好的内容。他这三个人为什么能够相遇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合适的一个理由。
10: 我想的是三个人互相的这样子误会，都认为对面是报仇的真凶。
4: 他一个是官场上那边的人，一个是这个专门这个大理寺的人，穿的衣服他都是有不同的。他只能可能会有其中一方误会，一方误会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穿了便衣。就用今天来说的话，他仨都是警察，咋可能上来就是互相都误会对方是贼嘞？
9: Amid the surge of AI, live action microdramas are facing a cold spell. In March, production largely ground to a halt in major hubs like Zhengzhou, Xi'an, and Hangzhou. Me Too projects costing around 700,000 to 1 million Chinese yuan were hit hardest and have become much rarer.But lower budget shows costing less than 500,000 yuan and premium projects with budgets exceeding 2 million yuan
1: began to increase.
3: 那你看到这种 AI 的冲击，你会不会有焦虑？
5: 也挺焦虑的。没想到这个技术迭代这么快。本来想着它是一个比较平稳，就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结果这个新的技术出来，直接整个行业吧，对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
3: 那你怎么看待 AI 短剧？
5: 我认为 AI 短剧它确实能够把很多就是成本代价很高的一些东西降了很低，比如说一些科幻类的、穿越、星际类的一些很多其他的内容，能够实现。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是用真人拍，它可能代价很高。然后你像这个比较接地气的、比较基层的一些情感的一些都市啊，包括农村的这些题材呢，我认为，还是靠真人的演绎啊，靠这个底层人民的一些这个故事啊，大家会更喜欢。AI 它在这个影视作品中，它只是一个工具。现在的阶段，因为它刚出来，大家比较好奇嘛，发现就是这个东西啊，比较厉害。
1: The days of launching over 100 productions in a single day are unlikely to come back. But many film and television bases, along with microdrama producers, have noticed a gradual increase in new projects compared with the slowdown seen in March.
3: I came to Jinzhou, the vertical studio, originally expecting to see how bustling and hectic the microdrama production could be. But instead, I witnessed how AI is reshaping the whole industry. Throughout history, revolutionary technology always brings anxiety. It did with steam engine, internet, and AI is no exception. And those in the industry who are pivoting, holding on, or learning new skills are grappling with the same question. How can we tell a better story with the help of AI?
7: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你的经历，然后你看的书，看听的音乐，然后你了解过的电影，你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美好，然后会促成你整个人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灵气。我觉得这个是很难 AI 模仿不出来的。
11: 演员的肖像权对于这个 AI 加入，我其实挺愿意尝试一下，你就可以看到第三视角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12: 好在哪儿？我还真没看过 AI 短剧，我告诉你。
13: AI 生成的素材现在，我个人来说稍微有点少，就是后期剪辑这边可能不太会够用。
14: 我会想着打不过就加入嘛，打不了我也去干。
15: 我更愿意做真人。
3: 为什么？
15: 因为我感觉对着一个屏幕，没有每天跟那些同事们接触的比较开心。
16: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7: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

0: 要，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上天竺啊，它因为地形比较特殊，它是西湖边是一个很独立的，像莲花一样的一个山窝里面，所以你要进来，它不是一个大道，它是一个小道进来的。那么一进来，越来越幽静。

外面的西湖是一个世俗的地方，啊，一路上哇，就是红尘世界。从西湖边一拐弯，往山里走。

你会感觉时间的边界慢慢模糊了。再往里走几步，好像能走进苏东坡和辩才法师的生魂。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生活的一个高峰。

我是何世阳，我在中国美院教了多年的书，现在退休了。接下来，我会慢慢回到单纯的画家身份。

上天主笔画，当时想要创作的时候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做这堵墙。

南方地区，我们概念里面好像是南方地区没有壁画啊，壁画都在山西啊，都在甘肃啊，敦煌啊。但是我要画，我就开始到外面去，说有没有解决南方地区潮湿地区可以画壁画或者历史存下来的先例，我就开启了我这个南方壁画的这个研究的一个路程。那么当时在调研的时候啊，到龙泉的一个其实是几乎废墟的一个乡下，一堵墙上，照壁，一栋老房子的照壁上，画着的壁画。这个墙呢已经裂开了，然后没有人维护的，露天的。他们号称200多年，我看100多年的那个墙体，莫跟新的一样。风吹雨打的，那我一看不得了啊！这个墨还这么新鲜，墙壁还是白的。这里是夯土墙，典型的夯土墙。夯土墙它就是在最外面的时候有一层，就是有胶性的植物的那种东西。所以它对于水不太怕的。我看是有2层泥这种稻草植物纤维，然后在最后在上面这个白灰壁画层。他给我上天竺壁画当时的这个自强的这个研究啊，是第一个强心剂，使我坚定。南方地区，当时南朝的时候叫484，那么多壁画，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生尧，那么多壁画，他们的墙应该是有这样一个传统，应该工艺是非常好。龙泉的壁画是清末海派名家的作品，在当时算是很高标准的建筑壁画了。壁画和地域的关系太大了，从材料到精神表达，都带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烙印。

我在调研中慢慢感觉到，那些散落在南方各地的壁画，能在潮湿的环境里长期保存，秘密就在墙体里。南方壁画指的是南方地区壁画的材料和工艺，南中壁画指的是审美。四川的这考察的这批壁画，五六百年的，没有人为破坏，都是好好的。竹编为基底的，青砖的、夯土的都可以牵连。首先支撑体要牢固，然后才地藏层、壁画层一层层考究出来。那么材料是因地制宜的，变化多端的。

上天主啊，应该说从堆土、堆沙、堆灰，堆棕麻，这样一步一步来的。那么找这些材料也是很困难的。我们上次壁画做的这个墙呢，就是由青砖，我就回到了古城墙，就是糯米灰墙。那我就升起这个想法，就是先把它坚固好。支撑体做完，上面呢这一三层的涂料呢，这一层呢是粗砂加棕，这一层呢是细砂加竹筋，那么这一层是竹筋加普龙，就更细，就由粗到细。我们这个壁画的结构，那我们其中有一个我们用竹子泡了200多天的，成为纤维的，我们叫竹筋。

0: 花了3年多时间了，把墙壁做好了，我们要画画了。结果这个时候呢，被人家涂了那个腐蚀性的材料，就是当时明显的，他只要拉过的地方啊，就是沾了腐蚀材料画过的地方啊，就明显那个墙面就有一种很细微的小坑洞。 结果你现在就看不太看得出来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墙啊，按照古代的说法，就是会自我修复的。这个老灰糯米浆灰浆就是会自我修复的，它现在自我都修复好，就像皮肤一样，受伤以后会修复的。古代的这个智慧，其实是达到了很高的一个高点。
1: 造一堵墙是画壁画的基础，同样重要的是画什么和怎么画。向着古代去追寻，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没有实际的改善，反而呢，对于特朗普的不满，因为之前在委内瑞拉一直有对于这个特朗普啊，他的政策风，去搜了一下，做一个对照，委内瑞拉的每月最低基本工资，啊，是当地这个货币的130块钱，约合26到30美分，哦，我没有看错，这里上面真的是写 26到30美分，啊，这个但是呢，这个部分它可能还会每一个月之内它有很多的加级哦，加起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每月的平均实际拿到的最低的工资数大概也只有大概是190到240美元，但是这个支撑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最低啊，这个可能远远不够，所以使得他这里生活的实际的展现，民众实际的心理需求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存在。 好，这次的这个NBA的总冠军赛是让纽约尼克队夺下，哇，对他们来讲等了54年呢，但没有想到街头的庆祝变成骚乱，少年脚中枪，巴士焚毁，三人被捕。另外 CNN 也做了一个报道，这个尼克队的球迷啊做了一个庆祝，就造成了63人被捕。在这一次呢，因为他们的总冠军赛是在德州客场举行，但是在德州客场所举行的票价比在纽约这个主场啊举行的票价。 便宜了10分之一，所以好多这个纽约人就飞到了德州要去看这个比赛。就赛后呢，没想到是一个庆祝活动，却变成这么样严重的骚乱。好，这个部分是亚马逊 CEO 举报，促成白宫限 AI 模型出口，美科技巨头暗中角力。 Anthropic 上市谋阴影，谋阴影啊，《大公报》的一个标题，《明报》这里也提，主要呢有看到了这一家。 还有进模型出口的这件事情，好，这次呢就说他们最新型就是 Anthropic， 他本来要推哦，这个有 Mythos 5 Fable 5， 就是神话5跟预言5的这个 AI 模型，但是美国立刻下令就说禁止让外国人使用这个模型，因为他觉得说这里面有个安全通道的一个问题。这件事情呢，业内讨论的非常热，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安全问题？其实呢，现在有很多在研发 AI 模型的时候，他们就是拿 AI 自己去突破，你给 AI 下一个指令。 你去找到自己的 bug， 并且去解决它，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反复测试。那如果这样子下去，有真正的 AI 安全模型吗？但是这个消息出来，我们要看到美国的动作，它会将一些顶尖的 AI 模型视为一个可出口、可扩张、可滥用的一个战略的这种这个物资啊，这个能力，所以呢，可能不把它再视作是一个单纯的商业软体，接下来可能对这些 AI 模型都会采取直接介入的态度。好，超级央行周美日决策成焦点，因为上周我们看到了欧洲啊，在这个欧洲央行在三个关键利率上都上调了，所以这里看呢，欧洲加息了，美国还远吗？本周的一个全球金融的关注就是在这个加息的议题上。瑞士选民否决了将人口上限设为1000万的提案。 好，这里好，这个瑞士现在当前的人口950万，之前瑞士人民党做了一个提议，2050年前人口都不能超过1000万，只要碰到950万这个数字就嘣响起警报，你要拿出一些作为来控制。最后呢，要全民公投去投票，反对的是多数啊。最后呢，这个案子被推翻了，但是反对的比赞成的呢只多了9.6%，严格说起来，这个比率并不是很高，显见支持者也有部分的人。 这代表说，欧洲的选民他们并没有去忽略移民人口增加带来的基础建设跟资源分享的压力，但是他们在考虑了与欧盟的关系、劳动力供给、经济稳定的情况下，最后还是选择给制度保留弹性。 外劳检讨引入2级制，提高餐饮本地工比例。新报标题，民报看哦，这里也就是来看14的外劳餐厅的外劳等等劳工界在这里啊，彼此之间有想方设法来看看如何做一个更好的一个互动。好，深港深六口岸严控烟，最高罚500人民币啊，好多养喉咙鸡啊，鸡咬瓜等。但以刚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还有可能在场所，你看看这张都有一个禁烟的一个标志，大家可能特别注意了。这里有一个大数据，一定要提醒大家一起来关注。联合国在去年2025年的。 时候也做了一个统计，全世界有75个国家至少在公共场所已经有了相对完整的一个控烟规定，这已经占到了全球人口的1/3。再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要闻追踪来看看，近期朝鲜的态度，国际局势当中呢也包裹进来关注。这里来看看朝鲜去美韩威慑，强调核武国地位不可逆。另外南华早报这里也报说，朝鲜呢也誓言要和俄罗斯这里呢站在一起。那同时他们也做了一个分析，特别有趣的是这张图片，你看特朗普在桌上他要撕毁的是什么，然后同时在上面还放了一个朝鲜领导人的一个肖像，暗示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因为之前呢在美朝的谈判当中，常常将非核化或无核化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框架，但是现在朝鲜多次的一个表态强调呢他的一个本身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地位，所以在这一篇呢他说他的战略或是现实之念之中呢提到了，是这边分析的学者认为华盛顿应该开始去审慎的一个评估，因为朝鲜现在当前在全球局势下它所存在的一个现实样态到底是如何。以美国为首的一个西方制裁对朝鲜呢，可以看得出来它没有它的一个作用，朝鲜在过程当中它也深知当前情势下它所拥有的什么武器在手对自己才是一个核心的保护力量，所以在其实全世界的拥核国大部分对于朝鲜的能力是属于一个默认的情况下，也使得一些国际战略的一个分析在这一块的情势上也很好奇华盛顿接下来他们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另外就是环球时报一篇社评说，日本工商界应当向高市政府喊话。在这里呢主要呢是看到工商界这里提到了中日当前的一些情势啊。在这里还有呢其实包括了是中国日本商会，因为他们在北京发布了一份白皮书。这个白皮书当然对于当前的商业情况发展情况会做了一些关注，认为这个日本的商界你也应该想清楚，因为日本商界普遍都认为中国市场对他们来说当然是这很重要，因为市场的基数大，但核心是能不能够在当前的形势下还能够生意归生意商业归商业呢？所以在日本的工商界应该要明智清楚的一个清晰，在这个当中呢如何能够不受局势的影响呢，在两边的商界往来当中，这是应该日本商界自己也要做出的一些努力。核心再来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关注到中国五月新增人民币贷款恢复增长，在这里经济日报也做了一篇分析，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在上周也公布了五月份的金融统计数据，大家来看居民存款财富呢在这里不同的一些选择显示出什么呢，显示出这里有一篇小角写资产配置是更趋多元化理性。好，另外呢这个部分我们当我们提到内地新能源车的时候呢，因为新能源车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才公布了一个数据，在五月份的产销量呢看到新能源车呢呈现两位数的增长，新能源车卖得好，跑在路上的车多，所以使得相关的一些整体的一些配套的一些方式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更进步的地方受到探讨。那至于汽车贸促会他所提到之前那个价格战呢，在这里其实他有提，其实根据市场调查显示价格战对一般的这个消费者来说这里呢他们已经没不再有影响力了，所以核心是说现在所有的车企在做什么呢，他们要努力想方设法的就是自己如何真正的有更长远持续经营的这种能力跟条件。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人形机器人现在在欧美的论坛当中真的也越来越火，中国的科技在当中的发展所做的一个拉动他们更为关心。纽约时报

这篇的分析就说，在人形机器人的竞争赛道上，中国呢是领先的啊，因为呢它核心有一个产能的优势。说特别它这边一篇的导言啊，就提到在汽车零部件、零组件这整个行业的发展当中，环环相扣，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成熟、具有高科技水平的供应链。所以呢，也使得在中国这里的一个产出，还有接下来在人形机器人发展上，他们或许在全球当前的市场都有不可取代的一个价格优势啊。这部养老机器人的需求，现在大产业啊，这个需求大产业非常快速的一个崛起，他也统计了一下，像失能长者，比如他就是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日常起居，那这些人形机器人看看是不是能够在生活当中给予更多实质的帮助。新岛日报今天报纸在韩国的情况，关注到他们的孤独死议题，说韩国的独居老人，你看还靠着 AI 娃娃的陪伴， AI 的娃娃的陪伴呢，但目前为止说有1.45万个这样的他们叫孝道娃娃投入使用，但是有医护人员指出，或许 AI 玩偶有AI 玩偶可以做有部分的一个心灵帮助，可是如果你家属误以为这样就够了，给个娃娃就够了，这可能进一步减少实际的探访跟现实当中的人际接触。另外联合早报说啊，这个东京房子孩子接奢侈品，对，因为现在他们说这个光是空间啊就很难争取了，所以大家呢因为在空间狭小、物价又比较高的情况下，对生孩子这件事情也比较保守了啊。好，世界杯待望的是中国制造啊，中国球迷当然还是很热情的，只是没有中国。然后在这里义乌订单增60%啊，大家发现我们也能用这种方式呢来去加参加世界杯，其实呢也没有中国元素缺席。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更多的后面是反映大家对于接续队伍的期待啊。新华社最后我们一起看今天大千世界的图片，因为西班牙近日刚举行了庆祝著名建筑师高迪，也有翻译高迪他的一些纪念活动。而事实上呢，高迪他本身的建筑作品有7处都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2: 4、5、6、7，
1: 醉言师傅。
3: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1: 最真情谊，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1: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1: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假如与伊朗最终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另外，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在15号的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了14点内容，但目前这些内容尚未得到美方还有伊方的官方证实。
3: 迈克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劫动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0号表示，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之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被解冻。赫格塞斯当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明确的立场是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表示，媒体公布的部分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条款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份基于履约情况的协议，在伊朗没有履行承诺之前，一分钱都休想得到。美伊之间没有信任，美方也会核实一切。赫格塞斯表示，伊朗的核材料将被销毁并运走，核项目也将被拆除，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开放，而且不收取通信费。他还表示，美军此前对伊朗的封锁取得了巨大成功，将继续维持必要的军事部署。从剑拔弩张到达成协议，美伊局势可以说是瞬息万变。未来60天谈判，伊朗方面会如何应对？舆论又是怎么评价这份谅解备忘录？好，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那么现在呢，可以说这次呢，可以是伊朗认为是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呢是迫使美国被接受了伊朗的条件。那么根据伊朗公布的这个14点的谅解备忘录呢，也就是从19号开始签订协议之后，美国呢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伊朗也在30天内呢将会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但是呢，其中的前提呢是按照伊朗的安排。那么根据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呢，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并且呢可以收取费用。但这一点呢在美国的提议中并没有体现，所以呢预计呢在未来的60天呢，就是签订协议之后呢，可能现在比较棘手的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争议。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伊朗呢已经讲过，那么除非美国解冻一半的资金，也就是将近120亿美元的被冻结的伊朗的石油款之外呢，还有呢就是给伊朗的石油的销售进行豁免，同时呢伊朗呢要看到解除海上封锁之后才会跟伊朗跟美国进行和谈判。所以呢这一切呢都是互相在对不信任的基础上呢，在互相的在测试对方是否能够兑现承诺。所以你可以说接下来60天是非常具挑战性的，每一步稍微有点差错呢，就可能导致这个协议付诸东流。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下接下来60天之内，那么伊朗和美国将会取取什么样的举措，而且双方呢对于这次的协议的草案呢各执一词，有很多的争议，包括核问题也是很难达成协议的。所以在这段时间呢还要看一下，所以呢我们先要继续的耐心的观望一下。
0: 好，再来看到以色列媒体在15号的报道说，以色列官员透露，在14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将继续驻守现有阵地。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到梅伊协议当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并将留在近期被占领的阵地，继续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据点，并对其进行反击。美伊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外交部今天对此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的谅解备忘录。而对中方是否会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做出贡献，林健就强调，自战争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而奔走。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周一早些时候宣布，美伊两国已达成和平协议，同意立即并永久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问题上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协议的达成。协议签署仪式预计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外交部当天表示，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
6: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5: 协议内容还包括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在被问及中方是否做出贡献来推动重开海峡，林健强调，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
6: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中方将继续本着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秉持公道正义立场，为中东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力量，彰显大国担当。
5: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以色列破坏美伊和平协议一事，林健重申，中方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0: 美伊战争终于出现和平曙光，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到底是战术层面的临时缓冲，还是战略维度的长久和平？中东战场暗藏地缘政治算计、经济外交困境，还有信任缺失，和平之路还有哪些变数？好，凤凰卫视资讯台今天晚上8点将会播出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敬请留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号启程前往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特朗普是在当地时间15号凌晨，在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登上了空军一号专机，启程飞赴法国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峰会期间，特朗普将分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印度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这次峰会是15号到17号举行，预计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美伊备忘录在内的相关内容，还有推动俄乌和平谈判，都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好，再来看半岛局势方面，朝鲜外务省日前强烈批评韩国和欧盟对朝无核化主张。对此，韩国统一部在15号表示，韩国政府遵循半岛和平共存政策的一贯方针，尊重朝鲜体制，不搞敌对行为。而韩方也将尽全力防止朝韩之间偶发冲突，并恢复双方的军事信任，建立可持续和平机制。
7: 韩国和欧盟领导人日前联合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军事合作。朝鲜在核不扩散条约上绝对不被承认为拥核国家，朝鲜必须切实改善人权状况。对此，朝鲜外务省发表谈话表示，韩国当权者扔掉了碍手碍脚的和平面具，朝方想要将韩国作为彻底的敌对国家，对待的原则不变。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尹民浩15日表示，韩方尊重朝鲜体制，不做敌对行为。
8: 정부는한반도평화공존정책의일관된기조에따라북한체제를존중하고적대행위를추진하지않는다는일관된입장을견지해왔습니다
7: 尹敏浩表示，李在明政府正在以真诚的行动来展现了半岛和平共存的意志。李在明政府上台后立即停止对朝发布传单以及扩音器的广播。与过去政府不同，李在明政府法治化制定了坚定的预防措施，同时在发生无人机入侵事件时，政府迅速表示遗憾，并承诺不再发生，通过修改法令防止危机扩散等。李在明日前指出，韩方将全力以赴为韩朝建立可持续和平机制。
8: 남북간우발적충돌을방지하고군사적신뢰를회복하며지속가능한평화체제를구축하기위해할수있는모든것을다할것이라고밝혔습니다。
7: 26年前的6月15日，韩朝领导人首次发表615南北联合声明。韩国统一部长官表示，管理改变韩朝敌对关系是韩方的课题。虽然朝方冷淡回应韩方努力，但韩方不会停止对话努力，也不会停止向和平的迈进。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0: 好，下期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五黄卫视中文台。

0: 五粮液，祝全球华人端午安康。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缅甸总统敏昂莱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敏昂莱乘坐专机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敏昂莱于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当选缅甸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中国外交部的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敏昂莱举行会谈，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也将分别会见。中方指出，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中方期待与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香港特区政府从今天开始正式就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具有重大意义，希望听取公众意见，广纳民情。
1: 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2: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传宣传短片，形容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会让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15日正式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一共27页，涵盖北都发展、经济、创科、民生、区域合作及文旅协同发展共6大部分。北都发展放在第一个篇章，文章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及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及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在未来5年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文件提出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等地位。其中在金融方面，包括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各业。此外，提到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及海外资本引进来。创科方面，文件强调，香港应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利用自身国际化等优势，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精准引才留才，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结构重塑，破除产业发展障碍，实现多元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方面，会持续提升基础教育素质，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增加房屋供应，持续推进公屋发展，有序取缔劣质唐房，强化家庭支援服务，优化就业服务，完善输入劳工与本地就业之间的平衡。区域合作发展方面，包括深化大湾区建设，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3D 居民新联通。此外，还有推进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加强与内地其他地区和省市自治区的联动协作，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等。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方面，则是包括发展及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等方向，以及加强城市韧性和提升公共安全。规划咨询期为期2个月，至8月14日结束。文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也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市民意见。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美受到外界的关注，但这一趟访美行程遭到新加坡媒体报道说无法打动美国，甚至还传出美方仅安排层级较低的官员来接待。对此，国民党立委就呼吁不要鸡蛋里头挑骨头。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访美行程将返抵台湾，但传出此行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会晤，层级连降3级，明显被美方冷落。甚至有新加坡媒体报道，郑丽文以和平缔造者姿态访美，却无法打动美国。
5: 这一次呢，访美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有一些关注，甚至有人在比较啊，哎呀，那个郑主席访美啊，跟卢秀燕市长访美啊，层级有一些差距。我认为这些都是在挑拨离间，我认为这些都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4: 外媒认为郑丽文的成就仅在侨界晚宴中获得高人气，但是与智库的交流普遍对他提的和平方案有所质疑，种种消息传回台湾引发热议。
6: 台湾最大的在野党的党主席被批评为天真，这个实在是我们也有点不舍了， 但我想最主要啊，就是他这个访美的行程的一些谈话，让外界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
5: 民进党也不需要透过这些机会来深化抹黑，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国民党会透过行动让大家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各个太阳都努力的来对美沟通。
4: 国民党表示，郑丽文与美国行政部门的交流基于双方默契，不会对外透露任何会面细节，批评这是特定媒体扭曲事实、恶意带风向，只是再次凸显民进党对国民党深化与美交流的焦虑。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在台湾，高雄市长选举将于年底登场，蓝绿双方参选人继续唇枪舌剑。民进党参选人就指控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的家人和资产都在美国，对此柯志恩予以否认，并质疑对手是否真的要以家人作为攻防议题。
7: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与党内市议员参选人一同为年底选举造势，而他的对手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出席活动拜票，双方隔空互呛。
8: 柯志恩委员必须要说明清楚的，你的家人都在美国，你的资产也在美国，但是你要选的是高雄市长。
9: 先生早就在台湾，跟我一起在高雄，而我的儿子呢，其实从出生到大学都是在台湾受教育，而且呢，他是服兵役之后才到美国去寻求他职业上面的一个发展。为什么要质疑有家人在美国工作就是不爱台湾呢？你有质疑过赖清德家人不要双重的一个标准，在海外工作的人一样可以爱台湾。
7: 赖瑞龙相关话题还包含韩国戏剧《铁拳教育》演出的校园霸凌事件，遭台湾网民影射

0: 与赖瑞龙的儿子过去传出在校园霸凌女性同学的争议雷同，纷纷赴赖瑞龙的社交平台留言，引发台湾政坛关注。对于被赖瑞龙指控家人在美国，柯志恩进一步回应：“
1: 你现在要把所谓的家人的问题提到我们选举的议题，赖委员，你要搞清楚哦，你现在要跟我讨论家人吗？你回去跟你的团队想清楚再来说吧。”
0: 柯志恩办公室表示，赖瑞龙所谓资产在美国的说法是凭空捏造，呼吁赖瑞龙公开道歉。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再来看到中国今天成功发射吉星高分零七C零四星等八颗卫星。11点44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零七C零四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也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 好，谢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就已经超过了9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巴基斯坦以及伊朗先后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正式签署仪式将在19号在瑞士举行。几经波折，美伊终于达成谅解备忘录，那对当前的局势来说有怎样的意义？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的协议。接下来的60天，美伊能就最终协议达成一致吗？以色列的官员表示，特朗普抛弃了以色列。以色列在14号当天又袭击了黎巴嫩。那么，以色列接下来还会搅局吗？美伊谈判之际，伊朗国内有声音认为美国并不可靠。伊朗国内对当前的局势怎么看？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免费的开放，而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接下来将会如何发展？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和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
0: 几经波折，美伊是终于敲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那么在之前一段时间呢，各种渠道，伊朗方面包括美国的媒体，一度是曾经传出了至少三个不同版本的谅解备忘录的草案的文本。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2: 首先啊，我们这样看，就是怎么定位这个谅解备忘录啊？我认为谅解备忘录呢，它是介乎于一个协议和没有协议之间的一个文件啊。其实这个谅解备忘录呢，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它是分两步走。那么第一步呢，就是先所有战线的停火，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这个阿曼湾的封锁等等啊，这是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其实就是终结战争，开放海峡啊，以这个为目的。那么在第一阶段这个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这样的情况下，第二阶段60天的时间谈判解决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啊，是这样一个文件。从现在的情况看，究竟这个文本的具体内容，其实外界并没有看到全部的内容啊。我们都是从各种途径，比如说美国媒体的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途径、伊朗的官方途径啊，包括他阿拉格奇。

0: 外交部长啊，他接受采访时候所讲的，以及伊朗媒体所报道的，甚至还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的，就是版本非常非常的多。从各种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的这个人口中说出来的，当然差别是非常大的，基本上可以这样的肯定。美国方面的，包括美国媒体啊，他们传的版本，那基本上还是相对是有利于美国的，强调有利于美国的一面，比如说完全开放海峡啊，比如说自由航行啊，等等等等，包括在核问题上。那么伊朗方面传的版本，当然是甚至于完全有利于伊朗的啊。如果把伊朗的版本拿出来，如果最后是这样的话，那美国输得一塌糊涂啊，这样的。以色列的版本是另外一个版本啊。那么以色列的版本呢，还要求基本上是战争开始时候它的四点要求啊，就是这个除了这个更迭政权之外，比如说要限制弹道导弹啊，摧毁核设施啊，包括约束伊朗的在本地区对代理人的支持啊等等。所以我觉得从这些不同版本来看，现在啊还不能完全肯定啊，最终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个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只能肯定谅解备忘录分两步走。那第一步，结束战争，开放海峡；第二步，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讨论。
1: 以及它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谅解备忘录？您觉得美伊在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啊，对当前的局势能有怎样的缓和作用呢？
0: 关键是这样，这个谅解备忘录大家看很有意思啊。它的宣布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四月呃。
1: 六
0: 美
1: 月
0: 国总
1: 十
0: 统
1: 四
0: 特
1: 号
0: 朗
1: 生
0: 普
1: 日，
0: 在6月13日说，14日，要签字
1: 对。
0: 啊，要派这个副总统万斯去签字等等。但是，伊朗方面一直拖到伊朗当地时间15号，啊，才就是刻意的不把这个批准这个谅解备忘录来放在14号，就是特朗普宣布的。因为我们知道6月14号是特朗普80岁大寿当天啊，伊朗刻意的避过这个。当然呢，大家也知道，由于伊朗和美国之间有时差，有可能大约8个小时的时差，这样的话呢，伊朗说是15号批准的，那么美国仍然可以说是14号达成的，啊，所以双方都可以啊，这个自圆其说这么样一个，这是其一。其二呢，谅解备忘录啊，虽然伊朗最高这个安全委员会已经批准了，也就是说已经有这个谅解备忘录了，但是签署要在19号签署，啊，很有意思。我们从今天到19号还有好几天，那么谅解备忘录到底能不能在19号签署？我觉得其实还存在的问题，我觉得主要还有两个问题，就是悬疑的。那么第一个问题，因为谅解备忘录非常明确，是全面终结战争，所有战线。当然，自然而然要包括黎巴嫩。但是我们知道，在伊朗宣布最高这个安全委员会宣布这个达成谅解备忘录、批准谅解备忘录之前，以色列在黎巴嫩
1: 对，
0: 又一次的，而且又一次的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就大西野地区这其实是红线，大家都知道的。在这样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伊朗的议长这个明确的讲说，美国或者不愿意约束以色列，或者
1: 没能力约束。
0: 没能力约束如果这样的话，我跟你签没意义。而是正是在这样一个表态之后，大家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的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而且通话之后，特朗普还专门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文字，那个文字其实是很不客气的，对以色列总理认为在搅局，认为在这么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要签署一个非常好的协议的时刻，以色列出来搅局，这样，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伊朗方面这个批准了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所以我认为接下来，这个谅解备忘录是要求全面终战、全面停火，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显而易见，不可能停火的，因为黎巴嫩南部以色列现在军队还占领着，而且仍然还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军事行动，所以这个是考验 这个协议19号能不能签署？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那么第二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特朗普讲海峡完全开放，而且免除费用，就是不收费的情况下自由通航，而伊朗方面的表态明显的不一样啊。所以在接下来海峡究竟如何开放？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存在的问题的，特别是大家注意到，就是谅解备忘录双方都宣布达成的情况下，实际上呢，按照我们现在字面理解，立即全面停火，立即开放海峡，立即解除封锁，能不能立即？那接下来就考验这一点啊，19号之前是不是美军就解除了对阿曼湾的封锁？19号之前伊朗方面是不是就开放了海峡？而且这个海峡怎么开放？我觉得这两点啊，值得我们密切的观察啊，它将直接决定19号能不能签署这个协议。
1: 那么根据伊朗的媒体透露呢，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那么接下来的60天就要谈最终的一个协议了。那最终这个协议包含了伊朗的核问题、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包括取消联合国还有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相关的一些决议。一个要继续谈判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都谈了这么长时间，那最终60天这个时间您觉得够用吗？能够达成最终这个协议吗？
0: 我认为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之后啊，当然，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嘛，至少是把这场战争给终结了，那特朗普也可以体面的把军队撤回来了，是这么样一个，所以我觉得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不言而喻，大家都乐见的，但是接下来的谈判，我认为，是非常艰难的，我对接下来的谈判实际上是一点不乐观的，我认为不要说60天，就是谈1年2年。我觉得要能谈成也是相当不错的，这样的，60天呢只是一个规定啊，但我认为60天并不是一个硬性的啊，就是60天谈不成就完了，60天谈不成还可以继续延期，它是这样一个，所以接下来我们基本上可以预期，就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啊，特别是美国关注的这个伊朗核问题啊，如何这个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的库存如何消除，如何解决，以及伊朗未来的这个自主的浓缩铀啊，浓缩铀呢，能不能进行啊？是暂停还是如何进行啊？像这样一些问题，以及伊朗所关注的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解冻对伊朗的资金，甚至于现在各个方面你意中的啊，或者说大家都在讨论的，要设立一笔几千亿美元的基金，实际上这个基金呢，说白了就用于伊朗的重建等等这样一样，这些东西啊，我觉得接下来谈判那绝对绝对不会是这个轻松的我觉得真正的艰难的谈判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
1: 您刚刚也说到了以色列方面的一些反应啊，以色列在14号当天还空袭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这个举动呢让特朗普非常的不满，甚至是在社交媒体上爆粗口，说内塔尼亚胡呢非常的不理智，缺乏判断。但是以色列方面说呢，说美国是把以色列出卖了。那接下来以色列还会不会进行搅局？美国到底能不能够约束得了以色列呢？
0: 这次这个协议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如果19号如期签署的话，对以色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知道这场战争中，以色列是4个目

0: 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发展。
1: 嗯。
0: 第四个，要约束伊朗在地区的行为。而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清楚，限制弹道导弹和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支持根本就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而摧毁核设施啊，基本也是泡汤的。因为从现在透露出情况来看，包括伊朗高浓度浓缩铀那个从。

0: 国内面临巨大的这个压力啊，这个一致的攻击他，他马上要选举了，今年9月份、10月份要选举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以色列军队就国防军现在在黎巴嫩，基本上是一个怎么说呢？你退不得啊，你进呢又受到特朗普的这个阻拦，所以处于这么个状态。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觉得基本上毫无疑问，以色列不会停止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啊，所以只要黎巴嫩战火还在，大家就可以想见，那随时会干扰，接下来的美伊的停火和谈判。从目前这个情况看啊，其实美国国内，包括伊朗国内啊，都对这个谅解备忘录有很大的非议。伊朗国内这几天啊，就说比较强硬的这些势力，那么认为这个谅解备忘录啊违背了伊朗的利益啊，那么最高领袖啊这个仇不报啊等等啊，就是而且还有示威游行啊起来，那么美国国内那更是如此啊，美国国内啊基本上认为特朗普一无所获等等，咱们客观的讲啊，这场战争我认为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失去的太多了，那。我们看一下，这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场的，就是打了那么多战争啊，上数百次战争，第一场战争没有任何一个重要的盟国伴随的战争啊。大家知道，当年的伊拉克战争有英国和美国一起打，那么阿富汗战争北约是参与了，那么再推到当年的海湾战争，25个国家组成的多国部队，那么这一次没有任何一个美国的重要盟国参与。那么第二一个，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打了那么多战争，第一场连面子都 hold 不住的战争。我们知道当年伊拉克战争3月20号开打，5月1号，当时的美国总统还象征性的降落在那个这个航空母舰上，宣布伊拉克战争胜利。那么阿富汗战争，就是2001年10月份开打，12月推翻了这个塔利班政权等等，那么这次战争呢，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次战争连面子都 hold 不住的仗，
1: 非常不体面。
0: 非常不体面。那么第三呢，大家都看得更清楚的就是，其实这场战争使得过去存在了50多年的美国和海湾这些阿拉伯盟国之间的那种几乎没有人怀疑过的石油美元换取安全保护的这个很稳定的这个关系动摇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意义上来讲，这场战争啊，可能注定会列在历史上，美国历史上啊，可能会超越伊拉克战争啊那种被诟病的啊这样一场战争。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
0: 嗯。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多方欢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伊朗国内有声音认为美国并不可靠。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五粮液，祝全球华人端午安康。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述，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和伊朗14号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英国、法国、卡塔尔、土耳其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纷纷表态欢迎此次外交成果。
1: 英国首相斯坦默发文欢迎美伊停战协议，强调需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同时重申伊朗绝对不得研发和拥有核武器。法国总统马克龙认可这份多方促成的外交成果，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协议，要求无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表示法英牵头的护航行动随时可部署，同时将持续助力黎巴嫩当局维护国家主权与稳定。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对协议达成表示欢迎，感谢巴基斯坦等各方斡旋努力，期待各方以积极姿态推进后续谈判，承诺卡塔尔将持续依托对话方式助力地区及国际安全稳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这一和平成果是全球期盼已久的利好，呼吁各方克制言行，杜绝局势升级，主方将持续支持中东和平建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祝贺美伊达成包含永久停火、海峡重开、后续谈判框架的和平协议，认为这是冲突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并致谢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国家。此外，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称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四国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将准备解除相关制裁。
0: 对于美国跟伊朗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我们看到多国是表态表示一个欢迎，但是在伊朗国内对于跟美国谈判的态度立场是不一样的。强硬派认为呢，这个最终的协议是有损伊朗的利益，特别是会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伊朗国内的态度您怎么看？
2: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伊朗国内呢，它有一种怎么说呢？由于伊朗在这场战争的后期啊，逐渐的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逐渐的呢占据了一定的主动的地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判断认为是伊朗正在一步步走向胜利，一步步打败美国，一步步打败以色列这么样一个。其实这种判断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伊朗和美国、以色列军事上绝对不在一个层面啊。伊朗之所以逐渐的在谈判中能够占据主动，那是因为他确实是掐住了美国非常在意的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对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对各个方面的影响啊，所以迫使美国不得不去寻求妥协来体面退出这场战争。所以从整个这个谈判的这个进程来看，以及现在即将要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来看，我认为伊朗方面啊，应该说在现有这个条件下，他能争取到的，我认为已经是不错的条件啊。所以为什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啊，也就是意味着最高领袖批准了等等，实际上这是基本上理智的认为吧，这是伊朗在现有的条件下能够达成的啊比较好的这么样一个结局。当然国内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国内反应我觉得它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啊，他们误认为伊朗现在是绝对的主动，第二一个呢就是刚才所讲的，伊朗国内普遍认为美国是不可靠的、不可信的。而大家都知道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没有任何的法律的约束力，实际上咱们说的这个打一个可能也不太这个恰当这个比方，谅解备忘录就是个君子协议。那么君子协议大家又都认为特朗普根本就不是君子，那么常常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啊，真真假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谅解备忘录啊，他们认为伊朗可能又上了美国的当了，所以我认为伊朗国内反应这么激烈，可能主要是这么两个背景。
0: 伊朗的外交部在13号说呢，说伊朗为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采取的措施，既是保护了伊朗的国家安全，同时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所以伊朗必须要获取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相关服务的费用。刚刚你也提到了，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是免费通行，伊朗又说要收费，那到底是收费还是不收费呢？
2: 我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未来，伊朗对于海峡的这个地位，就是它的这样一个作用，可能是存在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灰色地带啊，这是 日后会引发一系列麻烦的一个问题所在。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按照谅解备忘录来讲，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的没错，就是海峡开放啊，免除通行费用啊，这个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另一方面，伊朗方面可能说的也没有错。为什么没有错呢？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的现状是伊朗对海峡啊拥有相当的控制权。那么你通过海峡，伊朗革命卫队不可能不进行管理啊，或者不可能不进行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要求过往的船只提供一定的服务费，因为我引导你了，我管理你了，那你给一定的服务费。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也是可能的。所以双方可能说的都没有错啊。那么伊朗方面收取的一定的费用，他认为是服务费，我引导你啊，管理海峡，我当然要收管理费了啊。那么美国所讲的航行通行完全自由免费，我觉得也能成立。因为这个费用只是很小一部分，而且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服务费或者管理费，而不是说过往船只的通行费。
0: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是公布了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的一个安排，先是会在几个不同的城市进行送葬的仪式，最终是在7月9号最终的下葬。参与的人数呢，预计会从1500万到2000万。在战时状态下，伊朗举行这样的一个仪式啊，有怎样的意义呢？
2: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2月28日，实际上现在可以确定，就哈梅内伊他的最高领袖是在2月28号开战当天啊就遇害的。遇害之后，就是按照就是他们的那个法定的，或者说按照他们的习俗来看啊，实际上是越早下葬越好啊。而且在这个之后，实际上伊朗国内也进行过一系列的悼念的活动等等。但是由于战争啊，那100多天来一直推迟，没有正式举行的葬礼。我觉得现在呢，就是整个的冲突和战争告一段落，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宣布啊，将举行盛大的啊这个哈梅内伊这个安葬的这个仪式啊。我觉得他是在就是战争告一段落这样一个背景下啊举行这样一个仪式，我觉得对他国内来讲意义还是比较特殊的。那么他凝聚民心啊，就是激发啊整个国家这个斗志。我觉得在国家遭受了重大的这个损伤之后啊，那么凝聚民心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候搞这么样一个盛大的安葬仪式啊，可能从政治上来讲，我觉得主要还是这方面的考虑。
0: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4: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桨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知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局势终于迎来了关键时刻，双方将会在19号签署和平协议，而伊朗称取得的成果大于承诺。那美国能否如愿全身而退？临门一脚是否还会再生变数呢？另外一方面，受到了地缘利好消息的影响，亚太股市在今天全线大涨，其中日本股市创下了历史新高。新一轮的股市行情是否会就此来临？今天节目当中都和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拉锯已久的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终于宣告达成，而双方将会在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全面开放，而伊朗外交部则称，伊朗取得了成果远大于承诺。然而，最新协议进程险遭以色列搅局，特朗普怒批内塔尼亚胡失去理智。
1: 历经四个月的冲突与多轮谈判，美伊之间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在各方表态中宣告达成，正式签署仪式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并解除海军封锁。他当天还向多家美媒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于15号凌晨表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在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伊朗遭冻结资产开始解冻后，双方将进入60天谈判期，磋商最终协议。他警告，若对方违约，伊朗将采取相应措施，并透露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双方谅解备忘录草案涵盖5个层面。第一，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美方需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紧张局势再起。第二，解冻资产与暂停制裁。第三，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第四，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待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方进入下一阶段。第五，解除制裁与战后重建。针对美伊达成协议，英法德意四国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如伊朗对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然而，最新协议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甚至险遭以色列搅局。就在美伊协议原定签署前约1小时，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黎巴嫩民防机构宣布，此次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特朗普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达不满，指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理智，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直言这一军事行动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协议进程。特朗普指出，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以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表示，以色列显然企图破坏美伊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0: 对于这一份的美伊的谅解备忘录，真的叫千呼万唤始出来，但是到19号还有一段时间，究竟这个时间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些看法。周文，您看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终于是快要达成了，似乎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和平曙光在这儿了，但是现在就是美国很关心，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真的能不能就是免费的重开，这个是可能是美国比较关心的一个方向。您觉得这个事态的发展会不会朝着这个一个方向去发展下去了呢？
2: 我觉得他肯定是朝向这个方向的，当然在未来几天以色列很可能还会继续搅局啊，这来一下那个地方来一下，但是呢特朗普这个意志呢非常坚决，可能在美国总统当中也只有他敢或者他能够最终摁住内塔尼亚胡。我们就是说再往下美国和伊朗他其实现在是初步达成这个备忘录，然后呢他会签一个临时的和平协议，他要做的是一个相互互动的关系。这个美国这边要求非常明显，就是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那边呢他有几步的要求，就是这边一步那边一步，这是齿轮式的往前走，咬合式的往前走的嘛。那伊朗就要求美国不要发动对伊朗和黎巴嫩还有呢其他的这相关人员的打击，当然他说是包括以色列，以色列说这个协议是你签的不包括我，就看美以之间怎么去协商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是要美国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因为他也在封锁伊朗港口嘛，然后呢就要解冻这些资产。那最终呢双方可能在60天之后经过一个信任的培育过程，就开始这个所谓的核谈判，然后再往后 谈到一定程度，那个伊朗其实现在原则上已经同意这个方向了，就是伊朗吸食它的这个浓缩铀的这个风度，美国呢还有连着西方这些国家就会取消对伊朗的这些制裁，同时呢开始这个伊朗的战后重建和经济重建工作。现在披露的数据是非常大的，就解冻的可能是$250亿的伊朗本来的资金，但是呢如果重建的话，西方号称是可以拿出$3000亿来给伊朗经济进行重建，这也意味着伊朗可能会换一个发展的方向。
0: 是，其实您说的这个就是很关键，其实很多人都在关注接下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似乎伊朗这次官方也特别提到说，他们获得的这个成果远远大于他们要付出的这个承诺，包括您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浓缩铀的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放到了下个阶段再来考虑，这对于伊朗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哈。还有就是您说到的这个对于伊朗这个投资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特朗普在上任之前，他最讽刺或者最看不好的这个拜登时期的这个对伊朗的这个核心，他就认为是美国在给伊朗送钱。但似乎现在特朗普也走上了这条当年他最讨厌的这条路，开始要跟伊朗进行投资啊，所以这样的一块，这个会不会对于整个未来伊朗的这个发展会出现一个变化？特别您刚刚提到了，会不会让伊朗出现在伊斯兰革命之后全新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从中国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对于伊朗未来这个格局的发展又该如何来观察呢？
2: 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核心的，也是我们观察未来伊朗的走向、中国和伊朗的关系乃至整个中东走向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切入点。因为在过去伊斯兰革命胜利以后，伊朗是不断的被制裁、被打压，这个打压无以复加的是拜登时期加上特朗普去年。在伊朗最困难的时候，他是选择和中国来发展，所以你去过伊朗你会发现那地方很多中国车，基础设施都是中国帮建的，然后用这个石油来换取中国帮他做这些事情。那这个格局如果说美国西方重新进到伊朗市场，那穆杰塔巴呢，他在成为最高领袖之后，他首次这个露面，他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伊朗的发展道路？因为这个仗确实呢也是打出来的，经历了重大的损失，他父亲都被打死了等等，但是如果说伊朗选择一条新的和西方和解的道路，那么在伊朗的中国投资他怎么得到原来的那些协议的保障，其实都是未来我们马上可能要面临的新的这个课题。
0: 是，现在来看似乎中东局势的变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课题，是指我们就要重点来关注的。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美伊停火的预期之下，整个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就出现了集体上涨，后续能不能进一步打开上行的空间呢？下集回来我们将会和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在经历了数月的谈判拉锯，中东局势总算是峰回路转，提升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而国际原油价格大幅的出现回落，黄金等避险资产则因为美元走弱和通胀预期的降温而出现走强，亚太股市也普遍出现了上涨，日本股市大涨接近5%，创下了历史新高。
1: 随着美伊双方确认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全球资本市场迅速重新定价。国际油价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乐观预期之下，周一跳空低开，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约4%，回落到近3个月的低位，目前徘徊在每桶83美元附近。与油价走势相反，现货金价周一高开高走，上涨超过2%，脱离年内低位，回升到每盎司4300美元上方，年线转涨。尽管和平前景通常利空避险资产，但油价回落带动的通胀预期降温以及美元指数跌至10日低位，反而为金价提供了支撑，投资者风险偏好也同步回升，亚太区主要股市集体反弹。日本日经平均指数上涨近5%，首次站上69000点，再创历史新高。韩国首尔综合指数也表现强劲，盘中触发买盘熔断，最终收涨5.2%，逼近历史高位。台湾加权指数也上涨近3%。A 股市场方面，三大指数开高走高，上证指数升1.61%，距离4100点关口仅一步之遥。深圳市场表现更佳，深成指收盘上涨3.79%，创业板指数更大涨5.3%，突破4000点整数关口。香港股市涨幅相对温和，恒生指数高开低走，早盘短暂站上25000点关口之后震荡走弱，收盘仅录得0.5%的涨幅。不过在 AI 硬件产业链集体反弹之下，科指走势相对强劲，收升1.28%。
0: 整个资本市场在接下来会对于整个地缘政治会带来怎样的一个连锁反应呢？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申万宏源理财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蒋一凡先生一块探讨分析。蒋先生您好。美伊确定将会签署协议啊，那么资本市场反应积极，所以在您来看，这是不是可以认为说地缘局势短期内的风险已经解除了呢？
2: 好。那我觉得美伊之间宣布即将达成协议这个事件呢，对于市场短期情绪的这个抬升应该说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链路，就是一旦当和平协议达成，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开放之后，中东的这个石油运输恢复正常，油价就会出现明显的回落。在周一的盘中，我们看到油价也确实出现了明显的下跌。那当油价出现下跌之后，通胀的压力就会缓解。那么此前一个月以来困扰市场的美联储是不是会加息的

0: 这个所谓的利空。其实呢，我觉得也会得到大幅的这个缓解啊。那所以呢，就是不管对 A 股来讲，还是对于外盘股市来讲，它其实都是构成一个利好的。当然这个事件呢，我觉得后面可能陆陆续续的还会有些反复啊。比方说，后续他们还要谈一个核协议啊。那么在谈这个核协议的时候呢，可能双方还会有一些分歧。当然这个大方向，我觉得应该是在往和谈的这个方向去走。那短期来讲呢，我觉得市场，这个地缘的这个风险啊，应该说可以看成是暂时告一段落。市场的信心和风险偏好都会有明显的抬升。那尤其呢是对于利率相对比较敏感的科技股，这个利好程度就会相对比较大一些啊。那么另外一面，那对于传统能源类的，比如说像石油、石化、煤炭等等啊，那这些板块可能就构成短期的利空因素，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跌。那么总体来讲呢，我觉得对于市场而言啊，这个事件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事件。对于调整结束，重新回到上涨趋势，应该说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1: 那蒋先生，我们看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是出现了全线上涨啊，日股创历史新高，所以这个星期值得关注的还有像日本央行和美联储的议息决议，所以对于整个亚太区的股市接下来的表现，您怎么来看呢？
0: 好，那确实啊，就是从本周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后续日本央行和美联储央行的议息会议，应该说是比较重大的两个事件。因为本周，它本来就是一个超级央行周啊，这个不确定性比较多。但是对于日本央行加息这个事件来讲呢，我觉得它可能本来市场就已经预期到了，因为日元它本来就是在一个加息周期内，所以日本央行加息，我觉得它不会对市场产生太大的影响，本来就是在预期范围内，已经有了一个充分的定价。那么美联储那块呢，我觉得现在不确定性是比较多的，因为沃什他，是这次他是就任新一届美联储主席之后，他其实是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那么，他的政策主张到底是怎么样？是延续之前那个鲍威尔的那套政策，还是说会另起炉灶？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那么市场呢，目前是抱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心理，在观望这个事件。从沃什之前的一些公开言论来讲呢，他的一个政策组合可能是缩表叠加降息啊。那么这个组合呢，它对市场的影响到底会往哪个方向走？目前呢，没有人说得清楚啊，因为这也是可能，第一次看到有这样一个政策组合，所以这次美联储议息会议呢，我觉得关注的点可能还是比较多。首先，就要看沃什它对于降息啊，就美元的这个降息周期是不是还继续维持下去啊？它应该会有一个表态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关注的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关于最近因为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它到底是怎么看的？这个是需要关注的第一个事件吧。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这周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啊，它会发表那个每季度都要发一次的点阵图。这个点阵图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因为在今年3月份第一次发点阵图的时候，基本上呢，联储的官员有投票权的官员，基本上还是指向今年可能会降息1到2次的。但是经过了2季度的这样一个波折之后，尤其是这个油价上涨之后，这些美联储的官员对于今年还要降息的这个看法，预期是不是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到底会变多少？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要关注一下的。因此呢，就是短期来看啊，我觉得地缘局势的这个风险啊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呢，货币政策啊这个事件呢，可能又是本周接下来一个时间需要去重点关注的一个点啊。那么当利率啊，这个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正式落地之后，那我觉得往后看大概1个季度左右吧，后面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利空是需要关注了啊。那市场应该说，它又会回到之前的这个上涨趋势，那就是无非，在启动这波新的上涨趋势之前，它是需要再盘整一下，还是说立刻就从这个地方就可以起来了？那么这个最大的变数，我觉得就是本周的议息会议。
1: 好，特别感谢蒋一凡先生的解读分析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接下来还有更多关注的消息，比方说这个 SpaceX 正式的登陆美股，这又会对于整个 A 股的航天板块产生怎样的影响？所以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和蒋一凡先生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在上周五是在纳斯达克正式的挂牌交易了。那首个交易日大涨了约19%，那推动公司的市值突破了2万亿美元，一举成为了全球第六大上市公司。不过超高估值呢，也在市场引发了广泛的多空争论。
1: 美东时间6月12号，全球关注的 SpaceX 在纳斯达克正式上市，完成史上最大规模 IPO， 募资约750亿美元。这家由马斯克领导的太空探索与通讯巨头，以每股135美元的发行价开启公开交易，盘中一度上涨超过30%，最高触及176.52美元，最终收于160.95美元，较发行价上涨约19.2%。这一强劲表现不仅使公司市值迅速突破2万亿美元，跃居全球第六大上市公司，更让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的富豪。具体来看 ，SpaceX 上市首日的成交量达到了惊人的850亿美元，比第二大成交股美光科技高出1倍，凸显出市场高度的参与热情。不过，换手率高达93%。投资者似乎对太空经济的长期潜力存在巨大分歧。另外 ，SpaceX 的超高估值也引发广泛讨论。按照去年约187亿美元的营收和上市首日的收盘价计算，市销率已经超过112倍，这一倍数远高于传统科技巨头，甚至超越 AI 热潮高峰期的英伟达等公司。在 SpaceX 整体亏损的状态下，这种高估值是否合理，成为市场焦点。
0: 围绕 SpaceX 的一系列的变动，我们今天继续和申万宏源理财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蒋一凡先生来探讨啊。蒋先生，我们看 SpaceX 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是正式的登陆了纳斯达克市场，对于整个 IPO 首日的表现，您怎有怎样的一个观察？是不是达到了市场的预期呢？
2: 好的，SpaceX 首日的表现我觉得是略超市场预期的因为此前我们看到美股一般来讲有这种大型的科技股 IPO 的话，上市首日的涨幅普遍是在15%左右，10到15%左右的这样一个涨幅。但是这次呢，我们看到 SpaceX 它首日的表现很明显是好于过往我们能够看到的大型科技股的这个平均的这个表现的值，应该说是略超市场预期的。那尤其呢是它的这个市值啊，是明显要比此前几次大型科技股的 IPO 明显要大这个交易量也是更大，那么也就证明市场对于这家公司应该说还是非常的追捧，看好的投资者和机构也是非常的多，所以呢才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交易的热度毕竟800多亿美元的交易量，这个应该说对于单只股票来讲，单只个股来讲，应该说还是非常高的一个交易量那我觉得后续的话，应该说这个热度应该说还能够持续一段时间，毕竟这么大的交易量存在，也就证明市场这个关注度高这个关注度它不会因为短期的这种市场波动而出现一些影响那么更多的可能会关注公司后续发展看看有些什么新的业务、新的产品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关注一下的。
0: 那蒋先生，我们看其实从公司本身而言，如此高的这个估值仍然是争议颇多，所以您怎么来看这家公司的实际价值呢？
2: 好的，那么我觉得像 SpaceX 这样的公司呢，它目前是暂时没有办法用传统的盈利 PE 或者市销率这样的传统的估值框架来对它进行估值的，因为这家公司说到底它其实还是一家初创型的公司，并且呢它目前是全球唯一一家可以重复使用这个火箭来进行卫星发射的这么一家公司并且呢它本身的这个业务链条呢应该说已经走通了用户呢可能是在千万级别的这个跟之前我们看到的很多卫星通信公司它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相当于它在一个初创期已经把整个商业的链路商业模式给走通了并且呢未来还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包括那个载人的这个登月的旅行火星移民等等就是马斯克他畅想的这些未来这个想象空间应该说还是非常大，所以这家公司它暂时我认为是没有办法用传统的这种盈利的框架来对它进行估值，那么这个估值天花板到底在什么地方目前来讲的这个市场确实分歧也特别大，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是第一次出现一家这么大的有成长潜力的科技的龙头出现在我们的股市里面因此呢市场有分歧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吧我觉得不妨可能对于 SpaceX 这样的公司未来可能要设置一个节点，就是当它的盈利开始为正了就是它真正的开始实现盈利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可能 这个估值的思路要稍微改一改啊，改成用我们传统的PE 的这样一个估值模型框架来对它进行估值。但是暂时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啊，也不用不是特别适合吧，用 PE、PB、PS 这种传统的估值模型来判断它到底是有泡沫还是没有泡沫，因为毕竟如果说它未来一下子成长起来啊，各项业务规模做得特别大的话，那目前来看可能还是相对比较低估的啊，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公司应该来说还是目前走一步看一步比较好啊，不要往下判断啊，这点非常重要，尤其对这种成长初期的公司来讲，
0: 那贾先生，我们来看这个 SpaceX 上市其实是点燃了很多 A 股商业航天板块的炒作热度，所以您怎么来看未来 A 股相关领域的投资机遇呢？
2: 我觉得首先 SpaceX 上市之后呢，对于 A 股来讲，它第一个最大的作用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本啊，就是告诉大家啊，这个商业航天这个公司啊，它的市值是可以做得很大的啊，一点都不逊色于互联网、半导体、AI 等等这样一些已经能够看得到规模非常庞大的科技产业啊，它也是一个成长空间十足啊，规模能够做到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行业。那么对于国内的目前商业航天的这个产业来讲呢，目前可能最大的困局可能还是这个发射成本比较高吧，因为平心而论，可回收火箭重复利用的话，对于火箭发射的这个成本的降低啊，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是测算过的，就是如果说你一根火箭只是单次发射的话啊，它的总的一个单次发射的开销大概是在7000万美元左右，但是如果你能够重复使用到大概20次左右啊，它的成本会降到只有20%，就是从7000万降到大概1500万美元左右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商业航天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现在中国，你如果说要发卫星的话，其实成本比马斯克，他的那个猎鹰九号这个成本大概要贵一倍左右，所以呢，就显得在市场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因为价格高。价格高，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产品啊等等，可能都是差不多的啊，但价格我比你高一倍，那就没有竞争力。所以未来呢，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商业航天整个产业来讲，应该说，空间还是非常巨大。因为2026年到2027年本身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可回收火箭试验的这么一个窗口期。那么一旦试验成功啊，我们未来也可以重复使用火箭啊，用可回收火箭来进行发射卫星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未来整个商业航天行业的发展，成本的降低、市场话语权、市场份额的上升，它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类似于像火箭发动机的制造、火箭舰体的制造，一些星载设备的制造等等，这些行业它其实中长期来看，我觉得成长空间都是非常的大。关键呢，它是缺了那个临门一脚，就是缺了这个可回收火箭试验成功这么一个大的事件、大的催化剂。那么一旦我们后续这个试验成功的话，我觉得整个商业航天板块应该说它还是会启动一波不错的行情的啊，只欠东风现在。
0: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贾银帆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战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迎来开板满七周年，最新数据显示，板块内上市公司总数已达609家，都是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领域。当前科创板通过 IPO 及再融资累计募资资金已经超过1.37万亿元人民币，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劲的资本动能。在创新投入方面，科创板近七年研发投入强度稳定持续在13%左右，位居 A 股各板块之首。这种高强度的研发转化为显著的成果，80%企业核心产品致力于实现自主可控，60%企业的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业分布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构成了三大核心支柱。经营数据同样亮眼，2025年科创板全年营收逼近1.6万亿元，净利润突破了586亿元，同比增速高达26.6%。不过，分析师也指出，资本市场在助力硬科技发展时仍然面临挑战，特别是技术路线迭代快，导致投资不确定性高，以及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规模量产的商业化周期漫长等难题。换个焦点，看到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假如与伊朗最终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15号凌晨正式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伊朗外交部副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不过，当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会启动60天的谈判。
2: 伊朗国营媒体公布，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方与美方于14日晚最终敲定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5日在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也证实已达成伊美谅解备忘录，并指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敲定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美国在这项协议中承诺结束战争。 不过，加里巴巴迪强调，只会在备忘录签署后，伊朗才会开始执行相关义务。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日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以达成最终协议。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另外，据伊朗媒体15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看起来的和解意向啊，它到底是特朗普虚晃一枪还是回心转意呢？应该相信特朗普真心跟伊朗去和解啊，还是说另有所图呢？我想这个只有特朗普一个人清楚啊，他想怎么做啊，还有为什么要这么做。那特朗普呢，也并不见得那么深不可测啊。从他过往的行为逻辑看啊，就是虚实相间的，从中也能发现一些规律。从目前啊，无论哪个所谓的这个协议版本来看呢，都不像是美国得分啊，伊朗被迫屈服的这种啊叙事。即便是特朗普再口吐莲花，其实也经不起媒体仔细的推敲、比较和分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即将签署的那个谅解备忘录，对于特朗普的真实意图啊，我们现在多打上几个问号啊，应该说是非常合理也非常正常的。看起来美国是被迫在最后一刻呢做出了改变啊，就是同意立即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啊，并且解除封锁。也就是说，伊朗坚决不在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上妥协啊，并且呢，撬动美国这个大杠杆来成功的实现以美制以，就是以美国啊来制服以色列啊，达成目标。假如按照这个剧本走的话呢，那个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啊。美国这个看起来好像无所不能的国家，被迫在一个受到制裁的国家面前呢妥协了。那现在看正式签署仪式呢，会在6月19号，在也就是这个礼拜五，在瑞士举行。如果伊朗方面是派这个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去参加啊，那就是跟在巴基斯坦的会谈规格一样啊，美方呢就是由万斯副总统来应对。考虑到特朗普在欧洲会出席G7的峰会啊，那由他来见证或者是亲自签署的这个想象空间呢也是存在的啊。不过要看伊朗方面的代表啊究竟会是谁。如果说是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话啊，那想象空间就更大了啊，就更打开了。之所以放在瑞士签啊，也是有这个备选考虑的。如果真的是一个巨大成果的话，那恐怕还万斯还不得不把这个签字的啊这个成果啊让给领导啊，让给他的大 boss。 谅解备忘录能成为中东未来还有战后新繁荣前景的一个积极的信号啊。但是考虑到这场战争的这个空前的性质呢，我觉得也可以看成是中东历史上第一个区域性的和平协议。就像巴基斯坦所感谢的那几个方面，包括了卡塔尔、沙特、土耳其这些最重要的中东玩家啊，都在为这个和平来背书。这里面呢，很多人忽略了土耳其啊这个玩家它的重要性，认为呢土耳其只是一个边缘的玩家。其实如果能够特朗普啊这次可以轻松搞定伊朗的话，后续啊他要动手的头号目标不是别人啊，正是土耳其。那么这样的话，中东啊我们知道有四大民族的四大玩家啊，当中波斯和突厥啊，那就搞定了两个，也就是把伊朗和土耳其搞定了。剩下的哪两个呢？还剩下犹太和阿拉伯啊，那样美国掌控起来就容易多了。这解释了土耳其在美伊战争当中，它能够感受到唇亡齿寒啊，能够让伊朗局势啊软着陆，对土耳其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一个结局了。那从今往后，伊朗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啊，恐怕也会往稳定的方向去发展。那就算是为了自保啊，也不能相互拆台，否则呢，就是白白给美国、以色列送上各个击破的机会。对于 土耳其来讲，拯救伊朗就等于拯救自己。那再说中东国家的这个角色啊，他们其实海湾国家既是战争的受害者啊，也为自身的命运做了止损的一个努力，在管理冲突升级和推动外交方面展现出他的求生欲还有理智和能量。以前欧美的决策者是看不起中东人的啊，拒绝听他们啊，也不承认他们的能动性啊，不欣赏他们的智慧。但是这次看到阿拉伯人、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伊朗的外交官们啊，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认知，集体啊解救了一场地区危机。所有乐观情绪的背后呢，其实也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啊。现在伊朗面对的是美国和以色列这两个大魔头啊，恐怕今天没有太多的伊朗人会彻底信任这两个对手。好，再来看到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但是目前这些内容尚未得到伊美官方的证实。
3: 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劫夺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4号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赫格塞斯当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明确的立场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说，媒体公布的部分停战谅解备忘录条款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份基于履约情况的协议，在伊朗没有履行承诺之前，一分钱也别想得到。美伊之间没有信任，美方会核实一切。赫格塞斯称，伊朗的核材料将被销毁并且运走，核项目将被拆除，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开放并且不收取通行费。他还表示，美军此前对伊朗的封锁取得了巨大成功，将持续继续的必要的军事部署。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和平呢，曙光出现啊，也就是刚刚出现。那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午我在浏览他的社交账号的时候，看到他发了两则贴文，非常值得细看。佩泽西奇扬说，我们不会在任何权力面前低头，政府应该支持那些在前线保卫国家的部队啊，不能指望战士们既在那里血拼打仗啊，又在后勤支持物资和需求方面啊对他们置之不理。粗看好像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仔细品一品这个贴文呢，暴露了伊朗很多的问题。伊朗内部在对待军方人员吧，说特别是革命卫队啊，社会是存在截然不同的声音啊。这个革命卫队呢，这些军人呢，在和美国的和以色列的大博弈当中啊，应该说是居功甚伟啊，立下战功的。那革命卫队在战争之前，在伊朗国内的待遇呢，就是相当不错的啊，他是伊斯兰革命成果的保卫者啊，是也是哈梅内最 信任的部队。伊朗最重要的军政高官啊，几乎清一色啊，都是在。

但对他们置之不理，有两种可能。第一，伊朗国家的这个财力啊，对士兵啊、将军更好的待遇；第二，对他们关心不够啊，或者认为呢他们本身待遇就够好了啊，没有必要再增加了。这种置之不理可能带来的后果呢，是革命卫队会认为自己在前线玩命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会在士气和战斗力上呢啊造成一定的折损。那佩泽西奇扬还针对参与谈判的外交官受到的冷言冷语啊发了一顿牢骚。他说很遗憾，那些在官方使命框架内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为目标正在履行职责的人啊，那些人呢却被贴上了叛国、卖国贼之类的标签。他说批评是社会自然的权利，但是诋毁那些肩负法律依据使命的人是不公正，而且是缺乏男子气概的。这个分歧说明的是伊朗内部啊对于该不该跟美国去谈判存在严重的撕裂。有人认为敌意根本就没有消除，消灭领袖的这种仇恨不可能通过谈判来消解，谈判跟美国谈判只会自取其辱，让自己后悔。那也有人认为呢，战争中已经占了上风，为什么还要跟失败者啊？为什么还要跟美国去谈判呢？所以包括谈判代表啊、外交部长这些人呢，都会被贴上叛国者、卖国贼、软骨头之类的标签，这些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啊，这就是伊朗的现实。当他们面对困难和风险的时候啊，伊朗人容易抱成团，同仇敌忾啊，甚至在美以开战之前，连美国和以色列人都低估了伊朗人的凝聚力。但是当和平曙光刚刚出现的时候呢，他们的想法就多了啊，其实离真正的胜利呢还有很远的距离啊，各种不同的意见被放大之后啊，难免不被对手啊再次利用。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乌克兰军方十五号称，俄罗斯一夜之间向乌克兰发射了70枚导弹和611架无人机，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遇袭。乌当局表示，此轮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基辅4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当局称，多栋高层公寓楼和房屋遇袭起火，电力系统遭到破坏，导致基辅14万户居民断电。无人机袭击还导致世界文化遗产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发生火灾，严重受损。乌克兰内政部长表示，由于修道院多为木质结构，灭火工作十分困难。此外，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中部的第聂伯罗等地也遭到了袭击。邻国波兰称已经出动战机紧急戒备。哈尔科夫当局表示，袭击造成数人死伤。哈尔科夫艺术博物馆多幅画作在袭击引发的大火中被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14号呢，是他80岁的生日当天，分别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并且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曾经吹过最大的牛之一，就是说他就任后24小时就可以结束俄乌冲突。但是一年多过去，事实已经证明，现实比他想象的更加复杂啊，现实更加的骨感。那特朗普这次跟普京的通话有55分钟啊，应该说说短也不短。他强调了结束冲突的这个重要性啊，准备在即将举行的这个法国7国集团峰会上，这些场合呢，对欧洲国家和乌克兰去施加影响啊，来促成这一目标的达成。还说近期针对俄罗斯平民目标的这个袭击呢，使得这个谈判形势啊变得更加的复杂啊，但是他也认为呢，快速结束战争可能让美俄关系达到新的水平。那普京他在这个通话当中回应说，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呢，没有办法改变战局。这个泽连斯基呢，说他跟特朗普之间的通话很愉快啊，还专门表达了生日问候啊，双方约定在G7峰会期间呢进一步的讨论。之所以特朗普选择在14号打电话啊，这个跟G7峰会即将举行有关。乌克兰在这个场合啊，多少呢有点第二主场的感觉啊。其实每一次北约开会或者是欧盟开会，乌克兰呢多多少少啊就是有一次这个续命回血的机会啊。其实特朗普打电话现在已经根本扭转不了战局了啊，北约的盟友呢跟美国也已经离心离德了啊。 现在俄乌的地面战况也不乐观啊，乌克兰加大这个袭击啊，试图阻止俄罗斯的油气出口。那、这个特朗普的电话呢，其实也阻止不了乌军的袭击啊。这个谈判，这个障碍呢，不光光是他电话打电话没有用，其实跟普京，比如说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把人家请过来啊，这么大正式的这个场合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停火，所以呢，目前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俄罗斯想要的是全面解决，而不是这个暂时的休战啊，没有必要为了开始谈判而停止敌对行动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俄乌现在呢还在接特朗普的电话，是不想驳了他的面子啊，扫了他生日的兴？那本质上呢，俄乌双方都已经亲属啊。您呢？您能量也就这点了啊。其实俄乌呢，也都在为后特朗普时代的长期博弈啊，在积蓄自己的能量。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缅甸总统敏昂莱15号下午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他当选缅甸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15号启程前往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他也将分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印度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伊之间没有信任，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之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有可能会被解冻。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官员透露，内塔尼亚胡在和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指以色列不应当受到美伊条款的约束。英国首相斯塔默说，英国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预计明年春天正式实施禁令。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1: 历经八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2: Maman, que, qu'est-ce qu'on va faire? Pas prêt?
1: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1981年1月20日夜，52名美国外交官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抵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在经历了漫长且艰难的扣押之后，他们终于离开了伊朗，重获自由。
3: Feeling great right now. Best I've felt in 444 days.
4: Thank God we're home.
1: 这场人质危机历时444天，被扣人员在此期间饱受身心煎熬。这场持久的对峙也让美伊双方长期积累的矛盾彻底显现，最终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了共识，事件得以落幕。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美国对伊朗内政的干涉逐步累积起民间的对立情绪，最终催生了1979年11月至1981年1月的这起人质事件。这一历史形成的隔阂，至今仍影响着伊朗社会的态度。这次人质危机的核心地点，德黑兰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旧址，随后已被改建为美国间谍巢穴博物馆。这里承载着伊朗民众对过往历史的记忆，也折射出美伊两国长期存在的分歧与对立。

0: 1979年11月4日上午，德黑兰的美国驻伊大使馆遭到占领。这次行动由当地高校的伊斯兰领导人发起，400名学生参与其中。那一时期，伊朗国内革命气氛浓厚，反美情绪不断升温，但美国使馆方面却并未提升安保等级。驻守使馆的美海军陆战队员接到了禁止开火的命令，抵抗未能持续太久。长期以来，美国外交官在伊朗事务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次围困行动由一群20岁的年轻人发起，外交官们低估了他们所造成的影响。
1: I thought that the adults in the room, would act and realize this something like this is simply, unacceptable. Well, what happened was there were no adults in the room. Or, even worse, the adults, encouraged the children who were running amok.
2: I knew that we were in trouble when I heard, 1 or 2 days after the embassy seizure that Khomeini had backed the students who had, invaded our premises.
0: 人质危机爆发之初，伊朗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刚执掌国内政权，迅速成为了国家最高领袖。他的追随者称他为伊玛目霍梅尼。1977年末兴起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王朝。1979年，霍梅尼上台。此前，巴列维曾在美国政治与安全力量的支持下，铁腕统治伊朗近40年。霍梅尼每次现身都会受到大批民众的拥护，但他清楚自身执政根基尚不稳固，不得不在助力他上台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谨慎平衡。他需要团结忠实于他的伊斯兰主义阵营，也要回应那些虽然支持他却希望仅保留他精神领袖身份的亲西方自由派，同时也要正视有志于未来执掌政权的左翼团体。为巩固执政地位，霍梅尼着手整合国内的政治力量。他凭借政治智慧，依托伊斯兰力量响应民间的反美呼声，以此凝聚民心。当时反美情绪是伊朗社会的主流思潮，霍梅尼并不愿让这股民意被日渐壮大的左翼势力所掌控。
3: ما تنها تلاشی که کردیم این بود که سعی کنیم بلافاصله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این کارو کردیم با سیاستمداران این موضوع رو مطرح کنیم که ما جزو چه به اصطلاح گروه های چپ مارکسیست نیستیم و کسانی هستیم که سوابقمون در مبارزات انقلاب و به اصطلاح هواداری از امام خمینی روشن و مشخص هستش.
1: The resentment of Iranian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was always there. What the revolution changed was now people were able to express this, something they had never done before. And all of these pent up was like a pot, the lid just blew off the pot.
0: 此时霍梅尼的追随者占领了美国大使馆，这成了霍梅尼巩固自身地位的契机。他随即公开表态支持这一行动，并称之为比推翻巴列维国王还伟大的第二次革命。占领使馆事件所引发的大规模民众声援，使霍梅尼被视为伊朗人民唯一的守护者。因为长久以来，伊朗民众一直被外部势力压制，与此同时，这也给了霍梅尼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他以释放被扣人员为条件，要求引渡已被美国收留的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巴列维自1979年10月下旬起便在纽约接受癌症治疗。霍梅尼对此心存疑虑，他担心美国可能会在伊朗策划政变，试图将巴列维重新扶上王位。
2: I think there was no question that the Americans would return the Shah to Iran. We just weren't going to do that. He had collaborated with us over many years and made many sacrifices, so we owed him a great deal.
1: President Carter, when he agreed to allow the Shah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medical treatment, he was reluctant, but he agreed. And he turned to his advisors and he said, "What are you going to advise me to do when our embassy is occupied and our people are taken hostage?"
0: 霍梅尼掌权后，多国外交使馆曾接连遭到伊朗革命团体的冲击。早在1979年2月14日那天，美国使馆就遭到过左翼激进人员的袭击，但霍梅尼麾下的武装迅速介入，驱离了这批人员。美国方面很清楚，这次的事件不同以往，占领大使馆的正是霍梅尼的追随者。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意识到，谈判之路将会异常艰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金斯基提出，或许还有另一种选择，一场军方早已在秘密研判的营救行动。当时的德黑兰，无论街头还是政府内部，都陷入了一片混乱，常规行政体系已然缺位。霍梅尼亲自任命了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令这一机构掌控国家事务。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提名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出任外交部长。
4: رفتم پیش آقای خمینی، ایشون به من گفت سه چهار روز اینها مز اینکه این آمریکا حساب دستش بیاد. به این جهت من پذیرفتم که سرپرست وزارت خارجه بشم.
0: 人质危机爆发两周后，霍梅尼放出了一个信号，他指示自己的儿子艾哈迈德·霍梅尼释放部分人质。最终，艾哈迈德挑出了13名人质，均为非洲裔美国人和女性。尽管巴尼萨德尔在名义上负责处理被扣人员的相关事务，但实际上却处处受限。霍梅尼禁止他与美国方面进行

0: 您2020年接任上纽大，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的紧张，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要搁浅了？
2: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地讲还真没有。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了，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
0: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长远的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
2: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好多挑战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0、20世纪的，那是。

0: 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
1: 口吃巷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400名伊朗年轻人攻占美驻伊使馆，66名美国外交官被扣为人质。
1: I knew that we were in trouble when I heard one or two days after the embassy seizure that Khomeini had backed the students.
0: 霍梅尼借机稳固政权，并要求引渡前国王巴列维回国受审。
2: Donc je suis parti aux Nations Unies avec cette mission que j'essaye de faire de la sorte que le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s Nations Unies se réunit avec l'ordre du jour.
0: 伊朗新任外长戈特·布扎德认为，他与霍梅尼的私人关系或将为化解人质危机打开新局面。1980年1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抵达德黑兰，他原本计划探视美国被扣人员，确认他们的健康状况，同时希望能与霍梅尼协商，以争取释放人质。然而，迎接他的却是愤怒的民众。伊朗百姓将积压已久的怒火对准了他。而这份恨意都源于前国王巴列维，他们认为巴列维在美国的撑腰下残害民众，作恶无数。瓦尔德海姆最终离开了德黑兰，他既没能见到霍梅尼，也未能与人质会面。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一度感到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联合国并未就此放弃，继续展开调停工作。秘书长瓦尔德海姆采纳了伊朗外长戈特·布扎德的提议，成立了一个专项委员会，以缓和德黑兰剑拔弩张的局势。在联合国内部，关于委员会人选的讨论持续了数周，最终1980年2月委员会成立，并启程前往德黑兰。他们此行的任务是调查巴列维时代美国对伊朗的非法干涉行为。
3: Mais il s'est trouvé que nous sommes allés au-delà, avec l'accord exprès de tout le monde, y compris des Iraniens eux-mêmes. La commission cherchait une solution à la libération des otages, et de proche en proche souhaitait véritablement rencontrer les otages.
4: به ذهنمون هم میرسید که اینا ممکنه در واقع تکه های از یه پازلی باشن که میان اطلاعات رو جمع و جور میکنن و بعد بر اساس اون اطلاعات در واقع عمل میکنن و ممکنه آسیب برسونن به گروگان ها در ابتدای هم و بعد به دانشجوها.
5: جهان آقای خمینی یک بیانیه صادر کرد، گفت این هیئت قبل از اینکه ایران رو ترک گوید باید گزارش خودشو بده. هیئت آمدن نزد من، گفتن خب شما میدونید که ما اینجا بعد از اونم این بیانیه ما بخوام یه گزارش بدهیم هیچ اعتباری نداره.
0: 委员会成员拒绝了霍梅尼的要求，他们离开德黑兰时既没能见到人质，也没找到任何释放人质的希望，这次任务以失败告终。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联合国对这场国际危机束手无策。在联合国开展调停工作期间，美伊之间的秘密谈判也从未中断。法国律师克里斯蒂安·布尔盖牵线并推动了这些接触。1980年2月中旬，他在巴黎安排了一次秘密会面，参与者包括伊朗外长萨德格·戈特·布扎德和卡特总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乔丹戴着假发，贴着胡须，用化名抵达了法国巴黎，而戈特·布扎德彼时正在法国出差，两人极为低调地在一家酒店安排了晚餐会面。戈特·布扎德在这次一对一的会谈开始就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伊朗国内的左翼激进分子知道了他的这次会面，他不仅会丢掉官职，甚至可能丢掉性命。他向汉密尔顿·乔丹保证人质状况良好，自己已经有了一个能促成人质获释的计划。在他看来，伊朗人民的愤怒以及人质危机的爆发根源在于过去30年来美国对伊朗的长期控制。美方回应称，当下应当着眼未来，并强调尽管美国国内不少民众呼吁采取军事行动施压不断，但卡特总统并不主张对外干涉。 哥特·布扎德希望与美国建立全新的外交关系。乔丹见状，趁机递出了一张纸条，提醒他苏联军队正在伊朗边境集结，危局迫在眉睫。
6: Pendant cette crise, il y a eu un événement majeur qui aurait pu se surposer sur la crise elle-même. Et c'était l'invasion de l'Afghanistan.
3: On se demandait si cette prise d'otage par les Iraniens n'allait pas laisser la place à une confrontation majeure entre les deux super grands. Et donc, cela donnait à réfléchir davantage à M. Jimmy Carter.
0: 苏联坦克向伊朗步步逼近。1979年末，阿富汗亲苏政权遭到伊斯兰武装势力的反抗，苏联随即出兵阿富汗予以支援。而这支武装背后，实则有美国暗中扶持。在冷战背景下，白宫担忧最坏的局面出现，苏联可能从北部与东部两条路线同时攻入伊朗，甚至直逼德黑兰。美国中央情报局接连发布紧急预警，指出苏军已在伊朗边境集结兵力，而伊朗国内的共产主义势力与左翼团体也正扩大影响力。美方对当时的复杂局势开始权衡。
1: Actually, one of our problems was that we had no insight into the workings of the Iranian government. We had no way of influencing their decisions. We were dealing very much alone against an unknown antagonist.
2: Permettez-moi de vous dire que les États-Unis d'Amérique, la caractéristique la plus importante de leur politique concernant l'Iran, c'est l'auto-aveuglement. Donc, ils n'avaient aucune perception sur l'analyse de la situation politique intérieure iranienne. Ça les dépassait complètement.
0: 伊朗方面所期盼的引渡前国王巴列维一事最终落空。1980年3月24日，巴列维离开巴拿马前往埃及寻求庇护，他的好友安瓦尔·萨达特负责安排相关事宜。克里斯蒂安·布尔盖满心失落，但仍希望继续与美方谈判，寻求解决方案。这位法国律师在从巴拿马前往德黑兰的途中，在华盛顿停留，会晤了汉密尔顿·乔丹，而乔丹给了他一个意外的安排，与总统卡特会面。布尔盖立刻振奋了起来，他希望向美国总统展示目前事态中积极的一面。他认为如果巴列维离开巴拿马，或许能让伊方满意。在他看来，巴列维之所以逃避审判，正说明他确实犯下了罪行。谈到仍在推进的人质谈判时，布尔盖试图安抚卡特，表示局势已有进展。然而吉米·卡特愤然回应道，我看不到任何进展，四个月过去了，一切都在原地打转，人质每天都在受苦，我们的忍让正被外界解读为软弱，必须做出改变。
1: We had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3: Ce qui a représenté quelque chose de particulièrement impressionnant, c'est le fait que toute la batterie des modes de règlement qu'ils avaient envisagé a échoué.
0: 此时伊朗扣押美国外交官已达155天，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样的局面令人难以忍受。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宣泄心中的不满。美国总统无法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愤怒置之不理，尤其是在距总统大选仅剩数月，他正谋求连任的关键时刻。1980年4月7日，吉米·卡特终于下定决心采取强硬举措。在空军一号专机上，他写下了准备向全国公布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对伊朗实施全面禁运以及断绝两国外交关系，同时下令加紧筹备军事行动。卡特指派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再次与伊朗外交部长萨德格·戈特·布扎德会面，以打探伊朗方面是否已察觉美方正在筹备的营救计划。双方随后在巴黎举行了第二次绝密会谈。 伊朗外长并不认同卡特实施禁运和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他警告汉密尔顿·乔丹说，我希望你们总统不要做出类似攻击我们国家这种鲁莽的举动。美方则回应称不会采取这类行动。戈特·布扎德并不知道这次会面实则是美方的迷惑手段，目的是让伊朗方面相信美方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人质问题上，戈特·布扎德并未给乔丹任何安抚，他认为由于伊朗局势仍高度紧张，人质短期内无法获释，至少还要被扣押数月才能回国。此时美军的营救计划已箭在弦上，这场孤注一掷的军事行动成败难料，人质的命运也将充满变数。明天同一时间，凤凰大视野继续播出。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聚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您2020年接任上纽大，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的紧张，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要搁浅了？
2: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来讲还真没有。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了，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
0: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长远的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
2: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好多挑战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在这样精彩的世界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0: 校长好，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哎呀，很
1: 你
0: 高
1: 怎么没
0: 兴。
1: 变啊？
0: 这个可能做媒体工作，可以看到不同的优秀的人，然后学习到很多事情，带着好奇心学习，所以呢。
1: 这个特别符合我们上纽大的理念。
0: 您2020年接任上纽大，其实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
1: 对
0: 地缘政治、中美关系的紧张，
1: 对，
0: 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中美合作的教育项目，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觉得要搁浅了，或者是停滞了？
1: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来讲还真没有，就是表明我对我们建校的过程，我们建校的基础还是有信心的。当然会觉得。如果条件太不顺利的话，办出来的学校就不会是我特别想要办的那种学校。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将来，因为 anyhow 对中国的了解肯定是需要的。从美国到中国来学习的这个学生人数非常少，将来会发生大的作用的机会要比以前还更大，因为对中国的这个了解肯定是这个世界不可缺少的。
0: 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和有意思的时候，你要钟摆总是会摆回去，但摆回去的时候，那些缺乏这些经验的人就没有办法接下以后的交流，但是有这样经验的少数人就成为非常关键的、重要的领军人了。
1: 恰恰因为它的稀缺，它就更加珍贵。
0: 过去的6年里面，举几个例子，太不顺利是什么？
1: 我讲这个疫情期间哈，疫情期间那个其实是有个戏剧性的一个场景的，就是我是第二天就要住到学生宿舍去，因为我们有国际学生，为了让国际学生的家长安心，我就住跟学生一起
0: 陪
1: 住吧。
0: 住。
1: 当天晚上我接到一个来自纽约的一个电话，一个记者的电话。但是我们之间的这个交谈，可以说一开始是交锋，后来是交谈，后来是我们甚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在纽约碰头，我们可能会成为朋友
0: 哎，交锋的时候，他们最 question 的是什么？
1: 他说你怎么可以让我们付那么高学费的美国学生在上海过这样的这个生活？在
0: 封城
1: lockdown
0: 的
1: 的
0: 时
1: 时
0: 候，
1: 候，对对对，最后还是我觉得
0: 您后
1: 还
0: 来
1: 是
0: 怎
1: 不
0: 么
1: 错
0: 说
1: 的，
0: 服
1: 对。
0: 他的？
1: 其实我第二天要住到学生宿舍去，还是蛮有说服力的。就是我们是尽最大的可能来保护我们的这个学生，不光在中国，在美国，在世界各地都会有一些没有办法来控制的这个情况。那么重要的是，我们把这样一种情况看作是一个教育的机会，我们用好这样的教育机会。
0: 哇哦，所有的体验都是一个教育的机会。真的经历过那一段封城时间的国际学生或者是美国学生，在最后他们自己得到了什么？有没有跟你分享过？
1: 在学生宿舍里面住了一个半月，那有时候会不会下来也会放放风啊什么这些，我们一起打牌啊什么。我还记得那次打牌，这主要是那
0: 打
1: 个
0: 牌，
1: 打牌
0: 这是
1: 在
0: 一个
1: 草
0: 很
1: 地上
0: 好的
1: 打牌，
0: 交流机会。
1: 对对对，主要是南美的一些同学，他们很快活，他们在这里得到特别好的照顾啊。我觉得他们的坚韧，他们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这种变化，将来他们会更有韧性，更有能力来应对。我们建校的时候，世界是非常平的，现在仍然是平的，但是 deep 的，有很多障碍，美国不理解的，国内不放心的这种情况，都比以前要多好多。就整个的中美合作办学，它的可持续性怎么样？以前不成问题，上了一段，就是走向世界，走向美国。现在到美国去会有点不确定因素。
0: 这段时间包括了美国收紧留学生的签证，中国学生可能在这几年的世界的变化之下，中国年轻一代的美国梦也在褪色当中。你觉得这有影响到上纽大的招生，或者是上纽大的学生毕业之后去美国的意愿吗？
1: 我觉得经济条件也在起作用，所以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楚，是因为家庭，所以更多的经济考虑，还是更多的发展前景的 这个考虑，我觉得因素都有。
0: 上纽大的学生大部分还要出国念书，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来上纽大的学生非富即贵。嗯，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1: 其实我看大部分还是工薪阶层嘛，家庭对他们的这个期望和对他们的这个支持，都是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都会提到的。因为中国发展了，这个到上纽大来。读书也不是说那么需要这个特殊的这个家庭，但相对来说确实好一点。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个也是作为一个教育话题嘛。我刚刚还在读我们的那个计算机数据科学学部的主任他的毕业典礼的一个演讲，他就希望同学们能够在AI 迅猛发展、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情况下思考。到底什么才是人之为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体，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样一步的，有谁帮助了我们，有谁给了我们特别好的这个滋养。
0: 那我们就想问的说，在纽大上纽大念完书的学生们，如果没有走他原来走的想的路到国外去的话，留在国内找工作容易吗？那再进到其他高校去念书他们适应吗？
1: 到其他高校去念书呢，确实有一个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去其他高校读的话，你比方说清华的苏世民学院、北大的燕京学堂，也有西湖大学去读博士的。找工作的呢，基本上还是那个金融的、咨询的。国际学生好多以前到中国来读书的话，是因为合资企业比较多，外资企业比较多，是吧？中国学生到这国际合作学校来读书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比方说在美国开厂的，在美国有合作的这个那些这个企业，像这种就业机会呢会比以前要确实要少一点。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有一大块我们还没有好好的这个开拓，或者两块，一个呢就是国际组织。中国现在在国际组织里面这个缴的费用啊，这种贡献其实很大了，但是我们的就是在
0: 人才输送，
1: 人才输做管理的，做这个工作的其实还远远不够。第二呢，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其实是大量需求这个国际交流这个人才的，可能还要做更多的工作，让同学们在这些方面也有更强的意愿吧。
0: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未来的世界或者是人类的合作会产生什么影响？
1: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因为好多挑战这个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我想到这个一个比较感人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这个原来的环保部长谢振华和美国的那个前国务卿克里，他们两个老人真是很让人敬仰的。就谢部长其实英语也不是他的强项，但是他们的这种交流这种合作是典范性的，就是希望我们今后的年轻世代也能够有多一点这种国际友谊，跨越国界还有文化的这个友谊，一起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学校有个说法叫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当然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大千世界的这个各种现象，我们要去了解它，走向世界，是吧？走到走出国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实际问题，它不只是跟文本打交道，不只是跟屏幕打交道，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一起做点事儿。所需要的就是你一点点勇气，靠了解、靠知识、靠沟通来支撑。
0: 学生领导力空间 Leadership in Action Launch，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能力。
1: 让你的同学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不应该是一个问题，所以应该有这种自信。我们应该多想想自己的价值，怎么得到更大的这个发挥，怎么为别人、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一点我们能做而其他人不一定能做的事情。
0: 哇，我们能做，其他人不一定能做。

0: 这个志向可远大了。我的本科第一志愿，我是七七几啊，我那时候还在崇明农场，学外语我一直说是这个尼克松访华以后不是开始广播讲座嘛，所以我有点外语兴趣，但外语成绩其实很差。本科第一志愿是国际政治系，没有考进。 但我后来做的好多都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我第一次到美国是1996年，美国国务院当时资助的一个非美国的学者到美国来参加纯美国的学术活动，我当时就报名了，后来被选中了，也做了1年的富布莱特，就是在美国做哥伦比亚做了1年的富布莱特。1998年还到德国去做了半年的欧盟的项目，就是欧洲一体化过程的政治文化过程。
1: 我自己得益于这个国际交流，也很希望有一个机会让更多的同学，因为我的工作能够进一步继续得益于这样一种开放的国际交流环境。您说您以前教的都是西方哲学啊，你觉得作为一个哲学的老师或者研究哲学的人，作为一个中西方纽带的交流的学校的校长，你觉得有什么优势？你会带来不同的什么样的视角？
0: 坦率地讲，这个有稍微有一点点夸张，可能是我们职业的偏见。你知道 ，the idea of university 是一个哲学概念
2: 就哲学史上就有好多哲学家讨论这个问题。19世纪的一个思想家，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就奠定了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当中本科教学这一块的一个基础。德国的洪堡大学的传统奠定了。
1: 研究性大学的基础，那么洪堡它是个哲学家，然后洪堡前后或同时期，你像谢林、费希特、黑格尔、施莱马赫，都是对大学有非常非黑格尔对好多论证的。
2: 这个观点特别好，你想呢？苏格拉底、孔子这些哲学家都是最好的老师。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岁月静好。 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With
4: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5: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5: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5: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们不少学生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鼓励学生放下手机与真人相处。
1: 我知道上纽大它的招生的方式是国际学生和中国学生大概1:1吧。
0: 对，理论上是这个51%比49%，
1: 四十
0: 中
1: 九
0: 国学生稍多一点，每年都有500个学生出去，主要是到纽约。我们希望有500个同学能进来。
1: 在新冠之
0: 对
1: 后，
0: 对，
1: 国际学生到中国内地来已经是少了很多，好像大概
0: 美国学生少了好多，
1: 对，从美国来的少了很多。
0: 对，
1: 那么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呢，受影响吗？因为说每一年有500位的纽大学生要到海外的点来，会受影响吗？我们？
0: 纯粹从数目上来讲呢，还影响不明显，但是从结构上来讲，也会有一点影响。现在呢，我来的美国学生当中，华裔背景的会比较多一点。

0: 根据你高考的成绩的高低来进行选择。
1: 那你怎么能够决定他是在 A 档和 B 档呢？
0: 看高中的成绩，高你提交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材料，还有一个校园相当于面试。
1: 你有没有亲自面试过？
0: 我看过，对，我看过。
1: 怎么看出这个学生适合上纽大？
0: 他英语当然是必须好，是吧？然后他有好奇心，他愿意交流。其实有的时候很难用一二三四这个指标来列出来，当然我一直跟家长们沟通的时候也会这么说，这个学校是有非常好的学习条件，但是这些学习条件是要有人来用了，他才是真正好的。但是有的同学，虽然他成绩很好，也确实很优秀，但是他不一定适合来，用这里的学习条件。
1: 哎，我就好奇了，什么样子的成绩很好的学生，你有觉得也优秀，他不适合？
0: 比方说，他一切都希望是老师给他安排好的，因为我们这里的特点就是说，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但是呢，又给学生以强大的支持。但这个支持呢，必须是
1: 你先主动那一步，我才能支持
0: 你。对，
1: 那有没有您觉得不错的，进来以后适应不良的？
0: 有。
1: 大部分是中国学生还是国外学生？
0: 都有。
1: 那中国学生最大的适应不良是什么？
0: 适应不良就是，当然英语是一个原因了。我们的同学是必须跟其他国籍的人做室友。这第一年也不主张就是老乡啊，同一个国家
1: 不
0: 的
1: 要在
0: 人
1: 同一
0: 抱
1: 个
0: 团，
1: 圈子里
0: 对，是鼓励那个
1: 交流。
0: 交流。那么有的不一定适合，不一定觉得很舒服。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他会心里有点压抑啊，或者学习成绩受影响啦，或者倒过来，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他也妨碍着他的社交啊什么的。
1: 哎呀，其实到国外去也有文化的 culture shock。
0: 到国外去留学的同学，他们找的室友往往是同一个国家的，比较多的机会是都是中国区的同学住在一起。疫情期间不是有一两个学期是纽约大学招的中国学生去不了纽约，
1: 对。
0: 然后我们在这里借空间配师资，让他们继续体验线下教育的这个。有同学跟我说，在这里讲英语的机会有的时候会比在纽约更多。在纽约，他去听课的时候，完了，一下课了，他
1: 都找
0: 就跟
1: 同
0: 中
1: 学
0: 国学
1: 了，
0: 生了，
1: 对，找
0: 对。
1: 中国同学。
0: 所以他反而说，在这里讲英语的机会更多。
1: 那你觉得国际学生来这里的适应，他哪些地方可能不适应？出现了什么情况？
0: 他们会有的时候会说，中国同学太厉害了，都参加过高考的，数学特别厉害啊，成绩特别卷。现在搞得国际学生也蛮卷了，可是。
1: 问题是，你说国际学生看到中国学生这么厉害，这么能读书，这么卷，也开始卷起来了，这到底好还是不好呀？
0: 我就相互学习。我觉得国际学生有的时候他会 drop 的这种，或者说 gap 的这种概率会比较大一点嘛。那么他们向中国学习，他们的学习会抓紧一点。然后中国学生呢，向国际学生学习可以放松一点，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好处。我们不仅把老师作为学生学习的资源，而且把同学也作为学生学习的资源，重要资源。
1: 对，有的时候哈，这种融进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哈，互相的影响，这才是潜移默化的教育，最好的教育。
0: 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互相学习的机会。
1: 而且我觉得我们永远要对年轻朋友要有信心，因为他们的学习能力不只是在课堂上，不只是对老师对知识的学习，而是那种生活的方式、人生的理念、生活的态度。
0: 对，而且我们的来源国数量还是蛮多的，所以他们带进来的这种意料之外的文化习惯啊，都是有很重要的教育价值。
1: 上纽大有个精神叫做有根基的世界主义者，其实这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学堂，在课堂上，总是有一个主体嘛，不同的国家他爱自己的国家，然后要有世界主义者，在学堂上有没有这种表现，就互相这种冲突辩论，或者是最终达成理解的故事。
0: 所以我们有门课就叫 GPS Global Perspectives of Society，就 简称 GPS 好记一点。这个课就是让同学们阅读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那些经典的文本，也有一些是讨论当代问题的一些文本，让同学们对我们人之为人的共同点和我们各种文化的这个它的特点和它的强项 有更多的

0: 这个体会。我们这门课是这个可以说是招牌的课，培养有根基的世界公民，胸怀全球的爱国主义者。
1: 哎，这个讨论过程中有没有那种交锋交火？
0: 有啊有啊，他必须是这样的。他的任务就是要让同学们这个他们每个小老师
1: 要煽风点火一下吗？
0: 对，要让他们之间有把观点表达出来，自然会有不同嘛。
1: 对。
0: 然后你的这个观点，你的论据是什么？他的观点，他的论据是什么？大家放在一起进行讨论。
1: 只要沟通起来。就不论是怎么样的交锋，大家就算是求同存异也好，最终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0: 对，只要在谈着，那你就不是在打嘛，对吧？所以谈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他给你一种希望，是吧？他让你不急着动手，对吧？
1: 您是上西方哲学吗？在上礼拜？
0: 对，
1: 是一年级、二年级？
0: 我这个是不分年级的。
1: 哦、所以是选修的、啊、
0: 选修课，对。
1: 他们说学哲学的人或者哲学家大部分都是杠精。
0: 我自己也是喜欢挑战的人，喜欢抬杠的人。现在我觉得做讲座啊什么，对，我做讲座的感觉就不够活跃，是疫情以后或者说AI 以后这种情况其实是引起关注的。
1: 为什么 AI 之后大家抬杠的机会少？
0: 因为跟 AI 可以抬杠，有些抬杠就跟 AI 抬杠了。他有些搞不清楚的问题，以前会带老师跟老师约 office hour， 现在他就觉得我已经不用，我要问老师的我已经问 AI 已经问掉了。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觉得 AI 比老师懂得多，那是肯定的啊， AI 比老师不知道懂多少。所以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新的这个挑战。
1: 对学生来说，是真的只是 AI 伴读、AI 当老师就足够了吗？那么对学老师来说又有什么挑战？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对老师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要比学生还要善于学习，因为现在要学习的知识都放在那里，其实是平等的。学生如果花的时间多，他用的办法巧，可能就比你老师厉害。然后你这个时候以老师还是以知识比同学多，来呈现你的老师的这个形象的话，已经撑不住了。我相信教育，特别大学教育依然是有必要的，因为大学教育它不仅是学习，而且是 guided， 是引导的，是 disciplined， 是 inspired， 是 shared。像这样一些对学习的，我加在前面的这几个词，要做好的话。不容易的。
1: AI、就是、能做到吗？
0: 它其实现在也有点在开始了。我那个正在写一篇文章，我今天早上我的感觉就是 AI 有个新的动向。以前啊，你跟他讨论问题，他给了回答以后，他都会问你要我继续做这个吧，继续做那个吧。现在好像是蛮新的一个现象。现在他就这个问题本身又提出个问题来跟你讨论，就是他来提
1: 问题，
0: 他结束的时候他又提出抛出一个新问题来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make sense 的，
1: 这个就越来越像老师了。
0: 对，他就不是一个问答，他就是一个对话。
1: 那对你们来说，可能不止为了要选学生，要更多的还要考核老师了。
0: 对，我们都鼓励同学这个用这个 AI， 但是。在这个时候学校的作用是什么，老师的作用是什么，一直在思考。我们最近有老师在研究，就是我们学校是定了比方说Gemini， 定了什么 ChatGPT 这样一些这个大语言工具。我们在想，就是在进入我们学校的这样大语言模型工具的开端，我们加一个体现我们学校价值的一个导入语，就是把这个公司的一些价值在训练这个系统的时候就把它植入进去。
1: 在 Gemini 这种平台里面我们也能植入，
0: 我们单位也可以加一道。这样的话呢，就是当学生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会有更多的引导，他会让你不急着从大语言模型那里得到答案，让你自己先做一些什么探索啊什么。这样的话呢，让这个大语言模型 真正成为一个教育过程、一个学习过程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问答或者说是一个提供答案的这样一个。
1: 哎，你看你站在这儿哈，有100多年的樟树吧？
0: 对对对。
1: 你真的站在这里，看到一届一届的学子从上纽大出去啊，你最希望跟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怎么从上纽大带回了这些学习的力量，去面对这么多，可能会比你那个时代要更复杂、挑战更多的世界。
0: 对，人类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拥有的可能性多。怎么让一代一代的个体能够接住这些可能性，然后能够不断地把它呈现为现实，就通过教育。当然我们这个世界最缺少的其实是两个，一个是榜样，一个是理解。所谓榜样，其实说起来好像很高大，其实无非就是通过人的实际行动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某些事情好的可能的是实实在在有人做到了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到？高校的毕业生是有特殊责任的，最有希望的。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那个世界的精彩程度，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在这样精彩的世界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世界是
1: 上纽大
0: 师生共同的课堂。我曾经做过一个报告，让世界成为我们共同的课堂，这不光是对学生的要求。
2: 接着为您播出武良野时事直通车。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世界杯开哨，麻烦事不断，每一矛盾阴影笼罩。
4: 这个事儿非常欺负人，它其实就是政治在戕害体育。
3: 枪杀、盗窃频发，
5: 多多少少还是让人匪夷所思的。这个事件不愧是孤立，
4: 真的，足球别沦为政治打手。
2: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假如和伊朗最终不能达成和协议，也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
1: 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两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两成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方面在15号凌晨正式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文本最终敲定。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就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他还指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但当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之后，将会启动60天谈判。
4: 伊朗国营媒体公布，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方与美方于14日晚最终敲定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5日在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也证实已达成伊美谅解备忘录，并指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敲定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美国在这项协议中承诺结束战争。不过加里巴巴迪强调，只会在备忘录签署后伊朗才会开始执行相关义务。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日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以达成最终协议。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而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还强调，公众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并指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他又表示，落实这份备忘录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的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含14点内容，但目前内容还尚未得到伊美官方证实。
5: 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截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在议会发言时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是全球和平里程碑式的成就，也是和平与对话战胜战争破坏的胜利。这不仅是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更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夏巴兹又指出，根据这一协议，伊朗和美国已经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夏巴兹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土耳其等国领导人对推进和平进程所给予的支持。
1: 美国和伊朗反复拉扯后，终于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那伊朗如何看待这一个成果？
0: 好，最近消息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您好，请问伊朗各界怎么看待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又将派出怎样的阵容前往瑞士？
6: 好的，杨叔。那么，首先我们谈一下阵容。现在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今明两天呢还在，将会考虑并向外界去公布。现在目前还没有确定，阵容。那么，但是呢，就是有根据其他媒体报道呢，就是有可能呢是美国副总统万斯来出席签约仪式，而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将会出席。但如果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出席，那么有可能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也会相对的对等的也会出席仪式。这也是47年来伊朗最高级的领导人的直接的会面，所以也是一个历史时刻。但是呢，我们要说伊朗国内的反应呢，确实上多元的话，还是而且是非常的平静，并没有我们想象中很多人都是会高兴的上街啊庆祝，完全没有。我们采访的很多人呢，他们一方面呢是，认为欣慰，就是说现在和平能够达成，战争能够结束，是看到了和平的曙光。但很多人他们也不相信美国，觉得这个协议很难够执行下去，而且呢，对未来呢仍有可能会发生战争的这种忧虑仍然存在。而在官方呢，目前呢，伊朗官方也非常的谨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那跟美国签署这样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为了这个减缓紧张局势，停止战争。但是呢，美国和伊朗敌意，还有美国对伊朗的这样犯下的罪行，伊朗永远不会忘记。而且呢，伊朗也会保持高度准备。同时呢，他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呢，目前呢，根据双方的协议呢，就是在为签约之后的60天内，将会免费的向所有的船只开放。但是60天之后呢？那么，美国也承认了伊朗和阿曼的共同管辖权。那么，伊朗呢也会收取服务费用。那么，目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核问题、制裁等等呢，还都没有出现在这个新闻本中。因为未来60天呢，可能是这些呢都是在双方讨价还价的焦点。杨叔。
0: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
1: 那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防长赫克塞斯14号表示，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之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赫克塞斯当天在接受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明确的立场是，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他还表示，媒体公布的部分停战谅解备忘录条款完全错误，这是一份基于履约情况的协议。在伊朗没有履行承诺之前，一分钱都不要想要得到。美伊之间没有信任，美方会核实一切。赫克塞斯表示，伊朗的核材料将被销毁并运走，核项目将被拆除，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开放，而且不收取通行费。他还表示，美军此前封锁伊朗取得巨大成功，会继续维持必要的军事部署。
0: 好，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签署，美方的态度又是如何？
1: 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华府的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7: 你好，杨叔。你好，生阳。
1: 你好，王琦，协议的后续落实，美方目前有哪一些安排？美国民众对于这两个国家终于达成协议，又持什么样的态度？
7: 好的，生阳。那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特朗普政府迅速释放乐观信号，并将协议描述为美国通过军事和外交双重施压取得的重要成果。目前，特朗普明确授权立即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军封锁，并允许霍尔木兹海峡无通行费重新开放。从整体民意来看，多数美国民众并不希望美国卷入新的中东战争。战争期间，多项民调显示，约50%至60%的美国人反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批评代价高昂，并希望尽快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因此，对于能够避免战争升级、降低美军直接介入风险的外交解决方案，不少选民持欢迎态度。那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也是美国民众关注的重要议题。美伊战争升级期间，市场一度担忧国际油价上涨，并进一步推高美国通胀。因此，如果协议能够稳定地区局势，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缓解能源市场压力，许多普通选民可能会给予正面评价。不过，美国国内也存在明显的质疑声音，部分保守派选民担心，美国在解除制裁、解冻资产以及撤除部分军事压力方面做出了过多的让步。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地区武装组织等问题也未被纳入协议框架。那分析认为呢，对于多数美国选民而言，协议本身并不会成为决定政治立场的核心因素。相比外交成果，选民们更关注物价、就业、经济增长以及个人生活成本。因此，美伊协议对特朗普支持率的影响，最终仍 仍将取决于协议能否转化为实际成果，例如避免战争、稳定能源市场以及缓解通胀压力。如果这些目标能够实现，特朗普有望将其塑造成一次成功的外交突破。反之，如果协议后续执行受阻，争议可能重新浮现。杨叔，声扬。
1: 好，谢谢汪琦来自华府为我们做连线报道。
0: 谢谢。好，来看，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五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以美谅解备忘录明确强调了伊朗和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使管理权。而就在美伊十四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重启开放的消息传出之后，国际航运信息平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在波斯湾滞留超过三个月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十五号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据报，迪沙号悬挂马耳他旗，是印度一家国有进口企业长期租用，三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之后就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西侧。据知情人士消息，迪沙号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所载货物将运往印度。另外，有船舶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目前有接近600艘船只滞留在波斯湾，海峡另一侧的阿曼湾也有数百艘空船等待通行。
1: 美国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十五号表示欢迎。
8: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0: 好，就在美伊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之际，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十五号的报道说，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1: 另外，有以色列的官员透露，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受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十五日报道，以色列无人机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一辆汽车实施空袭，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奈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空投下一枚震爆弹。以军还在黎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西亚姆镇实施了爆破行动。尽管美国方面十四日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据报内容涉及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但有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四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将继续驻守现有阵地。内塔尼亚胡声称，以色列不受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不会接受任何限制以色列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行动的安排。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十五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调，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也不是美伊协议的缔约方，有关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他还称，以色列绝不接受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而且以军不会从已占领土上撤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无限期留在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安全缓冲区，以方将继续在这些区域内清除居民，并拆除武装人员使用的基础设施和建筑。卡茨同时警告伊朗不要因黎巴嫩局势而攻击以色列，称任何此类举动都将遭到以色列强力回应。另一方面，黎巴嫩总统奥恩则对美伊协议中纳入黎巴嫩的安全与稳定表示赞赏。不过，许多饱受战火的黎巴嫩民众就质疑这份协议能否真正带来停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没关系。 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涵盖伊核问题、重建计划、海峡局势多方面，但具体条款能否落实？
0: 好，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永标先生来点评。朱院长您好，从目前披露的协议内容来看，你觉得双方谁的让步更大？那接下来还有60天谈判期啊，还会有哪些变数吗？
9: 我觉得这是一个半斤八两的一个协议啊，从目前传出来这个版本来看，因为首先这场战争是美伊呢都从进程来讲都不是美伊两国所期望的啊，那也就是说战争的这个进程实际上超出了两国这种预期，两国也不愿意呢继续这种非战非和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呢达成了一个目前这样一个协议。所以从这个协议的进程到协议的这个文本可以看出来，两个国家呢都是可以说是半斤八两，都是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同时呢也都可以对外宣称所谓的这个胜利或者说取得了一定的这种成果。因为从实际的需求来看，伊朗是解决了他所谓的这个制裁的问题，还有提出来了一个3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未来重建的所谓的这样一个计划，当然这个计划呢大概率啊我觉得是未来实行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它可以宣布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同时呢对于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消除了伊朗的这种军事威胁，并且对伊朗的这个高层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这种清洗啊，所以美国也可以宣布它取得了一定的这种胜利。所以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所以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未来在谈判当中呢，我觉得还是有两个因素也是持续影响战争进程的两个因素，一个就是以色列的这种不确定性，也就是以色列未来会不会这种使战争从美伊战争或者说从美伊战争变成了以色列和伊朗的长期的低烈度的这种冲突，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第二方面呢就是特朗普个人的这种因素，也有他的这种善变，随时有可能会对相关的这种协议的这种条款进行一定的这种变动我觉得这两个因素可能是在未来影响这个协议的谈判也好，或者说未来的这个执行也好，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0: 好的，谢谢朱院长带来的分析点评。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乌军表示基辅多地遭俄罗斯空袭，已有9人遇难。
0: 日本民众在中国驻日使馆集会，呼吁政府向中方道歉。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总理李强十五号上午应约与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指出，中方愿意与越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推动两国的贸易不断的扩面提质，拓展能源矿产、数字经济各领域合作，实现更高的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共同办好中越旅游合作年的活动，落实小而美民生项目，妥善管控海上分歧。
1: 李强还表示，中方愿与越方加强在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多边机制的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与中方携手落实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交通、基建等领域的合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而缅甸总统敏昂莱十五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他乘坐了专机十五号下午抵达北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敏昂莱十五号到十九号国事访华。这是他当选缅甸总统以来第一次国事访华。那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敏昂莱会谈，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会见他。中方指出，两国是传统的友好邻邦以及命运共同体，中方期待与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的访问，更续传统的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

0: 务实的成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15号傍晚在北京出席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王毅表示，上合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
1: 上合组织自2001年建立至今，成员国已经从最初的6个增加至10个，发展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跨区域国际组织。王毅在致辞中积极评价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进展，指各成员国建立起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王毅指上合组织要更好发挥作用，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上合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 还在发言中指出，目前还有来自各国和地区的约20份申请，希望以不同身份加入上合组织，表明上合组织的价值观和原则具有广泛吸引力。作为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提出了携手迈向可持续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口号，并计划于8月在首都比什凯克举办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议。凤凰卫视陈乔文、侯友运，北京报道。
2: 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正式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启程前往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凌晨在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登上了空军1号专机，启程飞往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 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峰会期间，特朗普将分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印度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而15号，多国领导人也都相继抵达七国集团峰会现场。
0: 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受邀出席的巴西总统卢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等多位领导人陆续抵达。那这次峰会召开，恰逢美伊宣布达成初步协议，会议将聚焦伊朗局势、俄乌冲突等等议题。马克龙早前表示，各方将为美伊协议的具体内容展开讨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没有与盟国协商，就向伊朗开战的决策引来多国不满。这些分歧也将会在峰会中获得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其80岁生日的当天，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和乌克兰施压。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4号夜里到15号早间，俄罗斯再次使用了70枚各种类型的导弹和600多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当局表示，这一轮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
2: 在首都基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圣母升天大教堂被直接击中，引发大火。修道院遭击中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上午前往修道院视察。

0: 乌克兰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别列日纳表示，袭击基辅佩乔尔斯克修道院是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犯罪。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又称基辅洞窟修道院，始建于1051年，是东正教斯拉夫世界最重要的修道院及宗教文化中心。地上建筑群包含多座雄伟的大教堂和金顶钟楼，地下有长达数千米的人工洞窟，对东正教思想在东欧的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空袭造成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屋顶发生了约800平方米的火灾。此外，邻近的国家文化艺术与博物馆综合体、艺术兵工厂也遭遇袭击，引发了火灾。在俄乌全面战争开始以后，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将基辅的圣索菲亚教堂和佩乔尔斯克修道院，以及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的历史中心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基辅一所知名私立学校遭空袭后引发火灾，还有其他学校、幼儿园在空袭中遭到损坏。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有着100年历史的杜甫任科电影制片厂遭遇空袭。在电影制片厂内，乌克兰最大的服装道具库被毁，里面存放着约10万套道具服装。基辅还有多处民宅在空袭中遭到损毁，已致有4人死亡，近30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上个周末，在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门前，有日本民众自发集会，对高市早苗的涉台发言，还有自卫队员闯入中国大使馆事件表达不满和歉意。他们还呼吁日本政府正式向中方道歉。
2: 上周末，在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门前，有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对高市早苗涉台发言导致中日关系恶化表达不满。有民众说，他们要向中国道歉，并呼吁日本政府正式向中方道歉。
3: これはせめて市民から謝罪の気持ちを伝えたいなということで発案しました。正式に謝罪すべきです。中国は大事なお隣の国です。ないがしろにしていいわけありません。はい。いくらアメリカべったりの政策の自民党だとはいえ、中国をないがしろにするっていうのは許せません。
4: 日本の政府に不信感を抱い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と、あと友好条約がある中で友好を取り戻したいというのが、文化同士の交流として民間としての素晴らしさだとか友情を失ってはいけないなと思って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2: 今年三月，一名现役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持刀翻墙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之后被逮捕，日方仅仅表示感到遗憾，而截至目前事件调查结果仍未公布。有参加者还批评日本政府应向中方道歉，尽快公布结果，明确日方责任。
5: 謝るどころでは足りなくて、もう即刻退陣してほしい、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るんです。それなのに平和的に高市首相、小泉大臣の責任だと言って出せてる間に、なんとか市民の力で退陣させないといけないと私は思っています。
6: 大使館襲撃も謝らないし、なんかただただ煽っていることが許せなくて、謝る気ないんだろうなと。中国を仮想的に見立ててるだろうなっていうことが許せ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2: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7: 朝鲜外务省日前强烈批评韩国和欧盟对朝无核化主张。对此，韩国统一部在15号表示，韩国政府遵循半岛和平共存政策的一贯方针，尊重朝鲜体制，不搞敌对行为。
8: 韩国和欧盟领导人日前联合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军事合作。朝鲜在核不扩散条约上绝对不被承认为拥核国家，朝鲜必须切实改善人权状况。对此，朝鲜外务省发表谈话表示，韩国当权者扔掉了碍手碍脚的和平面具，朝方想要将韩国作为彻底的敌对国家，对待的原则不变。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尹敏浩15日表示，韩方尊重朝鲜体制，不做敌对行为。
9: 정부는한반도평화공존정책의일관된기조에따라북한체제를존중하고적대행위를추진하지않는다는일관된입장을견지해왔습니다。
8: 尹敏浩表示，李在明政府正在以真诚的行动来展现了半岛和平共存的意志。李在明政府上台后，立即停止对朝发布传单以及扩音器的广播。与过去政府不同，李在明政府法制化制定了

0: 坚定的预防措施，同时在发生无人机入侵事件时，政府迅速表示遗憾，并承诺不再发生，通过修改法令防止危机扩散等。李在明日前指出，韩方将全力以赴为韩朝建立可持续和平机制。
1: 남북간우발적충돌을방지하고군사적신뢰를회복하며지속가능한평화체제를구축하기위해할수있는모든것을다할것이라고밝혔습니다
0: 26年前的6月15日，韩朝领导人首次发表615南北联合声明。韩国统一部长官表示，管理改变韩朝敌对关系是韩方的课题。虽然朝方冷淡回应韩方努力，但韩方不会停止对话努力，也不会停止向和平的迈进。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郑丽文访问洛杉矶，表示会推动两岸和平永续。
3: 国际油价大跌至3个月新低，但黄金价格攀升。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十四号来到访美行程最后一站洛杉矶，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他表示美方应当知晓他所推行的和平诉求获得北京的善意回应。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十四号来到美国行的最后一站洛杉矶，在由美西华人学会主办的活动上，感受到近千名侨胞满满的热情。
1: 推出这个行程叫和平之旅，你在美国这段时间也跟很多智库学者、政治人物进行很多次会面。那我想知道，目前为止，美国政界或学界对您以及国民党最大的疑惑是什么？同时，您是否已经回答了对方的疑惑，解决这个疑惑？
2: 必须把这个重大的转折跟发展，一定要让美国的朋友知道。
0: 他们想知道，我想，我也想让他们知道。我说，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和平的关系能够制度化，能够稳定永续的原因。那么，这样的一个永续的发展，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郑丽文表示，在当前兵荒马乱、国际秩序令人不安的时刻，看到中美两大强权愿意为和平背书和努力，让各界看到了和平的珍贵。郑丽文称，寻求和平获得了台湾主流民意的支持。
1: 我们愿意用最大的诚意跟善意来对话交流。那我想请问民主进步党，赖清德都说台独不可能，都说台独议题不存在，那你们是不是应该要修改或废止台独党纲呢？
3: 郑丽文认为，2028是一个战争跟和平的选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面对选举，国民党必须全力以赴。到您刚完成了访陆行之后，又开始访美行。
1: 如何将这两趟的访问的成果转化为11月地方选举，尤其在艰困选区，他们是好不容易看到两岸和平出现曙光，这是热情的来源。我也可以感受到蓝营支持者的高度热情。您刚说的，在艰困选区的候选人，都经常跟我表达，他们以前真的没有在他们的选区。 在距离投票还这么遥远的时刻，就感受到来到基层热烈的支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南加州的首次亮相，也代表着长达半个月的访美行即将落下帷幕。那这次访问之后，对于国际局势首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留个时间去慢慢的检验。以上是央视记者郑丽文，洛杉矶的主持。
4: 台湾陆委会禁止台湾地方县市首长和官员参加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但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依然出席论坛，并传出恐遭查处。对此，陈玉珍就强调，两岸应当多多交流，而台湾陆委会无权监督立委。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出席日前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并在网络社群媒体发布他和大陆演员张凌赫的合照。
5: 希望借由他的这个知名度，提高我们金门在，因为我们很希望有大陆观光客人，提高他在这个我们金门在这个观光的这个印象，然后来帮我们推广金门观光。
6: 他怎么说？
4: 有，他们答应了。一年一度的海峡论坛聚焦两岸经贸、文化、民间交流。 虽然今年台湾陆委会明令禁止台湾地方首长和官员出席，但国民党籍的台东县长饶庆林仍然以事前录影的方式参与。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也无视禁令参加论坛活动。台湾政坛传出，民进党政府官员私下表示将交由相关机关依法查处。不管你要去哪里交流，不管你要去。
7: 哪里发表的言论，这个都应该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很基本的人权呐、啊。委员，你会担心你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查处的对象？
5: 我不担心，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事情，我深切的相信吼，交流是必须的。
4: 陈云珍强调，他这一次出席论坛受益颇多，也提出了许多与金门产业发展相关的诉求，希望进一步推动金厦交流，协助地方经济发展。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星期一集体收红，三大指数高开高走，收在全天的高位，沪指收盘上涨1.61%，深成指上涨3.79%，创业板指数大涨5.3%。港股进一步反弹，美伊和平协议框架提振市场情绪，外围股市向好，恒生指数收盘上涨0.5%，台湾股市开高走高，权重类股普遍向好，台积电和联发科领涨，带动加权指数收盘上涨2.78%。
4: 美国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框架，打击国际油价重挫，但黄金价格开始攀升。
0: 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恢复航运，打击油价延续上周五的大幅下滑跌势。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最多重挫超过半成，逼近每桶82.5水平。另外，西德州中质油也最多重挫，抛超过6%。黄金价格方面持续攀升，现货金价最多攀升接近3%，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现货银攀升超过4%，突破80美元。钯金更是攀升接近半成。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特区政府正式为第一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
0: 国务院任命吴慧娴为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1: 腰不好，风湿骨痛，真难搞；
2: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3: 世界杯开哨，麻烦事不断，每一矛盾阴影笼罩。
4: 这个事儿非常欺负人，它其实就是政治在戕害体育。
3: 枪杀、盗窃频发，
5: 多多少少还是让人匪夷所思的。这个事件不会是孤立，
4: 真的，足球别沦为政治打手。
0: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将在16和17号来香港，为香港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香港特首李家超感谢夏宝龙一直重视和支持香港，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

0: 涵盖北都发展、经济、创科、民生、区域合作及文旅协同发展共六大部分。北都发展放在第一个篇章，文章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及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及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在未来五年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文件提出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等地位。创科方面，文件强调香港应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利用自身国际化等优势，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精准引才留才。民生及社会发展方面，会持续提升基础教育素质，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增加房屋供应，持续推进公屋发展，有序取缔劣质唐房。区域合作发展方面，包括深化大湾区建设，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新联通。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方面，则是包括发展及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等方向，以及加强城市韧性和提升公共安全。规划咨询期为期2个月，至8月14日结束。文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也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市民意见。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长官陈浩辉的提名，中国国务院本月10号决定任命吴慧贤为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1976年出生于澳门，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刑法学硕士。1999年进入公职，在劳工事务局担任高级技术员，之后曾经陆续担任劳动监察厅厅长、副局长等等职务。2020年6月开始，先后担任行政公职局副局长、局长。2025年5月开始担任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2024年获委任为澳门特区第6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以及第8届立法会选举管理会委员会的委员。
2: 14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和 F 组迎来了首轮比赛。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一轮14日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展开角逐，由德国对阵库拉索。比赛开局仅6分钟，德国队禁区内拿下1分。尽管库拉索随后由科梅嫩西亚攻入历史性的世界杯首球，一度扳平比分，但德国队随即展开疯狂反扑，上半场取得3-1领先。下半场开赛，德国队多名球员接连在禁区内破门，将比分彻底拉开。德国最终以7-1的比分横扫库拉索，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在 F 组的比赛中，荷兰2-2战平日本，两队上半场互有攻守，但都无法攻破对方大门，0-0结束上半场。换边之后，51分钟，荷兰范戴克接应队友传球，头球攻门成功，1-0领先。不过仅仅6分钟后，日本队迅速扳成平手。荷兰队7分钟之后再度领先，由萨姆维尔攻破日本队大门，之后两队各替换5人做最后一波。最终日本队在完场前2分钟凭借连田大地一记头球追成2-2，两队最终战成平手，各得1分。另一场 F 组的比赛由瑞典对阵突尼斯，比赛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举行。黄色球衣的瑞典队中场阿亚里在开场第7分钟就攻破突尼斯队的大门，第30分钟在英超效力的明星前锋伊萨克为球队再下一城，瑞典队2球在手。虽然突尼斯队后卫雷基克成功破门，为球队追至1-2，但瑞典在下半场连轰3球，当中阿亚里梅开二度，最终瑞典队大胜突尼斯队，以5-1结束比赛，并以3分暂当小组领头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感谢搭乘直通车。2026年6月15号，我是杨舒，
1: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凤凰行天下。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端午将至，龙舟鼓声已从岭南响到了天府。广东6到7月呢，将有500多场龙舟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将会挥桨竞渡。本周末呢，在成都的新京南河城区段呢，也将会迎来50多支国内的劲旅上演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古老的龙舟在水面上劈波斩浪，而头顶的天空上也正值龙舟水期间。龙舟水呢，发生在每年的5月下旬到6月中旬。华南及其周边一带因为西南季风爆发，迎来持续的强降水。此时呢，恰逢端午龙舟竞渡，故得此名。眼下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西南暖湿急流强劲且源源不断地向我们国家输送，南方将进入到强降雨的集中期。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呢，在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以及云南的东部和西部等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呢，像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到了后天呢，广西大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以及在云南的中东部，还有四川盆地南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广西东南沿海这里的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另外，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明后两天的天气也不平静，比方说像明天辽宁的西部以及河北的东北部，还有北京的东部、天津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到了后天呢，陕西南部、东北地区的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此时梅子已黄，艾草飘香，端午就在眼前。如果想要去现场看龙舟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好天气预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变化。

0: 欢迎回来。在频繁雨水的影响之下，明后两天华北北部到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呢，将会普遍在25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是不足20度的体感清凉。城市当中，比如哈尔滨，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4度，后天23度；而北京呢，明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在29度。那么相对来说，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未来几天要注意了，因为这里会持续晴热，最高气温普遍将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甚至还将会达到35度以上的高温。比方说像河南郑州，未来几天时间这里频繁有高温出现，而且就连最低气温也将会上升，全天都要防范暑热。那另外需要防范暑热的还有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比方说像上海，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另外再来关注一下香港，香港呢明天的最高气温呢还有28度，虽然说雨水比较多啊，但是呢这气温还将会逐渐的上升，预计周五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这样就会增加空气湿度，让天气更加的闷热了。好，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1: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48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2: 时事练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世界杯开哨，麻烦事不断，每一矛盾阴影笼罩。
5: 这个事儿非常欺负人，它其实就是政治在戕害体育。
4: 枪杀、盗窃频发，
6: 多多少少还是让人匪夷所思的。这个事件不会是孤立，
5: 真的，足球别沦为政治打手。
4: 凤凰聚焦美加墨世界杯，痛并快乐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这届横亘三国104场比赛、规模空前的世界杯，开启了今夏的足球狂欢。您收获到了哪些快乐？FIFA 主席 Infantino 夸赞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赛事。可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描述。球迷抱怨说，哪怕看一场最普通的小组赛，也得至少大几百美元，票价比上届暴涨了5倍多。而去球场的火车票也比平时贵了6-7倍，动辄也得上百美元，就是一个贵字。再问问交战参赛国，球员、裁判员、记者也遇到种种离谱的糟心事。政治因素、入境政策、安保、后勤等等问题交织，他们又能如何形容这场世界杯？
1: 这里是墨西哥的蒂华纳，墨西哥北部边境第一大城市，距美国的圣迭戈市仅19公里，是繁华的边境商贸之城。但同时，这里是闻名遐迩的毒枭之窝，长期位列全球谋杀率最高的城市之一。每天会有至少7起谋杀案发生，这里也是偷渡和非法移民的聚集窝点。现在，蒂华纳还有了一层新的身份，它是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队的驻地。6月12日，警方在伊朗的训练场外一辆停放的汽车后备箱里发现了一具腐烂的尸体。警方称，尸体被包裹在黑色袋子里，身上有暴力痕迹。尸体被发现时，伊朗队还正在体育场训练，备战在美国的3场比赛。
2: 伊朗队的驻地并不是一开始就放在蒂华纳这边的，他们之前在选址的时候是放在洛杉矶东侧的亚利桑那州，但是因为美伊之间冲突现状以及各种复杂的情况吧，一直到5月底才跟国际足联那边确认，把这个训练场更改在了美墨边境的蒂华纳，也就是放在了墨西哥这边。有一些电影也是以蒂华纳为背景的，大家对他应该是有一些非常糟糕的刻板印象的。那当美国举办世界杯的时候，把在美国本土进行3场小组赛这么一个球队驻地最后安排在蒂华纳，应该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
1: 6月15日，伊朗队乘坐包机前往美国洛杉矶，在那里他们将迎来第一场小组赛，迎战新西兰队。这趟旅程并不容易，根据美国方面的要求，伊朗队必须在比赛当日乘坐飞机进出美国。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本土举行，2场在洛杉矶，1场在西雅图。
3: 这个事儿非常欺负人，因为在世界杯历史上不是没有过跨国的这种情况，但是像这样一种情况很少，可以讲是第一回。因为是不让进、不让过夜，和别人选择不过夜，这是两回事啊，这事其实说不过去的。这就是美国利用其超级大国的这样一种权力，肆意妄为的践踏国际性的体育赛事，它其实就是政治在戕害体育。
1: 伊朗的世界杯之旅充满了曲折。伊朗国家队是最早获得世界杯入场券的队伍，但几乎是最后确定能前往世界杯比赛的队伍。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美伊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延烧到了足球领域。开战当天，美以联合轰炸了伊朗南部的一所女子学校，造成168名女童死亡。随后，伊朗国家队宣示了自己独特的纪念方式，在一场热身赛中，球员们手持紫色书包和遇难者的照片，在奏国歌环节右手放在胸前，默哀女童的丧生。6月6日，伊朗国家队员抵达墨西哥时，很多媒体注意到了他们的胸前别着数字168的金色徽章，也是在纪念和提醒这场人道灾难。而美国的态度也几经反转，耐人寻味。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3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接受美国媒体《政客》杂志的采访时表示，他真的不在乎伊朗队是否能参赛。这一声明的背后含义震动了世界，国际足联迅速加入进行调解。3月12日，伊朗体育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后，伊朗足球队肯定不能参加世界杯，我们的球员没有安全保障，参赛条件也根本不存在。
3: 虽然我们老讲体育是体育，政治是政治，但是体育很难摆脱政治。那你说如果俄罗斯遇到乌克兰，能指望这是一场正常的足球赛吗？很难的。因为足球是现代国民宗教，足球的背后，因为它是个大众运动，影响力很大，所以足球的背后真的有国民的热情。为什么世界杯那么多人关注，就是因为它是以国家为单位参赛的。当你以国家为单位参赛的时候，你很难做到所谓足球是足球，政治是政治。
1: 国际足联急于解决问题。3月12日，英凡蒂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特朗普还是欢迎伊朗队参加本届世界杯赛事的。但很快，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一则41个字的声明，称：“我们欢迎伊朗国家足球队参加世界杯，但我真的认为，为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安全，他们不应该出现。”对于这则声明，有的美国媒体读到了特朗普出现缓和姿态，但有的媒体还是感受到了美国的不欢迎。伊朗就是后者。伊朗国家队在 INS 上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任何人都不能将伊朗排除在世界杯之外，并反过来指责美国根本不具有大赛安保能力。同时，伊朗足协主席塔吉在 X 上发帖称，正在与国际足联谈判，争取将伊朗队的比赛换到墨西哥。而墨西哥总统信鲍姆回应，他对伊朗的提议持开放态度。但国际足联似乎并无意改变原有的赛程安排，这意味着将产生大量的球票退改签费用、转播合同的变签等等。伊朗队到底能不能获得签证入境美国？伊朗队的比赛将怎么踢？成为这几个月来坊间持续热炒的话题。
4: ده مورد رو اعلام کردیم به فیفا که ما اگر تیممون بیاد باید این 10 تا شرط رو شما بپذیرید. یکی این که ویزا اگر دادید، اولا به همه ویزا بدید، حتی اونایی که تو سپاهه.
1: 签证问题拖到了世界杯开赛前一个月，伊朗队还是准备按计划出发了。5月13日，伊朗为出征世界杯的国家队球员开了一场欢送大会。几天后，这支球队将出发前往土耳其，进行备战世界杯最后阶段的训练和准备。欢送仪式上，队员们高喊“美国去死”。而伊朗国家队运动员也早已把这次出征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5: خب درسته ما الان شرایط خاصی داریم، ولی ما بازیکن فوتبال هستیم و باید فوتبال بازی کنیم، تمرینات خودمون رو پشت سر بذاریم و خودمون رو آماده کنیم واسه مسابقاتی که در پیش داریم. از اون طرف هم ما میدونیم مردم سختی زیادی کشیدن توی این مدت توی جنگ، ما به خاطر اونا هم شده که میریم اونجا بهترین نتایج رو بگیریم و برای خوشحالی اونا، خوشحالی مردم کشورمون، به خاطر این پرچم هم شده بجنگیم و بهترین نتایج کسب کنیم.
1: 签证问题悬而未决之际，五月下旬，伊朗队最终决定将训练基地和大本营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迁往美墨边境的墨西哥蒂华纳市。
3: 伊朗足球呢，它其实有两点我们要注意。第一点是伊朗足球啊，民间和伊朗足球的管理者之间，分歧是很大的。这个伊朗足协，它的这些足球管理者基本是革命卫队背景，而伊朗这个足球队呢，大量队员是在西方踢球。他们双方在价值观上是不一样，但是在美伊战争以后，你会发现伊朗足球他还是愿意在大是大非、民族大义面前放下国内政治的分歧，选择跟伊朗这个国家站在一起。这反映了伊朗国内其实某种意义上的民心，或者国内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格局，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轰炸可能反而推动了伊朗改革派与保守派和解，伊朗改革派与保守派团结。
1: 到世界杯开哨前一周，大多数参赛的国家队都已经奔赴美国时，美国终于释放消息称已经为伊朗发放参加世界杯所需的签证。但随即 这一说法又被伊朗反驳。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就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指出仍有大量管理、后勤、教练组以及技术顾问等国家队重要成员遭到美国拒签。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向媒体透露，共有15名随行人员遭到拒签，其中就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塔基。在一片质疑和吵闹声中，伊朗国家队在当地时间6月7日凌晨5点抵达了蒂华纳，迎接他们的是少数挥舞着伊朗国旗的球迷以及大量墨西哥国民警卫队。
3: 第一个呢，美国发签证的部门和美国这个入关审核的部门，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部门，甚至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发签证是国务院，是外交口的，进去谁审呢？国土安全部。它有这样两套规则，美国人这回其实是就是所谓的一套标准两个待遇。队员你就进来了，队员嘛，世界杯嘛，对吧？大局为重嘛。但你官员不好办，因为伊朗啊，伊朗很多官员都有革命卫队的背景，革命卫队那是被美国严控的。
1: 这场签证斡旋直到6月14日，世界杯已经开赛3天才有最新的进展。经过投诉，4名伊朗被拒签的随行人员获得放行，而美伊双方在球场上的火药味却越来越浓。世界杯开幕前夕，伊朗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还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了一张讽刺美国的海报，海报配文 World Cup， 画面上是一座由人类头骨堆成的山，山巅放置着足球奖杯，画面中央原本的地球图案也被头骨取代。
2: 事情进行到这一步，伊朗还能保住他的参赛权，可能已经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了。因为就在一两个月之前，美国那边最后还有风声放出来说，这个特朗普那边有一个特使在斡旋跟协调这件事情，想让伊朗从这届世界杯的参赛国中间出局，用这个没有能够晋级的意大利来替换这件事。但是这是各方都没有办法接受的。
1: 其实美伊的足球恩怨早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就早见端倪。当时美国足协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积分榜时，抠掉了伊朗国旗上的国徽，仅保留伊朗国旗的绿白红三色。伊朗足协极其愤怒，向国际足联正式提起投诉。伊朗官方媒体也要求把美国踢出世界杯，对美国禁赛。而去年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抽签仪式，本应代表伊朗抽签的足协主席塔吉就被美国拒绝入境。今年4月，国际足联在加拿大举行的国际足联年度大会，作为世界杯前的预热，伊朗是211个会员里唯一被记录缺席的国家，原因就是伊朗足协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杯已经开赛，美伊矛盾将如何联动赛场？这届世界杯还有哪些烦心事呢？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除了伊朗外，美国还限制了海地、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等国的球迷入境。6月6日，更有消息传出，索马里籍的主裁判阿尔坦抵达美国迈阿密机场，被拒绝入境并遣返。这位现年34岁的索马里人是非洲顶尖裁判之一，2025年当选非洲最佳男裁判。原本他有望成为首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索马里政府就此事和美国及国际足联进行交涉，但最终无果。6月10日，阿尔坦返回索马里，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3: 于索马里那边，这个情况真的是非常的荒谬。有意大利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说，只是因为这名主裁的姓名跟一名这个恐怖组织成员的姓名相同，所以他在海关被扣押了大概11个小时，最后被遣返。而这名主裁判他回国以后，他也提到过，他说我申请签证的时候，这个美国领馆那边就已经询问过相应的这个问题，而且我也对他们做了很详尽的这个回答，以为这个问题在发放签证之后已经取消了，但是没有想到在入境的时候还会出现问题。我觉得这个事件如果发生在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现在出现在美国，好像尤其是西方媒体对这件事情他们应该也知道是无能为力。
2: 同样6月6日当天被美国海关严查的还有伊拉克国脚主力侯赛因，他在6日凌晨随代表团抵达美国芝加哥黑尔国际机场时被扣留超过7个小时，遭到安保人员的盘问，手机也被检查，随行的一名摄影师则被扣留超过10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
4: 美国是个分权制的政府，分权制的政府，那他每个部门的这个边界啊，独立性很强的，啊，你办世界杯又不是我的事儿，我为什么给你面子？你别说没人打招呼，有人打招呼，我就一定要买账吗？我不让你入境怎么了？所以说，在一个分权制的政府，它的很多时候就会出现各个部门打架的情况，它就很难做到集中。国际足联的生意越做越大，盘子越拍越大，各种各样的，那就说叫不可控因素就越来越多。
2: 世界杯赛场外，安保状况也麻烦不断。6月5日，英国国家队驻地附近发生枪击事件，9人受伤。几天后，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英格兰国家队的核心训练装备从佛罗里达州的训练营被运往堪萨斯城的世界杯训练基地途中遭遇洗劫。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其中一辆货车里的物资几乎都被偷光了。被盗物品包括比赛用球、签名球衣、训练服、球鞋等。虽然目前赃物已经被找回，但社交媒体上依然广泛流传着被劫后英格兰国家队的照片。英格兰队的官方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英格兰国家队的照片，其中英国球员凯恩只穿了一条内裤的照片。网友调侃道，英国队被偷的只剩裤衩了。
3: 因为首先英格兰跟世界杯有关的这个事件里边跟偷盗盗窃有关本来就是一个热点词，因为1966年英格兰主办本土的那一届世界杯的时候，这个雷米特金杯在抵达英格兰之后就直接被盗了，在丢失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被他们的一个这个市民在遛狗的时候找着捡回来，重新又送回给了这个主办方。盗窃对于英格兰国家队，对于这个英格兰而言，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第一次发生的事件，所以这个事件就算是已经解决了，但是呢出现在美加墨，尤其是在美国，多多少少还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但是以现在各国出现的一系列在备战期间的遭遇来看，这个事件不会是孤立，它在之后应该还是会整个世界杯进行的一个多月里边 不是特别乐观的看，它还是会继续发生。
2: 其他国家队也有麻烦，瑞士国家队大本营附近又发现毒蛇出没，官方地图用红色斜纹标注了蛇出没区，引发热议。盘踞在瑞士队训练场外的剧毒响尾蛇，包括南太平洋响尾蛇、红钻石响尾蛇等毒性极强的品种，这些蛇类攻击性强，毒液致命。同样，挪威队的驻地附近也发现了毒蛇的踪迹，铜头蝮蛇。而日本队则在抱怨，墨西哥提供的训练场条件太差，还不如秘鲁乙级联赛的场地。日本队几经更换场地，还是差强人意。
3: 日本队那个驻地其实多多少少让我是有一点吃惊的，因为外界对这一届日本队的认知或者对他们的印象是以追求细节著称，草皮质量应该是被放到第一或者第二的优先级来看待的。那对于瑞士队那个驻地的问题的话，最近几年这其实也不是孤立，这个对于要过来采访要过来可能蹲点的媒体跟球迷而言，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2: 还有不少媒体指出，尽管因凡蒂诺努力想要拓展美国市场，但目前看来美加墨世界杯状况还是挺冷的。美国一项民调显示，54%的受访者表示对世界杯完全不感兴趣，本届世界杯的门票价格高到离谱，最差的山顶位置也要加400到600美元才能买到，最贵的则超过了84000美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甚至抱怨说，高昂的票价需要抵押房子才能买得起，连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在抱怨球票太贵。
3: 因为国际足联这次更改了球迷对球票申请的这么一个规则，它完全是按照美国那边体育，你可以说是体育产业或者体育商业的这个运作方式。一个人可以直接进去申请4张球票，可以说票贩子或者是黄牛进行来抢票。抢票之后呢，他国际足联自己的这个平台上面，他已经不是第三方了，他自己这个官方平台上面，你去不了的话，你也可以放到上面来出售。这个价格肯定是热门场次水涨船高，非热门场次无人问津。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今年的应该是第二场吧，世界杯比赛是韩国队对捷克队。我们看到有直播画面跟这个摄影师拍到的场面，上面看台上面有大量的这个空座。
2: 为了这届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操碎了心，其中最让他操心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8月，因凡蒂诺带着大力神杯走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特朗普表现得爱不释手。
5: Can I keep it?
6: Or you?
5: Well, you can.
6: We're not giving it back.
5: We're not giving it back. This is.
2: 此后，因凡蒂诺多次前往特朗普的海湖庄园，甚至还出席了梅拉尼亚纪录片的首映式。在特朗普落选他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和平奖时，因凡蒂诺又别出心裁，以国际足联的名义授予特朗普首个国际足联和平奖。美媒《纽约时报》爆料，国际足联当时根本没时间考虑奖品该是什么样，他们从国际足联的杂物收藏中找到一尊其员工家人的作品微缩模型，这就是特朗普日后收到的奖杯模板。而这尊奖杯赢得了特朗普的笑容，但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7: 那对于国际足联来说，如果能够把这个世界杯更顺利的完成，这是他的作为足球机构的一个自己本身的政治需求，他也有商业需求。那如果这个任务能够完成的话，那凭空造一个什么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的什么 FIFA 什么和平奖，他也是可以做到的。
2: 因凡蒂诺努力维持和特朗普的关系，他想展示足球团结世界，却难以阻止战争的爆发。世界杯开赛之际，美伊战争变数不断。6月9日到11日，美伊脆弱的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对打了多日。但旋即6月14日又传出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消息，特朗普宣布美伊将于6月19日签署协议。美伊之间局势变幻莫测，而在世界杯赛场这侧，现在美国和伊朗都各自踏上小组赛的征程。据估算，如果两国都能在各自小组获得第二名出现，那么美伊注定在淘汰赛阶段相遇。 对此，很多网友早早的就开始制作美伊淘汰赛对阵图，发在社交媒体上，并调侃这场比赛绝对没有假球了。还有网友期待中国籍主裁判马宁能执法这场比赛。跟帖纷纷表示十分期待两国会怎么踢，爆发出哪些火花。这场有可能发生的对决，可能将成本届世界杯的最大看点。
4: 我觉得美国出现没太大问题，伊朗出现问题挺大的。但其实我觉得国际足联是对他们相遇是乐见其成，因为它对于点燃美国国内市场很有好处。但伊朗这几年是个低潮期，伊朗踢不太过美国，伊朗以美国一定是以弱胜强，所谓意志品质创造了竞技奇迹。首先是对世界杯说，世界杯还是要尽量的超越政治，足球别沦为政治打手。
2: 同时，这届世界杯也被称为诸神的夜幕，一众足坛名宿或许都将在本届世界杯上演告别赛。41岁的莫德里奇，从战火硝烟中走出的牧羊少年，曾将克罗地亚带上从未企及的高度，如今悠扬的魔笛吹奏多年，终究将到终章的前奏。41岁的 C 罗，6届世界杯征程，20余载的执念与遗憾，这次他能如愿吗？39岁的梅西，卡塔尔封王，集万千荣誉于一生，但依旧不愿早早谢幕，希望护送潘帕斯的雏鹰们再走一程。虽争议不断，美加墨世界杯也还是取得了多项突破，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进入决赛圈，不仅小组前2名可以出线，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也可以杀进淘汰赛，现场观看人数也有望超过300万人，创历史新高。世界杯开始了，你还期待吗？
6: 这届世界杯遭遇的复杂的政治性不只体现在参赛国、球队这些直接相关方的遭遇上。再给您一组数字供您参考。根据一份权威的统计，因为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这次48支参赛队伍所在的国家和地区有超过1/4面临着旅游限制、更严格的签证审批，甚至是更高的拒签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球迷要交纳高达$15,000的美国签证保证金才能申请签证。这届大咖云集的世界杯令人期待又不安。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1: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8: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柳暗花明又一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当地时间周日晚间相继宣布，美伊双方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确认，美伊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协议。而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则表示，调解方将在本周促成一系列会谈。然而，双方后续计划如何？最终协议的签署又存在哪一些变数呢？备忘录规定，在签署后的60天之内，将讨论核问题、制裁和重建机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去解决长达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复杂问题，是否是现实呢？另一方面，特朗普罕见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搞了是一团糟，是否释放了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强烈信号？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我们有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华盛顿直播室驻华盛顿记者王琦，耶路撒冷现场驻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他们将带来各方的最新的消息。而在上海现场，我们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楚楚，在杭州现场，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将共同来连线解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6月14号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80岁大寿，他在这一天收到了一份期盼已久的生日礼物——美伊谅解备忘录。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官宣与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同时宣布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的封锁。伊朗15号凌晨也确认了这一消息，表示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据伊朗媒体披露，备忘录涉及14点内容，涵盖伊核、美国制裁等问题，不过这一消息并未得到美伊任何一方证实。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随后双方将会进入60天的谈判期，磋商最终协议。在60天内，双方将就核问题、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进行讨论。美以伊战争在持续100多天之后，终于朝着停战迈出了实际的一步。不过现在还远远没到能松一口气的时候，先不说协议能否达成，谈判能不能顺利开始，都要画上一个问号。根据伊朗外交部15号的说法，在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伊朗遭冻结资产开始解冻之后，才会坐上谈判桌。但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表示，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他们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另一方面，虽然特朗普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媒体披露的14点备忘录已写明，复航时间表将由伊朗主导。谈判尚未开始，双方已经拿出了丑话说在前面的姿态。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伊朗则称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表示将监督美方履行承诺的情况。局势的另一大变量就是以色列。就在备忘录签署前的数小时，以色列又对黎巴嫩发动了袭击，险些再次破坏协议。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破口大骂，痛批他完全没有判断力，随后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才对。不过内塔尼亚胡完全不买账，有以色列官员透露，在14号与特朗普的通话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不认为以色列将受到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也不会从黎巴嫩撤军。美伊达谅解备忘录，停火迈出重要一步，谈判未起分歧先至，能否最终达成协议？不给面子拒绝撤军，以色列再成搅局者。
2: 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
0: 好，中国人说80而耄耋，好，有点老眼昏花的意思。我们截止到北京时间15号晚8点，公共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话题受到各地媒体的关注。美国媒体热搜头条是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将永久的免费开放。第二位关注全球各地媒体对美伊局势的报道方向，排在第三位的是特朗普庆祝80岁的生日。而以色列媒体热搜首位关注是以色列称不受美伊协议的约束，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消息排在第二位。第三位是关注特朗普是痛批内塔尼亚胡。香港媒体热搜前三位分别聚焦香港连续的暴雨天气、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以及对美伊局势的分析。波斯湾没有暴雨，波斯湾有泪水。我们首先有请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你好，科夫。
0: 那么这一份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当地对这一份协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
3: 好的，科夫。那么最新消息呢，就是伊朗外交部发言巴扎埃呢，刚刚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那么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呢，强调了几点内容，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第一点呢，他叫霍姆兹海峡呢，目前呢，攻击双方的协议呢，就是在19号签订协议之后呢，将会开放，就是免费的，不收费的。但是在60天的这个谈判之后呢，那么伊朗和阿曼呢将会共同管理这一个霍姆兹海峡，而且美国也承认了伊朗和阿曼的主权。那么所以呢，在借此呢，伊朗呢将会收取服务费。那么这个呢是在美国的这个说法中呢并没有提到。另外一个呢，他还强调呢，就是说现在呢伊朗呢。虽然跟美国签订了，就是要签署这个协议，但是呢，并不代表着就是会放弃敌意，而且呢，也不永远不会忘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犯下的罪行。所以呢，这个呢是始终对他们保持警惕，而且伊朗武装部队呢始终会随时准备应战。那么也就是说明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军事选项都在桌面上。那么如果美国呢？再次违约，那么伊朗还会做出行动。第三个就是黎巴嫩，他强调黎巴嫩是在伊朗和美国的协议中的一个支柱，也就是说，伊朗把这个黎巴嫩的珍珠党还有这个黎巴嫩停战呢，作为一个伊朗和美国的协议的一部分，作为它的安全框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发动战争，那么伊朗呢还会。就是对以色列做出回应，那么这个协议就不存在了。那么，这也有记者问他，那么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呢？那么如果以色列继续攻打的话呢？那么美国和伊朗怎么做呢？他认为以色列在没有通过美国同意和协调的情况下不会做这种行动，所以他认为美国必须对以色列的行为做出负责。所以这也对未来的这60天，甚至在未来的4天内，就19号之前。以色列如果继续攻打黎巴嫩，那么很有可能呢，就是让这个协议呢量级备忘录岌岌可危了。所以现在只是一个初级阶段，而未来会怎么样，现在都不好说。科夫。
0: 好的，谢谢李瑞。也就是说，这60天之后可以选择不谅解和不被谅解啊。我们再有请王琦。

0: 驻华盛顿记者王琦，对于特朗普的这一个所谓的生日大礼，因为刚好这份协议达成是恰逢特朗普80岁大寿，美国媒体如何评价呢？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
1: 好的，科夫。那关于协议的最新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计划在未来几天内公布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具体文本。万斯还透露，这份协议于上周末以电子的方式完成签署，相关条款已经开始生效。不过，万斯同时也强调，伊朗不会因此立即获得新的财政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将与后续履约情况挂钩。那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万斯也表示，关于永久开放海峡的安排仍将通过持续进行的技术性谈判加以讨论。那这也意味着，尽管特朗普此前宣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将永久免费开放，但相关细节实际上尚未最终敲定。那由于协议宣布的时间恰逢特朗普80岁生日，不少美国媒体将其形容为特朗普收到的一份生日大礼。不过，这份协议的评价却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保守派媒体以及特朗普的支持者普遍将协议视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胜利，他们认为美国成功避免了一场新的中东战争，在未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的情况下，迫使伊朗重新返回谈判桌，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支持者认为，这兑现了特朗普长期以来不让美国卷入长期海外战争的承诺。那相比之下，批评者则将其形容为一份代价高昂的生日礼物。民主党参议员李德等人质疑，美国可能为协议付出数千亿美元的经济代价。那从美国社会整体反应来看，多数民众对于结束战争持欢迎态度，对于避免美国卷入新的中东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缓解能源市场紧张局势，多数选民持正面看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协议将自动转化为特朗普的政治加分项。那分析认为，相较于中东局势，美国选民目前更关心的仍是通胀、物价、油价、住房成本以及经济增长等民生议题。那因此，这份协议是否最终能够提升特朗普的国内支持度，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其是否能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成果。科夫，
0: 好了，谢谢在华盛顿的王琦。我们再去到中国杭州现场，有请王冲主任。那么王主任，您怎么看这个协议它的意义所在？为什么说它是具有关注度的，但是呢又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2: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好消息。100多天之后，双方终于有了这么一个谅解。但是从谅解到协议，从双方同意谈60天到能最后真正的握手言和，有漫长的路要走。甚至我们不能说60天以后他们能肯定达成协议。它的意义就在于，美伊双方终于给全世界吃了一个定心丸，如特朗普所说，让石油流动起来，这符合全世界的利益，很多人悬着的心也可以放了下来。但是对伊朗而言，他并没有说是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对伊朗来说，他如何向国内交代以后他的经济如何恢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而对特朗普来说，其实这更像是一纸空文。霍尔木兹海峡在战前本来就是开放的，伊朗也在战前就从来没说过我要发展核武器，只是我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因此看上去是一个进步，是一个好消息，但实际上和战前相比，伊朗也不满意，美国也不满意，只是双方有这么一个台阶暂时缓下来而已。
0: 好的，谢谢王冲主任。我们再问一下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楚楚教授，您觉得看好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吗？在60天内要讨论多少问题啊？讨论核问题、制裁和重建机制，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去解决这长达几年或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吗？
3: 我觉得恐怕是很难的。这个伊朗核问题呢，已经谈了很长的时间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也依然是陷入到僵局当中，而且可以说呢，双方之间的分歧还是很大的。那么我觉得在这个中东地区，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往往它会出现一种分阶段停火。但这个分阶段呢，我个人认为往往就是第一阶段。比方说加沙冲突的时候，其实你看哈马斯跟以色列谈着谈着就是关心的还是人质的释放问题，然后其他更深层次的问题，你们包括直到今天的话，其实这个哈马斯的什么彻底的这个解除武装啊，加沙的非军事化呀，也是没有实现的，但是呢就不了了之了。那么在美国跟伊朗的问题上，其实也很有可能会复制这样的一种态势。就是现在美国跟伊朗呢，其实最关心的还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因为如刚才王老师所讲

0: 想到的美国呢，它非常的需要去缓解呢物价上涨带来的经济冲击。而对伊朗来说呢，你美国如果也去封锁伊朗的港口的话，那么它就会失去这个石油收入，会影响到它的作战能力。所以呢，双方呢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暂时性的缓和。但是核问题呀等等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呢，还是很难解决的。比如说伊朗的纠结点在于，它长期就是要坚持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那么之前它的沉没成本如此之大，而且这一次，伊朗也是在国内宣布自己胜利了。那完了，在这个关键议题上，如果轻易让步了，他没法给国内一个交代。而特朗普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希望，伊朗宣布弃核了，向本国呢显示自己做了一件，前任的总统都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呢，现在看来好像不太可能。而且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之前就撕毁了核协议，那么他一定要达成一个更为严苛的协议，他才能够呢圆得过去。此外还有一个变数，就是以色列。因为呢，他最关心的还就是伊朗的核问题，所以他会不停地要求美国呀，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强硬的立场。所以我觉得60天，说实话还是太短了。那么如果说到60天还谈不成的话，那么双方呢，既有可能会升级冲突，也有可能，如果说特朗普不希望，就是立刻的出现这种场景的话，那么他也可以说我再延长60天。所以我觉得目前呢，特朗普也是做好了两手准备。
1: 也就是说谈着谈着就没了，或者说谈着谈着就无疾而终，也是一个可能啊。谢谢张楚楚副教授。关于以色列，的确是一个好问题。我们有请特约记者胡小雨，他在耶路撒冷。小雨，关于美伊竞选达人协议，我们看到以色列官方的回应啊是比较强硬的，尤其是特朗普点名批评内塔尼亚胡，批评以色列袭击贝鲁特，以色列当地有什么反应呢？
2: 好的，科夫，我们目前观察到，以色列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有政客出来公开抨击内塔尼亚胡政府，让美伊两国的协议当中涵盖了涉及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限制的内容，甚至有部分当地的媒体公开指责美国希望远离伊朗战场，因而向伊朗政权妥协，此时为伊朗松绑。之前美国在中东部署的3艘航母的调度、大规模空军，以及对于伊朗港口和船只的封锁行为，目前看上去就变得有一点点可笑。以色列官方目前态度是，如果仍然遭遇到了真主党或者是伊朗的袭击，不论是在本土范围内，还是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部队，受到袭击是必定会还击。因此的话呢，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虽然不情愿，但是可以配合美国执行这一轮停火协议的这个姿态。也有以色列当地的分析师指出，为了保证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以伊长期敌对状态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阻碍，呼吁美国能够参考赎罪日战争之后埃及和以色列走向和平的案例，让以色列和伊朗也能在战后互相承认，达成和平协议，并消除敌对状态。好的，科夫。
1: 好的，谢谢小雨。我们再去到杭州现场，有请王冲主任。其实怎么来看以色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或者更大的问题是，这场战争到底是因谁而起？它的起因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结论吗？
3: 中东的问题，一个重要的矛盾是以色列和伊朗的矛盾。以色列过去抗击哈马斯、抗击真主党，但是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把伊朗视为他的大敌。而伊朗的前总统内贾德也说过，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因此双方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即便是美国和伊朗能够签署协议，如果伊朗的核问题或者其他问题到了一个临界点，以色列也会毫不犹豫的不管什么协议去打击。这是以色列、美国还有伊朗他们三方的关系是不同的。美国对于伊朗，它是一个遥远的存在，伊朗哪怕有弹道导弹，也不会威胁到美国自身的利益。但是对以色列而言是生死问题，因此以色列官员经常告诉美国人，在战略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是一致的，要遏制伊朗。但是在具体的战术方面，美国可以容忍伊朗发展弹道导弹，有一定的，包括无人机有一定这样能力，但是对以色列来说，他无法容忍这样的现象。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内塔尼亚胡看到了把伊朗除之而后快的机会，在2月11号访问美国的时候，拿了一幅地图，拿了一个 PPT，就告诉特朗普如何如何分4步走就能把伊朗消。

0: 的蛇尾，这是美国和以色列一开始没有想到的。
1: 好的，谢谢王主任。看到这个活捉查韦斯，给了特朗普一个虚假的一个幻想啊。我们再有请李瑞。其实李瑞啊，在伊朗国内，对于以色列和美国的态度是不是有所区别？
2: 对的，这个非常的大的区别。那么，伊朗呢是认为呢，美国呢是毫无必要的参与这场战争，对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呢，以色列呢，就是对伊朗来说呢，就是可以说就是敌人，是绝对不可能和他进行任何的恢复外交关系。那他的意识形态上，在国家的利益上。那么，他的以色列呢，都是伊朗的红线，但美国呢，并不是。所以呢，就是现在呢，伊朗呢，也利用了这样一个机会，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在14号晚上，就是黎巴嫩遭到以色列袭击之后呢，伊朗呢，就是武装力量，包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那么连番的发文表示呢，将会对以色列做出强硬的回应，而且将会联合所有的阵线对以色列做出回应。那么当时呢，就是据伊朗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呢，就是在这一刻，那么美国呢，就是想要阻止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同时呢，就是因为之前已经商量好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呢将会签署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这一天呢，以色列这样做实际上是搅局，但是伊朗做出回应呢，实际上是破坏了这样一个谈判的进程。所以呢，美国呢是比较着急。那么据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给内塔尼亚胡，阻止他这样一行动，同时呢也做出了很大的让步。这也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8+的，哎，今天还讲说以色列对伊朗的对黎巴嫩的袭击，实际上是帮了伊朗一个大忙，给了一个机会，维护了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的主权和利益。科夫。
1: 好的，谢谢李瑞。以色列这是借刀杀人，屡试不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再聊相关话题，待会见。

0: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四十八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1: 时事练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似乎就近在眼前，虽然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现在要防的是什么呢？可能是要防以色列。我们有请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楚楚副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还抛出了一个极具个人风格的选择题，要么接受核协议，要么抽取20%的这个费用啊，作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通行费。您觉得伊朗可能会接受这些条件吗？
6: 我觉得很难了。其实这里面呢，就是特朗普他经常喜欢做政治秀嘛，所以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吸引流量的机会了。那么所以在这个协议接近要达成的时候呢，他抛出这种论调，我觉得他是一种国内的政治表演。那么一方面呢，他现在急于向他的选民呢释放一个信号，就是无论事态发展成什么情况呢，我们都是赢家。那么如果说这个后面的比如说核协议啊等等双方的一些根本性的分歧达不成一致的话，那特朗普还是会说，但是我们有经济收益，

0: 那到底是不是呢？美国的民众能不能感受到呢？这个他不管。但是我觉得这其实呢，恰恰是表明他很清楚将来的协议是不好达成的，所以他现在呢要先找个台阶下，这也是很符合他的赢血叙事。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他还是想要以打促谈，用这个招数呢来威胁伊朗。就说我们还是有筹码的。如果说你坚决不妥协的话，你就是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招是不管用的，因为我也要这个出去收入，我是可以影响你的封锁效果的。那我也可以让你本来就困难的这个经济呢雪上加霜。比如我现在也在封锁你。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呢，他肯定是不愿意接受美国所说的这样的安排，因为真的出现这种局面的话。那么，他跟这个美国的关系，他是没有办法对国内解释的，而且呢，也是意味着说，这个伊朗这国家好像主权也丧失了。所以，我想接下来呀，他们双方呢还会进行非常激烈的互相博弈。
1: 好的，谢谢。再有请王冲主任。其实看起来这似乎是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哈，因为感觉不到有什么受益者在里面。那么这场战争将如何改变中东局势？您的看法呢？
2: 可以说，这是在错误的时间。特朗普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对于中东局势只能起到一个搅局破坏的作用，起不到一个建设性的作用。这场战争让中东的很多国家，第一点，他们意识到美国原来是如此靠不住的。以前觉着美国战无不胜，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没想到打伊朗轰炸39天之后，就签下这么一个对美国来说没有什么不是胜利的这么一个备忘录，这让中东的盟友，包括阿联酋、巴林等等国家，会对美国美军产生怀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对于以后中东战争会有一个范例，就是以前谁打伊朗或者打伊拉克，他就打以色列，而现在伊朗的一个范例是谁打我，我就打美军的基地，甚至要打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资产。这对于以后的战争，以后中东的各种冲突埋下了一个伏笔。如果这样的事情合法化，那么美国以后在中东的存在就遭遇更多更大的挑战。第三点是中东的秩序现在更加陷入一个乱的状态。以前沙特和伊朗还能和缓，伊朗和周边也是整体缓和，但现在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和以色列之间又是一个矛盾。那么会不会促成沙特彻底的和以色列建交，亚伯拉罕协定更多的形成一个链条去围堵伊朗，这都是这场战争给中东带来的一个改变。
1: 以前美国还能管得住以色列，您觉得美国现在还能管得住以色列吗？有请张冲师傅副教授。
0: 我觉得首先是还是要看他到底想不想管以色列。我们常规上认为他们之间的分歧很大，这个也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是两点：第一个，特朗普还没有使出他的杀手锏，比如说直接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第二个呢，就是此前呢不久，其实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也是在华盛顿发表过联合声明的。所以我想呢，双方呢也有唱双簧的成分。
1: 好的，看来这个前途还是光明的，但是道路还是非常曲折的。好，谢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李科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就在美国和以色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之际，以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周一上午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攻击，造成人员受伤。欧盟成员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议期间表示，欧盟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初步协议表示欢迎。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周一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正式召开，多国领导人先后抵达会场。这次峰会将聚焦伊朗局势、俄乌冲突等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一在北京与尼泊尔外长西希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与尼泊尔进一步深化政治互信，扩展务实合作。一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在上海完成了全程自主决策的乒乓球对打，为人形机器人后续拓展复杂现实场景应用奠定核心技术。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局势终于迎来了关键时刻，双方将会在19号签署和平协议，而伊朗称取得的成果大于承诺。那美国能否如愿全身而退？临门一脚是否还会再生变数呢？另外方面，受到了地缘利好消息的影响，亚太股市在今天全线大涨，其中日本股市创下了历史新高。新一轮的股市行情是否会就此来临？今天节目当中都和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拉锯已久的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终于宣告达成，而双方将会在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全面开放，而伊朗外交部则称伊朗取得了成果远大于承诺。然而最新协议进程险遭以色列搅局，特朗普怒批内塔尼亚胡失去理智。
1: 历经四个月的冲突与多轮谈判，美伊之间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在各方表态中宣告达成，正式签署仪式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并解除海军封锁。他当天还向多家美媒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于15号凌晨表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在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伊朗遭冻结资产开始解冻后，双方将进入60天谈判期，磋商最终协议。他警告，若对方违约，伊朗将采取相应措施，并透露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双方谅解备忘录草案涵盖5个层面。第一，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美方需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紧张局势再起。第二，解冻资产与暂停制裁。第三，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第四，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待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方进入下一阶段。第五，解除制裁与战后重建。针对美伊达成协议，英法德意四国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如伊朗对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然而最新协议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甚至险遭以色列搅局。就在美伊协议原定签署前约1小时，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黎巴嫩民防机构宣布，此次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特朗普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达不满，指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理智，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直言这一军事行动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协议进程。特朗普指出，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以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表示，以色列显然企图破坏美伊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0: 对于这一份的美伊的谅解备忘录，真的叫千呼万唤始出来，但是到19号还有一段时间，究竟这个时间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些看法。周文，您看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终于是快要达成了，似乎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和平曙光在这儿了，但是现在就是美国很关心，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真的能不能就是免费的重开，这个是可能是美国比较关心的一个方向。您觉得这个事态的发展会不会朝着这个一个方向去发展下去了呢？
2: 我觉得他肯定是朝向这个方向的，当然在未来几天以色列很可能还会继续搅局啊，这一来一下那个地方来一下，但是呢特朗普这个意志呢非常坚决，可能在美国总统当中也只有他敢或者他能够最终摁住内塔尼亚胡。我们就是说再往下，美国和伊朗他其实现在是初步达成这个备忘录，然后呢他会签一个临时的和平协议，他要做的是一个相互互动的关系。这个美国这边要求非常明显，就是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那边呢，他有几步的要求，就是这边一步那边一步，这是齿轮式的往前走，咬合式的往前走的嘛。那伊朗就要求美国不要发动对伊朗和黎巴嫩还有呢其他的这相关人员的打击，当然他说是包括以色列，以色列说这个协议是你签的，不包括我，就看美以之间怎么去协商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是要美国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因为他也在封锁伊朗港口嘛，然后呢就要解冻这些资产。那最终呢双方可能在60天之后经过一个信任的培育过程，就开始这个所谓的核谈判，然后再往后 谈到一定程度，那个伊朗其实现在原则上已经同意这个方向了，就是伊朗吸食它的这个浓缩铀的这个风度，美国呢还有连着西方这些国家就会取消对伊朗的这些制裁，同时呢开始这个伊朗的战后重建和经济重建工作。现在披露的数据是非常大的，就解冻的可能是$250亿的伊朗本来的资金，但是呢如果重建的话，西方号称是可以拿出$3000亿来给伊朗经济进行重建，这也意味着伊朗可能会换一个发展的方向。
0: 是，其实您说的这个就是很关键，其实很多人都在关注接下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似乎伊朗这次官方也特别提到说，他们获得的这个成果远远大于他们要付出的这个承诺，包括您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浓缩铀的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放到了下个阶段再来考虑，这对于伊朗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哈。还有就是您说到的这个对于伊朗这个投资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特朗普在上任之前，他最讽刺或者最看不好的这个拜登时期的这个对伊朗的这个核心，他就认为是美国在给伊朗送钱。但似乎现在特朗普也走上了这条当年他最讨厌的这条路，开始要跟伊朗进行投资啊。所以这样的一块，这个会不会对于整个未来伊朗的这个发展会出现一个变化？特别您刚刚提到了，会不会让伊朗出现在伊斯兰革命之后全新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从中国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对于伊朗未来这个格局的发展又该如何来观察呢？
2: 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核心的，也就是我们观察未来伊朗的走向，中国和伊朗的关系，乃至整个中东走向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切入点。因为在过去伊斯兰革命胜利以后，伊朗是不断的被制裁被打压，这个打压无以复加的，就是拜登时期加上特朗普去年。在伊朗最困难的时候，他是选择和中国来发展，所以你去过伊朗你会发现的地方很多中国车，基础设施都是中国帮建的，然后用这个石油来换取中国帮他做这些事情。那这个格局如果说美国西方重新进到伊朗市场，那穆杰塔巴呢，他在成为最高领袖之后，他首次这个露面，他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伊朗的发展道路？因为这个仗确实呢也是打出来的，经历了重大的损失，他父亲都被打死了等等。但是如果说伊朗选择一条新的和西方和解的道路，那么在伊朗的中国投资他怎么得到原来的那些协议的保障，其实都是未来我们马上可能要面临的新的这个课题。
0: 是，现在来看似乎中东局势的变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课题，是指我们就要重点来关注的。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美伊停火的预期之下，整个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就出现了集体上涨，后续能不能进一步打开上行的空间呢？下集回来我们将会和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兰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在经历了数月的谈判拉锯，中东局势总算是峰回路转，提升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而国际原油价格大幅的出现回落，黄金等避险资产则因为美元走弱和通胀预期的降温而出现走强，亚太股市也普遍出现了上涨，日本股市大涨接近5%，创下了历史新高。
1: 随着美伊双方确认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全球资本市场迅速重新定价。国际油价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乐观预期之下，周一跳空低开，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约4%，回落到近3个月的低位，目前徘徊在每桶83美元附近。与油价走势相反，现货金价周一高开高走，上涨超过2%，脱离年内低位，回升到每盎司4300美元上方，年线转涨。尽管和平前景通常利空避险资产，但油价回落带动的通胀预期降温以及美元指数跌至10日低位，反而为金价提供了支撑，投资者风险偏好也同步回升，亚太区主要股市集体反弹。日本日经平均指数上涨近5%，首次站上69000点，再创历史新高。韩国首尔综合指数也表现强劲，盘中触发买盘熔断，最终收涨5.2%，逼近历史高位。台湾加权指数也上涨近3%。A 股市场方面，三大指数开高走高，上证指数升1.61%，距离4100点关口仅一步之遥。深圳市场表现更佳，深成指收盘上涨3.79%，创业板指数更大涨5.3%，突破4000点整数关口。香港股市涨幅相对温和，恒生指数高开低走，早盘短暂站上25000点关口之后震荡走弱，收盘仅录得0.5%的涨幅。不过在 AI 硬件产业链集体反弹之下，科指走势相对强劲，收升1.28%。
0: 整个资本市场在接下来会对于整个地缘政治会带来怎样的一个连锁反应呢？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申万宏源理财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蒋一凡先生一块探讨分析。蒋先生您好。美伊确定将会签署协议啊，那么资本市场反应积极，所以在您来看，这是不是可以认为说地缘局势短期内的风险已经解除了呢？
2: 好。那我觉得美伊之间宣布即将达成协议这个事件呢，对于市场短期情绪的这个抬升应该说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链路，就是一旦当和平协议达成，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开放之后，中东的这个石油运输恢复正常，油价就会出现明显的回落。在周一的盘中，我们看到油价也确实出现了明显的下跌。那当油价出现下跌之后，通胀的压力就会缓解。那么此前一个月以来困扰市场的美联储是不是会加息的这个所谓的利空，其实呢，我觉得也会得到大幅的这个缓解啊。那所以呢，就是不管对 A 股来讲，还是对于外盘股市来讲，它其实都是构成一个利好的。当然这个事件呢，我觉得后面可能陆陆续续的还会有些反复啊，比方说，后续他们还要谈一个核协议啊，那么在谈这个核协议的时候呢，可能双方还会有一些分歧。当然，这个大方向我觉得应该是在往和谈的这个方向去走。那短期来讲呢，我觉得市场，这个地缘的这个风险啊，应该说可以看成是暂时告一段落。市场的信心和风险偏好都会有明显的抬升。那尤其呢是对于利率相对比较敏感的科技股。这个利好程度就会相对比较大一些啊。那么另外一面，那对于传统能源类的，比如说像石油石化、煤炭等等啊，那这些板块可能就构成短期的利空因素，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跌啊。那么总体来讲呢，我觉得对于市场而言啊，这个事件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事件。对于调整结束，重新回到上涨趋势，应该说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0: 那蒋先生，我们看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是出现了全线上涨啊，日股创历史新高，所以这个星期值得关注的还有像日本央行和美联储的议息决议，所以对于整个亚太区的股市接下来的表现您怎么来看呢？
2: 好，那确实就是从本周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后续日本央行和美联储央行的议息会议应该说是比较重大的两个事件，因为本周它本来就是一个超级央行周啊，这个不确定性比较多。但是对于日本央行加息这个事件来讲呢，我觉得它可能本来市场就已经预期到了，因为日元它本来就是在一个加息 周期内，所以日本央行加息，我觉得它不会对市场产生太大的影响，本来就是在预期范围内，已经有了一个充分的定价。那么美联储那块呢，我觉得现在不确定性是比较多的，因为沃什它是这次它是就任新一届美联储主席之后，它其实是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那么它的政策主张到底是怎么样？是延续之前那个鲍威尔的那套政策，还是说会另起炉灶？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那么市场呢，目前是抱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心理在观望这个事件。从沃什之前的一些公开言论来讲呢，他的一个政策组合可能是缩表叠加降息啊。那么这个组合呢，它对市场的影响到底会往哪个方向走？目前呢，没有人说得清楚啊，因为这也是可能第一次看到有这样一个政策组合。所以这次美联储议息会议呢，我觉得关注的点可能还是比较多。首先，就要看沃什它对于降息啊，就美元的这个降息周期是不是还继续维持下去啊，它应该会有一个表态。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关注的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关于最近因为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它到底是怎么看的，这个是需要关注的第一个事件吧。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这周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啊，它会发表那个每季度都要发一次的点阵图，这个点阵图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因为在今年三月份第一次发点阵图的时候，基本上呢，联储的官员有投票权的官员基本上还是指向今年可能会降息一到两次的。但是经过了二季度的这样一个波折之后，尤其是这个油价上涨之后，这些美联储的官员对于今年还要降息的这个看法预期是不是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到底会变多少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要关注一下的。因此呢，就是短期来看啊，我觉得地缘局势的这个风险啊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呢，货币政策啊这个事件呢，可能又是本周接下来一个时间需要去重点关注的一个点啊。那么当利率啊，这个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正式落地之后，那我觉得往后看大概一个季度左右吧，后面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利空需要关注了啊。那市场应该说，它又会回到之前的这个上涨趋势，那就是无非在启动这波新的上涨趋势之前，它是需要再盘整一下，还是说立刻就从这个地方就可以起来了？那么这个最大的变数，我觉得就是本周的议息会议。
0: 好，特别感谢贾一凡先生的解读分析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接下来还有更多关注的消息，比方说这个 SpaceX 正式的登陆美股，这又会对于整个 A 股的航天板块产生怎样的影响？所以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和贾一凡先生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块，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会儿来关注一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在上周五是在纳斯达克正式的挂牌交易了。那首个交易日大涨了约19%，那推动公司的市值突破了2万亿美元，一举成为了全球第六大上市公司。不过超高估值呢，也在市场引发了广泛的多空争论。
18: 美东时间6月12号，全球关注的 SpaceX 在纳斯达克正式上市，完成史上最大规模 IPO， 募资约750亿美元。这家由马斯克领导的太空探索与通讯巨头，以每股135美元的发行价开启公开交易，盘中一度上涨超过30%，最高触及176.52美元，最终收于160.95美元，较发行价上涨约19.2%。这一强劲表现不仅使公司市值迅速突破2万亿美元，跃居全球第六大上市公司，更让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的富豪。具体来看 ，SpaceX 上市首日的成交量达到了惊人的850亿美元，比第二大成交股美光科技高出1倍，凸显出市场高度的参与热情。不过，换手率高达93%。投资者似乎对太空经济的长期潜力存在巨大分歧。另外 ，SpaceX 的超高估值也引发广泛讨论。按照去年约187亿美元的营收和上市首日的收盘价计算，市销率已经超过112倍。这一倍数远高于传统科技巨头，甚至超越 AI 热潮高峰期的英伟达等公司。在 SpaceX 整体亏损的状态下，这种高估值是否合理，成为市场焦点。
17: 围绕 SpaceX 的一系列的变动，我们今天继续和申万宏源理财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蒋一凡先生来探讨啊。蒋先生，我们看 SpaceX 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是正式的登陆了纳斯达克市场，对于整个 IPO 首日的表现，您怎有怎样的一个观察？是不是达到了市场的预期呢？
19: 好的，SpaceX 首日的表现，我觉得是略超市场预期的啊，因为此前我们看到美股一般来讲有这种大型的科技股 IPO 的话，上市首日的涨幅普遍是在15%左右，10到15%左右的这样一个涨幅。但是这次呢，我们看到 SpaceX 它首日的表现很明显是好于过往我们能够看到的大型科技股的这个平均的这个表现的值，应该说是略超市场预期的。那尤其呢是它的这个市值啊，是明显要比此前几次大型科技股的 IPO 明显要大啊，这个交易量也是更大，那么也就证明市场对于这家公司应该说还是非常的追捧，看好的投资者和机构也是非常的多。所以呢才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交易的热度啊，毕竟800多亿美元的交易量，这个应该

0: 该说，对于单只，股票来讲，单只个股来讲，应该说还是非常高的一个交易量啊。那我觉得后续的话，应该说这个热度啊，应该说还能够持续一段时间。毕竟，这么大的交易量存在，也就证明市场这个关注度高啊。这个关注度它不会因为短期的这种市场波动啊而出现一些影响啊。那么更多的可能会关注公司后续发展啊，看看有些什么新的业务、新的产品等等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关注一下的。
1: 那蒋先生，我们看，其实从公司本身而言，如此高的这个估值仍然是争议颇多，所以您怎么来看这家公司的实际价值呢？
0: 好的。那么我觉得像 SpaceX 这样的公司呢，它目前是暂时没有办法用传统的盈利 PE 或者市销率这样的传统的估值框架来对它进行估值的，因为这家公司说到底，它其实还是一家初创型的公司，并且呢，它目前是全球唯一一家可以重复使用这个火箭来进行卫星发射的这么一家公司并且呢，它本身的这个业务链条呢，应该说已经走通了，用户呢可能是在千万级别的这个跟之前我们看到的很多卫星通信公司，它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相当于它在一个初创期，已经把整个商业的链路商业模式给走通了，并且呢，未来还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包括那个载人的这个登月的旅行啊，火星移民啊等等就是马斯克他畅想的这些未来这个想象空间应该说还是非常大，所以这家公司它暂时我认为是没有办法用传统的这种盈利的框架来对它进行估值。那么这个估值天花板到底在什么地方目前来讲呢，这个市场确实分歧也特别大，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是第一次出现一家这么大的有成长潜力的科技的龙头出现在我们的股市里面。因此呢，市场有分歧，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吧。我觉得不妨可能对于 SpaceX 这样的公司，未来可能要设置一个节点，就是当它的盈利开始为正了就是它真正的开始实现盈利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这个估值的思路要稍微改一改改成用我们传统的PE 的这样一个估值模型框架来对它进行估值。但是暂时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也不用。不是特别适合吧？用 PE、PB、PS 这种传统的估值模型来判断它到底是有泡沫还是没有泡沫，因为毕竟如果说它未来一下子成长起来各项业务规模做得特别大的话，那目前来看可能还是相对比较低估的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公司应该来说还是目前走一步看一步比较好不要往下判断这点非常重要，尤其对这种成长初期的公司来讲，
1: 那蒋先生，我们来看这个 SpaceX 上市，其实是点燃了很多 A 股商业航天板块的炒作热度。所以您怎么来看未来 A 股相关领域的投资机遇呢？
0: 我觉得首先 SpaceX 上市之后呢，对于 A 股来讲，它第一个最大的作用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本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商业航天这个公司它的市值是可以做得很大的一点都不逊色于互联网、半导体、AI 等等这样一些已经能够看得到规模非常庞大的科技产业它也是一个成长空间十足规模能够做到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行业。那么对于国内的目前商业航天的这个产业来讲呢，目前可能最大的困局可能还是这个发射成本比较高吧，因为平心而论，可回收火箭重复利用的话，对于火箭发射的这个成本的降低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是测算过的，就是如果说你一根火箭只是单次发射的话，它的总的一个单次发射的开销大概是在7000万美元左右，但是如果你能够重复使用到大概20次左右，它的成本会降到只有20%，就是从7000万降到大概1500万美元左右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商业航天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现在中国，你如果说要发卫星的话，其实成本比马斯克，他的那个猎鹰9号这个成本大概要贵1倍左右，所以呢，就显得，在市场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因为价格高。价格高，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产品啊等等，可能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价格我比你高1倍，那就没有竞争力。所以未来呢，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商业航天整个产业来讲，应该说，空间还是非常巨大。因为26年到27年本身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可回收火箭试验的这么一个窗口期。那么一旦试验成功我们未来也可以重复使用火箭用可回收火箭来进行发射卫星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未来整个商业航天行业的发展，成本的降低、市场话语权、市场份额的上升，它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类似于像火箭发动机的制造、火箭舰体的制造， 一些新载设备的制造等等啊，这些行业它其实中长期来看，我觉得成长空间都是非常的大。关键呢，它是缺了那个临门一脚，就是缺了这个可回收火箭试验成功啊这么一个大的事件、大的催化剂。那么一旦我们后续这个试验成功的话，我觉得整个商业航天板块应该说它还是会启动一波不错的行情的啊，只欠东风现在。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贾银帆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巴基斯坦以及伊朗先后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正式签署仪式将在19号在瑞士举行。几经波折，美伊终于达成谅解备忘录，那对当前的局势来说有怎样的意义？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的协议。接下来的60天，美伊能就最终协议达成一致吗？以色列的官员表示，特朗普抛弃了以色列。以色列在14号当天又袭击了黎巴嫩。那么，以色列接下来还会搅局吗？美伊谈判之际，伊朗国内有声音认为美国并不可靠。伊朗国内对当前的局势怎么看？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免费的开放，而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接下来将会如何发展？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和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

0: 几经波折，美伊是终于敲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那么，在之前一段时间呢，各种渠道，伊朗方面包括美国的媒体，一度是曾经传出了至少三个不同版本的谅解备忘录的草案的文本。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1: 首先啊，我们这样看，就是怎么定位这个谅解备忘录啊？我认为谅解备忘录呢，它是介乎于一个协议和没有协议之间的一个文件啊。其实这个谅解备忘录呢，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它是分两步走。那么第一步呢，就是先所有战线的停火，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这个阿曼湾的封锁等等啊，这是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其实就是终结战争、开放海峡啊，以这个为目的。那么在第一阶段这个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这样的情况下，第二阶段60天的时间谈判解决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啊，是这样一个文件。从现在的情况看，究竟这个文本的具体内容，其实外界并没有看到全部的内容啊。我们都是从各种途径，比如说美国媒体的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途径、伊朗的官方途径啊，包括他阿拉戈奇外交部长啊，他接受采访时候所讲的，以及伊朗媒体所报道的，甚至还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的，就是版本非常非常的多。从各种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的这个人口中说出来的，当然差别是非常大的，基本上可以这样的肯定，美国方面的，包括美国媒体啊，他们传的版本，那基本上还是相对是有利于美国的，强调有利于美国的一面，比如说完全开放海峡啊，比如说自由航行啊等等等等，包括在核问题上。那么伊朗方面传的版本，当然是甚至于完全有利于伊朗的，如果把伊朗的版本拿出来，如果最后是这样的话，那美国输得一塌糊涂啊，这样的，以色列的版本是另外一个版本啊。那么以色列的版本呢，还要求基本上是战争开始时候它的4点要求，啊，就是这个除了这个更迭政权之外，比如说要限制弹道导弹啊、摧毁核设施啊，包括约束伊朗的在本地区对代理人的支持啊，等等，所以我觉得从这些不同版本来看，现在啊还不能完全肯定啊，最终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个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只能肯定谅解备忘录分两步走，那第一步结束战争、开放海峡，第二步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讨论。
0: 以及它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谅解备忘录？您觉得美伊在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啊，对当前的局势能有怎样的缓和作用呢？
1: 关键是这样，这个谅解备忘录大家看很有意思啊。它的宣布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四月，
0: 六
1: 美
0: 月
1: 国总
0: 十
1: 统
0: 四号
1: 特朗
0: 生
1: 普
0: 日。
1: 在6月13日说，14日，要签字，
0: 对，
1: 要派这个副总统万斯去签字等等。但是，伊朗方面一直拖到伊朗当地时间15号，才就是刻意的不把这个批准这个谅解备忘录来放在14号，就是特朗普宣布的。因为我们知道6月14号是特朗普80岁大寿当天，伊朗刻意的避过这个。当然呢，大家也知道，由于伊朗和美国之间有时差，有可能大约8个小时的时差，这样的话呢，伊朗说是15号批准的，那么美国仍然可以说是14号达成的，所以双方都可以这个自圆其说，怎么样一个？这是其一。其二呢，谅解备忘录啊，虽然伊朗最高这个安全委员会已经批准了，也就是说已经有这个谅解备忘录了，但是签署要在19号签署，很有意思。我们从今天到19号还有好几天，那么谅解备忘录到底能不能在19号签署？我觉得其实还存在的问题。我觉得主要还有两个问题，就是悬疑的。那么第一个问题，因为谅解备忘录非常明确，是全面终结战争，所有战线，当然自然而然要包括黎巴嫩，但是我们知道，在伊朗宣布最高这个安全委员会

0: 会宣布这个达成谅解备忘录、批准谅解备忘录之前，以色列在黎巴嫩
1: 对。
0: 又一次的，而且又一次的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就达西耶地区这其实是红线，大家都知道的在这样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伊朗的议长这个明确的讲说，美国或者不愿意约束以色列，或者
1: 没能力约束，
0: 没能力约束
1: 嗯，
0: 如果这样的话，我跟你签没意义。
1: 嗯，
0: 而是正是在这样一个表态之后，大家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地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而且通话之后，特朗普还专门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文字，那个文字其实是很不客气的，对以色列总理认为在搅局，
1: 嗯。
0: 认为在这么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要签署一个非常好的协议的时刻，以色列出来搅局，这样，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伊朗方面这个批准了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所以我认为接下来，这个谅解备忘录是要求全面中战、全面停火，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显而易见不可能停火了。因为黎巴嫩南部，以色列现在军队还占领着，
1: 嗯，
0: 而且仍然还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军事行动，所以这个是考验这个协议19号能不能签署。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那么第二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特朗普讲海峡完全开放，而且免除费用，
1: 嗯。
0: 就是不收费的情况下自由通航，而伊朗方面的表态明显的不一样。所以在接下来，海峡究竟如何开放？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存在的问题的。特别是大家注意到，就是谅解备忘录双方都宣布达成的情况下，实际上呢，按照我们现在字面理解，立即全面停火，立即开放海峡，立即解除封锁，
1: 嗯，
0: 能不能立即？那接下来就考验这一点19号之前是不是？美军就解除了对阿曼湾的封锁，19号之前，伊朗方面是不是就开放了海峡？而且这个海峡怎么开放？我觉得这两点值得我们密切的观察它将直接决定19号能不能签署这个协议。
1: 那么，根据伊朗的媒体透露呢，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那么接下来的60天就要谈最终的一个协议了。那最终这个协议包含了伊朗的核问题、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包括取消联合国还有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相关的一些决议。一个要继续谈判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都谈了这么长时间，那最终60天这个时间，您觉得够用吗？能够达成最终这个协议吗？
0: 我认为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之后当然，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嘛，至少是把这场战争给终结了，那特朗普也可以体面的把军队撤回来了，是这么样一个，所以我觉得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不言而喻，大家都乐见的，但是接下来的谈判，我认为，是非常艰难的，我对接下来的谈判实际上是一点不乐观的，我认为不要说60天，就是谈1年2年。我觉得要能谈成也是相当不错的，这样的，60天呢只是一个规定但我认为60天并不是一个硬性的就是60天谈不成就完了，60天谈不成还可以继续延期，它是这样一个，所以接下来我们基本上可以预期，就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美国关注的这个伊朗核问题如何这个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的库存如何消除，如何解决，以及伊朗未来的这个自主的浓缩铀浓缩铀呢，能不能进行是暂停还是如何进行像这样一些问题，以及伊朗所关注的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解冻对伊朗的资金，甚至于现在各个方面。拟议中的或者说大家都在讨论的，要设立一笔几千亿美元的基金实际上这个基金呢，说白了就用于伊朗的重建等等这样一样，这些东西我觉得接下来谈判那绝对绝对不会是这个轻松的我觉得真正的艰难的谈判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
1: 您刚刚也说到了以色列方面的一些反应，以

0: 以色列在14号当天还空袭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这个举动呢让特朗普非常的不满，甚至是在社交媒体上爆粗口，说内塔尼亚胡呢非常的不理智，缺乏判断。但是以色列方面说呢，说美国是把以色列出卖了。那接下来以色列还会不会进行搅局？美国到底能不能够约束得了以色列呢？
1: 这次这个协议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如果19号如期签署的话，对以色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知道这场战争中以色列是四个目标，那么一个呢，当然是推翻伊朗政府啊，就是他所讲的要更迭政权。那么政权更迭不了，他要摧毁伊朗的核设施。那么谅解备忘录显而易见，它不会有这个内容。那么第三个，要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发展。第四个，要约束伊朗在地区的行为，就是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等等的支持。而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清楚，限制弹道导弹和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支持根本就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而摧毁核设施啊，基本也是泡汤的啊。因为从现在透露出情况来看，包括伊朗高浓度浓缩铀那个存量怎么处理，那么现在美国好像都松口，容许伊朗在伊朗国内来稀释啊这个高浓度浓缩铀，像这样，那以色列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啊或者一点儿没有达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在以色列看来，啊完全就是出卖以色列。那把以色列抛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啊，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当然在国内面临巨大的这个压力啊，这个一致的攻击他，他马上要选举了，今年9月份、10月份要选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以色列军队就国防军现在在黎巴嫩基本上是一个怎么说呢？你退不得。啊，你进呢，又受到特朗普的这个阻拦，所以处于这么个状态。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觉得基本上毫无疑问，以色列不会停止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啊，所以只要黎巴嫩战火还在，大家就可以想见，那随时会干扰啊接下来的美伊的停火和谈判。从目前这个情况看啊，其实美国国内，包括伊朗国内。啊，都对这个谅解备忘录有很大的非议。伊朗国内这几天啊，就说比较强硬的这些势力，那么认为这个谅解备忘录啊违背了伊朗的利益啊，那么最高领袖啊这个仇不报了等等啊，就是而且还有示威游行啊起来。那么美国国内那更是如此啊，美国国内啊基本上认为特朗普一无所获等等。咱们客观的讲啊，这场战争，我认为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它失去的太多了。那我们看一下，这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场的，就是打了那么多战争啊，数百次战争，第一场战争没有任何一个重要的盟国伴随的战争啊。大家知道，当年的伊拉克战争有英国和美国一起打，那么阿富汗战争，北约是参与了。往再推到当年的海湾战争，25个国家组成的多国部队。那么这一次没有任何一个美国的重要盟国参与。那么第二一个，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打了那么多战争第一场连面子都 hold 不住的战争。我们知道当年伊拉克战争3月20号开打，5月1号，当时的美国总统还象征性的降落在那个。这个航空母舰上宣布伊拉克战争胜利，那么阿富汗战争，就是2001年10月份开打，12月推翻了这个塔利班政权等等。那么这次战争呢，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次战争，连面子都 hold 不住的仗，
0: 非常不体面，
1: 非常不体面。那么第三呢，大家都看得更清楚的就是，其实这场战争使得过去存在了50多年的。美国和海湾这些阿拉伯盟国之间的那种几乎没有人怀疑过的石油美元换取安全保护的这个很稳定的这个关系动摇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意义上来讲，这场战争啊，可能注定会列在历史上，美国历史上

0: 就已经超过了90%。
1: Thank you.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美国和伊朗14号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英国、法国、卡塔尔、土耳其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纷纷表态欢迎此次外交成果。
5: 英国首相斯坦默发文欢迎美伊停战协议，强调需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同时重申伊朗绝对不得研发和拥有核武器。法国总统马克龙认可这份多方促成的外交成果，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协议，要求无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表示法英牵头的护航行动随时可部署，同时将持续助力黎巴嫩当局维护国家主权与稳定。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对协议达成表示欢迎，感谢巴基斯坦等各方斡旋努力，期待各方以积极姿态推进后续谈判，承诺卡塔尔将持续依托对话方式助力地区及国际安全稳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这一和平成果是全球期盼已久的利好，呼吁各方克制言行，杜绝局势升级，土方将持续支持中东和平建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祝贺美伊达成包含永久停火、海峡重开、后续谈判框架的和平协议，认为这是冲突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并致谢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国家。此外，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称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四国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将准备解除相关制裁。
4: 对于美国跟伊朗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我们看到多国是表态表示一个欢迎，但是在伊朗国内对于跟美国谈判的态度立场是不一样的。强硬派认为呢，这个最终的协议是有损伊朗的利益，特别是会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伊朗国内的态度您怎么看？
6: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伊朗国内呢，它有一种怎么说呢？由于伊朗在这场战争的后期啊，逐渐的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逐渐的呢占据了一定的主动的地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判断认为是伊朗正在一步步走向胜利，一步步打败美国，一步步打败以色列这么样一个。其实这种判断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伊朗和美国以色列军事上绝对不在一个层面啊，伊朗之所以逐渐的在谈判中能够占据主动，那是因为他确实是掐住了美国非常在意的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对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对各个方面的影响啊，所以迫使美国不得不去寻求妥协来体面退出这场战争。所以从整个这个谈判的这个进程来看，以及现在即将要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来看，我认为伊朗方面啊，应该说在现有这个条件下，他能争取到的，我认为已经是不错的条件啊。所以为什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啊，也就是意味着最高领袖批准了，

常的。实际上，这是，基本上理智的认为吧，这是伊朗在现有的条件下能够达成的啊比较好的这么样一个结局。当然国内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国内反应，我觉得它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们误认为伊朗现在是绝对的主动；第二一个呢，就是刚才所讲的，伊朗国内普遍认为美国是不可靠的、不可信的。而大家都知道，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没有任何的法律的约束力。实际上，咱们说的这个打一个，可能也不太这个恰当这个比方，谅解备忘录就是个君子协议。那么君子协议，大家又都认为特朗普根本就不是君子，那么常常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啊，真真假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谅解备忘录啊，他们认为伊朗可能又上了美国的当了。所以我认为伊朗国内反应这么激烈，可能主要是这么两个背景。

0: 伊朗的外交部在13号说，
1: 用相关服务的费用。刚刚你也提到了，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是免费通行，伊朗又说要收费，那到底是收费还是不收费呢？
2: 我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未来，伊朗对于海峡的这个地位，就是它的这样个作用，可能是存在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灰色地带啊，这是日后会引发一系列麻烦的一个问题所在。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按照谅解备忘录来讲，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的没错，就是海峡开放啊，免除通行费用啊，这个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另一方面，伊朗方面可能说的也没有错。为什么没有错呢？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的现状是伊朗对海峡拥有相当的控制权。那么你通过海峡，伊朗革命卫队不可能不进行管理啊，或者不可能不进行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要求过往的船只提供一定的服务费，因为我引导你了，我管理你了，那你给一定的服务费，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也是可能的。所以双方可能说的都没有错啊。那么伊朗方面收取的一定的费用，他认为是服务费。我引导你啊，管理海峡，我当然要收管理费了啊。那么，美国所讲的航行、通行完全自由、免费，我觉得也能成立，因为这个费用只是很小一部分，而且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服务费或者管理费，而不是说过往船只的通行费。
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是公布了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的一个安排，先是会在几个不同的城市进行送葬的仪式，最终是在7月9号最终的下葬，参与的人数呢，预计会从1500万到2000万。在战时状态下，伊朗举行这样的一个仪式啊，有怎样的意义呢？
2: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2月28日，实际上现在可以确定，就哈梅内伊他的最高领袖是在2月28号开战当天啊就遇害的。遇害之后，就是实际上按照就是他们的那个法定的，或者说按照他们的习俗来看啊，实际上是越早下葬越好啊。而且在这个之后，实际上伊朗国内也进行过一系列的悼念的活动等等。但是由于战争啊，那100多天来一直推迟，没有正式举行的葬礼。我觉得现在呢，就是整个的冲突和战争告一段落，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宣布啊将举行盛大的这个哈梅内伊这个安葬的这个仪式啊，我觉得他是在就是战争告一段落这样一个背景下啊举行这样一个仪式，我觉得对他国内来讲意义还是比较特殊的。那么他凝聚民心啊，就是激发整个国家这个斗志，我觉得在国家遭受了重大的这个损伤之后啊，那么凝聚民心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候搞这么样一个盛大的安葬仪式啊，可能从政治上来讲，我觉得主要还是这方面的考虑。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无限期留在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安全缓冲区，以方将继续在这些区域内清除居民，并拆除武装人员使用的基础设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48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1: 时事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一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多国领导人先后抵达会场。特朗普面对记者的许多提问，只回答说一切很好。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受邀出席的巴西总统卢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多位领袖陆续抵达会场。那这次的峰会召开恰逢美伊宣布达成初步协议，会议将聚焦伊朗局势、俄乌冲突。马克龙早前表示，各方将为美伊协议的具体内容展开讨论，因为特朗普没有与盟国协商就向伊朗开战的决策，引发诸多国家不满。这些分歧将会在峰会中受到关注。欧盟委员会星期一正式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标志着两国加入欧盟的进程迈出关键的一步。
2: 乌克兰将加入欧盟，视为战后长期安全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改革和漫长等待，欧盟终于开启首轮谈判，重点涉及法治、民主价值等基础领域。欧盟官员将其称为扩员进程中的历史性时刻。
3: It will really be or is a mega day or a mega Monday for the enlargement process. We will have the first biggest step for Ukraine and Moldova after they have gotten candidate status in 2023. So finally, we will be able to open cluster one for both of country.Why? Because they have delivered, it was really a time that we do this. And if they deliver, we should deliver too.
2: 此前一直持保留态度的匈牙利表示，经过数周谈判，双方已就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在教育、公共行政及文化等领域的权利保障达成协议。不过，欧盟入盟谈判通常耗时多年，候选国需完成涵盖农业、贸易、司法等35个政策领域的谈判，并获得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最终加入欧盟。方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缅甸总统敏昂莱星期一抵达北京，开始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敏昂莱乘坐专机下午抵达北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敏昂莱星期一到星期五国事访问，是他当选缅甸总统以来第一次来到中国国事访问。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敏昂莱会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0: 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与他会面。中方指出，中缅是传统的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中方期待与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的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加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在北京与尼泊尔外长西希尔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尼泊尔进一步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在尼泊尔走向稳定发展、繁荣的道路上，中国永远是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尼泊尔外长西希尔来访。王毅说，今年3月尼泊尔新政府成立后，很多内阁成员多次向中方表示，对华友好是尼泊尔的既定外交政策，尼泊尔将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中方对此给予充分肯定，也期待新政府能够领导尼泊尔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取得新成就。谈到双边关系，王毅说，建交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和尼泊尔国内形势如何变化，中尼两国始终秉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保持双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中方愿意同尼泊尔更续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战略合作继续取得新的发展。尼泊尔外长西希尔说，尼泊尔新政府的愿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思想十分契合。对尼泊尔来说，守正代表着彼此信任、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也代表尼泊尔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信念。不管国际秩序如何变化，这些始终是尼泊尔根深蒂固的外交原则。王毅也表示，中国始终把同尼泊尔的关系置于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一如既往地支持尼泊尔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也致力于同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周边国家一道实现共同发展，携手迈向现代化。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0: 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星期一举行启用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与蒙古国总统办公厅主任乌伊勒斯图格勒德还有外长巴特策策格等人共同出席。
2: 王毅表示，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宣布向蒙古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为建设中央污水处理厂奠定了基础。这项民生工程、友谊工程，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从蓝图到实景，从奠基到竣工，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王毅说，中国一贯支持蒙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进入新世纪以来，从跨境公路到口岸通关，从棚户区改造到城市基建，从医疗教育到荒漠化防治，双方坚持以民生福祉为导向，让合作始终惠及蒙古国人民。中蒙关系正成为邻国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繁荣的典范。中方将继续秉持亲诚惠融周边外交理念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同蒙方更续传统友好、共处合作新篇，为两国人民打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中蒙关系增添新的时代内涵。乌伊勒斯图格勒德代表蒙古国总统致辞表示，乌兰巴托污水处理厂项目是蒙中合作的重要成果，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为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感谢中方为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祝愿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是中蒙重点合作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将极大改善当地水质环境，提升民众生活质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外务省日前强烈批评韩国和欧盟的朝鲜无核化主张。对此，韩国统一部星期一表示，韩国政府遵循半岛和平共存政策的一贯方针，尊重朝鲜的体制，不采取敌对行为。韩方将尽全力防卫韩朝之间偶发冲突，并恢复双方的军事信任，建立可持续和平机制。
3: 韩国和欧盟领导人日前联合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军事合作。朝鲜在核不扩散条约上绝对不被承认为拥核国家，朝鲜必须切实改善人权状况。对此，朝鲜外务省发表谈话表示，韩国当权者扔掉了碍手碍脚的和平面具，朝方想要将韩国作为彻底的敌对国家，对待的原则不变。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尹敏浩15日表示，韩方尊重朝鲜体制，不做敌对行为。
4: 정부는한반도평화공존정책의일관된기조에따라북한체제를존중하고적대행위를추진하지않는다는일관된입장을견지해왔습니다
3: 尹敏浩表示，李在明政府正在以真诚的行动来展现了半岛和平共存。

0: 的意志。李在明政府上台后，立即停止对朝发布传单以及扩音器的广播。与过去政府不同，李在明政府法制化制定了坚定的预防措施。同时，在发生无人机入侵事件时，政府迅速表示遗憾，并承诺不再发生，通过修改法令防止危机扩散等。李在明日前指出，韩方将全力以赴为韩朝建立可持续和平机制。
1: 남북간우발적충돌을방지하고군사적신뢰를회복하며지속가능한평화체제를구축하기위해할수있는모든것을다할것이라고밝혔습니다
0: 26年前的6月15日，韩朝领导人首次发表615南北联合声明。韩国统一部长官表示，管理改变韩朝敌对关系是韩方的课题。虽然朝方冷淡回应韩方努力，但韩方不会停止对话努力，也不会停止向和平的迈进。凤凰卫视金志贤韩国首尔报道。
2: 第10届世界城市峰会正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星期一在峰会上致辞，呼吁城市之间加强合作，为共同挑战寻找解决方案。
3: 黄循财指出，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就业焦虑和社会压力正在考验各国城市的应变能力。他表示，城市不但要兼顾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也要保持宜居及可持续发展，因此城市之间更应加强交流合作，分享经验。
4: Governments may not always see eye to eye on every geopolitical issue, but cities can still find common ground, exchange practical ideas and learnfrom one another's experiences. And that is why Singapore created this summit. We have never fitted neatly into any single doctrine, model, or label.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e have been guided not by ideology, but by pragmatism.
3: 黄循财也宣布，为纪念已故新加坡城市规划大师，将设立刘泰阁杰出演讲系列，邀请全球城市领导者分享建设经验。本届世界城市峰会重点讨论气候变化、可负担住房、人工智能、城市更新以及城市韧性建设等议题。联合国人居署也指出，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将增加20亿，近90%增长集中在非洲和亚洲。各国必须立即应对住房危机等城市挑战，并将现有政策框架、技术和资源转化为实际行动。
5: The gap between what national governments commit internationally and what local governments are actually equipped to deliver is not merely a technical problem. It is a structural injustice. And closing that gap is in many ways the defining urban challenge of our decade.
3: 14日，来自103个城市的市长参与世界城市峰会市长论坛。除了推动城市合作，新加坡也推出再生型城市新框架，希望推动城市发展超越传统的可持续理念，从减少负面影响进一步迈向创造更大的社会和环境效益。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6: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逼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舞黄卫视中文台。
2: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9: 沈阳你好。
2: 进入午盘阶段之后，目前美股三大指数表现如何？佑明。
9: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上涨。那么此前特朗普宣布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协议，令整体市场的风险偏好都集体回升。那么本周市场的另一个焦点也是美联储在凯文沃什担任主席之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目前根据期货工具显示，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本次会维持利率不变，而市场预计美联储在年底之前降息的概率已经不到1%。那么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1.92%，纳指更是大涨3.01%，而道指则是上涨1.42%，其中芯片股大涨也是提振了市场的情绪，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近5%。那么继 Anthropic 的 Mesos 模型部分被禁用之后，美媒则是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公司多位高层周一正在华盛顿和特朗普政府的官员会面，试图解决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冲突。那么此前的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临时和平协议计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是令国际油价跌至了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布伦特原油期货大跌约5%，跌至每桶$83附近，有望创下自本轮战争爆发初期以来最低收盘水平。那么美国 WTI 原油期货同样也是下跌超过5%，在每桶$80附近。美国副总统万斯则是周一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他预计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将会长期保持免收费开放。那么随着油价下跌缓解了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美国投资者也是进一步的降低了对于今年加息的压注，美元指数则是出现走弱。那么周日一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45%附近。盛阳，
2: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一普遍上涨，大多数录得强劲升幅，日本股市刷新历史新高，两岸股市也都强势。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框架，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回暖，刺激内地股市集体收红，沪指攀升1.61%，是过去近10个星期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深成指上涨3.79%，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更急涨超过5%。不过港股表现落后，只有温和收高，25000点大关得而复失。日本股市急涨4.99%，突破67000到69000几个大关，创历史新高。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框架，提振市场气氛，激励大盘大涨。台湾股市攀升2.78%，收复45000点关口，来到一个星期半的最高位。美伊协议拉抬 AI 和金融股，激励大盘攀升。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一走势疲弱，触及十天新低，提振亚洲货币。人民币汇价全面创下近3年半的新高。
10: 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框架，推动油价回落，舒缓了市场对油价升高推动通胀加剧的担忧，影响美元汇价周一走势疲软。美汇指数一度失守99.5水平，是本月5号以来的最低位。其中，对欧元和英镑也触及十天低位，对日元一度跌破160水平，但到欧洲时段回到平盘附近。亚洲货币获得提振，普遍上扬，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1个基点到6.8088，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544偏弱544个基点，偏离幅度继续明显扩大。即期汇价开高走高，中场收升44个基点到6.7572，也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但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30个基点，成交大幅萎缩至只有224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同样触及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有低单位数的倒挂。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银行结售汇录得顺差358亿美元，是连续第13个月录得顺差。路透局测算，上月市场结汇意愿略微抬升至60.6%，受汇意愿略降低至59.2%，创2013年以来新低。结售汇意愿差扩至1.4%，是连续第6个月处于正值。另外，央行公布上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按月增加925.77亿元，是连续第5个月上升。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卢比升穿95兑1美元水平，创超过1个月新高。印尼盾最多攀升超过1%到3周最高位。台币也小幅收升超过5分到31.564的一周高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星期一开始正式公众咨询5年规划，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希望听取公众的意见，广纳民情。
11: 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2: 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传宣传短片，形容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会让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15日正式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一共27页，涵盖北都发展、经济、创科、民生、区域合作及文旅协同发展共6大部分。北都发展放在第一个篇章，文章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及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及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在未来5年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文件提出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等地位。其中在金融方面，包括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各业。此外，提到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及海外资本引进来。创科方面，文件强调香港应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利用自身国际化等优势，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精准引才留才，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结构重塑，破除产业发展障碍，实现多元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方面，会持续提升基础教育素质，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增加房屋供应，持续推进公屋发展，有序取缔劣质唐房，强化家庭支援服务，优化就业服务，完善输入劳工与本地就业之间的平衡。区域合作发展方面，包括深化大湾区建设，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新联通。此外，还有推进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加强与内地其他地区和省市自治区的联动协作，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等。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方面，则是包括发展及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等方向，以及加强城市韧性和提升公共安全。规划咨询期为期2个月，至8月14日结束。文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也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市民意见。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旅发局公布5月初到访的香港旅客人次大约为446万，比去年同期上升9%。那期间长途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按年上升22%。短途市场则是受到中东局势、油价上涨、航班削减的影响，旅客人数减少6%。整体来看，今年前5个月访港旅客共录得大约2300万人次，按年增加14%，其中内地旅客占1767万人次，非内地旅客532万人次，分别按年增加16%和7%。旅发局表示，暑假旺季期间会有推广活动，向旅客送出更多的优惠，相信能够吸引更多的过夜客，带动整体消费。在台湾，高雄市长选举将在年底登场，蓝绿参选人继续唇枪舌剑。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指控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的家人和资产都在美国，对此柯志恩否认，质疑对手是否真的要以家人作为选战攻防议题。
13: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与党内市议员参选人一同为年底选举造势，而他的对手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出席活动拜票，双方隔空互呛。
14: 柯志恩委员必须要说明清楚的，你的家人都在美国，你的资产也在美国，但是你要选的是高雄市长。
15: 先生早就在台湾，跟我一起在高雄，而我的儿子呢，其实从出生到大学都是在台湾受教育，而且呢，他是服兵役之后才到美国去寻求他职业上面的一个发展。为什么要质疑有家人在美国工作就是不爱台湾呢？你有质疑过赖清德家人不要双重的一个标准，在海外工作的人一样可以爱台湾。
13: 赖瑞龙相关话题还包含韩国戏剧《铁拳教育》演出的校园霸凌事件，遭台湾网民影射与赖瑞龙的儿子过去传出在校园霸凌女性同学的争议雷同， 纷纷赴赖瑞龙的社交平台留言，引发台湾政坛关注。对于被赖瑞龙指控家人在美国，柯志恩进一步回应：
15: 你现在要把所谓的家人的问题提到我们选举的议题，赖委员，你要搞清楚啊！你现在要跟我讨论家人吗？你回去跟你的团队想清楚再来说吧。
13: 柯志恩办公室表示，赖瑞龙所谓资产在美国的说法是凭空捏造，呼吁赖瑞龙公开道歉。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英国首相斯达莫星期一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且限制游戏和直播平台。
6: 斯达莫15号在首相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英国政府限制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新举措。
7: Every parent can see it with their own eyes. Social media is making children unhappy. It's making it easier for bullies to harass and abuse them.And it could even be harming their mental health, exposing them to content that is dangerous, because that's what grabs the attention. It's designed to be addictive.
6: 斯塔莫还说，禁令将通过打击社媒平台来执行，不会对违规儿童予以罚款。他表示，这项变革意义深远，有助于保护儿童青少年的上网安全，同时制衡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此外，政府还将对允许陌生人与儿童青少年交谈的游戏和直播平台采取行动。他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法规，到明年春季正式实施禁令。英国政府同日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表示，这项禁令将涵盖 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 以及 X 等社交平台，但 WhatsApp、Signal 等即时通讯软件得以豁免。此外，政府还在研究针对18岁以下青少年实施宵禁或限制无限滚动浏览网页的措施，更多细节将在下个月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英国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之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警告，简单的收紧准入门槛并不能避免儿童网络安全风险。各国应该从数字生态、平台设计、企业责任和儿童权利保护多层面综合治理。
8: 英国15日宣布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包括脸书、油管等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包括限制直播、陌生人联系及部分 AI 聊天功能。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专题参与司司长希克斯针对相关议题接受本台采访，他拿出最近发布的《儿童数字环境权利问题的指导意见》，向记者表示，全球各国正在加快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措施，儿童面临的网络风险已从过去的儿童性虐待材料等极端问题扩展到社交媒体日常使用带来的心理健康、诱导算法和信息操控等结构性风险。
9: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hen we tackle these problems, like the way that online spaces can hurt kids, we do it in the least intrusive way possible. We find and target the problems that we see rather than put in place broad-based solutions that can cut people off from things that are actually quite useful to them. Kids use the online space for their education, for connection.
8: 英国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第二个推动儿童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希克斯表示，还有马来西亚、印尼、法国、奥地利等国正在推进相关立法，而通过一刀切年龄禁令解决问题的做法未必能够真正消除风险。他认为，未成年人仍可能绕过年龄验证进入平台。人权高专办希望从儿童、家庭、学校、政府、平台和技术设计等所有环节形成360度治理模式。
9: So there's a tendency to look to these blanket bans, say, okay, we're not going to allow any children under 16 onto the platform and hope that that will solve the problems. But the reality is it's a complex problem. It needs

0: 病毒没有基因突变，因此评估香港出现大流行的风险比较低。
1: 香港一名2岁男童日前确诊感染 H9 甲型禽流感，属于本地感染，期间曾到沙田一间售卖活鸡的粮食店逗留及触摸店铺周遭环境，目前在玛嘉烈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香港卫生防护中心经基因分析后证实男童感染低致病性的 H9N2 禽流感，与男童相关的13名接触者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而食环署和渔护署在男童曾到访的地方共采集17个环境样本，其中15个属阴性，余下2个样本仍在化验中，评估在香港出现大流行风险较低，已通报世界卫生组织。
2: 从它的基因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病毒是基因全部来自禽鸟的，亦都冇發現有任何基因嘅重組，我哋亦都冇發現個基因突變顯示到呢個病毒咧係更加有效嘅人傳人，亦都會導致咧會對人類有更高嘅致病性。今次呢個 H9N2 嘅人類感染禽流感個案咧，係冇對於我哋呢個流感大流行嘅風險有改變嘅。咁故此咧，呢個個案我哋嘅分析亦都係本地出現流感大流行嘅風險咧，亦都係屬於低水平嘅。
1: 防护中心还提到，本地新冠病毒及季节性流感病毒自5月初逐渐活跃，目前仍低于基线水平，但防护中心不排除夏季同时出现流感、新冠高峰期，呼吁市民接种流感、新冠疫苗。凤凰卫视林佳敏、张佑仁香港报道。
0: 中国极地科学考察船雪龙号星期一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航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照计划展开下一个季度的北极科学考察航次。
3: 本次返厂的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两艘科考船同步检修，所有维护保养项目都围绕接下来的北极科考任务展开。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中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车，大宗补给、冰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其强项。而雪龙二号最大的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跃翅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多年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为中国南极站建设、北极航道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两艘科考船长期在极地冰区超低温、高负荷状态航行，密封抗冰、防腐等维修保养标准远高于普通船舶。这次返厂维修保养，主要是要让雪龙号和雪龙二号能更好适配北极复杂冰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以 Life Goes On 及 Miss You 等歌曲走红全球的美国知名歌手奥利弗特里经传离世。据报，他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发生的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中不幸身亡，终年32岁。事发时，特里正在进行个人世界巡回演唱会，刚刚结束巴西圣保罗站的演出，原定下月1号在葡萄牙里斯本演出，之后再到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与中国内地巡演，如今却突然传出噩耗，令全球乐迷都震惊不已。著名华人歌手黄大炜经传6月2号在美国夏威夷离世，终年61岁。消息震惊演艺圈，不少艺人歌手纷纷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其中邓紫棋表示，还记得前几年在节目上认识黄大炜，并第一次近距离听到黄大炜唱起影响他很深的歌曲《你把我灌醉》时，自己深受感动，泪流满面的那一幕。他并感谢黄大炜的音乐及鼓励。而杜德伟则指出，黄大炜是一位纯粹从音乐出发的表演艺术家，只要一把吉他清唱自己的作品，就能把听众带入情感的深渊，他是华语乐坛难得一见的英雄人物。香港资深艺人米雪为庆祝入行55周年，一连2晚举行演唱会，全场座无虚席，众多嘉宾到场支持，包括阮兆祥担任司仪，赵雅芝等担任嘉宾。
5: 好开心，好开心，真系噶，所以好多朋友好錫我咯，咁尤其是長師兄啊，咁佢二話不說，一打俾佢，佢就話我一定嚟，唔使講咁多嘢。咁有芝姐啦，咁仲有上台嗰幾個嘉賓，哇！真係就10多個2萬加埋咧，就個個都義不容辭，就遠道而嚟嘅，就唔理遠近，個個一聽見就話嚟，好開心。
4: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0: 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的金融时报国际焦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大标题呢，主要是提到呢特朗普非常想跟伊朗达成协议的事情。而目前他们的谅解备忘录在我们读报今天的这个时间点说已经签了，但是很多的内容细节呢可能要等待时间发酵更多的出来。另外呢，这张照片呢是在白宫，没想到特朗普庆祝80岁生日的方式是举办格斗赛，可以想见有很多的一个争议。另外呢，美国对于顶尖的 AI 模型的管控现在要直接介入了，因为这件事情在行业内也炒得非常的热哦。因为呢，亚马逊的 CEO 举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白宫要限制这一个科技巨头 Anthropic 它的一个最新的 AI 模型。好，我们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我们今天说，在刚过的星期天之前大家也非常关注这两个礼拜。美国跟伊朗这边呢，双边在各自的一个表述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交集点，就是他们确实有谈判，而且现在都说呢，他们已经大概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在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消息里面，包括在伊朗这里的一些媒体提到的这谅解备忘录啊，当中有14点，我们看到它只是一个谅解备忘录，14点当中其中有一点关于有60天的核谈判窗口，也就是呢开始要推进。但问题是在推进之前到底有没有变数呢？一起先来看看。首先是伊朗的态度，在这一波的局势下面，不论特朗普说什么，外界都知道它的变动性，反而是伊朗说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温度计。在今天联合早报看，这是的伊朗总统就提谈判不意味违反原则，伊朗不屈服于任何势力，所以看到的这个关键词其实是谈判，有谈。另外，伊朗战争中取得巨大胜利，所有军事行动立即永久结束。在这里他特别提到的胜利关键是指他们跟美国在谈判中有一项他们非常在意的，就是解除制裁。可以想见能够签下 MOU， 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肯定是要开放的，就外界都知道这一定是一个首要的条件。那同时伊朗对于解封解冻他们的一个资金，在这里伊朗的媒体所透露的一个讯息当中，我们还对照看了伊朗的媒体啊，他提到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接续如果要推进60天的核谈判的窗口的话，在这个过程呢要解冻至少240亿美金的资金。可是这240亿美金之前，前提有一个120亿美金得在推进这60天的窗口前先给啊，感觉你得要有诚意，好像先谈判生意拿出些定金出来哦。在这里包括特朗普也提到美伊协议完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所以在这里看到了一个能源通道。刚才结合伊朗的表态，我们可以说是这一波局势当中显见是一个重大的降温哦。你要伊朗做出刚才以上的表达，这也经过了这一定时间以来的一些步骤。那同时呢，路透社报道英国、法国、德国跟意大利啊，现在就准备在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协议完成之后呢，他们也要解除原本对于伊朗的制裁。但他们同时也提，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他们肯定要结合起来在这件事情上有所表态，在表态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在之后的情势自己有一席之地，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赶紧呢也要开始说出这样的一个话啊，显见他们其实之前也做了一些磋商。但核心是如果伊朗的这个核能力的议题仍旧是在当中的一个关键，那尽管他们也表达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署来做合作了，所以在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可能是之后啊推进60天之后的看的事情。纽约时报这里在看哦，这里还是一个像冒险通行，像海峡冒险通行，其实这是结合上个礼拜的一些信息，他做了一个整理，说其实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美军可能在他们的一个协助下，他可能还是让一些船舰在那里能够通过，但是是有限度的，也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顺利的完全开放，这点还是一个关键。与伊朗达成协议在即，但最艰难的谈判阶段也将开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这里所说的啊，最艰难的阶段当然就是那要推进60天的核谈判。但我们要知道推进60天核谈判的窗口期，这段时间60天的时间，什么可能都有可能发生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同时能不能够压制得住，这个时候旁边一些躁动的因子呢也很关键啊。那同时另外呢，纽约时报这里一样也是看啊，美国跟伊朗就说啊，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
Stop fighting， 这是今天肯定很多外媒的一个关键词。与此同时，他们也分析了说，这个美国呢，现在看到面对的伊朗应该是不如他们之前所想的，因为对于伊朗所选出的新领导人来讲呢，在这篇文章中分析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而且伊朗近期所展现出的一种高强度的一个强韧态度，让美国接下来在谈判时所面临到的一个呢，可能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谈判对手。接续再看，我们刚刚说这个周边的一个变动因子就是以色列了。就在这个关键协议啊，这个谅解备忘录要签的时候，其实以色列对于贝鲁特南郊还是有攻击。在这波的攻击当中，半岛所报道说至少造成了三人死亡啊，他的攻击地点这里也有写。那特朗普呢，之前呢，好，另外先看这个新华网的消息。而在这一波呢，以军对于离贝鲁特南郊的攻击当中，以色列的驻美国的大使，这新华网的消息啊，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呢，在美国就说了，说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达克杜克在离南部指挥作战时被以军打死。同时呢，在这个消息里面还提啊，这一位呢以色列的外交官呢也特别强调说，这个杜克达克曾经被美国监禁，因为他说之前他也对美军啊策动过攻击，同时美军还曾经悬赏过$500万，可能以此呢就被解读说，他以此这个消息他释放出来，希望让特朗普这里面知道他对于以军不听话啊，以色列内塔尼亚胡不听话，要让以色列再持续去打黎巴嫩这件事情呢，看起来特朗普是有批评。但只是不知道这特朗普他是真批评还是假批评，像这一点呢，就看到或许看到了部分的一个情况。特朗普抨击伊朗，这里指的是伊朗之前对于他们的协议内容有部分的条文出来，特别是在解禁制裁资金的这个部分，特朗普对此是有意见的，所以这里大概说了一下。不过以色列官员呢，却对说即将达成的协议感到愤怒，觉得被坑了的感觉。因此，谈判桌上特朗普跟伊朗所要谈的事情，以色列所想的事情，则是伊朗的代理人问题，还有对北线真主党作战是不是被放在谈判桌下而上不了台面，这就是一个变因，接下来推进60天那个不稳定因子之一。另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称，美以红脸白脸的策略啊已经过时了。他也看得很清楚，你看啊，像有些承诺，看你能不能压制得住以军的动作，以色列的动作能不能够让内塔尼亚胡真的也跟着你同样一条谈判的路线，看来很难。说呢，他在这里啊，这位是议会啊，就伊朗的议长，他就提，在很多时候你看他的表面承诺，但实际上以军他还是有动作，所以到底是美国真的没有承诺的意愿，还是美国没有执行承诺的能力呢？但无论如何，你这红白脸没用了。接下来你说要推进这60天非常关键，你只要这里呢有稍有不顺，这很和谈判啊，接下来很难推进。所以呢，在这里伊朗的态度也可以看到了啊。另外再来看 G7， 先看这个，看《纽约时报》，他形容本届的 G7， 他要在法国啊举行。法国哪里呢？在法国的日内瓦湖畔。那这个日内瓦湖其实是横亘啊这个法国跟瑞士的边境。纽约时报的这一篇，你看他用了几个强烈的单词来分析跟形容 G7。你看啊，这个又是破裂的，又是顽强的，又是混乱的，所以可以说啊，这是陷入混乱跟四分五裂的 G7。可以这么样理解，他说，因为呢，最主要就是还是来自特朗普，他的一个态度啊，十足的一个分裂性。那同时呢，金融时报也在看马克龙跟特朗普好像已经走出了过去的兄弟情。另外，瑞法多个关口封闭，严防反 G7 抗议。这个部分因为法国严禁跟 G7 相关的抗议守得很严，那怎么办？这些要抗议的人跑到哪里？通通跑到瑞士去抗议了，都拉起了布条啊，拉起了布条。这里呢写着反法西斯啊，这个部分，那跑到，所以呢这个部分包括瑞士也是高度戒备，还派了很多士兵啊跟他们的州警来协助。那今年的 G7 它议题太多了，他们可能呢原本还要面对乌克兰问题、对俄政策，还有一个能源通道的问题、贸易平衡性的问题，还有特朗普对盟友态度的问题引起的跨大西洋安全的议题等等，全部都是在他们关注的一个路线上。现在还有中东的情势，还有伊朗的问题呢，在这里就特别写着，其实马克龙过去跟特朗普的一个相处被认为是欧洲少数能够跟特朗普建立工作默契的一个欧洲领导人，但是呢，近期也看到了，就是刚才在我所说的多样的政策上，已经明显的看出法国跟英国的分歧。所以这一篇本文当中呢，也分析现在马克龙跟特朗普之间，似乎也从过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是更为现实的，
而且是交易式的这么样的一个外交关系。而且还有一个点，就这次马克龙还邀请了非 G7 成员国的国家啊，还邀请了哪些？还包括韩国也有被邀请，埃及、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等。另外呢，在这一波的谈判当中，他还有泽连斯基也邀请去。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到了法国，他们会不会跟这个泽连斯基有双边会谈？目前的消息是说不会啊，美乌之间不会有直接会谈，但是特朗普可能要跟埃及、跟印度还要跟法国他们去谈双边协议的事情。好，这个是英国的《泰晤士报》今天头版。说英军在英吉利海峡登上了一艘游轮，在当中呢，他们去做查缉。这个大型的游轮挂着是喀麦隆的国旗，但是在上面他们发现了有70万桶是俄罗斯产原油，所以把它说成呢就是俄罗斯的影子船队。之前英国的政府这个动作，我们看它不是随便随意的一次临检，在文中叙述它是经过了几个星期的策划，所以它是有目标。他也是要特别拿来做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动作，为什么？因为过去在对俄的制裁，他们偏向于是清单名单上的管理，但现在英国政府似乎有意推进成为海上的实际执行，这也是直接呢要把这个压力动到了有关于俄罗斯的石油出口的资金链。好，延续刚才说的一个 G7 峰会啊，它现在各项的议题抢焦点，这些议题当然是一个焦点，还有但是问题是各自啊在特朗普这种分化性的一种操作之下，能不能达成联合声明还很难说，因为过去也没有，因为大家怕争议过大哦，所以现在也在持续关注。但同时呢，这一波里面发出了一个忧虑之声，就说美伊停战协议啊，是否像明斯克协议啊一样糟糕？明斯克协议2014年签订，在当时签订呢，就是要止息在乌克兰的战火，但是到现在各方也都知道，俄乌之间并未完全停战。也使得呢，接下来美国跟伊朗之间，他们所要谈的，还有后续能不能真正的停战，在美国与欧洲的跨大西洋关系当中，在欧洲的这些他们眼中的盟友的关系当中，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另外，在这件事情呢，是《华尔街日报》主要是看到全球的经济现在受到一个很大的威胁，像贸易呢严重的失衡。其实在这里啊，特别又看到 G7 的一个标题，同时也看到在特朗普跟马克龙之间。欧洲其实对于美国的这个贸易谈判呢，也是走得胆战心惊。但核心是文中看到了一个数据，美国它的一个这个赤字啊的一个比率啊，还有它又是低储蓄率，在这里所联动的一个影响拉动，这里呢可能是比较受到了一个关注的。那经济日报有做一些分析哦，不过它这里呢当中的分析数据主要是看到，可能接下来核心还要看到的是下半年啊，大家看到一些下半年的一个走势。好，接续看特朗普，看到庆80大寿，白宫办这个格斗赛啊，铁斗格斗赛进入全球速览。

0: 这是白宫灯光四射，特朗普庆祝80岁的生日的方式呢，就是在白宫要举行这个格斗赛。之前也知道，包括这格斗赛的老板啊，他们彼此之间资金的多少的投注啊，还有特朗普为什么喜欢格斗赛等等。但是呢，为什么受到了批评？因为在美国的一些舆论上头，就认为这个时候物价飞涨哦，这样的一个比赛呢，他们对于它的真实意义到底在哪里发生了疑惑。在委内瑞拉，先看委内瑞拉呢，现在对于特朗普啊之间他们的一个联动关系，主要是因为通膨数字的一个飙升，使得他们民生实际样态与对于特朗普之前所说的那就发生不一样。因为之前特朗普说啊，你看这个委内瑞拉因为靠着出口石油赚了很多钱，他们的民众呢都开心的 dance on the street， 都开心的在街上跳舞。但是实际上呢，近期的民意显示，他们的生活呢，在极为严肃的这个通膨飙升的情况下，你看年率都超过500%哦，所以他们觉得生活其实并没有实际的改善，反而呢，对于特朗普的不满，因为之前在委内瑞拉一直有对于这个特朗普啊，他的政策风向对特朗普其人还有他行事作风做一些民调，但现在都破5了，降到50%以下。在《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当中啊。更看到有一个数字，我还看了好几遍，看是不是看错啊？还去搜了一下，做一个对照。委内瑞拉的每月最低基本工资，是当地这个货币的130块钱，约合26到30美分。哦，我没有看错，这里上面真的是写26到30 cent 每分。这个但是呢，这个部分它可能还会每一个月之内它有很多的加挤哦，加起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每月的平均实际拿到的最低的工资数，大概是190到240美元。但是这个支撑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最低啊，这个可能远远不够，所以使得他这里生活的实际的展现，民众实际的心理需求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存在。好，这次的这个NBA 的总冠军赛是让纽约尼克队夺下，哇，对他们来讲等了54年呢，但没有想到街头的庆祝变成骚乱，少年脚中枪，巴士焚毁，3人被捕。另外 CNN 也做了一个报道，这个尼克队的球迷啊做了一个庆祝，就造成了63人被捕。在这一次呢，因为他们的总冠军赛是在德州客场举行，但是在德州客场所举行的票价比在纽约这个主场啊举行的票价便宜了1/10，所以好多这个纽约人就飞到了德州要去看这个比赛。就赛后呢，没想到是一个庆祝活动，却变成这么样严重的骚乱。好，这个部分是亚马逊 CEO 举报，促成白宫限 AI 模型出口。美科技巨头暗中角力 ，Anthropic 上市蒙阴影啊，大公报的一个标题。明报这里也提，主要呢有看到了这一家。还有进模型出口的这件事情，好，这次呢就说他们最新型就是 Anthropic， 他本来要推哦，这个有 Mythos 5 Fable 5，就是神话5跟预言5的这个 AI 模型，但是美国立刻下令就说禁止让外国人使用这个模型，因为他觉得说这里面有个安全通道的一个问题。这件事情呢，业内讨论的非常热，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安全问题？其实呢，现在有很多在研发 AI 模型的时候，他们就是拿 AI 自己去突破，你给 AI 下一个指令。你去找到自己的 bug， 并且去解决它，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反复测试。那如果这样子下去，有真正的 AI 安全模型吗？但是这个消息出来，我们要看到美国的动作，它会将一些顶尖的 AI 模型视为一个可出口、可扩张、可滥用的一个战略的这个物资啊，这个能力，所以呢，可能不把它再视作是一个单纯的商业软体，接下来可能对这些 AI 模型都会采取直接介入的态度。好，超级央行周美日决策成焦点，因为上周我们看到了欧洲啊，在这个欧洲央行在3个关键利率上都上调了，所以这里看呢，欧洲加息了，美国还远吗？本周的一个全球金融的关注就是在这个加息的议题上，瑞士选民否决了将人口上限设为1000万的提案。好，这里。好，这个瑞士现在当前的人口910万，之前的瑞士人民党做了一个提议，2050年前人口都不能超过1000万，只要碰到950万这个数字就嘣响起警报，你要拿出一些作为来控制。最后呢，要全民公投去投票，反对的是多数啊。最后呢，这个案子被推翻了，但是反对的比赞成的呢只多了9.6%，严格说起来，这个比率并不是很高，显见支持者也有部分的人。 这代表说欧洲的选民他们并没有去忽略移民人口增加带来的基础建设跟资源分享的压力，但是他们在考虑了与欧盟的关系、劳动力供给、经济稳定的情况下，最后还是选择给制度保留弹性。外劳检讨引入两极制，提高餐饮本地工比例。新报标题，明报看哦，这里也就是来看14的外劳、餐厅的外劳等等劳工界在这里啊，彼此之间有想方设法来看看如何做一个更好的一个互动。好，深港深六口岸严控烟，最高罚500人民币啊，好多养活人鸡啊，唔鸡摇乖等。但以刚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还有可能在场所，你看看这一张都有一个禁烟的一个标志，大家可能特别注意了。这里有一个大数据，一定要提醒大家一起来关注。联合国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也做了一个统计，全世界有75个国家至少在公共场所已经有了相对完整的一个控烟规定，这已经占到了全球人口的1/3。再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找到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0: 用心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来看看，近期朝鲜的态度，国际局势当中呢也包裹进来关注。这里来看看朝鲜去美韩威慑，强调核武国地位不可逆。另外南华早报这里也报说，朝鲜呢也誓言要和俄罗斯这里呢站在一起。那同时他们也做了一个分析，特别有趣的是这张图片，你看特朗普在桌上他要撕毁的是什么，然后同时在上面还放了一个朝鲜领导人的一个肖像，暗示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因为之前呢在美朝的谈判当中，常常将非核化或无核化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框架，但是现在朝鲜多次的一个表态强调呢他的一个本身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地位，所以在这一篇呢他说他的战略或是现实之念之中呢提到了，是这篇分析的学者认为华盛顿应该开始去审慎的一个评估，因为朝鲜现在当前在全球局势下它所存在的一个现实样态到底是如何。以美国为首的一个西方制裁对朝鲜呢，可以看得出来它没有它的一个作用，朝鲜在过程当中它也深知当前情势下它所拥有的什么武器在手对自己才是一个核心的保护力量，所以在其实全世界的拥核国大部分对于朝鲜的能力是属于一个默认的情况下，也使得一些国际战略的一个分析在这一块的情势上也很好奇华盛顿接下来他们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另外就是环球时报一篇社评说，日本工商界应当向高市政府喊话，在这里呢主要呢是看到工商界这里提到了中日当前的一些情势啊，在这里还有呢其实包括了是中国日本商会，因为他们在北京发布了一份白皮书，这个白皮书当然对于当前的商业情况发展情况会做了一些关注，认为这个日本的商界你也应该想清楚，因为日本商界普遍都认为中国市场对他们来说当然是这很重要，因为市场的基数大但核心是能不能够在当前的形势下还能够生意归生意商业归商业呢，所以在日本的工商界应该要明智清楚的一个清晰，在这个当中呢如何能够不受局势的影响呢，在两边的商界往来当中，这是应该日本商界自己也要做出的一些努力。核心再来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关注到中国五月新增人民币贷款恢复增长，在这里经济日报也做了一篇分析，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在上周也公布了五月份的金融统计数据大家来看居民存款财富呢在这里不同的一些选择显示出什么呢，显示出这里有一篇小角写资产配置是更趋多元化理性。好，另外呢这个部分我们当我们提到内地新能源车的时候呢，因为新能源车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才公布了一个数据在五月份的产销量呢看到新能源车呢呈现两位数的增长，新能源车卖得好跑在路上的车多，所以使得相关的一些整体的一些配套的一些方式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更进步的地方受到探讨。那至于汽车贸促会他所提到之前那个价格战呢，在这里其实他有提，其实根据市场调查显示价格战对一般的这个消费者来说这里呢他们已经不再有影响力了，所以核心是说现在所有的车企在做什么呢，他们要努力想方设法的就是自己如何真正的有更长远持续经营的这种能力跟条件。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人形机器人现在在欧美的论坛当中真的也越来越火，中国的科技在当中的发展所做的一个拉动他们更为关心。纽约时报这篇的分析就说在人形机器人的竞争赛道上中国呢是领先的因为呢它核心有一个产能的优势，说特别它这边一篇的导言就提到在汽车零部件零组件这整个行业的发展当中环环相扣，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成熟具有高科技水平的供应链，所以呢也使得在中国这里的一个产出还有接下来在人形机器人发展上他们或许在全球当前的市场都有不可取代的一个价格优势这部养老机器人的需求现在大产业这个需求大产业非常快速的一个崛起他也统计了一下像失能长者，比如他就是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日常起居，那这些人形机器人看看是不是能够在生活当中给予更多实质的帮助。新岛日报今天报就在韩国的情况关注到他们的孤独死议题，说韩国的独居老人你看还靠着 AI 娃娃的陪伴， AI 的娃娃的陪伴呢但目前为止说有 1.45 万个这样的他们叫孝道娃娃投入使用，但是有医护人员指出或许 AI 玩偶可以做有部分的一个心灵帮助，可是如果你家属误以为这样就够了，给个娃娃就够了，这可能进一步减少实际的探访跟现实当中的人际接触。另外联合早报说这个东京房子孩子接奢侈品
对，因为现在他们说这个光是空间啊就很难争取了，所以大家呢，因为在空间狭小、物价又比较高的情况下，对生孩子这件事情也比较保守了啊。好，世界杯啊，戴望的是中国制造啊，中国球迷当然还是很热情的，只是没有中国。然后在这里义乌订单增60%啊，大家发现我们也能用这种方式呢来去加参加世界杯，其实呢也没有中国元素缺席，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更多的后面是反映大家对于接续队伍的期待啊。新华社最后我们一起看今天大千世界的图片，因为西班牙近日刚举行了庆祝著名建筑师高迪，也有翻译高迪他的一些纪念活动，而事实上呢，高迪他本身的建筑作品有7处都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

0: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四十八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1: 时事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1: We had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2: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3: Maman, qu'est-ce qu'on va faire? Après,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1981年1月20日夜，52名美国外交官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抵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在经历了漫长且艰难的扣押之后，他们终于离开了伊朗，重获自由。
4: Feeling great right now. Best I've felt in 444 days.
5: Thank God we're home.
0: 这场人质危机历时444天，被扣人员在此期间饱受身心煎熬。这场持久的对峙也让美伊双方长期积累的矛盾彻底显现，最终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了共识，事件得以落幕。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美国对伊朗内政的干涉逐步累积起民间的对立情绪，最终催生了1979年11月至1981年1月的这起人质事件。这一历史形成的隔阂，至今仍影响着伊朗社会的态度。这次人质危机的核心地点，德黑兰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旧址，随后已被改建为美国间谍巢穴博物馆。这里承载着伊朗民众对过往历史的记忆，也折射出美伊两国长期存在的分歧与对立。

0: the embassy seizure, that Khomeini had backed the students who had invaded our premises.
1: 人质危机爆发之初，伊朗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刚执掌国内政权，迅速成为了国家最高领袖。他的追随者称他为伊玛目霍梅尼。1977年末兴起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王朝。1979年，霍梅尼上台。此前，巴列维曾在美国政治与安全力量的支持下，铁腕统治伊朗近40年。霍梅尼每次现身都会受到大批民众的拥护，但他清楚自身执政根基尚不稳固，不得不在助力他上台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谨慎平衡。他需要团结忠实于他的伊斯兰主义阵营，也要回应那些虽然支持他却希望仅保留他精神领袖身份的亲西方自由派，同时也要正视有志于未来执掌政权的左翼团体。为巩固执政地位，霍梅尼着手整合国内的政治力量。他凭借政治智慧，依托伊斯兰力量响应民间的反美呼声，以此凝聚民心。当时反美情绪是伊朗社会的主流思潮，霍梅尼并不愿让这股民意被日渐壮大的左翼势力所掌控。
2: 我当然他老师去讲的因不得塞过你بلا فاصله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این کارو کردیم با سیاست مداران این موضوع رو مطرح کنیم که ما جزو چه به اصطلاح گروه های چپ مارکسیست نیستیم و کسانی هستیم که سوابقمون در مبارزات انقلاب و به اصطلاح هواداری از امام خمینی روشن و مشخص هستش.
3: The resentment of Iranian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was always there. What the revolution changed was now people were able to express this, something they had never done before. And all of these pent up was like a pot, the lid just blew off the pot.
1: 此时霍梅尼的追随者占领了美国大使馆，这成了霍梅尼巩固自身地位的契机。他随即公开表态支持这一行动，并称之为比推翻巴列维国王还伟大的第二次革命。占领使馆事件所引发的大规模民众声援，使霍梅尼被视为伊朗人民唯一的守护者。因为长久以来，伊朗民众一直被外部势力压制，与此同时，这也给了霍梅尼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他以释放被扣人员为条件，要求引渡已被美国收留的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巴列维自1979年10月下旬起便在纽约接受癌症治疗，霍梅尼对此心存疑虑，他担心美国可能会在伊朗策划政变，试图将巴列维重新扶上王位。
0: I think there was no question that the Americans would return the Shah to Iran. We just weren't going to do that.He had collaborated with us over many years and made many sacrifices, so we owed him a great deal.
3: President Carter, when he agreed to allow the Shah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medical treatment, he was reluctant, but he agreed, and he turned to his advisors, and he said, "What are you going to advise me to do when our embassy is occupied and our people are taken hostage?"
1: 霍梅尼掌权后，多国外交使馆曾接连遭到伊朗革命团体的冲击。早在1979年2月14日那天，美国使馆就遭到过左翼激进人员的袭击，但霍梅尼麾下的武装迅速介入，驱离了这批人员。美国方面很清楚，这次的事件不同以往，占领大使馆的正是霍梅尼的追随者。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意识到谈判之路将会异常艰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金斯基提出，或许还有另一种选择，一场军方早已在秘密研判的营救行动。当时的德黑兰无论街头还是政府内部都陷入了一片混乱， 常规行政体

0: 然缺位，霍梅尼亲自任命了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令这一机构掌控国家事务。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提名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出任外交部长。
1: رفتم پیش آقای خمینی، ایشون به من گفت 3-4 روز اینها مرز اینکه این امریکا حساب دستش بیاد. به این جهت من پذیرفتم که سرپرست وزارت خارجه بشوم.
0: 人质危机爆发两周后，霍梅尼放出了一个信号，他指示自己的儿子艾哈迈德·霍梅尼释放部分人质。最终，艾哈迈德挑出了13名人质，均为非洲裔美国人和女性。尽管巴尼萨德尔在名义上负责处理被扣人员的相关事务，但实际上却处处受限。霍梅尼禁止他与美国方面进行任何直接接触。巴尼萨德尔与顾问艾哈迈德·萨拉马蒂安一起向联合国求助，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他们希望促成一个公允的裁决，谴责美国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对伊朗事务的干涉行为，同时促成人质获释。
2: Donc je suis parti aux Nations Unies avec cette mission que j'essaye de faire de la sorte que le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s Nations Unies se réunit avec l'ordre de jour de l'affaire des otages et que le responsabl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iranien, M. Bani Sadr lui-même, il viendra sur place et on arrivera à la conclusion d'un accord. J'étais convaincu que c'était possible, c'était faisable.
1: وقتی قرار بود من به وزارت به شورای امنیت بروم برای حل مسئله، آقای خمینی بیانیه صادر کرد که کسی از طرف ما ایران در شورای امنیت شرکت نمی کند. اینه که منم از وزارت خارجه سرپرستی وزارت خارجه استعفا کردم.
2: Le matin, j'ai le 4h-5h du matin, j'ai lu la dépêche concernant le fait qu'un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ne venait pas. Permettez-moi de vous dire que jusqu'au moment où j'ai pris l'avion et je suis sorti, je me cachais des diplomates des Nations Unies parce que j'avais honte.
0: 美方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扣人员的囚禁时日一天天增加，焦急等待着被困同胞的消息。与此同时，伊朗国内政坛人士更迭不断，权力在各个势力之间不断更迭。1979年11月下旬，萨德格·戈特布扎德被任命为新一任外交部长。他雄心勃勃，自认为与霍梅尼的亲密关系或许能够为解决人质危机争取一定的操作空间。他十分清楚不得与美方直接接触的禁令，于是委托了两位朋友代为联络美国当局。这两个人是法国律师克里斯蒂安·布尔盖和一名阿根廷商人。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释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他劝说前国王巴列维离开美国，前往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巴拿马继续治疗。代表伊朗的律师布尔盖着手启动引渡流程，然而巴拿马总统态度暧昧，两面周旋。他一边告知伊朗可以启动法律引渡程序，另一边又在暗中确保巴列维的人身安全。
2: Retardait depuis toujours avec Khomeini, il mettait Khomeini devant le fait accompli. Ce n'était pas quelqu'un pour aller parler avant l'action avec Khomeini. Retardait faisait l'action et après il allait faire l'empaquetement.
0: 彼时，联合国仍在设法化解这场后果难料的国际危机。1980年1月初。联合国秘书长在与美国总统协商一致后前往德黑兰斡旋。联合国对这场国际危机束手无策，白宫办公厅主任只好伪装外表秘密会晤伊外长。
3: Actually, one of our problems was that we had no insight into the workings of the Iranian government. We had no way of influencing their decisions.
0: 美中情局发现苏军已在伊朗边境集结，或将为解决人质危机添加未知风险。
4: Quelque chose de particulièrement impressionnant,
5: c'est le fait que toute la batterie des mois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就已经超过了90%。
1: 停下！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400名伊朗年轻人攻占美驻伊使馆，66名美国外交官被扣为人质。
3: I knew that we were in trouble when I heard one or two days after the embassy seizure that Khomeini had backed the students.
2: 霍梅尼借机稳固政权，并要求引渡前国王巴列维回国受审。
4: Donc je suis parti aux Nations Unies avec cette mission que j'essaye de faire de la sorte que le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s Nations Unies se réunit avec l'ordre du jour.
2: 伊朗新任外长戈特·布扎德认为，他与霍梅尼的私人关系或将为化解人质危机打开新局面。1980年1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抵达德黑兰，他原本计划探视美国被扣人员，确认他们的健康状况，同时希望能与霍梅尼协商，以争取释放人质。然而，迎接他的却是愤怒的民众。伊朗百姓将积压已久的怒火对准了他。而这份恨意都源于前国王巴列维，他们认为巴列维在美国的撑腰下残害民众，作恶无数。瓦尔德海姆最终离开了德黑兰，他既没能见到霍梅尼，也未能与人质会面。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一度感到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联合国并未就此放弃，继续展开调停工作。秘书长瓦尔德海姆采纳了伊朗外长戈特·布扎德的提议，成立了一个专项委员会，以缓和德黑兰剑拔弩张的局势。在联合国内部，关于委员会人选的讨论持续了数周，最终1980年2月委员会成立，并启程前往德黑兰。他们此行的任务是调查巴列维时代美国对伊朗的非法干涉行为。
5: Mais il s'est trouvé que nous sommes allés au-delà, avec l'accord exprès de tout le monde, y compris des Iraniens eux-mêmes. La commission cherchait une solution à la libération des otages, et de proche en proche souhaitait véritablement rencontrer les otages.
6: به ذهنمون هم میرسید که اینا ممکنه در واقع تکه های از یه پازلی باشن که میان اطلاعات رو جمع و جور میکنن و بعد بر اساس اون اطلاعات در واقع عمل میکنن و ممکنه آسیب برسونن به گروگان ها در ابتدای هم و بعد به دانشجوها.
7: جهان آقای خمینی

0: 以失败告终，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联合国对这场国际危机束手无策。在联合国开展调停工作期间，美伊之间的秘密谈判也从未中断。法国律师克里斯蒂安·布尔盖牵线并推动了这些接触。1980年2月中旬，他在巴黎安排了一次秘密会面，参与者包括伊朗外长萨德格·戈特布扎德和卡特总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乔丹戴着假发，贴着胡须，用化名抵达了法国巴黎，而戈特布扎德彼时正在法国出差，两人极为低调地在一家酒店安排了晚餐会面。戈特布扎德在这次一对一的会谈开始就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伊朗国内的左翼激进分子知道了他的这次会面，他不仅会丢掉官职，甚至可能丢掉性命。他向汉密尔顿·乔丹保证人质状况良好，自己已经有了一个能促成人质获释的计划。在他看来，伊朗人民的愤怒以及人质危机的爆发根源在于过去30年来美国对伊朗的长期控制。美方回应称，当下应当着眼未来，并强调尽管美国国内不少民众呼吁采取军事行动施压不断，但卡特总统并不主张对外干涉。戈特布扎德希望与美国建立全新的外交关系。乔丹见状趁机递出了一张纸条，提醒他苏联军队正在伊朗边境集结，危局迫在眉睫。
1: Pendant cette crise, il y a eu un événement majeur qui aurait pu se surposer sur la crise elle-même, et c'était l'invasion de l'Afghanistan.
2: On se demandait si cette prise d'otage par les Iraniens n'allait pas laisser la place à une confrontation majeure entre les deux super grands. Et donc, cela donnait à réfléchir davantage à M. Jimmy Carter.
0: 苏联坦克向伊朗步步逼近。1979年末，阿富汗亲苏政权遭到伊斯兰武装势力的反抗，苏联随即出兵阿富汗予以支援。而这支武装背后，实则有美国暗中扶持。在冷战背景下，白宫担忧最坏的局面出现，苏联可能从北部与东部两条路线同时攻入伊朗，甚至直逼德黑兰。美国中央情报局接连发布紧急预警，指出苏军已在伊朗边境集结兵力，而伊朗国内的共产主义势力与左翼团体也正扩大影响力。美方对当时的复杂局势开始权衡。
3: Actually, one of our problems was that we had no insight into the workings of the Iranian government. We had no way of influencing their decisions. We were dealing very much alone against an unknown antagonist.
4: Permettez-moi de vous dire que les États-Unis d'Amérique, la caractéristique la plus importante de leur politique concernant l'Iran, c'est l'auto-aveuglement. Donc, ils n'avaient aucune perception sur l'analyse de la situation politique intérieure iranienne. Ça les dépassait complètement.
0: 伊朗方面所期盼的引渡前国王巴列维一事最终落空。1980年3月24日，巴列维离开巴拿马，前往埃及寻求庇护。他的好友安瓦尔·萨达特负责安排相关事宜。克里斯蒂安·布尔盖满心失落，但仍希望继续与美方谈判，寻求解决方案。这位法国律师在从巴拿马前往德黑兰的途中，在华盛顿停留，会晤了汉密尔顿·乔丹，而乔丹给了他一个意外的安排，与总统卡特会面。布尔盖立刻振奋了起来，他希望向美国总统展示目前事态中积极的一面。他认为，如果巴列维离开巴拿马，或许能让伊方满意。在他看来，巴列维之所以逃避审判，正说明他确实犯下了罪行。谈到仍在推进的人质谈判时，布尔盖试图安抚卡特，表示局势已有进展。然而吉米·卡特愤然回应道，我看不到任何进展，4个月过去了， 一切都在原。

0: 地打转，人质每天都在受苦，我们的忍让正被外界解读为软弱，必须做出改变。
1: We had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2: Ce qui a représenté quelque chose de particulièrement impressionnant, c'est le fait que toute la batterie des modes de règlement qu'ils avaient envisagé a échoué.
0: 此时，伊朗扣押美国外交官已达155天。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样的局面令人难以忍受。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宣泄心中的不满。美国总统无法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愤怒置之不理，尤其是在距总统大选仅剩数月，他正谋求连任的关键时刻。1980年4月7日，吉米·卡特终于下定决心采取强硬举措，在空军一号专机上，他写下了准备向全国公布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对伊朗实施全面禁运以及断绝两国外交关系，同时下令加紧筹备军事行动。卡特指派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再次与伊朗外交部长萨德格·戈特·布扎德会面，以打探伊朗方面是否已察觉美方正在筹备的营救计划。双方随后在巴黎举行了第二次绝密会谈。伊朗外长并不认同卡特实施禁运和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他警告汉密尔顿·乔丹说，我希望你们总统不要做出类似攻击我们国家这种鲁莽的举动。美方则回应称不会采取这类行动。戈特·布扎德并不知道这次会面实则是美方的迷惑手段，目的是让伊朗方面相信美方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人质问题上，戈特·布扎德并未给乔丹任何安抚，他认为由于伊朗局势仍高度紧张，人质短期内无法获释，至少还要被扣押数月才能回国。此时美军的营救计划已箭在弦上，这场孤注一掷的军事行动成败难料，人质的命运也将充满变数。明天同一时间，凤凰大视野继续播出。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2: 来送外卖啊，早
3: 早
2: 早
3: 早。
0: 变身热血派，
4: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5: Go！
0: 为爱痴狂。
6: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4: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0: 子。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上天族啊，它因为地形比较特殊，它是西湖边是一个很独立的，像莲花一样的一个山窝里面，所以你要进来，它不是一个大道，它是一个小道进来的。那么一进来，越来越幽静。

外面的西湖是一个涉水的地方，啊，一路上哇，就是红尘世界。从西湖边一拐弯，往山里走，你会感觉时间的边界慢慢模糊了。再往里走几步，好像能走进苏东坡和辩才法师的生魂。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生活的一个高峰。

我是何世阳，我在中国美院教了多年的书，现在退休了。接下来，我会慢慢回到单纯的画家身份。

上天主笔画，当时想要创作的时候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做这堵墙。

南方地区，我们概念里面好像是南方地区没有壁画啊，壁画都在山西啊，都在甘肃啊，敦煌啊。但是我要画，我就开始到外面去，说有没有解决南方地区潮湿地区可以画壁画或者历史存下来的先例，我就开启了我这个南方壁画的这个研究的一个路程。那么当时在调研的时候啊，到龙泉的一个其实是几乎废墟的一个乡下，一堵墙上，照壁，一栋老房子的照壁上，画着的壁画。这个墙呢已经裂开了，然后没有人维护的，露天的。他们号称200多年，我看100多年的那个墙体，莫跟新人一样。风吹雨打的，那我一看不得了啊！这个墨还这么新鲜，墙壁还是白的。这里是夯土墙，典型的夯土墙。夯土墙它就是在最外面的时候有一层，就是有胶性的植物的那种东西。所以它对于水不太怕的。我看是有2层泥这种稻草植物纤维，然后在最后在上面这个白灰壁画层。他给我上天竺壁画当时的这个自强的这个研究啊，是第一个强心剂，使我坚定。南方地区，当时南朝的时候叫484，那么多壁画，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生尧，那么多壁画，他们的墙应该是有这样一个传统，应该工艺是非常好。龙泉的壁画是清末海派名家的作品，在当时算是很高标准的建筑壁画了。壁画和地域的关系太大了，从材料到精神表达，都带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烙印。

我在调研中慢慢感觉到，那些散落在南方各地的壁画，能在潮湿的环境里长期保存，秘密就在墙体里。南方壁画指的是南方地区壁画的材料和工艺，南中壁画指的是审美。四川的这考察的这批壁画，五六百年的，没有人为破坏，都是好好的。竹编为基底的、青砖的、夯土的都可以牵连。首先支撑体要牢固，然后才地藏层、壁画层一层层考究出来。那么材料是因地制宜的，变化多端的。

上天族啊，应该说从堆土、堆沙、堆灰，堆棕麻，这样一步一步来的。那么找这些材料也是很困难的。我们上次壁画做的这个墙呢，就是由青砖，我就回到了古城墙，就是糯米灰墙。那我就升起这个想法，就是先把它坚固好。支撑体做完，上面呢这一三层的涂料呢，这一层呢是粗砂加棕，这一层呢是细砂加竹筋，那么这一层是竹筋加普龙，就更细，就由粗到细。我们这个壁画的结构，那我们其中有一个啊，我们用竹子泡了200多天的，成为纤维的，我们叫竹筋。

0: 花了3年多时间了，把墙壁做好了，我们要画画了。结果这个时候呢，被人家涂了那个腐蚀性的材料，就是当时明显的，它只要拉过的地方啊，就是沾了腐蚀材料画过的地方啊，就明显那个墙面就有一种很细微的小坑洞。 结果你现在就看不太看得出来了，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墙啊，按照古代的说法，就是会自我修复的。这个老灰糯米浆灰浆就是会自我修复的，它现在自我都修复好，就像皮肤一样，受伤以后会修复的。古代的这个智慧，其实是达到了很高的一个高点。
1: 造一堵墙是画壁画的基础，同样重要的是画什么和怎么画。向着古代去追寻，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们对于古代艺术根源性的理解，很容易会带上时代的烙印。在这个基础上去回望，看到的景象，说不定已经扭曲了。 所以，我尝试带入传统学理的思维，去重新思考。能够接近传统根源的地方，没有比敦煌更合适的。

敦煌我第一次去是大学的时候去的，我们当时下乡，当时我记得在第三窟我坐了半天，103窟也看了，当时，哎，那么这些我讲的这些103窟啊、第三窟啊，其实就是我看敦煌以后真正打动我的。103窟这张维摩耶，汴京图，应该是在中国美术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重新看了一下那种感觉啊，那是完全不一样，这样的造型，这样的气息，非常的大唐气象。

绘画的细节在我脑子里面了，但是最重要的是那种气息的渲染。你看了原作，它那种松动立体的感受，就画里面透出来这种人文的气息，就一下子扑面而来。那个毛笔跟那个墙接触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形成的那种肌理效果，艺术气味又非常高。

从敦煌的壁画和雕塑，我们看到丝绸之路上艺术风格的交流融汇。这里藏着中国古代绘画的密码。

看敦煌啊，你要从两条线去看，一条是从西夷传过来的，我们说比较自拙的也好，色彩丰富的也好，那条线；另外一个是从隋代以后，从中原传过去的这种审美，我称它为中原审美。幺零三窟给我的感觉就是唐代来的，汉传的这条路非常厉害，以线为主。你看这张画，你就理解，它这种勾勒是非常难的，它能够把你瞬间的感受和你的艺术积累，那个材料，这个毛笔和墙壁的这种材料的那种碰触当中发生记载。吴道子的这种蓝叶描类的笔法，它可以把像把刀一样，或是像个手一样摸着你的轮廓走，然后通过毛笔的棱侧转进，那么雄浑饱满，然后靠衣纹的飘举来把破这个圆痕当中的呆板，它又雄浑又灵动，所以叫无呆当风。

我常常想，盛唐时或许有一位从长安来的画家途经这里，他手指之间仿佛闪耀着长安的光，敦煌的信念力量让他感动，于是他在莫高窟提笔勾勒，增添了中原审美的生机。转眼间，维摩诘呼之欲出。没有人能考证这位长安来客是谁，但在我的脑海里，他是吴道子。

在这东西交汇的地方，仿佛看见两种艺术风格在这里迎头相撞，给我内心带来的不仅是震撼，更有一种归宗的宁静。

0: 一面墙，一支笔，笔落下去到底留下了什么？笔丝无碍，一个好的画家，他的手和笔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领悟到，要推开古典笔法这扇门，钥匙就在这支笔，这双手上。
1: 我们这个毛笔是软的好啊，是圆锥体的，可以八面出锋的，然后再加上软毫可以提案的，是无限表达的。舞蹈纸它可以靠提案表达衣纹的这种穿插，那种风的这种带起，或者是那种潮衣出水的那种紧劲，它都可以做到。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毛笔在转，毛笔在提案，毛笔在行走的时候的那种逆顺顺逆，那么这里面就是用这个非常微妙的

我们的线描是非常微妙的，我们不需要插很多明暗，用线描就可以表达了，它可以表达很饱满的一股气在里面，它只要画边缘线。我常常有一个词，我说叫笔思无碍，毛笔会思考的，不要经过脑子，它经过心直接传达的。

八面出锋，我好像能体会吴道子当时用笔的那种状态，也试着去理解他的境界。造墙、画壁、行路、思考、看时间流过、看笔锋行走，这一切就是一场修行。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古人。十年面对一堵墙，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对于时间的感觉也会改变。在千万年间，十年不过是一瞬，但是有些时间的痕迹留在墙上，就变成了历史。

0: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敦扬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

市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局势终于迎来了关键时刻，双方将会在19号签署和平协议，而伊朗称取得的成果大于承诺。那美国能否如愿全身而退？临门一脚是否还会再生变数呢？另外方面，受到了地缘利好消息的影响，亚太股市在今天全线大涨，其中日本股市创下了历史新高。新一轮的股市行情是否会就此来临？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拉锯已久的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终于宣告达成，而双方将会在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全面开放，而伊朗外交部则称伊朗取得了成果远大于承诺。然而最新协议进程险遭以色列搅局，特朗普怒批内塔尼亚胡失去理智。
1: 历经四个月的冲突与多轮谈判，美伊之间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在各方表态中宣告达成，正式签署仪式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并解除海军封锁。他当天还向多家美媒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于15号凌晨表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在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伊朗遭冻结资产开始解冻后，双方将进入60天谈判期，磋商最终协议。他警告，若对方违约，伊朗将采取相应措施，并透露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双方谅解备忘录草案涵盖5个层面。第一，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美方需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紧张局势再起。第二，解冻资产与暂停制裁。第三，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第四，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待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方进入下一阶段。第五，解除制裁与战后重建。针对美伊达成协议，英法德意四国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如伊朗对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然而最新协议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甚至险遭以色列搅局。就在美伊协议原定签署前约1小时，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黎巴嫩民防机构宣布，此次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特朗普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达不满，指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理智，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直言这一军事行动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协议进程。特朗普指出，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以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表示，以色列显然企图破坏美伊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0: 对于这一份的美伊的谅解备忘录，真的叫千呼万唤始出来。但是到19号还有一段时间，究竟这个时间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些看法。周先生，您看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终于是快要达成了，似乎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和平曙光在这儿了。但是，现在就是美国很关心，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真的能不能就是免费的重开？这个是可能是美国比较关心的一个方向。您觉得这个事态的发展会不会朝着这个一个方向去发展下去了呢？
2: 我觉得他肯定是朝向这个方向的。当然在未来几天以色列很可能还会继续搅局，这来一下那个地方来一下，但是呢特朗普这个意志呢非常坚决，可能在美国总统当中也只有他敢或者他能够最终摁住内塔尼亚胡。我们就是说再往下，美国和伊朗他其实现在是初步达成这个备忘录，然后呢他会签一个临时的和平协议，他要做的是一个相互互动的关系。这个美国这边要求非常明显，就是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那边呢他有几步的要求，就是这边一步那边一步，这是齿轮式的往前走，咬合式的往前走的嘛。那伊朗就要求美国不要发动对伊朗和黎巴嫩还有呢其他的这相关人员的打击，当然他说是包括以色列，以色列说这个协议是你签的不包括我，就看美以之间怎么去协商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是要美国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因为他也在封锁伊朗港口嘛。然后呢就要解冻这些资产，那最终呢双方可能在60天之后经过一个信任的培育过程就开始这个所谓的核谈判，然后再往后 谈到一定程度，那伊朗其实现在原则上已经同意这个方向了，就是伊朗吸食它的这个浓缩铀的这个风度，美国呢还有连着西方这些国家就会取消对伊朗的这些制裁，同时呢开始这个伊朗的战后重建和经济重建工作。现在披露的数据是非常大的，就解冻的可能是$250亿的伊朗本来的资金，但是呢如果重建的话，西方号称是可以拿出$3000亿来给伊朗经济进行重建，这也意味着伊朗可能会换一个发展的方向。
0: 是，其实您说的这个就是很关键，其实很多人都在关注接下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似乎伊朗这次官方也特别提到说，他们获得的这个成果远远大于他们要付出的这个承诺，包括您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浓缩铀的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放到了下个阶段再来考虑，这对于伊朗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哈。还有就是您说到的这个对于伊朗这个投资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特朗普在上任之前，他最讽刺或者最看不好的这个拜登时期的这个对伊朗的这个核心，他就认为是美国在给伊朗送钱。但似乎现在特朗普也走上了这条当年他最讨厌的这条路，开始要跟伊朗进行投资啊。所以这样的一块，这会不会对于整个未来伊朗的这个发展会出现一个变化？特别您刚刚提到了，会不会让伊朗出现在伊斯兰革命之后全新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从中国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对于伊朗未来这个格局的发展又该如何来观察呢？
2: 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核心的，也就是我们观察未来伊朗的走向，中国和伊朗的关系，乃至整个中东走向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切入点。因为在过去伊斯兰革命胜利以后，伊朗是不断的被制裁被打压，这个打压无以复加的，就是拜登时期加上特朗普去年，在伊朗最困难的时候，他是选择和中国来发展。所以你去过伊朗，你会发现那地方很多中国车，基础设施都是中国帮建的，然后用这个石油来换取中国帮他做这些事情。那这个格局，如果说美国西方重新进到伊朗市场，那穆杰塔巴呢，他在成为最高领袖之后，他首次这个露面，他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伊朗的发展道路？因为这个仗确实呢也是打出来的，经历了重大的损失，他父亲都被打死了等等。但是如果说伊朗选择一条新的和西方和解的道路，那么在伊朗的中国投资他怎么得到原来的那些协议的保障，其实都是未来我们马上可能要面临的新的这个课题。
0: 是，现在来看似乎中东局势的变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课题，是指我们就要重点来关注的。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美伊停火的预期之下，整个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就出现了集体上涨，后续能不能进一步打开上行的空间呢？下集回来我们将会和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四十八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一笔 bombardment。

0: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在经历了数月的谈判拉锯，中东局势总算是峰回路转，提升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而国际原油价格大幅的出现回落，黄金等避险资产则因为美元走弱和通胀预期的降温而出现走强，亚太股市也普遍出现了上涨，日本股市大涨接近5%，创下了历史新高。
1: 随着美伊双方确认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全球资本市场迅速重新定价。国际油价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乐观预期之下，周一跳空低开，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约4%，回落到近3个月的低位，目前徘徊在每桶83美元附近。与油价走势相反，现货金价周一高开高走，上涨超过2%，脱离年内低位，回升到每盎司4300美元上方，年线转涨。尽管和平前景通常利空避险资产，但油价回落带动的通胀预期降温以及美元指数跌至10日低位，反而为金价提供了支撑，投资者风险偏好也同步回升，亚太区主要股市集体反弹。日本日经平均指数上涨近5%，首次站上69000点，再创历史新高。韩国首尔综合指数也表现强劲，盘中触发买盘熔断，最终收涨5.2%，逼近历史高位。台湾加权指数也上涨近3%。A 股市场方面，三大指数开高走高，上证指数升1.61%，距离4100点关口仅一步之遥。深圳市场表现更佳，深成指收盘上涨3.79%，创业板指数更大涨5.3%，突破4000点整数关口。香港股市涨幅相对温和，恒生指数高开低走，早盘短暂站上25000点关口之后震荡走弱，收盘仅录得0.5%的涨幅。不过在 AI 硬件产业链集体反弹之下，科指走势相对强劲，收升1.28%。
0: 整个资本市场在接下来会对于整个地缘政治会带来怎样的一个连锁反应呢？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申万宏源理财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蒋一凡先生一块探讨分析。蒋先生您好。美伊确定将会签署协议啊，那么资本市场反应积极，所以在您来看，这是不是可以认为说地缘局势短期内的风险已经解除了呢？
2: 好。那我觉得美伊之间宣布即将达成协议这个事件呢，对于市场短期情绪的这个抬升应该说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链路，就是一旦当和平协议达成，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开放之后，中东的这个石油运输恢复正常，油价就会出现明显的回落。在周一的盘中，我们看到油价也确实出现了明显的下跌。那当油价出现下跌之后，通胀的压力就会缓解。那么此前一个月以来困扰市场的美联储是不是会加息的这个所谓的利空，其实呢，我觉得也会得到大幅的这个缓解啊。那所以呢，就是不管对 A 股来讲，还是对于外盘股市来讲，它其实都是构成一个利好的。当然这个事件呢，我觉得后面可能陆陆续续的还会有些反复啊，比方说，后续他们还要谈一个核协议啊，那么在谈这个核协议的时候呢，可能双方还会有一些分歧。当然，这个大方向我觉得应该是在往和谈的这个方向去走。那短期来讲呢，我觉得市场，这个地缘的这个风险啊，应该说可以看成是暂时告一段落。市场的信心和风险偏好都会有明显的抬升。那尤其呢是对于利率相对比较敏感的科技股。这个利好程度就会相对比较大一些啊。那么另外一面，那对于传统能源类的，比如说像石油石化、煤炭等等啊，那这些板块可能就构成短期的利空因素，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跌啊。那么总体来讲呢，我觉得对于市场而言啊，这个事件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事件。对于调整结束，重新回到上涨趋势，应该说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0: 那蒋先生，我们看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是出现了全线上涨啊，日股创历史新高，所以这个星期值得关注的还有像日本央行和美联储的议息决议，所以对于整个亚太区的股市接下来的表现您怎么来看呢？
2: 好，那确实就是从本周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后续日本央行和美联储央行的议息会议应该说是比较重大的两个事件。因为本周它本来就是一个超级央行周啊，这个不确定性比较多。但是对于日本央行加息这个事件来讲呢，我觉得它可能本来市场就已经预期到了，因为日元它本来就是在一个加息 周期内，所以日本央行加息，我觉得它不会对市场产生太大的影响，本来就是在预期范围内，已经有了一个充分的定价。那么美联储那块呢，我觉得现在不确定性是比较多的，因为沃什他是这次他是就任新一届美联储主席之后，他其实是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那么他的政策主张到底是怎么样？是延续之前那个鲍威尔的那套政策，还是说会另起炉灶？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那么市场呢，目前是抱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心理在观望这个世界。从沃什之前的一些公开言论来讲呢，他的一个政策组合可能是缩表叠加降息啊。那么这个组合呢，它对市场的影响到底会往哪个方向走？目前呢，没有人说得清楚啊，因为这也是可能，第一次看到有这样一个政策组合，所以这次美联储议息会议呢，我觉得关注的点可能还是比较多。首先，就要看沃什他对于降息啊，就美元的这个降息周期是不是还继续维持下去啊？他应该会有一个表态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关注的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关于最近因为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它到底是怎么看的？这个是需要关注的第一个事件吧。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这周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啊，它会发表那个每季度都要发一次的点阵图。这个点阵图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因为在今年三月份第一次发点阵图的时候，基本上呢，联储的官员有投票权的官员基本上还是指向今年可能会降息一到两次的。但是经过了二季度的这样一个波折之后，尤其是这个油价上涨之后，这些美联储的官员对于今年还要降息的这个看法预期是不是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到底会变多少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要关注一下的。因此呢，就是短期来看啊，我觉得地缘局势的这个风险啊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呢货币政策啊这个事件呢，可能又是本周接下来一个时间需要去重点关注的一个点啊。那么当利率啊，这个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正式落地之后，那我觉得往后看大概一个季度左右吧，后面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利空是需要关注了啊。那市场应该说，它又会回到之前的这个上涨趋势，那就是无非，在启动这波新的上涨趋势之前，它是需要再盘整一下，还是说立刻就从这个地方就可以起来了？那么这个最大的变数，我觉得就是本周的议息会议。
0: 好，特别感谢蒋一凡先生的解读分析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接下来还有更多关注的消息，比方说这个 SpaceX 正式的登陆美股，这又会对于整个 A 股的航天板块产生怎样的影响？所以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和蒋一凡先生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克正式上市，完成史上最大规模 IPO， 募资约750亿美元。这家由马斯克135美元的发行价开启公开交易，盘中一度上涨超过30%，最高触及176.52美元，最终收于160.95美元，较发行价上涨约19.2%。这一强劲表现不仅使公司市值迅速突破2万亿美元，跃居全球第6大上市公司，更让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的富豪。具体来看 ，SpaceX 上市首日的成交量达到了惊人的850亿美元，比第2大成交股美光科技高出1倍，凸显出市场高度的参与热情。不过，换手率高达93%。投资者似乎对太空经济的长期潜力存在巨大分歧。另外 ，SpaceX 的超高估值也引发广泛讨论。按照去年约187亿美元的营收和上市首日的收盘价计算，市销率已经超过112倍，这一倍数远高于传统科技巨头，甚至超越 AI 热潮高峰期的英伟达等公司。在 SpaceX 整体亏损的状态下，这种高估值是否合理，成为市场焦点。
1: 围绕 SpaceX 的一系列的变动，我们今天继续和申万宏源理财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蒋一凡先生来探讨啊。蒋先生，我们看 SpaceX 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是正式的登陆了纳斯达克市场，对于整个 IPO 首日的表现，您怎有怎样的一个观察？是不是达到了市场的预期呢？
2: 好的，SpaceX 首日的表现我觉得是略超市场预期的啊，因为此前我们看到美股一般来讲有这种大型的科技股 IPO 的话，上市首日的涨幅普遍是在15%左右，10到15%左右的这样一个涨幅。但是这次呢，我们看到 SpaceX 它首日的表现很明显是好于过往我们能够看到的大型科技股的这个平均的这个表现的值，应该说是略超市场预期的。那尤其呢是它的这个市值啊，是明显要比此前几次大型科技股的 IPO 明显要大啊，这个交易量也是更大，那么也就证明市场对于这家公司应该说还是非常的追捧，看好的投资者和机构也是非常的多。所以呢才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交易的热度啊，毕竟800多亿美元的交易量，这个应该说对于单只股票来讲，单只个股来讲，应该说还是非常高的一个交易量啊。那我觉得后续的话，应该说这个热度啊，应该说还能够持续一段时间。毕竟，这么大的交易量存在，也就证明市场这个关注度高啊。这个关注度它不会因为短期的这种市场波动而出现一些影响啊。那么更多的可能会关注公司后续发展啊，看看有些什么新的业务、新的产品等等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关注一下的。
1: 那蒋先生，我们看其实从公司本身而言，如此高的这个估值仍然是争议颇多，所以您怎么来看这家公司的实际价值呢？
2: 好的，那么我觉得像 SpaceX 这样的公司呢，它目前是暂时没有办法用传统的盈利 PE 或者市销率这样的传统的估值框架来对它进行估值的，因为这家公司说到底它其实还是一家初创型的公司，并且呢它目前是全球唯一一家可以重复使用这个火箭来进行卫星发射的这么一家公司啊，并且呢它本身的这个业务链条呢应该说已经走通了，用户呢可能是在千万级别的啊，这个跟之前我们看到的很多卫星通信公司它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相当于它在一个初创期已经把整个商业的链路啊商业模式给走通了，并且呢未来还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啊，包括那个载人的这个登月的旅行啊，火星移民啊等等啊，就是马斯克他畅想的这些未来啊，这个想象空间应该说还是非常大，所以这家公司它暂时我认为是没有办法用传统的这种盈利的框架来对它进行估值，那么这个估值天花板到底在什么地方啊？目前来讲呢，这个市场确实分歧也特别大，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是第一次出现一家，这么大的有成长潜力的科技的龙头啊，出现在我们的股市里面，因此呢，市场有分歧，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吧，我觉得不妨可能对于 SpaceX 这样的公司，未来可能要设置一个节点，就是当它的，盈利开始为正了啊，就是它真正的开始实现盈利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这个估值的思路要稍微改一改啊，改成用我们传统的PE 的这样一个估值模型框架来对它进行估值，但是暂时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啊，也不用不是特别适合吧用 PE PB PS 这种传统的估值模型来判断它到底是有泡沫还是没有泡沫啊，因为毕竟如果说它未来一下子成长起来啊，各项业务规模做得特别大的话，那目前来看可能还是相对比较低估的啊，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公司应该来说还是。

0: 是目前走一步看一步比较好啊，不要往下判断啊，这点非常重要，尤其对这种成长初期的公司来讲，嗯。
1: 那贾先生，我们来看这个 SpaceX 上市，其实是点燃了很多 A 股商业航天板块的炒作热度。所以您怎么来看未来 A 股相关领域的投资机遇呢？
0: 我觉得首先 SpaceX 上市之后呢，对于 A 股来讲，它第一个最大的作用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本，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商业航天这个公司啊，它的市值是可以做得很大的，一点都不逊色于互联网、半导体、AI 等等这样一些已经能够看得到规模非常庞大的科技产业，它也是一个成长空间十足，规模能够做到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行业。那么对于国内的目前商业航天的这个产业来讲呢，目前可能最大的困局可能还是这个发射成本比较高吧，因为平心而论，可回收火箭重复利用的话，对于火箭发射的这个成本的降低啊，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是测算过的，就是如果说你一根火箭只是单次发射的话，它的总的一个单次发射的开销大概是在7000万美元左右，但是如果你能够重复使用到大概20次左右，它的成本会降到只有20%，就是从7000万降到大概1500万美元左右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商业航天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现在中国，你如果说要发卫星的话，其实成本比马斯克，他的那个猎鹰9号这个成本大概要贵1倍左右，所以呢就显得，在市场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因为价格高，价格高，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产品啊等等，可能都是差不多的啊，但价格我比你高1倍，那就没有竞争力，所以未来呢，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商业航天整个产业来讲，应该说，空间还是非常巨大，因为2026年到2027年本身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可回收火箭试验的这么一个窗口期。那么一旦试验成功啊，我们未来也可以重复使用火箭啊，用可回收火箭来进行发射卫星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未来整个商业航天行业的发展啊，成本的降低、市场话语权、市场份额的上升，它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类似于像火箭发动机的制造、火箭舰体的制造，一些星载设备的制造等等这些行业，它其实中长期来看，我觉得成长空间都是非常的大。关键呢，它是缺了那个临门一脚，就是缺了这个可回收火箭试验成功这么一个大的事件、大的催化剂。那么一旦我们后续这个试验成功的话，我觉得整个商业航天板块应该说它还是会启动一波不错的行情的啊，只欠东风现在。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蒋一帆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巴基斯坦以及伊朗先后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正式签署仪式将在19号在瑞士举行。几经波折，美伊终于达成谅解备忘录，那对当前的局势来说有怎样的意义？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的协议。接下来的60天，美伊能就最终协议达成一致吗？以色列的官员表示，特朗普抛弃了以色列。以色列在14号当天又袭击了黎巴嫩。那么，以色列接下来还会搅局吗？美伊谈判之际，伊朗国内有声音认为美国并不可靠。伊朗国内对当前的局势怎么看？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免费的开放。而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接下来将会如何发展？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
0: 几经波折，美伊是终于敲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那么在之前一段时间呢，各种渠道，伊朗方面包括美国的媒体，一度是曾经传出了至少三个不同版本的谅解备忘录的草案的文本。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2: 首先啊，我们这样看，就是怎么定位这个谅解备忘录啊？我认为谅解备忘录呢，它是介乎于一个协议和没有协议之间的一个文件。其实这个谅解备忘录呢，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它是分两步走。那么第一步呢，就是先所有战线的停火，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这个阿曼湾的封锁等等啊，这是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其实就是终结战争，开放海峡啊，以这个为目的。那么在第一阶段这个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这样的情况下，第二阶段60天的时间谈判解决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啊，是这样一个文件。从现在的情况看，究竟这个文本的具体内容，其实外界并没有看到全部的内容啊。我们都是从各种途径，比如说美国媒体的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途径、伊朗的官方途径啊，包括他阿拉格奇外交部长啊，他接受采访时候所讲的，以及伊朗媒体所报道的，甚至还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的，就是版本非常非常的多。从各种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的这个人口中说出来的啊，当然差别是非常大的。基本上可以这样的肯定，美国方面的包括美国媒体啊，他们传的版本，那基本上还是相对是有利于美国的。

0: 要有利于美国的一面，比如说完全开放海峡啊，比如说自由航行啊等等等等，包括在核问题上。那么伊朗方面传的版本当然是，甚至于完全有利于伊朗的啊。如果把伊朗的版本拿出来，如果最后是这样的话，那美国输得一塌糊涂啊。这样的，以色列的版本是另外一个版本啊。那么以色列的版本呢，还要求基本上是战争开始时候它的四点要求啊，就是这个除了这个更迭政权之外，比如说要限制弹道导弹啊，摧毁核设施啊，包括约束伊朗的在本地区对代理人的支持啊等等。所以我觉得从这些不同版本来看，现在啊还不能完全肯定啊，最终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个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只能肯定谅解备忘录分两步走。那第一步，结束战争，开放海峡；第二步，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讨论。
1: 以及它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谅解备忘录？您觉得美伊在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啊，对当前的局势能有怎样的缓和作用呢？
0: 关键是这样，这个谅解备忘录大家看很有意思啊。它的宣布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四月，
1: 六
0: 美
1: 月
0: 国
1: 十
0: 总
1: 四
0: 统
1: 号
0: 特朗
1: 生
0: 普
1: 日。
0: 在6月13日说，14日，要签字
1: 对。
0: 啊，要派这个副总统万斯去签字等等。但是，伊朗方面一直拖到伊朗当地时间15号，啊，才就是刻意的不把这个批准这个谅解备忘录来放在14号，就是特朗普宣布的。因为我们知道6月14号是特朗普80岁大寿当天啊，伊朗刻意的避过这个。当然呢，大家也知道，由于伊朗和美国之间有时差，有可能大约8个小时的时差。这样的话呢，伊朗说是15号批准的，那么美国仍然可以说是14号达成的，啊，所以双方都可以，这个自圆其说，这么样一个，这是其一。其二呢，谅解备忘录啊，虽然伊朗最高这个安全委员会已经批准了，也就是说已经有这个谅解备忘录了，但是签署要在19号签署，啊，很有意思。我们从今天到19号还有好几天。那么谅解备忘录到底能不能在19号签署？我觉得其实还存在的问题。我觉得主要还有两个问题，就是悬疑的。那么第一个问题，因为谅解备忘录非常明确，是全面终结战争，所有战线，当然自然而然要包括黎巴嫩。但是我们知道，在伊朗宣布最高这个安全委员会宣布这个达成谅解备忘录、批准谅解备忘录之前，以色列在黎巴嫩
1: 对，
0: 又一次的，而且又一次的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就大西野地区这其实是红线，大家都知道的在这样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伊朗的议长这个明确的讲说，美国或者不愿意约束以色列，或者
1: 没能力约束。
0: 没能力约束。如果这样的话，我跟你签没意义。而是正是在这样一个表态之后，大家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地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而且通话之后，特朗普还专门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文字，那个文字其实是很不客气的，对以色列总理认为在搅局，认为在这么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要签署一个非常好的协议的时刻，以色列出来搅局，这样，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伊朗方面这个批准了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所以我认为接下来，这个谅解备忘录是要求全面中战、全面停火，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显而易见不可能停火了，因为黎巴嫩南部以色列现在军队还占领着，而且仍然还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军事行动，所以这个是考验这个协议19号能不能签署，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那么第二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特朗普讲海峡完全开放，而且免除费用，就是不收费的情况下自由通航，而伊朗方面的表态明显的不一样，所以在接下来海峡究竟如何开放？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存在的问题的，特别是大家注意到，就是谅解备忘录 双方都宣布达成的情况下，实际上呢，按照我们现在字面理解，立即全面停火，立即开放海峡，立即解除封锁，
1: 嗯，
0: 能不能立即？那接下来就考验这一点啊，19号之前是不是美军就解除了对阿曼湾的封锁？19号之前伊朗方面是不是就开放了海峡？而且这个海峡怎么开放？我觉得这两点啊，值得我们密切的观察啊，它将直接决定19号能不能签署这个协议。
1: 那么根据伊朗的媒体透露呢，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那么接下来的60天就要谈最终的一个协议了。那最终这个协议包含了伊朗的核问题，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包括取消联合国还有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相关的一些决议。一个要继续谈判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都谈了这么长时间，那最终60天这个时间您觉得够用吗？能够达成最终这个协议吗？
0: 我认为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之后啊，当然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嘛，至少是把这场战争给终结了，
1: 嗯，
0: 啊，那特朗普也可以体面的把军队撤回来了，啊，是这么样一个，所以我觉得积极意识显而易见的，那这不言而喻，啊，大家都乐见的，但是接下来的谈判，我认为，啊，是非常艰难的，
1: 嗯，
0: 啊，我对接下来的谈判实际上是一点不乐观的，啊，我认为不要说60天，啊，就是谈1年2年。啊，我觉得要能谈成也是相当不错的，那这样的，60天呢只是一个规定啊，但我认为60天并不是一个硬性的啊，就是60天谈不成就完了，60天谈不成还可以继续延期，它是这样一个，所以接下来我们基本上可以预期，就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啊，特别是美国关注的这个伊朗核问题啊，如何？这个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的库存如何消除啊，如何解决，以及伊朗未来的这个自主的浓缩铀啊，浓缩铀呢能不能进行啊，是暂停还是如何进行啊，像这样一些问题，
1: 嗯，
0: 以及伊朗所关注的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啊，以及解冻对伊朗的资金啊，甚至于现在大各个方面拟议中的啊，或者说大家都在讨论的，要设立一笔啊几千亿美元的基金啊，实际上这个基金呢，说白了就用于伊朗的重建啊等等这样一样，这些东西啊，我觉得接下来谈判那绝对啊不会是这个轻松的啊，我觉得真正的艰难的谈判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
1: 您刚刚也说到了以色列方面的一些反应啊，以色列在14号当天还空袭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这个举动呢让特朗普非常的不满，甚至是在社交媒体上爆粗口，说内塔尼亚胡呢非常的不理智，缺乏判断。但是以色列方面说呢，说美国是把以色列出卖了。那接下来以色列还会不会进行搅局？美国到底能不能够约束得了以色列呢？
0: 这次这个协议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如果19号如期签署的话，对以色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 嗯，
0: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知道这场战争中以色列是4个目标，那么一个呢，当然是推翻伊朗政府啊，就是他所讲的要更迭政权。那么政权更迭不了，他要摧毁伊朗的核设施。那么谅解备忘录显而易见，他不会有这个内容。那么第三个，要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发展。
1: 嗯。
0: 第四个，要约束伊朗在地区的行为，就是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等等支持。而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清楚，限制弹道导弹和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支持根本就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而摧毁核设施啊，基本也是泡汤的啊，因为从现在透露出情况来看，包括伊朗高浓度浓缩铀那个存量怎么处理。那么现在美国好像都松口，容许伊朗在伊朗国内来稀释啊这个高浓度浓缩铀，像这样，那以色列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啊或者一点儿没有达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在以色列看来，啊完全就是出卖以色列，啊把以色列抛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啊，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当然在国内面临巨大的这个压力啊，这个一致的攻击他 他马上要选举了，今年9月。

0: 正十月份要选举，
1: 嗯。
0: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以色列军队就国防军现在在黎巴嫩，基本上是一个怎么说呢？你退不得啊，你进呢又受到特朗普的这个阻拦，所以处于这么个状态。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觉得基本上毫无疑问，以色列不会停止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啊，所以只要黎巴嫩战火还在，大家就可以想见，那随时会干扰啊接下来的美伊的停火和谈判。从目前这个情况看啊，其实美国国内，包括伊朗国内啊，都对这个谅解备忘录有很大的非议。伊朗国内这几天啊，就说比较强硬的这些势力，那么认为这个谅解备忘录啊违背了伊朗的利益啊，那么最高领袖啊这个仇不报啊。等等啊，这是而且还有示威游行啊起来，那么美国国内那更是如此啊，美国国内啊基本上认为特朗普一无所获等等，咱们客观的讲啊，这场战争我认为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失去的太多了。那我们看一下，这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场大，就是打了那么多战争啊，上数百次战争。第一场战争没有任何一个重要的盟国伴随的战争啊，大家知道当年的伊拉克战争有英国和美国一起打，那么阿富汗战争北约是参与了，那么再推到当年的海湾战争，25个国家组成的多国部队，那么这一次没有任何一个美国的重要盟国参与。那么第二一个。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打了那么多战争，第一场连面子都护不住的战争。我们知道当年伊拉克战争3月20号开打，5月1号，当时的美国总统还象征性的降落在那个这个航空母舰上，宣布伊拉克战争胜利。那么阿富汗战争，就是2001年10月份开打，12月推翻了这个塔利班政权等等。那么这次战争呢，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次战争，连面子都护不住的仗，
1: 非常不体面。
0: 非常不体面。那么第三呢，大家都看得更清楚的就是，其实这场战争使得过去存在了50多年的美国和海湾这些阿拉伯盟国之间的那种几乎没有人怀疑过的石油美元换取安全保护的这个很稳定的这个关系动摇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意义上来讲。这场战争啊，可能注定会列在历史上，美国历史上啊，可能会超越伊拉克战争啊那种被诟病的啊这样一场战争。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
0: 嗯。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多方欢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伊朗国内有声音认为美国并不可靠。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小明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美国和伊朗14号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英国、法国、卡塔尔、土耳其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纷纷表态欢迎此次外交成果。
12: 英国首相斯坦默发文欢迎美伊停战协议，强调需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同时重申伊朗绝对不得研发和拥有核武器。法国总统马克龙认可这份多方促成的外交成果，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协议，要求无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表示法英牵头的护航行动随时可部署，同时将持续助力黎巴嫩当局维护国家主权与稳定。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对协议达成表示欢迎，感谢巴基斯坦等各方斡旋努力，期待各方以积极姿态推进后续谈判，承诺卡塔尔将持续依托对话方式助力地区及国际安全稳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这一和平成果是全球期盼已久的利好，呼吁各方克制言行，杜绝局势升级，主方将持续支持中东和平建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祝贺美伊达成包含永久停火、海峡重开、后续谈判框架的和平协议，认为这是冲突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并致谢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国家。此外，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称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四国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将准备解除相关制裁。
11: 对于美国跟伊朗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我们看到多国是表态表示一个欢迎，但是在伊朗国内对于跟美国谈判的态度立场是不一样的。强硬派认为呢，这个最终的协议是有损伊朗的利益，特别是会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伊朗国内的态度您怎么看？
13: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伊朗国内呢，它有一种怎么说呢？由于伊朗在这场战争的后期啊，逐渐的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逐渐的呢占据了一定的主动的地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判断认为是伊朗正在一步步走向胜利，一步步打败美国，一步步打败以色列这么样一个。其实这种判断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伊朗和美国、以色列军事上绝对不在一个层面啊。伊朗之所以逐渐的在谈判中能够占据主动，那是因为他确实是掐住了美国非常在意的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对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对各个方面的影响啊，所以迫使美国不得不去寻求妥协，来体面退出这场战争。所以从整个这个谈判的这个进程来看，以及现在即将要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来看，我认为伊朗方面啊，应该说在现有这个条件下，他能争取到的，我认为已经是不错的条件啊。所以为什么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啊，也就是意味着最高领袖批准了等等。实际上这是基本上理智的认为吧，这是伊朗在现有的条件下能够达成的啊比较好的这么样一个结局。
11: 嗯，
13: 当然国内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国内反应我觉得它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啊，他们误认为伊朗现在是绝对的主动；第二一个呢就是刚才所讲的，伊朗国内普遍认为美国是不可靠的、不可信的。而大家都知道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没有任何的法律的约束力。实际上咱们说的这个打一个可能也不太这个恰当这个比方，谅解备忘录就是个君子协议。
11: 嗯，
13: 那么君子协议大家又都认为特朗普根本就不是君子，那么常常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啊，真真假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谅解备忘录啊，他们认为伊朗可能又上了美国的当了。所以我认为伊朗国内反应这么激烈，可能主要是这么两个背景。
11: 伊朗的外交部在13号说呢，说伊朗为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采取的措施，既是保护了伊朗的国家安全，同时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所以伊朗必须要获取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相关服务的费用。刚刚你也提到了，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是免费通行，伊朗又说要收费，那到底是收费还是不收费呢？
13: 我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未来，伊朗对于海峡的这个地位，就是它的这样一个作用，可能是存在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灰色地带啊，这是日后会引发一系列麻烦的一个问题所在。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按照谅解备忘录来讲，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的没错，就是海峡开放啊，免除通行费用啊，这个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另一方面，伊朗方面可能说的也没有错。为什么没有错呢？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的现状是伊朗对海峡拥有相当的控制权，那么你通过海峡，伊朗革命卫队不可能不进行管理啊，或者不可能不进行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要求过往的船只提供一定的服务费，因为我引导你了，我管理你了，那你给一定的服务费。
11: 嗯，
13: 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也是可能的，所以双方可能说的都没有错啊。那么伊朗方面收取的一定的费用，他认为是服务费，我引导你啊管理海峡，我当然要收管理费了啊。那么美国所讲的航行通行完全自由免费，我觉得也能成立。
11: 嗯，
13: 因为这个费用只是很小一部分，而且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服务费或者管理费，而不是说过往船只的通行费。
1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是公布了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的一个安排，先是会在几个不同的城市进行送葬的仪式，最终是在7月9号最终的下葬。参与的人数呢预计会从1500万到2000万。在战时状态下伊朗举行这样的一个仪式啊，有怎样的意义呢？
13: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2月28日，实际上现在可以确定，就哈梅内伊他的最高领袖是在2月28号开战当天啊就遇害的。
11: 嗯，
13: 遇害之后，就是按照就是他们的那个法定的，或者说按照他们的习俗来看啊，实际上是越早下葬越好啊。而且在这个之后，实际上伊朗国内也进行过一系列的悼念的活动等等，但是由于战争啊，那100多天来一直推迟，没有正式举行的葬礼。我觉得现在呢，就是整个的冲突和战争告一段落，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宣布，啊，将举行盛大的啊这个哈梅内伊这个安葬的这个仪式啊，我觉得他是在就是战争告一段落这样一个背景下啊举行这样一个仪式，我觉得对他国内来讲意义还是比较特殊的。
11: 嗯
13: 啊，那么他凝聚民心啊，就是激发啊整个国家这个斗志。我觉得在国家遭受了重大的这个损伤之后啊，那么凝聚民心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候搞这么样一个盛大的安葬仪式啊，可能从政治上来讲，我觉得主要还是这方面的考虑。
1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世界杯开哨，麻烦事不断，每一矛盾阴影笼罩。
3: 这个事儿非常欺负人，它其实就是政治在戕害体育。
2: 枪杀、盗窃频发，
4: 多多少少还是让人匪夷所思的。这个事件不会是孤立，
3: 真的，足球别沦为政治打手。
2: 凤凰聚焦，美加墨世界杯，痛并快乐，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这届横亘三国104场比赛、规模空前的世界杯，开启了今夏的足球狂欢。您收获到了哪些快乐？FIFA 主席 Infantino 夸赞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赛事。可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描述。球迷抱怨说，哪怕看一场最普通的小组赛，也得至少大几百美元，票价比上届暴涨了5倍多。而去球场的火车票也比平时贵了6-7倍，动辄也得上百美元，就是一个柜子。再问问交战参赛国，球员、裁判员、记者也遇到种种离谱的糟心事。政治因素、入境政策、安保、后勤等等问题交织，他们又能如何形容这场世界杯？
1: 这里是墨西哥的蒂华纳，墨西哥北部边境第一大城市，距美国的圣迭戈市仅19公里，是繁华的边境商贸之城。但同时，这里是闻名遐迩的毒枭之窝，长期位列全球谋杀率最高的城市之一。每天会有至少7起谋杀案发生，这里也是偷渡和非法移民的聚集窝点。现在，蒂华纳还有了一层新的身份，它是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队的驻地。6月12日，警方在伊朗的训练场外一辆停放的汽车后备箱里发现了一具腐烂的尸体。警方称，尸体被包裹在黑色袋子里，身上有暴力痕迹。尸体被发现时，伊朗队还正在体育场训练，备战在美国的3场比赛。
2: 伊朗队的驻地并不是一开始就放在蒂华纳这边的，他们之前在选址的时候是放在洛杉矶东侧的亚利桑那州，但是因为美伊之间冲突现状以及各种复杂的情况吧，一直到5月底才跟国际足联那边确认，把这个训练场更改在了美墨边境的蒂华纳，也就是放在了墨西哥这边。有一些电影也是以蒂华纳为背景的，大家对他应该是有一些非常糟糕的刻板印象的。那当美国举办世界杯的时候，把在美国本土进行3场小组赛这么一个球队驻地最后安排在蒂华纳，应该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
1: 6月15日，伊朗队乘坐包机前往美国洛杉矶，在那里他们将迎来第一场小组赛，迎战新西兰队。这趟旅程并不容易，根据美国方面的要求，伊朗队必须在比赛当日乘坐飞机进出美国。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本土举行，2场在洛杉矶，1场在西雅图。
3: 这个事儿非常欺负人，因为在世界杯历史上不是没有过跨国的这种情况，但是像这样一种情况很少，可以讲是第一回。因为是不让进、不让过夜，和别人选择不过夜，这是两回事啊，这事其实说不过去的啊。这就是美国利用其超级大国的这样一种权力，肆意妄为的践踏国际性的体育赛事，它其实就是政治在戕害体育。
1: 伊朗的世界杯之旅充满了曲折。伊朗国家队是最早获得世界杯入场券的队伍，但几乎是最后确定能前往世界杯比赛的队伍。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美伊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延烧到了足球领域。开战当天，美以联合轰炸了伊朗南部的一所女子学校，造成168名女童死亡。随后，伊朗国家队宣示了自己独特的纪念方式，在一场热身赛中，球员们手持紫色书包和遇难者的照片，在奏国歌环节右手放在胸前，默哀女童的丧生。6月6日，伊朗国家队员抵达墨西哥时，很多媒体注意到了他们的胸前别着数字168的金色徽章，也是在纪念和提醒这场人道灾难。而美国的态度也几经反转，耐人寻味。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3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接受美国媒体《政客》杂志的采访时表示，他真的不在乎伊朗队是否能参赛。这一声明的背后含义震动了世界，国际足联迅速加入进行调解。3月12日，伊朗体育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后，伊朗足球队肯定不能参加世界杯，我们的球员没有安全保障，参赛条件也根本不存在。
3: 虽然我们老讲体育是体育，政治是政治，但是体育很难摆脱政治。那你说，如果俄罗斯遇到乌克兰，能指望这是一场正常的足球赛吗？很难的。因为足球是现代国民宗教，足球的背后，因为它是个大众运动，影响力很大，所以足球的背后真的有国民的热情。为什么世界杯那么多人关注，就是因为它是以国家为单位参赛的。当你以国家为单位参赛的时候，你很难做到所谓足球是足球，政治是政治。
1: 国际足联急于解决问题。3月12日，英凡蒂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特朗普还是欢迎伊朗队参加本届世界杯赛事的。但很快，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一则41个字的声明，称：我们欢迎伊朗国家足球队参加世界杯，但我真的认为，为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安全，他们不应该出现。对于这则声明，有的美国媒体读到了特朗普出现缓和姿态，但有的媒体还是感受到了美国的不欢迎。伊朗就是后者。伊朗国家队在 INS 上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任何人都不能将伊朗排除在世界杯之外，并反过来指责美国根本不具有大赛安保能力。同时，伊朗足协主席塔吉在 X 上发帖称，正在与国际足联谈判，争取将伊朗队的比赛换到墨西哥。而墨西哥总统信鲍姆回应，他对伊朗的提议持开放态度。但国际足联似乎并无意改变原有的赛程安排，这意味着将产生大量的球票退改签费用、转播合同的变签等等。伊朗队到底能不能获得签证入境美国？伊朗队的比赛将怎么踢？成为这几个月来坊间持续热炒的话题。
4: ده مورد رو اعلام کردیم به فیفا که ما اگر تیممون بیاد باید این 10 تا شرط رو شما بپذیرید. یکی این که ویزا اگر دادید، اولا به همه ویزا بدید، حتی اونایی که تو سپاهت.
1: 签证问题拖到了世界杯开赛前一个月，伊朗队还是准备按计划出发了。5月13日，伊朗为出征世界杯的国家队球员开了一场欢送大会。几天后，这支球队将出发前往土耳其，进行备战世界杯最后阶段的训练和准备。欢送仪式上，队员们高喊：“美国去死！”而伊朗国家队运动员也早已把这次出征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5: خب درست ما الان شرایط خاصی داریم، ولی ما بازیکن فوتبال هستیم و باید فوتبال بازی کنیم، تمرینات خودمون رو پشت سر بذاریم و خودمون رو آماده کنیم واسه مسابقاتی که در پیش داریم. پس اون طرف هم ما میدونیم مردم سختی زیادی کشیدن توی این مدت توی جنگ، ما به خاطر اونا هم شده که میریم اونجا بهترین نتایج رو بگیریم و برای خوشحالی اونا و خوشحالی مردم کشورمون به خاطر این پرچم هم شده بجنگیم و بهترین نتایج رو کسب کنیم.
1: 签证问题悬而未决之际，五月下旬，伊朗队最终决定将训练基地和大本营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迁往美墨边境的墨西哥蒂华纳市。
3: 伊朗足球呢，它其实有两点我们要注意。第一点是伊朗足球啊，民间和伊朗足球的管理者之间，分歧是很大的。这个伊朗足协，它的这些足球管理者基本是革命卫队背景，而伊朗这个足球队呢，大量队员是在西方踢球。他们双方在价值观上是不一样，但是在美伊战争以后，你会发现伊朗足球他还是愿意在大是大非、民族大义面前放下国内政治的分歧，选择跟伊朗这个国家站在一起。这反映了伊朗国内其实某种意义上的民心，或者国内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格局，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轰炸可能反而推动了伊朗改革派与保守派和解，伊朗改革派与保守派团结。
1: 到世界杯开哨前一周，大多数参赛的国家队都已经奔赴美国时，美国终于释放消息称已经为伊朗发放参加世界杯所需的签证，但随即 这一说法又被伊朗反驳。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就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指出仍有大量管理、后勤、教练组以及技术顾问等国家队重要成员遭到美国拒签。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向媒体透露，共有15名随行人员遭到拒签，其中就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塔基。在一片质疑和吵闹声中，伊朗国家队在当地时间6月7日凌晨5点抵达了蒂华纳。迎接他们的是少数挥舞着伊朗国旗的球迷，以及大量墨西哥国民警卫队。
3: 第一个呢，美国发签证的部门和美国这个入关审核的部门，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部门，甚至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发签证是国务院，是外交口的，进去谁审呢？国土安全部。它有这样两套规则，美国人这回其实是就是所谓的一套标准两个待遇。队员你就进来了，队员嘛，世界杯嘛，对吧？大局为重嘛。但你官员不好办，因为伊朗啊，伊朗很多官员都有革命卫队的背景，革命卫队那是被美国严控的。
1: 这场签证斡旋直到6月14日，世界杯已经开赛3天才有最新的进展。经过投诉，4名伊朗被拒签的随行人员获得放行，而美伊双方在球场上的火药味却越来越浓。世界杯开幕前夕，伊朗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还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了一张讽刺美国的海报，海报配文 World Cup， 画面上是一座由人类头骨堆成的山，山巅放置着足球奖杯，画面中央原本的地球图案也被头骨取代。
2: 事情进行到这一步，伊朗还能保住他的参赛权，可能已经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了。因为就在一两个月之前，美国那边最后还有风声放出来说，这个特朗普那边有一个特使在斡旋跟协调这件事情，想让伊朗从这届世界杯的参赛国中间出局，用这个没有能够晋级的意大利来替换这件事。但是这是各方都没有办法接受的。
1: 其实美伊的足球恩怨早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就早见端倪。当时美国足协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积分榜时，抠掉了伊朗国旗上的国徽，仅保留伊朗国旗的绿白红三色。伊朗足协极其愤怒，向国际足联正式提起投诉。伊朗官方媒体也要求把美国踢出世界杯，对美国禁赛。而去年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抽签仪式，本应代表伊朗抽签的足协主席塔吉就被美国拒绝入境。今年4月，国际足联在加拿大举行的国际足联年度大会，作为世界杯前的预热，伊朗是211个会员里唯一被记录缺席的国家，原因就是伊朗足协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杯已经开赛，美伊矛盾将如何联动赛场？这届世界杯还有哪些烦心事呢？
6: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48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7: 时事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除了伊朗外，美国还限制了海地、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等国的球迷入境。六月六日，更有消息传出，索马里籍的主裁判阿尔坦抵达美国迈阿密机场，被拒绝入境并遣返。这位现年34岁的索马里人是非洲顶尖裁判之一，2025年当选非洲最佳男裁判。原本他有望成为首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索马里政府就此事和美国及国际足联进行交涉，但最终无果。6月10日，阿尔坦返回索马里，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4: 于索马里那边，这个情况真的是非常的荒谬。有意大利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说，只是因为这名主裁的姓名跟一名这个恐怖组织成员的姓名相同，所以他在海关被扣押了大概11个小时，最后被遣返。而这名主裁判他回国以后，他也提到过，他说我申请签证的时候，这个美国领馆那边就已经询问过相应的这个问题，而且我也

0: 像尤其是西方媒体对这件事情，他们应该也知道是无能为力。
1: 同样，6月6日当天被美国海关严查的还有伊拉克国脚主力侯赛因，他在6日凌晨随代表团抵达美国芝加哥黑尔国际机场时被扣留超过7个小时，遭到安保人员的盘问，手机也被检查，随行的一名摄影师则被扣留超过10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
2: 美国是个分权制的政府，分权制的政府，那他每个部门的这个边界啊，独立性很强的，啊，你办世界杯又不是我的事儿，我为什么给你面子？你别说没人打招呼，有人打招呼，我就一定要买账吗？我不让你入境怎么了？所以说，在一个分权制的政府，他的很多时候就会出现各个部门打架的情况，他就很难做到集中国际足联的生意越做越大，盘子越拍越大，各种各样的那就叫不可控因素就越来越多。
1: 世界杯赛场外安保状况也麻烦不断。6月5日，英国国家队驻地附近发生枪击事件，9人受伤。几天后，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英格兰国家队的核心训练装备从佛罗里达州的训练营被运往堪萨斯城的世界杯训练基地途中遭遇洗劫。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其中一辆货车里的物资几乎都被偷光了，被盗物品包括比赛用球、签名球衣、训练服、球鞋等。虽然目前赃物已经被找回，但社交媒体上依然广泛流传着被劫后英格兰国家队的照片。英格兰队的官方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英格兰国家队的照片，其中英国球员凯恩只穿了一条内裤的照片。网友调侃道，英国队被偷的只剩裤衩了。
0: 因为首先英格兰跟世界杯有关的这个事件里面，跟偷盗盗窃有关本来就是一个热点词。因为1966年英格兰主办本土的那一届世界杯的时候，这个雷米特金杯在抵达英格兰之后就直接被盗了，在丢失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被他们的一个这个市民在遛狗的时候找着捡回来，重新又送回给了这个主办方。盗窃对于英格兰国家队，对于这个英格兰而言，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第一次发生的事件，所以这个事件

0: 发热议。盘踞在瑞士队训练场外的剧毒响尾蛇包括南挺极强的品种，这些蛇类攻击性强，毒液致命。同样，挪威队的驻地附近也发现了毒蛇的踪迹，铜头蝮蛇。而日本队则在抱怨墨西哥提供的训练场条件太差，还不如秘鲁乙级联赛的场地。日本队几经更换场地还是差强人意。
1: 日本队那个驻地其实多多少少让我是有一点吃惊的，因为外界对这一届日本队的认知或者对他们的印象是以追求细节著称，草皮质量应该是被放到第一或者第二的优先级来看待的。那对于瑞士队那个驻地的问题的话，最近几年这其实也不是孤立，这个对于要过来采访要过来可能蹲点的媒体跟球迷而言，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0: 还有不少媒体指出，尽管因凡蒂诺努力想要拓展美国市场，但目前看来美加墨世界杯状况还是挺冷的。美国一项民调显示，54%的受访者表示对世界杯完全不感兴趣，本届世界杯的门票价格高到离谱，最差的山顶位置也要加400到600美元才能买到，最贵的则超过了84000美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甚至抱怨说，高昂的票价需要抵押房子才能买得起，连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在抱怨球票太贵。
1: 因为国际足联这次更改了球迷对球票申请的这么一个规则，它完全是按照美国那边体育，你可以说是体育产业或者体育商业的这个运作方式。一个人可以直接进去申请4张球票，可以说票贩子或者是黄牛进行来抢票，抢票之后呢，他国际足联自己的这个平台上面，他已经不是第三方了，他自己这个官方平台上面你去不了的话，你也可以放到上面来出售，这个价格肯定是热门场次水涨船高，非热门场次无人问津。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今年的应该是第二场吧，世界杯比赛是韩国队对捷克队，我们看到有直播画面跟这个摄影师拍到的场面，上面看台上面有大量的这个空座。
0: 为了这届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操碎了心，其中最让他操心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8月，因凡蒂诺带着大力神杯走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特朗普表现得爱不释手。
2: Can I keep it?
3: What do you
2: want? Well, you can.
3: We're not giving it back.
2: We're not giving it back. That's it.
0: 此后，因凡蒂诺多次前往特朗普的海湖庄园，甚至还出席了梅拉尼亚纪录片的首映式。在特朗普落选他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和平奖时，因凡蒂诺又别出心裁，以国际足联的名义授予特朗普首个国际足联和平奖。美媒《纽约时报》爆料，国际足联当时根本没时间考虑奖品该是什么样，他们从国际足联的杂物收藏中找到一尊其员工家人的作品微缩模型，这就是特朗普日后收到的奖杯模板。而这尊奖杯赢得了特朗普的笑容，但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4: 那对于国际足联来说，如果能够把这个世界杯更顺利的完成，这是他的作为足球机构的一个自己本身的政治需求，他也有商业需求。那如果这个任务能够完成的话，那凭空造一个什么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的什么 FIFA 什么和平奖，他也是可以做到的。
0: 因凡蒂诺努力维持和特朗普的关系，他想展示足球团结世界，却难以阻止战争的爆发。世界杯开赛之际，美伊战争变数不断。6月9日到11日，美伊脆弱的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对打了多日。但旋即6月14日又传出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消息，特朗普宣布美伊将于6月19日签署协议。美伊之间局势变幻莫测，而在世界杯赛场这侧，现在美国和伊朗都各自踏上小组赛的征程。据估算，如果两国都能在各自小组获得第二名出现，那么美伊注定在淘汰赛阶段相遇。对此，很多网友早早的就开始制作美伊淘汰赛对阵图，发在社交媒体上，并调侃这场比赛绝对没有假球了。还有网友期待中国籍主裁判马宁能执法这场比赛，跟帖纷纷表示

0: 纷期待两国会怎么踢，爆发出哪些火花。这场有可能发生的对决，可能将成本届世界杯的最大看点。
1: 我觉得美国出现没太大问题，伊朗出现问题挺大的。但其实我觉得国际足联是对他们相遇是乐见其成，因为它对于点燃美国国内市场很有好处。但伊朗这几年是个低潮期，伊朗踢不太过美国，伊朗以美国一定是以弱胜强，所谓意志品质创造了竞技奇迹。首先是对世界杯说，世界杯还是要尽量的超越政治，足球别沦为政治打手。
0: 同时，这届世界杯也被称为诸神的夜幕，一众足坛名宿或许都将在本届世界杯上演告别赛。41岁的莫德里奇，从战火硝烟中走出的牧羊少年，曾将克罗地亚带上从未企及的高度，如今悠扬的魔笛吹奏多年，终究将到终章的前奏。41岁的 C 罗，6届世界杯征程，20余载的执念与遗憾，这次他能如愿吗？39岁的梅西，卡塔尔封王，集万千荣誉于一身，但依旧不愿早早谢幕，希望护送潘帕斯的雏鹰们再走一程。虽争议不断，美加墨世界杯也还是取得了多项突破，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进入决赛圈，不仅小组前两名可以出线，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也可以杀进淘汰赛，现场观看人数也有望超过300万人，创历史新高。世界杯开始了，你还期待吗？
2: 这届世界杯遭遇的复杂的政治性不只体现在参赛国、球队这些直接相关方的遭遇上。再给您一组数字，供您参考。根据一份权威的统计，因为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这次48支参赛队伍所在的国家和地区有超过1/4面临着旅游限制、更严格的签证审批，甚至是更高的拒签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球迷要交纳高达$15,000的美国签证保证金才能申请签证。这届大咖云集的世界杯令人期待又不安。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世界杯开幕了，人们发现没有中国人参加还真不行。今天有两个大事啊，一个是世界杯开幕啊，还有一个呢是有人上市啊，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啊 IPO。我们先看啊，史上最大金锣正式啊，就是一个最大的 IPO， 我们后面会讲。然后是人间最大的银少开场啊，而这回的世界杯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世界杯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两件事儿，我一开始说了，世界杯如果没有中国人参加还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就没有钱办这个世界杯。我们看看这回中国品牌是如何参加世界杯的啊。首先啊，有中国的多家啊电子公司呢，搞这个数据分析，还有赛事的转播啊，这是技术上的支持。还有长期品牌啊，长期品牌啊，我们的一些饮料啊，有高蛋白的饮料啊，一直在支持赞助这些事业。所以这个入场式的小朋友啊，好多是中国人，是不是中国人呢？就是中国的这些赞助商让小朋友参加入场式的啊。还有赛事内容的互动啊，互动也是中国的网上的一些技术支持，还有是这些明星球队和明星的个人的赞助啊，他们的赞助的企业呢也是来自中国，还有特许品牌的销售啊，因为这回企业的品牌销售除了饮用的这个酒精含量的东西以外，还有最著名的就是那个中国的 IP 啊，什么呢？拉布布啊，这个拉布布啊，我们中国的 IP。首次登上大舞台啊，中国的 IP 成为这次世界杯的啊一个啊重要的形象啊，这也是第一次中国的啊 IP 上来。那么为什么说是世界最大的？我们看看这回有多少球队参加啊？一共有48支球队参加，举办的日期有39日，一共有104场的比赛啊，所以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但是规模最大的，我们发现啊，这个图上啊。这个地区啊，有很多国家没有参加啊，很多国家没有参加，看没有？证明亚洲人呢啊，一般的正常的亚洲人，还有俄罗斯啊这块没有参加。亚洲人好像踢足球呢不是很感兴趣啊。亚洲这些像日本、韩国参加了啊。然后你看欧洲参加的很多，北美洲、南美洲啊，这都是啊这个足球的传统的地方，还有中亚一些地区啊参加。所以这是参加比赛的球队的情况。不仅是广告啊，会场上的很多东西啊，那球场上的那些很多的旗子呀、衣服啊，啊，包括足球本身啊，都是来自中国的义乌。我们看看中国的义乌是怎么生产的啊？中国的义乌，首先做的所有的球衣啊，都是在这个区域啊，北园公园区域，然后做的纸盒子啊，在浦江啊，浦江，然后还有这个电商村啊，电商村带电商的啊，在这儿，这就是义乌啊，义乌纪念章和喇叭啊，加油用的喇叭，还哗啦哗啦响的那些东西，哎，在这个地区啊，这就义乌啊，生产这些跟这回世界杯有关的。义乌生产好以后啊，生产好以后呢，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要是啊用海运给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送去的话呢，哎，往这个地方集中。如果你要用飞机用的北美，哎，在这个小镇上集中。如果你要是用铁路往欧洲运呢，哎，在这个地方集中。哎，集中完了以后，再分别啊运的上海、运的宁波，哎，还有坐铁路去欧洲去。哎，这就是义乌。啊，这回呢，这个球赛呢也是历史上最贵的一次啊，最贵贵在哪儿呢？在美国比赛什么都贵，其中一个地铁票特别夸张，有个球场啊，有个球场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新泽西啊，新泽西这个球场比赛的时候呢，比方你从曼哈顿这边过来，要坐地铁过去啊，坐地铁过去，一般情况下啊，10美元就足够了啊，就几个美元到10美元就足够了。但是啊，因为这回球赛啊，把这个票涨到多少呢？不可思议啊！你说曼哈顿过来到球场，票价能涨到98美元啊，是不是很夸张啊？这是坐交通的啊，费用这么贵了，那门票更夸张啊！我们看看，从1994年。
到2022年啊，这个门票最高的门票就决赛的门票也没有超过2000美元，但是这一次呢，看见没有？哎，最低的票就是级别，我们说四级票、三级票、二级票、一级票，就是最高的票是甲级票啊，一级票，这次是四级票，四级票都到了2000美元一张票啊，甲级票已经到了8680美元啊，乙级票啊5000美元，这个三级票是4000美元，是这个价也是特别恐惧的啊，这么高的门票，还。我们再回过头头看我们的这个高考啊，这个高考结束以后呢，哎，各种人工智能又把中国的高考题做了一遍。注意啊，全世界最著名的，当然主要在中国和美国了，这些最著名的人工智能把中国的语文题和数学题各做了一遍啊，这个高考的。我们把全世界这些高考的这些公司啊，看做了个比较，语文排名第一的啊是中国的。GLM 啊，这是清华大学的啊，排名第一啊，排名第二是美国的 Gemini 啊，第三又是中国的 Kimi 啊，数学的第一名是小米啊，第二名是谁呢？哎，是百度啊，第二名是百度数学啊，然后我们看看总分，总分第一名是中国的小米啊，所以看这个人工智能在数学和语文上各自都有特点，但是综合分啊，中国很明显占优势啊。哎，最近啊，菲律宾啊和日本勾勾搭搭干了一个非常坏的事情啊，坏的事情，他画了一个所谓的啊两国，就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所谓的200海里的边境线啊，他这个边境线怎么画的呢？我们看啊，日本就是这个粉颜色，这是他画的啊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然后菲律宾呢是这个蓝颜色的，看见没有？他们这个左一下，右一下。把我们的台湾省全给吃进去了啊，吃的没有了，这什么意思啊？想要武装侵略吗？什么意思？所以中国表示强烈的不满。那么为了表示不满，我们特别在这个时期啊，在台湾的东部水域出动了大量的海警船，就这些啊白颜色的海警船就在这个地区进行巡逻啊，包括是啊这个我们看6月9号的啊这么多的船，还有救援船都出来，而且呢我们对东部水域啊，对东部水域的水底啊进行了啊认真的重新的勘测这个地方啊，而且除此以外我们还看到啊辽宁舰的打击群啊，就除了辽宁舰还有一系列的护卫舰和驱逐舰还有补给舰啊，这个战斗群呢在这个水域啊，我们不难看到有人跑出来啊，悄悄的纵容谁呢？美国的华盛顿号啊，6月8号啊，航母在这个位置。所以你看，我们的航母战斗群在这个位置，美国的在这个位置，我们的海警船在这个位置，而日本和菲律宾就画了这么一条啊，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把我们的台湾就给吃进去了啊。那么，我们再看看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IPO 就是集资上市，就是什么呢？就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SpaceX 首先呢，当年啊，就是跟他创业的时候啊，就是20多年前参加创业的，你哪怕是厨师，你是啊看门的都可以，因为你有认股权证。这个认股权证啊，最多的可以拿到多少呢？啊，他拿到的这个认股权证才几个美元，现在的标价，上市的标价135美元。如果是5个美元，现在成了135美元，你是翻了多少倍啊？翻了这么多倍。就有4400多名的员工，因为拿的这个认股权证，他们的啊这个股票价值就可以达到100万美元以上啊，其中还有400名啊能拿到1亿美元的啊这个财富，就是说他的那个认股权证现在如果上市套现的话，可以实现啊到1亿美元以上，也就是相当于啊7亿人民币。

这么多啊，所以创造了400个亿万富翁，创造了4000多个百万富翁啊。它的目标估值啊，这个 SpaceX 是1.77万亿美元，融资的规模只有750亿美元，票面的这个目标价呢是135美元。由于啊，最近啊，这个前两天股市大跌啊，主要大跌是美国最新的 CPI 啊，突破了4%啊，就最新的 CPI 增长突破4%，而且美以伊战争对能源的价格冲击非常大。但我们明显感到好像特朗普是在炒股票，为什么呢？因为他突然在星期五宣布啊，说不再轰炸伊朗了，我们很可能这个周末就签合同，哎，签和平条约。于是看见没有，标普哗啦哗啦的在11号就往上涨。那么这回打这个伊朗啊的原因呢，就是美国的啊一架直升机被伊朗的无人机给撞下来了啊，这个撞下来以后，气得美国就发了49枚啊这个巡航导弹。打哪儿呢？我们发现呢，他打了伊朗的一些沿岸的地区，其中是打了一个淡水的储存的地方，而伊朗就报复啊，伊朗没有那么巡航导弹，但是他运的是这个弹道导弹啊，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这个飞行的方式不一样的。那么12枚啊，这个伊朗的弹道导弹呢，袭击了约旦的啊这个机场啊，约旦的这个军用机场里面关键停着还有啊，除了无人机以外，还有这个 F-35 的机库，所以它是直奔 F-35 的机库，所以这12个啊导弹到底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机场到底造成多大损失，现在美国保密不说，但估计很快这个数字会出来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啊，打的这个约旦的基地啊，打的约旦基地，其实这回整个过程是这么打的。一开始啊，6月7号到8号是以色列啊首先轰炸了这些地方啊，轰炸了伊朗的这几个地方，这以色列轰炸，而伊朗呢就轰炸了啊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啊，都是打的空军基地。然后到了6月9号，哎，美国就袭击了，注意这些南部的这几个目标啊，南部的这几个目标，而伊朗呢就打击了啊，他这个在巴林的基地啊，还有啊在这个约旦的一个基地啊，约旦的一个基地，所以他打了这几个基地，所以打的不一样。说而他助威的东西有什么呢？有美国2个战斗群啊，这个航母战斗群，一个是林肯号，一个是布什号。这我们查到了啊，这个林肯号6月5号在水面的情况。那么这个起因是怎么回事呢？起因呢，是因为这个阿帕奇这种直升飞机去护航，护什么航呢？因为美国现在偷悄悄的从波斯湾里面往外运油啊，用这个油轮运呢又怕啊这个被伊朗发现，所以他就用这个阿帕奇直升机去护航。护航这一架直升机呢，大约5200万到1亿美元，结果呢，一个无人机，看见没有？就这么一个伊朗的无人机呢，大概造价才最多5万美元，好像是跟它就撞上了啊。所以你看这个水域，这个水域其实这儿的军舰很多，你看这两个长的啊是美国的啊林肯号和布什号的航母，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驱逐舰、护卫舰啊、补给舰，它地中海有点军舰啊，在红海也有点军舰，但主要在波斯湾这个口上啊有大量的军舰。所以呢，它是要保护干什么呢？从这个地方把油运出来。这个油怎么运出来呢？我们给大家看的再详细一点啊。它这个油呢是先说这个飞行员啊，这个阿帕奇飞行员掉到海里以后呢，他在水里面漂了啊两个小时，而且2个飞行员，然后美国呢就用这个无人艇去救啊。整个援救的过程中呢用了2个小时，因为这些飞行员呢他们都有那个雷发射信号的那个无线装置，所以呢通过卫星或者无人机呢能查到它的具体位置，而用无人机呢成功营救。而这是美国第一次用无人艇啊，不是无人机，无人艇啊来救人的啊。这个长度呢只有7米多啊，但是续航的距离非常远，1852公里啊。它可以负重多少呢？450公斤，那么最少拉4个成年人了。它的时速非常高的啊，每小时啊35节以上啊最快的速度。那么这个无人机
这回的阿帕奇直升机执行什么任务呢？就是执行这么个任务，大家知道。

美国呢，一直从波斯湾这儿悄悄的啊，想把油轮呢挖出来啊。特朗普已经说了，我们已经运出来好多船啊，油怎么运呢？因为这儿离的伊朗近呢，伊朗能容易发现，所以他们怎么运呢？他们就要靠住这个边儿啊，靠住这个边儿走啊，靠住这个边儿走。他们尽量靠住这个边啊，这个油轮这么出来啊，这么出来啊，跑掉。这样的话呢，哎，离这个伊朗的边境地方还有50公里呢，这样不容易被这个伊朗发现。所以呢，美国的无人机，哎，美国的直升机，阿帕奇直升机呢，就在这一带啊，给那个油轮护航。没想到呢，被伊朗的无人机给撞了啊，撞下去以后，美国就报复，美国报复就炸了伊朗的一些目标啊。这就是我们看啊，我们这看到啊，加油机，美国的加油机在这一段特别活跃，为什么？就这儿悄悄的往外运油啊，运油。所以特朗普说，为什么油价没上去？我运出了好多油啊。另外，这是美国的啊，这个也是侦察那个潜艇的P8A 飞机。那么我们看看美国前一段，就是因为他这个直升机被打下来以后，他就实行报复。刚才我们讲啊，他打了几十枚的巡航导弹。我们发现他打哪儿呢？哎，打的这个位置，看这个蓝颜色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打了个什么呢？打了个饮水设施啊！看见没有？这儿好多居民区，他没有炸居民区，是炸饮水设施。因为现在天气很热，你要把这个淡水、饮水这个破坏了以后，对居民的伤害也是非常大。它主要是为了造成你的心理恐慌啊。那么，由于啊大量的船啊在这个油船运出来油以后呢，要往别的地方用啊，运的时候呢怎么交接啊？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见被挡住了，被挡住以后呢，就在这个红点这个范围，看没？这是岸边啊，这是阿曼的岸边，在岸边的对面呢，这个就是配对，跟鸳鸯一样，所有的啊好多大油轮啊都是一对一对的啊配对，看见没有？这两个油轮并在一块，为了规避制裁。因为两艘船登记的国家不一样，他们相互倒油呢啊，把这个油从这个船上倒到那个船上，他们就这样两个油轮平行靠，然后用这大的充气橡胶垫啊放在中间，防止两个船给撞上，然后呢用大的管子啊，用吊车把这个大的输油管呢接过来，然后把船上的油呢，哎，从这个船上倒到那个船上啊，然后啊分开，然后走掉啊，这样就把油运出去了。但这种运油的方法有个大风险啊，首先他害怕伊朗发现，所以这两个油轮往一块靠的时候呢，把那个船的识别信号啊，无线电信号就给关掉了。啊，关掉它又是晚上，所以它是盲啊，黑茫茫的啊，叫盲的这种靠在一块，所以很容易造成两个船的碰撞，而且造成石油的泄漏，甚至由于石油的泄漏引起爆炸。那么我们再看看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的情况啊，我们看啊，这是油轮啊，这是集装箱啊，这是干散货船，这是杂货船，这是滚装船。这五种颜色代表啊，整个有不同的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过。我们看见没有？到2月28号以前啊，这个各种船过这么多的量啊，这条黑线是往年的平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时期的啊这个通过量。但是自从开战以后，你们看，开战以后几乎就没有船了。几乎没有船过啊，有一点点的，几乎没有船啊，几乎是啊完全封锁住了。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呢，啊，还有曼德海峡，就曼德海峡就是红海的出口，霍尔木兹海峡在这儿啊，霍尔木兹海峡在这儿，这是红海的出口。曼德海峡这里有一条船啊，结果在巴尔哈夫啊，这就是也门这个港口附近遇袭啊，遇袭，所以啊，这个。如果红海再挡了，那就是更大的麻烦。而且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挡了以后呢，现在全球的这个石油的储备呢，啊，尤其国家储备呢，快速的下降。我们看看这个红颜色，就是国家啊储备石油啊，全球的国家储备石油的快速的下降。这是啊5月份的啊，这是真实的数字，这后面呢都是预估的啊，预估的。但这条线非有意思，这个灰颜色的线呢，是去年下半年啊全世界进口石油的情况。所以去年下
半年进了这么多的石油，所以今年的储备。

0: 所以呢，并没有造成全球巨大的恐慌呢，跟去年下半年啊，这个油大量的各国进口有关系。但是美国西海岸的石油库存呢，也在告急。我们看见没有啊？到四月份，这是这个航空用油啊，这个蓝颜色的是航空用油啊，快速的下降，几乎是啊到了2003年来的最低点，但是没有用完，还有点啊。红颜色就是汽油啊、煤油啊、柴油啊这些东西也是快速的下降。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岛啊，大家知道，美国轰炸伊朗的时候呢，老在印度洋上呢，在的戈贾西亚岛啊，搞这个他的飞机啊 ，B-2 轰炸机呢，都停在这儿啊，停在这个位置啊，停在这个位置啊，停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的戈贾西亚岛，它的管属呢是属于英国管的，英国现在这个岛在哪儿呢？这个岛在查戈斯群岛，查戈斯群岛里面有一个岛叫的戈贾西亚岛，这个群岛现在英国人准备还给毛里求斯，说我不要了，我还给你吧，我不要殖民统治了。现在美国说你别还啊，你别还，你还了我也不跟你扯了，你英国你要还给他，我直接从毛里求斯手上把这个群岛买下来，其中包括这个军事基地啊，的戈贾西亚岛。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 P8A 转场呢，看见没有，从 中东波斯湾这儿出来以后，转场都是到的戈贾西亚岛。所以美国现在总共绕过英国，直接向毛里求斯购买查戈斯岛啊，群岛是个群岛。好了，不仅是美国政府打算 买岛，连特朗普的女儿和女婿也要买岛啊，就伊万卡，伊万卡想买哪个岛呢？哎，想买这个岛，看见没有？这个岛，哎，这么大个岛，准备花多少钱买下来呢？14亿，在哪儿呢？在意大利的对面，希腊的海上啊，亚得里亚海这儿有一个岛，这个岛啊叫桑善岛啊，桑善岛现在里面没有人住啊，他想买，搞一个度假村，也是想学他爸爸啊。然后还有个岛什么呢？啊，就是啊，这个是在阿尔巴尼亚，对不起，这个岛呢在阿尔巴尼亚，在阿尔巴尼亚呢还有这两个岸上的岛，就他老公想买，库什纳想买，要投资多少呢？投资47亿美元。这两口子怎么的一会儿能拿出47亿美元，又拿出14亿美元啊买阿尔巴尼亚这些东西呢？啊，是因为他们炒股都炒得赚疯了，所以你知道这股票基本上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落，完全由美国开战不开战，而开战不开战由他老爹说了算，是不是有关联交易之嫌呢？好，除此以外啊，库什纳还想搞个大工程，当然是俄罗斯主动邀请他的，俄罗斯准备要搞一个海底隧道，把这个白令海峡给连起来啊，把白令海峡，大家知道这面是俄罗斯啊，这面就是美国，他用一个隧道的方式从海底穿过来，把美国和阿拉斯加连在一块儿啊。这个普京已经跟特朗普谈过这个事儿了，而且希望啊让库什纳参加，看看库什纳乐意不乐意做这个事儿啊。当然这是个长远规划啊，也是改善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好，我们再看看俄乌的局势啊，俄乌的局势啊，现在乌克兰说他们战场上取得胜利了啊，战局要改变了，但是前外长说那是胡说八道啊，就乌克兰的前外长说没有战场改变，但是占了点便宜，为什么呢？哎，乌克兰轰炸了俄罗斯的一个兵工厂啊，还炸了这个地区的啊能源设施和油库设施，还有后勤保障系统啊，前线的后勤保障系统也受到影响，所以呢，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油供应啊，基本上没有了，断了啊，油运不过来啊，这也是前线的一个新的情况。很多人说，马斯克让他的 SpaceX 上市做 IPO，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好，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SpaceX 预计6月12日正式登陆纳斯达克，这场估值近1.77万亿美元的巨型 IPO 正超越昔日风头正盛的美股七姐妹，催生出华尔街新的资本阵营。 在市场热潮之下，标普公司却态度明确，因 SpaceX 长期亏损，拒绝将其纳入标普500指数。数据显示，该公司2025年净亏损 49.4 亿美元，旗下三大业务仅星链实现盈利，新建研发持续烧钱，新并入的 XAI 也仍处于高投入阶段。
2: An AI satellite is essentially a lot of solar cells, a radiatorAnd you still need some laser links, but you don't have all of the super complex antennas that you have on a Starlink satellite.
1: 马斯克的布局远不止于此，他力推星链升级为太空 AI 卫星数据中心，意欲重塑全球算力格局。此番推动上市并捆绑亏损中的 XAI，则意在借助 SpaceX 的高估值作为杠杆，化解它庞大债务压力。而这场史上最大的上市神话，究竟是星际时代的起点，还是一场虚幻的资本泡沫？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柳暗花明又一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当地时间周日晚间相继宣布，美伊双方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确认，美伊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协议。而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则表示，调解方将在本周促成一系列会谈。然而，双方后续计划如何？最终协议的签署又存在哪一些变数呢？备忘录规定，在签署后的60天之内，将讨论核问题、制裁和重建机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去。

0: 解决长达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复杂问题是否是现实呢？另一方面，特朗普罕见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搞了是一团糟，是否释放了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强烈信号？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我们有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华盛顿直播室驻华盛顿记者王琦，耶路撒冷现场驻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他们将带来各方的最新的消息。而在上海现场，我们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楚楚，在杭州现场，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将共同来连线解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6月14号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80岁大寿，他在这一天收到了一份期盼已久的生日礼物——美伊谅解备忘录。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官宣与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同时宣布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的封锁。伊朗15号凌晨也确认了这一消息，表示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据伊朗媒体披露，备忘录涉及14点内容，涵盖伊核、美国制裁等问题。不过，这一消息并未得到美伊任何一方证实。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随后双方将会进入60天的谈判期，磋商最终协议。在60天内，双方将就核问题、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进行讨论。美以伊战争在持续100多天之后，终于朝着停战迈出了实际的一步。不过现在还远远没到能松一口气的时候，先不说协议能否达成，谈判能不能顺利开始，都要画上一个问号。根据伊朗外交部15号的说法，在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伊朗遭冻结资产开始解冻之后，才会坐上谈判桌。但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表示，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他们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另一方面，虽然特朗普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媒体披露的14点备忘录已写明，复航时间表将由伊朗主导。谈判尚未开始，双方已经拿出了丑话说在前面的姿态。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伊朗则称，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表示将监督美方履行承诺的情况。局势的另一大变量就是以色列。就在备忘录签署前的数小时，以色列又对黎巴嫩发动了袭击，险些再次破坏协议。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破口大骂，痛批他完全没有判断力，随后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才对。不过内塔尼亚胡完全不买账，有以色列官员透露，在14号与特朗普的通话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不认为以色列将受到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也不会从黎巴嫩撤军。美伊达谅解备忘录，停火迈出重要一步，谈判未起分歧先至，能否最终达成协议？不给面子拒绝撤军，以色列再成搅局者。
2: 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
0: 好，中国人说80而耄耋，好，有点老眼昏花的意思。我们截止到北京时间15号晚8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话题受到各地媒体的关注。美国媒体热搜头条是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将永久的免费开放。第二位关注全球各地媒体对美伊局势的报道方向，排在第三位的是特朗普庆祝80岁的生日。而以色列媒体热搜首位关注是以色列称不受美伊协议的约束，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消息排在第二位。第三位是关注特朗普是痛批内塔尼亚胡。香港媒体热搜前三位分别聚焦香港连续的暴雨天气、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以及对美伊局势的分析。波斯湾没有暴雨，波斯湾有泪水。我们首先有请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你好，波波。
0: 啊，那么这一份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当地对这一份协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
3: 好的，科夫。那么最新消息呢，就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刚刚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那么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呢，强调了几点内容，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第一点呢，他讲霍尔木兹海峡呢，目前呢，攻击双方的协议呢，就是在19号签订协议之后呢，将会开放，就是免费的，不收费的。但是在60天的这个谈判之后呢，那么伊朗和阿曼呢将会共同管理这一个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美国也承认了伊朗和阿曼的主权。那么所以呢，在借此呢，伊朗呢将会收取服务费。那么这个呢是在美国的这个说法中呢并没有提。

0: 提到。另外一个呢，他还强调呢，就是说，现在呢，伊朗呢，虽然跟美国签订了，就是要签署这个协议，但是呢，并不代表着就是会放弃敌意，而且呢，也不永远不会忘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犯下的罪行。所以呢，这个呢是始终对他们保持警惕，而且伊朗武装部队呢，始终会随时准备应战。那么也就是说明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军事选项都在桌面上。那么如果美国呢？再次违约，那么伊朗还会做出行动。第三个就是黎巴嫩，他强调黎巴嫩是在伊朗和美国的协议中的一个支柱，也就是说，伊朗把这个黎巴嫩的珍珠党还有这个黎巴嫩停战呢，作为一个伊朗和美国的协议的一部分，作为它的安全框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发动战争，那么伊朗呢还会。就是对以色列做出回应，那么这个协议就不存在了。那么，这也有记者问他，那么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呢？那么如果以色列继续攻打的话呢？那么美国和伊朗怎么做呢？他认为以色列在没有通过美国同意和协调情况下，不会做这种行动，所以他认为美国必须对以色列的行为做出负责。所以这也对未来的这60天，甚至在未来的4天内，就19号之前，以色列如果继续攻打黎巴嫩，那么很有可能。那就是让这个协议的量级备忘录岌岌可危了，所以现在只是一个初级阶段，而未来会怎么样，现在还都不好说。科夫。
1: 好的，谢谢李瑞。也就是说，这60天之后可以选择不谅解或不被谅解啊。我们再有请王琦，驻华盛顿记者。王琦，对于特朗普的这一个所谓的生日大礼，因为刚好这份协议达成是恰逢特朗普80岁大寿，美国媒体如何评价呢？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
2: 好的，科夫。那关于协议的最新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计划在未来几天内公布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具体文本。万斯还透露，这份协议于上周末以电子的方式完成签署，相关条款已经开始生效。不过，万斯同时也强调，伊朗不会因此立即获得新的财政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将与后续履约情况挂钩。那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万斯也表示，关于永久开放海峡的安排仍将通过持续进行的技术性谈判加以讨论。那这也意味着，尽管特朗普此前宣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将永久免费开放，但相关细节实际上尚未最终敲定。那由于协议宣布的时间恰逢特朗普80岁生日，不少美国媒体将其形容为特朗普收到的一份生日大礼。不过，这份协议的评价却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保守派媒体以及特朗普的支持者普遍将协议视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胜利。他们认为美国成功避免了一场新的中东战争，在未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的情况下，迫使伊朗重新返回谈判桌，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支持者认为，这兑现了特朗普长期以来不让美国卷入长期海外战争的承诺。那相比之下，批评者则将其形容为一份代价高昂的生日礼物。民主党参议员李德等人质疑，美国可能为协议付出数千亿美元的经济代价。那从美国社会整体反应来看，多数民众对于结束战争持欢迎态度。对于避免美国卷入新的中东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缓解能源市场紧张局势，多数选民持正面看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协议将自动转化为特朗普的政治加分项。那分析认为，相较于中东局势，美国选民目前更关心的仍是通胀、物价、油价、住房成本以及经济增长等民生议题。那因此，这份协议是否最终能够提升特朗普的国内支持度，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其是否能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成果。科夫。
1: 好了，谢谢在华盛顿的王琦。我们再去到中国杭州现场，有请王冲主任。那么，王主任，您怎么看这个协议它的意义所在？为什么说它是具有关注度的，但是呢，又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3: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好消息。100多天之后，双方终于有了这么一个谅解。但是从谅解到协议，从双方同意谈60天，到能最后真正的握手言和，有漫长的路要走。甚至我们不能说60天以后他们能肯定达成协议。它的意义就在于，美伊双方终于给全世界吃了一个定心丸，如特朗普所说，让石油流动起来，这符合全世界的利益，很多人悬着的心也可以放了下来。但是对伊朗而言，他并没有说是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 对伊朗来说，他如何向国内交代？

0: 以后他的经济如何恢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而对特朗普来说，其实这更像是一纸空文。霍尔木兹海峡在战前本来就是开放的，伊朗也在战前就从来没说过我要发展核武器，只是我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因此，看上去是一个进步，是一个好消息。但实际上和战前相比，伊朗也不满意，美国也不满意，只是双方有这么一个台阶，暂时缓下来而已。
1: 好的，谢谢王忠主任。我们再问一下，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楚楚副教授，您觉得看好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吗？在60天内要讨论多少问题啊？讨论核本体、制裁和重建机制，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去解决这长达几年或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吗？
2: 我觉得恐怕是很难的。这个伊朗核问题呢，已经谈了很长的时间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也依然是陷入到僵局当中，而且可以说呢，双方之间的分歧还是很大的。那么我觉得在这个中东地区，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往往它会出现一种分阶段停火。但这个分阶段呢，我个人认为往往就是第一阶段。比方说加沙冲突的时候，其实你看哈马斯跟以色列啊，谈着谈着就是关心的还是人质的释放问题，然后其他更深层次的问题，你们包括直到今天的话，其实这个哈马斯的什么彻底的这个解除武装啊，加沙的非军事化呀，也是没有实现的，但是呢就不了了之了。那么在美国跟伊朗的问题上，其实也很有可能会复制这样的一种态势，就是现在美国跟伊朗呢，其实最关心的还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因为如刚才王老师所讲到的，美国呢它非常的需要去缓解呢物价上涨带来的经济冲击，而对伊朗来说呢，你美国如果也去封锁伊朗的港口的话，那么它就会失去这个石油收入，会影响到它的作战能力，所以呢双方呢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暂时性的缓和，但是核问题呀等等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呢，还是很难解决的。比如说，伊朗的纠结点在于，他长期就是要坚持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那么之前他的沉没成本如此之大，而且这一次，伊朗也是在国内宣布自己胜利了。那完了，在这个关键议题上，如果轻易让步了，他没法给国内一个交代。而特朗普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希望伊朗宣布弃核了，向本国呢显示自己做了一件前任的总统都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呢，现在看来好像不太可能。而且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之前就撕毁了核协议，那么他一定要达成一个更为严苛的协议，他才能够呢圆得过去。此外还有一个变数，就是以色列。因为呢，他最关心的还就是伊朗的核问题，所以他会不停地要求美国呀，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强硬的立场。所以我觉得60天，说实话还是太短了。那么如果说到60天还谈不成的话，那么双方呢，既有可能会升级冲突，也有可能如果说特朗普不希望，就是立刻的出现这种场景的话，那么他也可以说我再延长60天。所以我觉得目前呢，特朗普也是做好了两手准备。
1: 也就是说，谈着谈着就没了，或者说谈着谈着就无疾而终，也是一个可能啊。谢谢张楚楚副教授。关于以色列，的确是一个好问题。我们有请特约记者胡小雨，他在耶路撒冷。小雨，关于美伊竞选达人协议，我们看到以色列官方的回应啊是比较强硬的，尤其是特朗普点名批评内塔尼亚胡，批评以色列袭击贝鲁特，以色列当地有什么反应呢？
3: 好的，科夫，我们目前观察到，以色列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有政客出来公开抨击内塔尼亚胡政府，让美伊两国的协议当中涵盖了涉及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限制的内容，甚至有部分当地的媒体公开指责美国希望远离伊朗战场，因而向伊朗政权妥协，此时为伊朗松绑。之前美国在中东部署的3艘航母的调度、大规模空军，以及对于伊朗港口和船只的封锁行为，目前看上去就变得有一点点可笑。以色列官方目前态度是，如果仍然遭遇到了真主党或者是伊朗的袭击，不论是在本土范围内还是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部队，受到袭击是必定会还击。因此的话呢，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虽然不情愿，但是可以配合美国执行这一轮停火协议的这个姿态。也有以色列当地的分析师指出，为了保证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以伊长期敌对状态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阻碍。 呼吁美国能够参考赎罪日战争之后埃及和以色列走向和平的案例，让以色列和伊朗也能在战后互相承认，达成和平协议，并消除敌对状态。好的，科夫。
1: 好的，谢谢小雨。我们再去到杭州现场，有请王冲主任。其实怎么来看以色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或者更大的问题是，这场战争到底是因谁而起，它的起因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结论吗？
0: 中东的问题，一个重要的矛盾是以色列和伊朗的矛盾。以色列过去抗击哈马斯、抗击真主党，但是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把伊朗视为他的大敌，而伊朗的前总统内贾德也说过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因为双方因此双方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即便是美国和伊朗能够签署协议，如果伊朗的核问题或者其他问题到了一个临界点，以色列也会毫不犹豫的不管什么协议去打击。这是以色列、美国还有伊朗，他们三方的关系是不同的。美国对于伊朗它是一个遥远的存在，伊朗哪怕有弹道导弹也不会威胁到美国自身的利益，但是对以色列而言是生死问题。因此以色列官员经常告诉美国人，在战略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是一致的，要遏制伊朗，但是在具体的战术方面，美国可以容忍伊朗发展弹道导弹，有一定的包括无人机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对以色列来说他无法容忍这样的现象。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内塔尼亚胡看到了把伊朗除之而后快的机会，在2月11号访问美国的时候拿了一幅地图，拿了一个 PPT， 就告诉特朗普如何如何分四步走就能把伊朗消灭掉，因为当时伊朗内部处于极端不稳定的状态。特朗普有着在委内瑞拉的经验，觉得我在复制委内瑞拉的经验在伊朗身上，于是就在内塔尼亚胡的忽悠之下，在特朗普内心自信心爆棚的情况之下，在一个缺乏战略的状态之下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的确第一波斩首了伊朗最高层，算实现了第一层的目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伊朗人本身波斯2500年文明的这种他们的坚韧以及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决心，这是他们从战略层面没有想到的。因此是有个虎头，但是到现在有一个谅解的蛇尾，这是美国和以色列一开始没有想到的。
1: 好的，谢谢王主任。看到这个活捉查韦斯给了特朗普一个虚假的一个幻想啊。那我们再有请李瑞。李瑞啊，在伊朗国内对于以色列和美国的态度是不是有所区别？
4: 对的，斯科夫，非常的大的区别。那么伊朗呢是认为呢美国呢是毫无必要的参与这场战争，对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呢以色列呢就是对伊朗来说呢就是可以说就是敌人，是绝对不可能和他进行任何的恢复外交关系。那他的意识形态上在国家的利益上，那么他的以色列呢都是伊朗的红线，但美国呢并不是。所以呢就是现在呢伊朗呢也利用了这样一个机会，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在14号晚上就是黎巴嫩遭到以色列袭击之后呢，伊朗呢就是武装力量包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那么连番的发文表示呢将会对以色列做出强硬的回应，而且将会联合所有的阵线对以色列做出回应。那么当时呢就是据伊朗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呢，就是在这一刻，那么美国呢就是想要阻止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同时呢就是因为之前已经商量好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呢将会签署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这一天呢以色列这样做实际上是搅局，但是伊朗做出回应呢实际上是破坏了这样一个谈判的进程。所以呢美国呢是比较着急，那么据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给内塔尼亚胡阻止他这样一行动，同时呢也做出了很大的让步。这也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今天今天还讲说以色列对伊朗的对黎巴嫩的袭击实际上是帮了伊朗一个大忙，给了一个机会维护了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的主权和利益。
1: 好的，谢谢李瑞。以色列这是借刀杀人，屡试不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再聊相关话题，待会见。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世界。

0: 力不在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来，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似乎就近在眼前，虽然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现在要防的是什么呢？可能是要防以色列。我们有请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楚楚副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还抛出了一个极具个人风格的选择题，要么接受核协议，要么抽取20%的这个费用啊，作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通行费。您觉得伊朗可能会接受这些条件吗？
3: 我觉得很难了。其实这里面呢，就是特朗普他经常喜欢做政治秀嘛，所以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吸引流量的机会了。那么所以在这个协议接近要达成的时候呢，他抛出这种论调，我觉得他是一种国内的政治表演。那么一方面呢，他现在急于向他的选民呢释放一个信号，就是无论事态发展成什么情况呢，我们都是赢家。那么如果说这个后面的比如说核协议啊等等双方的一些根本性的分歧达不成一致的话，那特朗普还是会说，但是我们有经济收益。那到底是不是呢？美国的民众能不能感受到呢？这个他不管。但是我觉得这其实呢，恰恰是表明他很清楚将来的协议是不好达成的，所以他现在呢要先找个台阶下，这也是很符合他的赢学叙事。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他还是想要以打促谈，用这个招数呢来威胁伊朗，就是我们还是有筹码的，如果说你坚决不妥协的话，你就是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招是不管用的，因为我也要这个出取收入，我是可以影响你的封锁效果的，那我也可以让你本来就困难的这个经济呢雪上加霜，比如我现在也在封锁你。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呢，他肯定是不愿意接受美国所说的这样的安排，因为真的出现这种局面的话，那么他跟这个美国的关系他是没有办法对国内解释的，而且呢也是意味着说这个伊朗这国家好像主权也丧失了，所以我想接下来他们双方呢还会进行非常激烈的互相博弈。
2: 好的，谢谢。再有请王冲主任。其实看起来这似乎是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好，因为感觉不到有什么受益者在里面。那么这场战争将如何改变中东局势，您的看法呢？
4: 可以说这是在错误的时间特朗普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对于中东局势只能起到一个搅局破坏的作用，起不到一个建设性的作用。这场战争让中东的很多国家，第一点，他们意识到美国原来是如此靠不住的，以前觉着美国战无不胜，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没想到打伊朗轰炸39天之后就签下这么一个对美国来说没有什么不是胜利的这么一个备忘录。这让中东的盟友包括阿联酋、巴林等等国家会对美国美军产生怀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对于以后中东战争会有一个范例，就是以前谁打伊朗或者打伊拉克他就打以色列，而现在伊朗的一个范例是谁打我，我就打美军的基地，甚至要打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资产。这对于以后的战争，以后中东的各种冲突埋下了一个伏笔。如果这样的事情合法化，那么美国以后在中东的存在就遭遇更多更大的挑战。第三点是中东的秩序现在更加陷入一个乱的状态，以前沙特和伊朗还能和缓，伊朗和周边也是整体缓和，但现在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和以色列之间又是一个矛盾，那么会不会促成沙特彻底的和以色列建交，亚伯拉罕协定更多的形成一个链条去围堵伊朗，这都是这场战争给中东带来的一个改变。
2: 以前美国还能管得住以色列，您觉得美国现在还能管得住以色列吗？有请张楚楚副教授。
3: 我觉得首先是还是要看他到底想不想管以色列。我们常规上认为他们之间的分歧很大，这个也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是两点。第一个，特朗普还没有使出他的杀手锏，比如说直接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第二个呢，就是此前呢不久，其实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也是在华盛顿发表过联合声明的，所以我想呢双方呢也有唱双簧的成分。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的金融时报国际焦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大标题呢，主要是提到呢特朗普非常想跟伊朗达成协议的事情，而目前他们的谅解备忘录在我们读报今天的这个时间点说已经签了，但是很多的内容细节呢可能要等待时间发酵更多的出来。另外呢，这张照片呢是在白宫，我们想到特朗普庆祝80岁生日的方式是举办格斗赛，可以想见有很多的一个争议。另外呢，美国对于顶尖的 AI 模型的管控现在要直接介入了，因为这件事情在行业内也炒得非常的热哦。因为呢，亚马逊的 CEO 举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白宫要限制这一个科技巨头 Anthropic 它的一个最新的 AI 模型。好，我们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

我们今天说，在刚过的星期天之前大家也非常关注这两个礼拜，美国跟伊朗这边呢，双边在各自的一个表述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交集点，就是他们确实有谈判，而且现在都说呢，他们已经大概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在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消息里面，包括在伊朗这里的一些媒体提到的这谅解备忘录当中有14点，我们看到它只是一个谅解备忘录，14点当中其中有一点关于有60天的核谈判窗口，也就是呢开始要推进，但问题是在推进之前到底有没有变数呢？一起先来看看。首先是伊朗的态度，在这一波的局势下面，不论特朗普说什么，外界都知道它的变动性，反而是伊朗说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温度计。在今天联合早报看，这是的伊朗总统就提谈判不意味违反原则，伊朗不屈服于任何势力，所以看到的这个关键词其实是谈判，有谈。另外，伊朗战争中取得巨大胜利，所有军事行动立即永久结束。在这里他特别提到的胜利关键是指他们跟美国在谈判中有一项他们非常在意的，就是解除制裁。可以想见，能够签下 MOU， 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肯定是要开放的，这外界都知道，这一定是一个首要的条件。那同时，伊朗对于解封解冻他们的一个资金，在这里伊朗的媒体所透露的一个讯息当中，我们还对照看了伊朗的媒体他提到在这谅解备忘录当中，接续如果要推进60天的核谈判的窗口的话，在这个过程呢要解冻至少240亿美金的资金。可是这240亿美金之前，前提有一个120亿美金得在推进这60天的窗口前先。感觉你得要有诚意，好像先谈判生意，拿出些定金出来。在这里包括特朗普也提到美伊协议完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所以在这里看到了一个能源通道。刚才结合伊朗的表态，我们可以说是这一波局势当中显见是一个重大的降温。你要伊朗做出刚才以上的表达，这也经过了这一定时间以来的一些步骤。那同时呢，路透社报道英国、法国、德国跟意大利现在就准备在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协议完成之后呢，他们也要解除原本对于伊朗的制裁。但他们同时也提，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他们肯定要结合起来在这件事情上有所表态，在表态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在之后的情势自己有一席之地，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赶紧呢也要开始说出这样的一个话，显见他们其实之前也做了一些磋商。但核心是如果伊朗的这个核能力的议题仍旧是在当中的一个关键，那尽管他们也表达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署来做合作了，所以在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可能是之后推进60天之后的看的事情。纽约时报这里在看这里还是一个像冒险通行，像海峡冒险通行，其实就是结合上个礼拜的一些信息，他做了一个整理，说其实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美军可能在他们的一个协助下，他可能还是让一些船舰在那里能够通过，但是是有限度的，也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顺利的完全开放，这点还是一个关键。与伊朗达成协议在即，但最艰难的谈判阶段也将开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这里所说的最艰难的阶段当然就是那要推进60天的核谈判。但我们要知道推进60天核谈判的窗口期，这段时间60天的时间什么可能都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同时能不能够压制得住，这个时候旁边一些躁动的因子呢也很关键。那同时另外呢，纽约时报这里一样也是看，美国跟伊朗就说，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Stop fighting， 这是今天肯定很多外媒的一个关键词。与此同时，他们也分析了说，这个美国呢，现在看到面对的伊朗应该是不如他们之前所想的，因为对于伊朗所选出的新领导人来讲呢，在这篇文章中分析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而且伊朗近期所展现出的一种高强度的一个强韧态度，让美国接下来在谈判时所面临到的一个呢，可能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谈判对手。接续再看，我们刚刚说这个周边的一个变动因子就是以色列了。就在这个关键协议这个谅解备忘录要签的时候，其实以色列对于贝鲁特南郊还是有攻击。在这波的攻击当中，半岛所报道说至少造成了3人死亡，他的攻击地点这里也有写。那特朗普呢，之前呢另外先看这个新华网的消息。而在这一波呢，以军对于离贝鲁特南郊的攻击当中，以色列的驻美国的大使，这新华网的消息，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呢在美国就说了，说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达克杜克在离南部
指挥作战时被以军打死。同时呢，在这个消息里面还提啊，这一位呢以色列的外交官呢也特别强调说，这个杜克达克曾经被美国监禁，因为他说之前他也对美军啊策动过攻击，同时美军还曾经悬赏过$500万，可能以此呢就被解读说他以此这个消息他释放出来，希望让特朗普这里面知道他对于以军不听话啊，以色列内塔尼亚胡不听话，要让以色列再持续去打黎巴嫩这件事情呢，看起来特朗普是有批评的，但只是不知道这特朗普他是真批评还是假批评。像这一点呢，就看到或许看到了部分的一个情况。特朗普抨击伊朗，这里指的是伊朗之前对于他们的协议内容有部分的条文出来，特别是在解禁制裁资金的这个部分，特朗普对此是有意见的，所以这里大概说了一下。不过以色列官员呢，却对说即将达成的协议感到愤怒，觉得被坑了的感觉，因此。

谈判桌上特朗普跟伊朗所要谈的事情，以色列所想的事情则是伊朗的代理人问题，还有对北线真主党作战是不是被放在谈判桌下而上不了台面，这就是一个变因，接下来推进六十天那个不稳定因子之一。另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称，美以红脸白脸的策略啊已经过时了。他也看得很清楚，你看啊，像有些承诺，看你能不能压制得住以军的动作，以色列的动作能不能够让内塔尼亚胡真的也跟着你同样一条谈判的路线，看来很难。说呢，他在这里啊，这位去议会啊，就伊朗的议长，他就提，在很多时候，你看他的表面承诺，但实际上以军他还是有动作。所以到底是美国真的没有承诺的意愿，还是美国没有执行承诺的能力呢？但无论如何，你这红白脸没用了。接下来你说要推进这六十天非常关键，你只要这里呢有稍有不顺，这很和谈判啊，接下来很难推进。所以呢，在这里伊朗的态度也可以看到了啊。另外再来看 G7，先看这个，看《纽约时报》，它形容本届的 G7，它要在法国啊举行。法国哪里呢？法国的，在法国的日内瓦湖畔。那这个日内瓦湖其实是横亘啊，这个法国跟瑞士的边境。《纽约时报》的这一篇，你看他用了几个强烈的单词来分析跟形容 G7。你看啊，这个又是破裂的，又是顽强的，又是混乱的。所以可以说啊，这是陷入混乱跟四分五裂的 G7。可以这么样理解，他说，因为呢，最主要就是还是来自特朗普，他的一个态度啊，十足的一个分裂性。那同时呢，《金融时报》也在看马克龙跟特朗普好像已经走出了过去的兄弟情。另外，瑞法多个关口封闭，严防反 G7 抗议。这个部分因为法国严禁跟 G7 相关的抗议，守得很严。那怎么办？这些要抗议的人跑到哪里？通通跑到瑞士去抗议了，都拉起了布条啊，拉起了布条。这里呢写着反法西斯啊，这个部分。那跑到，所以呢，这个部分包括瑞士也是高度戒备，还派了很多士兵啊，跟他们的州警来协助。那今年的 G7 它议题太多了，他们可能呢原本还要面对乌克兰问题、对俄政策，还有一个能源通道的问题、贸易平衡性的问题，还有特朗普对盟友态度的问题引起的跨大西洋安全的议题等等，全部都是在他们关注的一个路线上。现在还有中东的情势，还有伊朗的问题呢，在这里就特别写着，其实马克龙过去跟特朗普的一个相处，被认为是欧洲少数能够跟特朗普建立工作默契的一个欧洲领导人。但是呢，近期也看到了，就是刚才在我所说的多样的政策上，已经明显的看出法国跟英国的分歧。所以这一篇本文当中呢，也分析现在马克龙跟特朗普之间，似乎也从过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是更为现实的啊，而且是交易式的这么样的一个外交关系。而且还有一个点，就这次马克龙还邀请了非 G7 成员国的国家啊，还邀请了哪些？还包括韩国也有被邀请，埃及、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等。另外呢，在这一波的谈判当中，他还有泽连斯基也邀请去。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到了法国，他们会不会跟这个泽连斯基有双边会谈？目前的消息是说不会啊，美乌之间不会有直接会谈，但是特朗普可能要跟埃及、跟印度还要跟法国他们去谈双边协议的事情。好，这个是英国的《泰晤士报》今天头版啊，说英军在英吉利海峡登上了一艘游轮，在当中呢，他们去做查缉啊。这个大型的游轮挂着是喀麦隆的国旗，但是在上面他们发现了有70万桶是俄罗斯产原油，所以把它说成呢就是俄罗斯的影子船队。之前英国的政府这个动作，我们看它不是随便啊随意的一次临检，在文中叙述它是经过了几个星期的策划，所以它是有目标。他也是要特别拿来做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动作。为什么？因为过去在对俄的制裁，他们偏向于是清单名单上的管理，但现在英国政府似乎有意推进成为海上的实际执行，这也是直接呢要把这个压力动到了有关于俄罗斯的石油出口的资金链。好，延续刚才说的一个 G7 峰会啊，他现在各项的议题抢焦点，这些议题当然是一个焦点，还有但是问题是各自啊在特朗普这种分化性的一种操作之下，能不能达成联合声明还很难说，因为过去也没有，因为大家怕争议过大哦，所以现在也在持续关注。但同时呢，这一波里面发出了一个忧虑之声，就说美伊停战协议啊，是否像明斯克协议啊一样糟糕？明斯克协议2014年签订，在当时签订呢，就是要止息在乌克兰的战火，但是到现在各方也都知道，俄乌之间并未完全停战。
也使得呢，现在美国跟伊朗之间，他们所要谈的，还有后续能不能真正的停战，在美国与欧洲的跨大西洋关系当中，在欧洲的这些他们眼中的盟友的关系当中，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另外，在这件事情呢，是《华尔街日报》主要是看到全球的经济现在受到一个很大的威胁，像贸易呢严重的失衡。其实在这里啊，特别又看到 G7 的一个标题，同时也看到在特朗普跟马克龙之间。欧洲其实对于美国的这个贸易谈判呢，也是走得胆战心惊，但核心是文中看到了一个数据，美国它的一个这个赤字啊的一个比率啊，还有它又是低储蓄率，在这里所联动的一个影响拉动，这里呢可能是比较受到了一个关注的。那经济日报有做一些分析哦，不过它这里呢当中的分析数据主要是看到，可能接下来核心还要看到的是下半年哦，大家看到一些下半年的一个走势。好，接续看特朗普，看到庆80大寿，白宫办这个格斗赛啊，铁斗格斗赛进入全球速览。

这是白宫灯光四射，特朗普庆祝八十岁的生日的方式呢，就是在白宫要举行这个格斗赛。之前也知道，包括这格斗赛的老板啊，他们彼此之间资金的多少的投注啊，还有特朗普为什么喜欢格斗赛等等。但是呢，为什么受到了批评？因为在美国的一些舆论上头，就认为这个时候物价飞涨哦，这样的一个比赛呢，他们对于它的真实意义到底在哪里发生了疑惑。在委内瑞拉，先看委内瑞拉呢，现在对于特朗普啊之间他们的一个联动关系，主要是因为通膨数字的一个飙升，使得他们民生实际样态与对于特朗普之前所说的那只发生不一样。因为之前特朗普说啊，你看这个委内瑞拉因为靠着出口石油赚了很多钱，他们的民众呢都开心的 dance on the street， 都开心的在街上跳舞。但是实际上呢，近期的民意显示，他们的生活呢，在极为严肃的这个通膨飙升的情况下，你看年率都超过500%哦，所以他们觉得生活其实并没有实际的改善，反而呢，对于特朗普的不满，因为之前在委内瑞拉一直有对于这个特朗普啊，他的政策风向对特朗普其人，还有他行事作风做一些民调，但现在都破五了，降到50%以下。在《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当中啊。更看到有一个数字，我还看了好几遍，看是不是看错啊？还去搜了一下，做一个对照。委内瑞拉的每月最低基本工资啊，是当地这个货币的130块钱，约合26到30美分。哦，我没有看错，这里上面真的是写26到30 cent 每分。啊，这个但是呢，这个部分它可能还会每一个月之内，它有很多的加几啊，加起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每月。的平均实际拿到的最低的工资数大概也只有大概是190到240美元，但是这个支撑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最低啊，这个可能远远不够，所以使得他这里生活的实际的展现，民众实际的心理需求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存在。好，这次的这个NBA 的总冠军赛是让纽约尼克队夺下，哇，对他们来讲等了54年呢，但没有想到街头的庆祝变成骚乱，少年脚中枪，巴士焚毁，3人被捕。另外 CNN 也做了一个报道，这个尼克队的球迷啊做了一个庆祝，就造成了63人被捕。在这一次呢，因为他们的总冠军赛是在德州客场举行，但是在德州客场所举行的票价比在纽约这个主场啊举行的票价便宜了1/10，所以好多这个纽约人就飞到了德州要去看这个比赛，就赛后呢没想到是一个庆祝活动，却变成这么样严重的骚乱。好，这个部分是亚马逊 CEO 举报促成白宫线 AI 模型出口，美科技巨头暗中角力， Anthropic 上市蒙阴影啊，大公报的一个标题。明报这里也提，主要呢有看到了这一家还有进模型出口的这件事情。好，这次呢就说他们最新型就是 Anthropic， 他本来要推哦这个有 Mythos 5 Fable 5，就是神话五跟预言五的这个 AI 模型，但是美国立刻下令就说禁止让外国人使用这个模型，因为他觉得说这里面有个安全通道的一个问题。这件事情呢业内讨论的非常热，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安全问题。其实呢现在有很多在研发 AI 模型的时候，他们就是拿 AI 自己去突破，你给 AI 下一个指令，你去找到自己的 bug， 并且去解决它，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反复测试。那如果这样子下去，有真正的 AI 安全模型吗？但是这个消息出来，我们要看到美国的动作，它会将一些顶尖的 AI 模型视为一个。

0: 可出口、可扩张、可滥用的一个战略的这种这个物资啊，这个能力，所以呢，可能不把它再视作是一个单纯的商业软体。接下来可能对这些 AI 模型都会采取直接介入的态度。好，超级央行周每日决策成焦点，因为上周我们看到了欧洲啊，在这个欧洲央行在三个关键利率上都上调了，所以这里看呢，欧洲加息了，美国还远吗？本周的一个全球金融的关注就是在这个加息的议题上。瑞士选民否决了将人口上限设为1000万的提案。好，这里好，这个瑞士现在当前的人口910万，之前的瑞士人民党做了一个提议，2050年前人口都不能超过1000万，只要碰到950万这个数字就嘣响起警报，你要拿出一些作为来控制。最后呢，要全民公投去投票，反对的是多数啊。最后呢，这个案子被推翻了，但是反对的比赞成的呢只多了9.6%，严格说起来，这个比率并不是很高，显见支持者也有部分的人。这代表说，欧洲的选民他们并没有去忽略移民人口增加带来的基础建设跟资源分享的压力，但是他们在考虑了与欧盟的关系、劳动力供给、经济稳定的情况下，最后还是选择给制度保留弹性。外劳检讨引入两极制，提高餐饮本地工比例。新报标题，明报看哦，这里也就是来看14的外劳、餐厅的外劳等等劳工界在这里啊，彼此之间有想方设法来看看如何做一个更好的一个互动。好，深港深六口岸严控烟，最高罚500人民币啊，好多养喉咙鸡啊，唔鸡咬瓜一等。但以刚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还有可能在场所，你看看这一张都有一个禁烟的一个标志，大家可能特别注意了。这里有一个大数据，一定要提醒大家一起来关注。联合国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也做了一个统计，全世界有75个国家至少在公共场所已经有了相对完整的一个控烟规定，这已经占到了全球人口的1/3。再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备战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来看看，近期朝鲜的态度，国际局势当中呢也包裹进来关注。这里来看看朝鲜去美韩威慑，强调核武国地位不可逆。另外南华早报这里也报说，朝鲜呢也誓言要和俄罗斯这里呢站在一起。那同时他们也做了一个分析，特别有趣的是这张图片，你看特朗普在桌上他要撕毁的是什么，然后同时在上面还放了一个朝鲜领导人的一个肖像，暗示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因为之前呢在美朝的谈判当中，常常将非核化或无核化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框架，但是现在朝鲜多次的一个表态，强调呢他的一个本身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地位。所以在这一篇呢，他说他的战略或是现实之念之中呢，提到了是这篇分析的学者认为华盛顿应该开始去审慎的一个评估，因为朝鲜现在当前在全球局势下他所存在的一个现实样态到底是如何。以美国为首的一个西方制裁对朝鲜呢，可以看得出来它没有它的一个作用。朝鲜在过程当中它也深知当前情势下它所拥有的什么武器在手对自己才是一个核心的保护力量，所以在其实全世界的拥核国大部分对于朝鲜的能力是属于一个默认的情况下，也使得一些国际战略的一个分析在这一块的情势上也很好奇华盛顿接下来他们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另外这是环球时报一篇社评说，日本工商界应当向高市政府喊话。在这里呢主要呢是看到工商界这里提到了中日当前的一些情势啊。在这里还有呢其实包括了是中国日本商会，因为他们在北京发布了一份白皮书。这个白皮书当然对于当前的商业情况发展情况会做了一些关注，认为这个日本的商界你也应该想清楚，因为日本商界普遍都认为中国市场对他们来说当然是这很重要，因为市场的基数大，但核心是能不能够在当前的形势下还能够生意归生意商业归商业呢？所以在日本的工商界应该要明智清楚的一个清晰，在这个当中呢如何能够不受局势的影响呢，在两边的商界往来当中，这是应该日本商界自己也要做出的一些努力。核心再来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关注到中国五月新增人民币贷款恢复增长，在这里经济日报也做了一篇分析，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在上周也公布了五月份的金融统计数据，大家来看居民存款财富呢在这里不同的一些选择显示出什么呢，显示出这里有一篇小角写资产配置是更趋多元化理性。好，另外呢这个部分我们当我们提到内地新能源车的时候呢，因为新能源车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才公布了一个数据，在五月份的产销量呢看到新能源车呢呈现两位数的增长，新能源车卖得好，跑在路上的车多，所以使得相关的一些整体的一些配套的一些方式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更进步的地方受到探讨。那至于汽车贸促会他所提到之前的一个价格战呢，在这里其实他有提，其实根据市场调查显示价格战对一般的这个消费者来说这里呢他们已经不再有影响力了，所以核心是说现在所有的车企在做什么呢，他们要努力想方设法的就是自己如何真正的有更长远持续经营的这种能力跟条件。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人形机器人现在在欧美的论坛当中真的也越来越火，中国的科技在当中的发展所做的一个拉动他们更为关心。纽约时报这篇的分析就说，在人形机器人的竞争赛道上中国呢是领先的，因为呢它核心有一个产能的优势。说特别它这边一篇的导言啊，就提到在汽车零部件零组件这整个行业的发展当中环环相扣，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成熟具有高科技水平的供应链，所以呢也使得在中国这里的一个产出还有接下来在人形机器人发展上他们或许在全球当前的市场都有不可取代的一个价格优势，这部养老机器人的需求现在大产业，这个需求大产业非常快速的一个崛起，他也统计了一下，像失能长者比如他就是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日常起居，那这些人形机器人看看是不是能够在生活当中给予更多实质的帮助。新岛日报今天报就在韩国的情况，关注到他们的孤独死议题，说韩国的独居老人你看，还靠着 AI 娃娃的陪伴， AI 的娃娃的陪伴呢，但目前为止说有 1.45 万个这样的他们叫孝道娃娃投入使用，但是有医护人员指出或许 AI 玩偶可以做有部分的一个心灵帮助，可是如果你家属误以为这样就够了，给个娃娃就够了，这可能进一步减少实际的探访跟现实当中的人际接触。另外联合早报说啊，这个东京房子孩子接奢侈品
对，因为现在他们说这个光是空间啊就很难争取了，所以大家呢，因为在空间狭小、物价又比较高的情况下，对生孩子这件事情也比较保守了啊。好，世界杯啊，待望的是中国制造啊，中国球迷当然还是很热情的，只是没有中国。然后在这里义乌订单增60%啊，大家发现我们也能用这种方式呢来去加参加世界杯，其实呢也没有中国元素缺席，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更多的后面是反映大家对于接续队伍的期待啊。新华社最后我们一起看今天大千世界的图片，因为西班牙近日刚举行了庆祝著名建筑师高迪，也有翻译高迪他的一些纪念活动，而事实上呢，高迪他本身的建筑作品有7处都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

0: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四十八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您2020年接任上纽大，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的紧张，您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要搁浅了？
2: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地讲还真没有。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了，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
0: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长远的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
2: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好多挑战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在这样精彩的世界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0: 校长好，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哎呀，很
1: 人
0: 高
1: 怎么没
0: 兴。
1: 变啊？
0: 这个可能做媒体工作，可以看到不同的优秀的人，然后学习到很多事情，带着好奇心学习，所以呢。
1: 这个特别符合我们上女大的理念。
0: 您2020年接任上女大，其实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地缘政治、中美关系的紧张，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中美合作的教育项目，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觉得要搁浅了，或者是停滞了？
1: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来讲，还真没有。就是表明我对我们建校的过程，我们建校的基础还是有信心的。当然会觉得。如果条件太不顺利的话，办出来的学校就不会是我特别想要办的那种学校。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了，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将来，因为 anyhow 对中国的了解肯定是需要的。从美国到中国来学习的这个学生人数非常少，将来会发生大的作用的机会要比以前还更大，因为对中国的这个了解肯定是这个世界不可缺少
0: 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和有意思的时候，你说钟摆总是会摆回去，但摆回去的时候，那些缺乏这些经验的人就没有办法接下以后的交流，但是有这样经验的少数人就成为非常关键的、重要的领军人了。
1: 恰恰因为它的稀缺，它就更加珍贵。
0: 过去的6年里面，举几个例子，太不顺利是什么？
1: 我讲这个疫情期间哈，疫情期间那个其实是有个戏剧性的一个场景的，就是我是第二天就要住到学生宿舍去，因为我们有国际学生，为了让国际学生的家长安心，我就说我就住跟学生一起
0: 陪
1: 住
0: 住。
1: 吧。当天晚上我接到一个来自纽约的一个电话，一个记者的电话。但是我们之间的这个交谈，可以说一开始是交锋，后来是交谈，后来是我们甚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在纽约碰头，我们可能会成为朋友
0: 哎，
1: 的。
0: 交锋的时候，他们最 question 的是什么？
1: 他说你怎么可以让我们付那么高学费的美国学生在上海过这样的这个生活？在
0: 封城
1: lockdown 的
0: 的
1: 时
0: 时
1: 候，
0: 候，
1: 最后还是我觉得还是
0: 您后来
1: 不
0: 怎么
1: 错
0: 说
1: 的，
0: 服
1: 对。
0: 他的？
1: 其实我第二天要住到学生宿舍去，还是蛮有说服力的。就是我们是尽最大的可能来保护我们的这个学生，不光在中国，在美国，在世界各地都会有一些没有办法来控制的这个情况。那么重要的是，我们把这样一种情况看作是一个教育的机会，我们用好这样的教育机会。
0: 哇哦，所有的体验都是一个教育的机会。真的经历过那一段封城时间的国际学生或者是美国学生，在最后他们自己得到了什么？有没有跟你分享过？
1: 在学生宿舍里面住了一个半月，那有时候会不会下来也会放放风啊什么这些，我们一起打牌啊什么。我还记得那次打牌，这主要是那个
0: 打牌，
1: 打牌
0: 这是一
1: 在
0: 个
1: 草
0: 很
1: 地上
0: 好的
1: 打牌，
0: 交流机会。
1: 那主要是南美的一些同学，他们很快活，他们在这里得到特别好的照顾啊。我觉得他们的坚韧，他们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这种变化，将来他们会更有韧性，更有能力来应对。我们建校的时候，世界是非常平的，现在仍然是平的，但是 deep 的，有很多障碍，美国不理解的，国内不放心的这种情况，都比以前要多好多。就整个的中美合作办学，它的可持续性怎么样？以前不成问题，上了一段，就是走向世界，走向美国。现在到美国去会有点不确定因素。
0: 这段时间包括了美国收紧留学生的签证，中国学生可能在这几年的世界的变化之下，中国年轻一代的美国梦也在褪色当中。你觉得这有影响到上纽大的招生，或者是上纽大的学生毕业之后去美国的意愿吗？
1: 我觉得经济条件也在起作用，所以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楚，是因为家庭出于更多的经济考虑，还是更多的发展前景的 这个考虑，我觉得因素都有。
0: 上纽大的学生大部分还要出国念书，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来上纽大的学生非富即贵。嗯，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1: 其实我看大部分还是工薪阶层嘛，家庭对他们的这个期望和对他们的这个支持，都是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都会提到的。因为中国发展了，这个到上纽大来。读书也不是说那么需要这个特殊的这个家庭，但相对来说确实好一点。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个也是作为一个教育话题嘛。我刚刚还在读我们的那个计算机和数据科学学部的主任他的毕业典礼的一个演讲，他就希望同学们能够在AI 迅猛发展，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情况下思考。到底什么才是人之为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体，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样一步的，有谁帮助了我们，有谁给了我们特别好的这个滋养。
0: 那我们就想问的说，在纽大上纽大念完书的学生们，如果没有走他原来走的想的路到国外去的话，留在国内找工作容易吗？那再进到其他高校去念书他们适应吗？
1: 到其他高校去念书呢，确实有一个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去其他高校读的话，你比方说清华的朱世敏学院、北大的燕京学堂，也有西湖大学去读博士的。找工作的呢，基本上还是那个金融的、咨询的。国际学生好多以前到中国来读书的话，是因为合资企业比较多，外资企业比较多，是吧？中国学生到这国际合作学校来读书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比方说在美国开厂的，在美国有合作的这个那些这个企业，像这种就业机会呢，会比以前要确实要少一点。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有一大块我们还没有好好的这个开拓，或者两块，一个呢就是国际组织。中国现在在国际组织里面这个缴的费用啊，这种贡献其实很大了，但是我们的就是在
0: 人才输送，
1: 人才输送做管理的，做这个工作的其实还远远不够。第二呢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其实是大量需求这个国际交流这个人才的，可能还要做更多的工作，让同学们在这些方面也有更强的意愿吧。
0: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未来的世界或者是人类的合作会产生什么影响？
1: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因为好多挑战这个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我想到这个一个比较感人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这个原来的环保部长谢振华和美国的那个前国务卿克里，他们两个老人真是很让人敬仰的。就谢部长其实英语也不是他的强项，但是他们的这种交流这种合作是典范性的，就是希望我们今后的年轻世代也能够有多一点这种国际友谊，跨越国界还有文化的这个友谊，一起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学校有个说法叫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当然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大千世界的这个各种现象，我们要去了解它，走向世界是吧，走到走出国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实际问题，它不只是跟文本打交道，不只是跟屏幕打交道，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一起做点事儿。所需要的就是你一点点勇气，靠了解、靠知识、靠沟通来支撑。
0: 学生领导力空间 （leadership in action launch）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能力。
1: 让你的同学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不应该是一个问题。所以应该有这种自信。我们应该多想想自己的价值，怎么得到更大的这个发挥，怎么为别人、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一点我们能做而其他人不一定能做的事情。哇，
0: 我们能做，其他人不一定能做，这个志向可远大了。
1: 我的本科第一志愿，我是七七级的哈，我那时候还在聪明农场学外语，我一直说是这个尼克松访华以后不是开设广播讲座嘛，所以我有点外语兴趣，但外语成绩其实很差。本科第一志愿是国际政治系，没有考进，但我后来做的好多都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我第一次到美国是1996年，美国国务院当时资助的一个非美国的学者到美国来参加纯美国的学术活动，我当时就报名了，后来被选中了，也做了一年的富布莱特，就是在美国做哥伦比亚做了一年的富布莱特。1998年还到德国去做了半年的欧盟的一个项目，就是欧洲一体化过程的政治文化过程。我自己得益于这个国际交流，也很希望有一个机会让更多的同学因为我的工作能够进一步继续得益于这样一种开放的

0: 国际教
1: 您
0: 育
1: 说您
0: 环
1: 以
0: 境，
1: 前教的都是西方哲学啊？你觉得作为一个哲学的老师或者研究哲学的人，作为一个中西方纽带的交流的学校的校长，你觉得有什么优势？你会带来不同的什么样的视角？
0: 坦率的讲，这个也稍微有点夸张，可能是我们职业的是偏见。你知道，the idea of university 是一个哲学概念，就
1: OK。
0: 哲学史上就有好多哲学家讨论这个问题。19世纪的一个思想家，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就奠定了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当中本科教学这一块的一个基础。德国的洪堡大学的传统奠定了研究型大学的基础。那么洪堡他是个哲学家，然后洪堡前后或同时期，你像谢林、菲希特、黑格尔、斯莱马赫，都是对大学有非常非黑格尔对好多
1: 你
0: 论
1: 说
0: 证的，
1: 这个观点特别好。你想呢，苏格拉底、孔子这些哲学家都是最好的老师。
2: 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们不少学生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鼓励学生放下手机，与真人相处。
1: 我知道上纽大它的招生的方式是国际学生和中国学生大概1:1吧？
0: 对。理论上是这个51:49%。
1: 49%。
0: 中国学生稍多一点，每年都有500个学生出去，主要是到纽约。我们希望有500个同学能进来。
1: 在新冠之后，国际学生到中国内地来已经是少了很多，好像大概
0: 美国学生少了好多。
1: 对，从美国来的少了很多。
0: 对。
1: 那么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呢，受影响吗？因为说每一年有500位的纽大学生要到海外的点来，会受影响吗？我们
0: 纯粹从数目上来讲呢，还影响不明显，但是从结构上来讲会有一点影响。现在来的美国学生当中，华裔背景的会比较多一点。就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刚需的，就是要了解祖国的这个情况。
1: 那么在这个1:1当中，选拔方式一定不一样吧？
0: 其实是一样的。
1: 哦，比如说
0: 就是这样，都是自主招生为主。
1: 对。
0: 但我们这里是有高考，也就是说我们在自主招生为阶段就已经确定了 A 档、B 档和 C 档 ，C 档就不录取的 ，A 档就是我已经决定要你了，但是。是有条件的要你，你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必须不低于本科这个一本线。B 档呢，我现在把你名字这个放在 wait list 当中，然后我 A 档招完以后还剩下多少，再来看 B 档，然后根据你高考的成绩的高低来进行选择。
1: 那你怎么能够决定他是在 A 档和 B 档呢？
0: 看高中的成绩，高你提交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材料。还有一个校园相当于面试。
1: 你有没有亲自面试过？
0: 我看过，对，我看过。
1: 怎么看出这个学生适合上纽大？
0: 他英语当然是必须好，是吧？然后他有好奇心，他愿意交流。其实有的时候很难用1、2、3、4这个指标来列出来。当然我一直跟家长们沟通的时候也会这么说， 这个学校是有非常好的学习条件，但是这些学习条件是要有人来用了他才是真正好的。但是有的同学虽然他成绩很好，也确实很优秀，但是他不一定适合来用这里的学习条件。
1: 哎，我就好奇了，什么样子的成绩很好的学生你有觉得优秀他不适合？
0: 比方说他一切都希望是老师给他安排好的，因为我们这里的特点就是说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但是呢又给学生以强大的支持，但这个支持呢必须是
1: 你先主动那一步，
0: 对，
1: 我才能支持你。
0: 对，
1: 那有没有您觉得不错的进来以后适应不良的？
0: 有。
1: 大部分是中国学生还是国外学生？
0: 都有。
1: 那中国学生最大的适应不良是什么？
0: 适应不良就是当然英语是一个原因了。我们的同学是必须跟其他国籍的人做室友，就第一年也不主张就是老乡啊，
1: 对对对，
0: 同一个国家的人抱团，
1: 不要在同一个圈子里，
0: 对，是鼓励那个
1: 交流。
0: 那么有的不一定适合，不一定觉得很舒服。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他会心里有点压抑啊，或者学习成绩受影响啦、啊，或者倒过来，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他也妨碍到他的社交啊什么的。
1: 哎呀，其实到国外去也有文化的 culture shock。
0: 到国外去留学的同学，他们找的室友往往是同一个国家的，比较多的机会是都是中国区的同学住在一起。疫情期间不是有一两个学期是纽约大学招的中国学生去不了纽约，
1: 对，
0: 然后我们在这里借空间配师资，让他们继续体验线下教育的这个。有同学跟我说，在这里讲英语的机会有的时候会比在纽约更多。在纽约他就听课的时候完了一下课了他就跟中国学生
1: 对，找中国同学，
0: 所以他反而说在这里讲英语的机会更多。
1: 那你觉得国际学生来这里的适应他哪些地方可能不适应出现了什么情况？
0: 他们会有的时候会说中国同学太厉害了，都参加过高考的，数学特别厉害啊，成绩特别卷，现在搞得国际学生也蛮卷了。可是
1: 问题是你说国际学生看到中国学生这么厉害、这么能读书、这么卷也开始卷起来了，这到底好还是不好呀？
0: 我就相互学习，我觉得国际学生有的时候他会 job 的这种或者说 gap 的这种概率会比较大一点嘛。那么他们向中国学习，他们的学习会抓紧一点，然后中国学生呢向国际学生学习可以放松一点，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好处。我们不仅把老师作为学生学习的资源，而且把同学也作为学生学习的资源，重要资源。
1: 对，有的时候哈，就有融进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哈，互相的影响，这才是潜移默化的教育，
0: 是
1: 最好的教育，
0: 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互相学习的机会。
1: 而且我觉得我们永远要对年轻朋友要有信心，因为他们的学习能力不只是在课堂上，不只是对老师对知识的学习，而是那种生活的方式、人生的理念。生活的态度，
0: 对，而且我们的来源国数量还是蛮多的，所以他们带进来的这种医疗之外的文化习惯啊，都是有很重要的教育价值。
1: 上交大有个精神叫做有根基的世界主义者，其实这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学堂，在课堂上总是有一个主体嘛，不同的国家他爱自己的国家，然后要有世界主义者。在学堂上有没有这种表现，就互相这种冲突辩论或者是最终达成理解的故事？
0: 所以我们有门课就叫 GPS Global Perspectives of Society， 就简称 GPS 好记一点。这个课就是让同学们阅读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那些经典的文本，也有一些是讨论当代问题的一些文本，让同学们对我们人之为人的共同点和我们各种文化的这个它的特点和它的强项有更多的这个体会。我们这门课是这个可以说是招牌的课，培养有根基的世界共鸣，胸怀全球的爱国主义者。
1: 哎，这个讨论过程中有没有那种交锋交火？
0: 有啊有啊，他必须是这样的。他的任务就是要让同学们这个他们
1: 每个小老师要去煽风点火一下吗？
0: 对，要让他们之间有把观点表达出来，自然会有不同嘛。
1: 对。
0: 然后你的这个观点， 你的论据是什么，他的观点，他的论据是什么，大家放在一起进行讨论。
1: 只要沟通。

0: 不够活跃，是疫情以后，或者说AI 以后，这种情况其实是引起关注的。
1: 为什么 AI 之后大家抬杠的机会少了？
0: 因为跟 AI 可以抬杠，有些抬杠就跟 AI 抬杠了。他有些搞不清楚的问题，以前会带老师跟老师约 office hour， 现在他就觉得我已经不用，我要问老师的，我已经问这个 AI 已经问掉了。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觉得 AI 比老师懂得多，那是肯定的啊 ，AI 比老师不知道懂多少，所以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新的这个挑战。
1: 对学生来说，是真的只是 AI 伴读？AI 当老师就足够了吗？那么对学老师来说又有什么挑战？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对老师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要比学生还要善于学习，因为现在要学习的知识都放在那里，其实是平等的。学生如果花的时间多，他用的办法巧，可能就比你老师厉害。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老师还是以知识比同学多，呈现你的老师的这个形象的话，已经撑不住了。我相信教育，特别大学教育依然是有必要的，因为大学教育它不仅是学习，而且是 guided， 是引导的，是 disciplined， 是 inspired， 是 shared。像这样一些对学习的，我加在前面的这几个词，要做好的话，不容易的。
1: AI、就是、能做到吗？
0: 它其实现在也有点在开始了。我那个正在写一篇文章，我今天早上我的感觉就是 AI 有个新的动向。以前啊，你跟他讨论问题，他给了回答以后，他都会问。你要我继续做这个吧，继续做那个吧。现在好像是蛮新的一个现象。现在他就这个问题本身又提出个问题来跟你讨论，就是他来提问题。他结束的时候，他又抛出一个新问题来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make sense 的。
1: 这个就越来越像老师了。
0: 对，他就不是一个问答，他就是一个对话。
1: 那对你们来说，可能不止未来要选学生，要更多的还要考核老师了。
0: 对，我们都鼓励同学这个用这个 AI， 但是在这个时候，学校的作用是什么？老师的作用是什么？一直在思考。我们最近有老师在研究，就是我们学校是定了，比方说Gemini 定了什么 ChatGPT 这样一些这个大语言工具。我们在想，就是在进入我们学校的这样大语言模型工具的开端，我们加一个体现我们学校价值的一个导入语，就是把这个公司的一些价值在训练这个系统的时候就把它植入进去。
1: 在 Gemini这种平台里面，我们也能植入。
0: 我们单位也可以加一道。这样的话呢，就是当学生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会有更多的引导，他会让你不急着从大语言模型那里得到答案，让你自己先做一些什么探索啊什么。这样的话呢，让这个大语言模型真正成为一个教育过程、一个学习过程的组成部分，不仅仅是一个问答或者说是一个提供答案的这样一个。
1: 哎，你看你站在这儿哈，有100多年的樟树吧？
2: 对，
1: 你真的站在这里看到一届一届的学子从上纽大出去啊，你最希望跟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怎么从上纽大带回了这些学习的力量，去面对这么多可能会比你那个时代要更复杂、挑战更多的世界？
0: 对，人类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拥有的可能性多。怎么让一代一代的个体能够接住这些可能性，然后能够不断地把它呈现为现实，就通过教育。当然我们这个世界最缺少的其实是两个，一个是榜样，一个是理解。所谓榜样，其实说起来好像很高大，其实无非就是通过人的实际行动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某些事情好的、可能的，是实实在在有人做到了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到？高校的毕业生是有特殊责任的，最有希望的。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那个世界的精彩程度，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在这样精彩的世界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0: 四界
1: 是是上有大
0: 和师生共同的课堂。我曾经做过一个报告，让世界成为我们共同的课堂，其实不光是那对学生的要求，对校长对老师也是要求。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上天族啊，它因为地形比较特殊，它是西湖边是一个很独立的，像莲花一样的一个山窝里面，所以你要进来，它不是一个大道，它是一个小道进来的。那么一进来，越来越幽静。

外面的西湖是一个世俗的地方。啊，一路上哇，就是红尘世界。从西湖边一拐弯，往山里走，你会感觉时间的边界慢慢模糊了。再往里走几步，好像能走进苏东坡和辩才法师的生魂。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生活的一个高峰。

我是何世阳，我在中国美院教了多年的书，现在退休了。接下来，我会慢慢回到单纯的画家身份。

上天主笔画，当时想要创作的时候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做这堵墙。

南方地区，我们概念里面好像是南方地区没有壁画啊，壁画都在山西啊，都在甘肃啊、敦煌啊。但是我要画，我就开始到外面去，说有没有解决南方地区潮湿地区可以画壁画或者历史存下来的先例，我就开启了我这个南方壁画的这个研究的一个路程。那么当时在调研的时候啊，到龙泉的一个其实是几乎废弃的一个乡下，一堵墙上，照壁，一栋老房子的照壁上，画着的壁画。这个墙呢已经裂开了，然后没有人维护的，露天的。他们号称200多年，我看100多年的那个墙体，莫跟新的一样。风吹雨打的，那我一看不得了啊！这个墨还这么新鲜，墙壁还是白的。这里是夯土墙，典型的夯土墙。夯土墙它就是在最外面的时候有一层，就是有胶性的植物的那种东西。所以它对于水不太怕的，我看是有2层泥这种稻草、植物纤维，然后在最后在上面这个白灰壁画层，它给我上天竺壁画当时的这个自强的这个研究啊，是第一个强心剂，使我坚定。南方地区，当时南朝的时候叫484，那么多壁画，朝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生尧那么多壁画，他们的墙应该是有这样一个传统，应该工艺是非常好。龙泉的壁画是清末海派名家的作品，在当时算是很高标准的建筑壁画了。壁画和地域的关系太大了，从材料到精神表达，都带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烙印。

我在调研中慢慢感觉到，那些散落在南方各地的壁画，能在潮湿的环境里长期保存，秘密就在墙体里。南方壁画指的是南方地区壁画的材料和工艺，南中壁画指的是审美。四川的这考察的这批壁画，五六百年的，没有人为破坏，都是好好的。竹编为基底的，青砖的、夯土的都可以牵连。首先支撑体要牢固，然后才地藏层、壁画层一层层考究出来。那么材料是因地制宜的，变化多端的。

上天主啊，应该说从堆土、堆沙、堆灰，堆棕麻，这样一步一步来的。那么找这些材料也是很困难的。我们上次壁画做的这个墙呢，就是由青砖，我就回到了古城墙，就是糯米灰墙。那我就升起这个想法，就是先把它坚固好。支撑体做完，上面呢这一三层的涂料呢，这一层呢是粗砂加棕，这一层呢是细砂加竹筋，那么这一层是竹筋加蒲笼，就更细，就由粗到细。我们这个壁画的结构，那我们其中有一个我们用竹子泡了200多天的，成为纤维的，我们叫竹筋。

0: 花了3年多时间了，把墙壁做好了，我们要画画了。结果这个时候呢，被人家涂了那个腐蚀性的材料，就是当时明显的，他只要拉过的地方啊，就是沾了腐蚀材料画过的地方啊，就明显那个墙面就有一种很细微的小坑洞。 结果你现在就看不太看得出来了，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墙啊，按照古代的说法，就是会自我修复的。这个老灰糯米浆灰浆就是会自我修复的，它现在自我都修复好，就像皮肤一样，受伤以后会修复的。古代的这个智慧，其实是达到了很高的一个高点。
1: 造一堵墙是画壁画的基础，同样重。

重要的是画什么和怎么画。向着古代去追寻，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0: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们对于古代艺术根源性的理解，很容易会带上时代的烙印。 在这个基础上去回望，看到的景象说不定已经扭曲了。所以，我尝试带入传统学理的思维，去重新思考。 能够接近传统根源的地方，没有比敦煌更合适的。

敦煌我第一次去是大学的时候去的，我们当时下乡，当时我记得在第三窟我坐了半天，103窟也看了，当时，哎，那么这些我讲的这些103窟啊、第三窟啊，其实就是我看敦煌以后真正打动我的。103窟这张维摩耶，汴京图，应该是在中国美术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重新看了一下那种感觉啊，那是完全不一样。这样的造型，这样的气息，非常的大唐气象。

绘画的细节在我脑子里面了，但是最重要的是那种气息的渲染。你看了岩作，它那种松动立体的感受，就画里面透出来这种人文的气息，就一下子扑面而来。那个毛笔跟那个墙接触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形成的那种肌理效果，艺术气味又非常高。

从敦煌的壁画和雕塑，我们看到丝绸之路上艺术风格的交流融汇。这里藏着中国古代绘画的密码。

你看敦煌啊，你要从两条线去看，一条是从西夷传过来的，我们说比较自着的也好，色彩丰富的也好，那条线；另外一个是从隋代以后，从中原传过去的这种审美，我称它为中原审美。103窟给我的感觉就是唐代来的汉传的这条路非常厉害，以线为主。你看这张画你就理解，它这种勾勒是非常难的，它能够把你瞬间的感受和你的艺术积累，这个材料，这个毛笔和墙壁的这种材料的这种碰触当中发生记载。道子的这种蓝叶描类的笔法，它可以把像把刀一样，或是像个手一样摸着你的轮廓走，然后通过毛笔的棱侧转进，那么雄浑饱满，然后靠衣纹的飘举来把破这个圆痕当中的呆板，它又雄浑又灵动，所以叫无带当风。

我常常想，盛唐时或许有一位从长安来的画家途经这里，他手指之间仿佛闪耀着长安的光，敦煌的信念力量让他感动，于是他在莫高窟提笔勾勒，增添了中原审美的生机。转眼间，维摩诘呼之欲出。没有人能考证这位长安来客是谁，但在我的脑海里，他是吴道子。

在这东西交汇的地方，仿佛看见两种艺术风格在这里迎头相撞，给我内心带来的不仅是震撼，更有一种归宗的宁静。

0: 一面墙，一支笔，笔落下去到底留下了什么？笔丝无碍，一个好的画家，他的手和笔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领悟到，要推开古典笔法这扇门，钥匙就在这支笔，这双手上。
1: 我们这个毛笔是软的好啊，是圆锥体的，可以八面出锋的，然后再加上软毫可以提案的，是无限表达的。舞蹈纸它可以靠提案表达衣纹的这种穿插，那种风的这种带起，或者是那种潮衣出水的那种紧劲，它都可以做到。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毛笔在转，毛笔在提案，毛笔在行走的时候的那种逆顺顺逆，那么这里面就是用这个非常微妙的

我们的线描是非常微妙的，我们不需要插很多明暗，用线描就可以表达了，它可以表达很饱满的一股气在里面，它只要画边缘线。我常常有一个词，我说叫笔思无碍，毛笔会思考的，不要经过脑子，它经过心直接传达的。

八面出锋，我好像能体会吴道子当时用笔的那种状态，也试着去理解他的境界。 造墙、画笔、行路、思考、看时间流过、看笔锋行走，这一切就是一场修行。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古人。十年面对一堵墙，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对于时间的感觉也会改变。在千万年间，十年不过是一瞬，但是有些时间的痕迹留在墙上，就变成了历史。

0: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敦扬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四十八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迎来开板满七周年，最新数据显示，板块内上市公司总数已达609家，都是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领域。当前科创板通过 IPO 及再融资累计募资资金已经超过1.37万亿元人民币，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劲的资本动能。在创新投入方面，科创板近七年研发投入强度稳定，持续在13%左右，位居 A 股各板块之首。这种高强度的研发转化为显著的成果，80%企业核心产品致力于实现自主可控，60%企业的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业分布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构成了三大核心支柱。经营数据同样亮眼，2025年科创板全年营收逼近1.6万亿元，净利润突破了586亿元，同比增速高达26.6%。不过，分析师也指出，资本市场在助力硬科技发展时仍然面临挑战，特别是技术路线迭代快，导致投资不确定性高，以及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规模量产的商业化周期漫长等难题。换个焦点，看到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假如与伊朗最终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15号凌晨正式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伊朗外交部副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不过，当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会启动60天的谈判。
2: 伊朗国营媒体公布，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方与美方于14日晚最终敲定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5日在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也证实已达成伊美谅解备忘录，并指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敲定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美国在这项协议中承诺结束战争。 不过，加里巴巴迪强调，只会在备忘录签署后，伊朗才会开始执行相关义务。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日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以达成最终协议。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另外，据伊朗媒体15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看起来的和解意向啊，它到底是特朗普虚晃一枪还是回心转意呢？应该相信特朗普真心跟伊朗去和解啊，还是说另有所图呢？我想这个只有特朗普一个人清楚啊，他想怎么做啊，还有为什么要这么做。那特朗普呢，也并不见得那么深不可测啊。从他过往的行为逻辑看啊，就是虚实相间的，从中也能发现一些规律。从目前啊，无论哪个所谓的这个协议版本来看呢，都不像是美国得分啊，伊朗被迫屈服的这种啊叙事。啊，即便是特朗普再口吐莲花，其实也经不起媒体仔细的推敲、比较和分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即将签署的那个谅解备忘录，对于特朗普的真实意图啊，我们现在多打上几个问号啊，应该说是非常合理也非常正常的。看起来美国是被迫在最后一刻呢做出了改变啊，就是同意立即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啊，并且解除封锁。也就是说，伊朗坚决不在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上妥协啊，并且呢撬动美国这个大杠杆来成功的实现以美制以，就是以美国啊来制服以色列啊，达成目标。假如按照这个剧本走的话呢，那个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啊。美国这个看起来好像无所不能的国家，被迫在一个受到制裁的国家面前呢妥协了。那现在看正式签署仪式呢，会在6月19号，在也是这个礼拜五，在瑞士举行。如果伊朗方面是派这个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去参加啊，那就是跟在巴基斯坦的会谈规格一样啊，美方呢就是由万斯副总统来应对。考虑到特朗普在欧洲会出席G7的峰会啊，那由他来见证或者是亲自签署的这个想象空间呢也是存在的啊。不过要看伊朗方面的代表啊究竟会是谁。如果说是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话啊，那想象空间就更大了啊，就更打开了。之所以放在瑞士签啊，也是有这个备选考虑的。如果真的是一个巨大成果的话，那恐怕还万斯还不得不把这个签字的啊这个成果啊让给啊领导啊，让给他的大 boss。 谅解备忘录能成为中东未来还有战后新繁荣前景的一个积极的信号啊。但是考虑到这场战争的这个空前的性质呢，我觉得也可以看成是中东历史上第一个区域性的和平协议。就像巴基斯坦所感谢的那几个方面，包括了卡塔尔、沙特、土耳其这些最重要的中东玩家啊，都在为这个和平来背书。这里面呢，很多人忽略了土耳其啊这个玩家它的重要性，认为呢土耳其只是一个边缘的玩家。其实如果能够特朗普啊这次可以轻松搞定伊朗的话，后续啊他要动手的头号目标不是别人啊，正是土耳其。那么这样的话，中东啊我们知道有四大民族的四大玩家啊，当中波斯和突厥啊，那就搞定了两个，也就是把伊朗和土耳其搞定了。剩下的哪两个呢？还剩下犹太和阿拉伯啊，那样美国掌控起来就容易多了。这解释了土耳其在美伊战争当中，它能够感受到唇亡齿寒啊，能够让伊朗局势啊软着陆，对土耳其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一个结局了。那从今往后，伊朗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啊，恐怕也会往稳定的方向去发展。那就算是为了自保啊，也不能相互拆台，否则呢，就是白白给美国、以色列送上各个击破的机会。对于 土耳其来讲，拯救伊朗就等于拯救自己。那再说中东国家的这个角色啊，他们其实海湾国家既是战争的受害者啊，也为自身的命运做了止损的一个努力，在管理冲突升级和推动外交方面展现出他的求生欲还有理智和能量。以前欧美的决策者是看不起中东人的啊，拒绝听他们啊，也不承认他们的能动性啊，不欣赏他们的智慧。但是这次看到阿拉伯人、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伊朗的外交官们啊，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认知，集体啊解救了一场地区危机。所有乐观情绪的背后呢，其实也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啊。现在伊朗面对的是美国和以色列这两个大魔头啊，恐怕今天没有太多的伊朗人会彻底信任这两个对手。好，再来看到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但是目前这些内容尚未得到伊美官方的证实。
3: 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截斗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4号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

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赫克塞斯当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明确的立场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说，媒体公布的部分停战谅解备忘录条款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份基于履约情况的协议，在伊朗没有履行承诺之前，一分钱也别想得到。美伊之间没有信任，美方会核实一切。赫克塞斯称，伊朗的核材料将被销毁并且运走，核项目将被拆除，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开放并且不收取通行费。他还表示，美军此前对伊朗的封锁取得了巨大成功，将持续继续的必要的军事部署。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和平呢，曙光出现啊，也就是刚刚出现。那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午我在浏览他的社交账号的时候，看到他发了两则贴文，非常值得细看。佩泽西奇扬说，我们不会在任何权力面前低头，政府应该支持那些在前线保卫国家的部队啊，不能指望战士们既在那里血拼打仗啊，又在后勤支持物资和需求方面啊对他们置之不理。粗看好像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仔细品一品这个贴文呢，暴露了伊朗很多的问题。伊朗内部在对待军方人员吧，说特别是革命卫队啊，社会是存在截然不同的声音啊。这个革命卫队呢，这些军人呢，在和美国的和以色列的大博弈当中啊，应该说是居功甚伟啊，立下战功的。那革命卫队在战争之前，在伊朗国内的待遇呢，就是相当不错的啊，他是伊斯兰革命成果的保卫者啊，也是哈梅内最信任的部队。伊朗最重要的军政高官啊，几乎清一色啊，都是在卫队里面摸爬滚打多年的啊，他们都大多是持强硬保守立场的，有特权啊，获得的这个优厚的待遇呢，也是普通伊朗人，特别是中下层低收入的伊朗民众呢眼红的对象。那佩泽西江所说的啊，就不能在后勤支持还有物资需求方面对他们置之不理，这就令人非常诧异了。照理说，革命卫队人员立下战功啊，我按照中国的说法，他们是属于最可爱的人，但是居然对他们置之不理，有两种可能。第一，伊朗国家的这个财力啊，难以为继，无以为继，没办法给军队士兵啊将军更好的待遇。第二，对他们关心不够啊，或者认为呢他们本身待遇就够好了啊，没有必要再增加了。这种置之不理可能带来的后果呢，是革命卫队会认为自己在前线玩命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会在士气和战斗力上呢啊造成一定的折损。那佩泽西奇扬还针对参与谈判的外交官受到的冷言冷语啊发了一顿牢骚。他说，很遗憾，那些在官方使命框架内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为目标正在履行职责的人啊，那些人呢却被贴上了叛国卖国贼之类的标签。他说，批评是社会自然的权利，但是诋毁那些肩负法律依据使命的人是不公正，而且是缺乏男子气概的。这个分歧说明的是伊朗内部啊，对于该不该跟美国去谈判存在严重的撕裂。有人认为敌意根本就没有消除，消灭领袖的这种仇恨不可能通过谈判来消解，谈判跟美国谈判只会自取其辱，让自己后悔。那也有人认为呢，战争中已经占了上风，为什么还要跟失败者啊？为什么还要跟美国去谈判呢？所以包括谈判代表啊、外交部长这些人呢，都会被贴上叛国者、卖国贼、软骨头之类的标签。这些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啊，这就是伊朗的现实。当他们面对困难和风险的时候啊，伊朗人容易抱成团，同仇敌忾啊，甚至在美以开战之前，连美国和以色列人都低估了伊朗人的凝聚力。但是当和平曙光刚刚出现的时候呢，他们的想法就多了啊，其实离真正的胜利呢还有很远的距离啊，各种不同的意见被放大之后啊，难免不被对手啊再次利用。
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时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乌克兰军方15号称，俄罗斯一夜之间向乌克兰发射了70枚导弹和611架无人机。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克乌克兰城市遇袭。乌当局表示，此轮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基辅4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当局称，多栋高层公寓楼和房屋遇袭起火，电力系统遭到破坏，导致基辅14万户居民断电。无人机袭击还导致世界文化遗产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发生火灾，严重受损。乌克兰内政部长表示，由于修道院多为木质结构，灭火工作十分困难。此外，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中部的第聂伯罗等地也遭到了袭击。邻国波兰称已经出动战机紧急戒备。哈尔科夫当局表示，袭击造成数人死伤。哈尔科夫艺术博物馆多幅画作在袭击引发的大火中被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14号呢，是他80岁的生日当天，分别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并且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
4: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

0: 果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曾经吹过最大的牛之一，就是说他就任后24小时就可以结束俄乌冲突。但是一年多过去，事实已经证明，现实比他想象的更加复杂啊，现实更加的骨感。那特朗普这次跟普京的通话有55分钟啊，应该说说短也不短。他强调了结束冲突的这个重要性啊，准备在即将举行的这个法国七国集团峰会上这些场合呢，对欧洲国家和乌克兰去施加影响啊，来促成这一目标的达成。还说近期针对俄罗斯平民目标的这个袭击呢，使得这个谈判形势啊变得更加的复杂啊，但是他也认为呢，快速结束战争可能让美俄关系达到新的水平。那普京他在这个通话当中回应说，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呢，没有办法改变战局。这个泽连斯基呢，说他跟特朗普之间的通话很愉快啊，还专门表达了生日问候啊，双方约定在 G7 峰会期间呢进一步的讨论。之所以特朗普选择在14号打电话啊，这个跟 G7 峰会即将举行有关。乌克兰在这个场合啊，多少呢有点第二主场的感觉啊，其实每一次北约开会或者是欧盟开会，乌克兰呢多多少少啊就是有一次这个续命回血的机会啊。其实特朗普打电话现在已经根本扭转不了战局了啊，北约的盟友呢跟美国也已经离心离德了啊。现在俄乌的地面战况也不乐观啊，乌克兰加大这个袭击啊，试图阻止俄罗斯的油气出口啊，这个特朗普的电话呢其实也阻止不了乌军的袭击啊，这个谈判这个障碍呢不光光是他电话打电话没有用，其实跟普京比如说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把人家请过来啊，这么大正式的这个场合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停火所以呢目前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俄罗斯想要的是全面解决，而不是这个暂时的休战啊，没有必要为了开始谈判而停止敌对行动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俄乌现在呢还在接特朗普的电话，是不想驳了他的面子啊，扫了他生日的兴。那本质上呢，俄乌双方都已经亲属啊，您呢啊，您能量也就这点了啊。其实俄乌呢也都在为后特朗普时代的长期博弈啊，在积蓄自己的能量。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0: 有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建设人才力量。
1: 美国伊朗据报已经通过电子的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将向正式协议签署仪式公布后来公布。
0: 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本周五恢复全面通航。伊朗称美国开始解除海上封锁。
1: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开幕，而特朗普抵达会场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
0: 欧盟正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标志着两国加入欧盟进程迈出关键一步。
1: 美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的南部沙漠地区坠毁，机上有8名机组人员，相信全部死亡。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1: 早上好，我是老商议。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一则最新焦点，六月十六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官员在15号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而伊朗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签署。
1: 双方将会在19号会在瑞士的日内瓦要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的条款及时执行，其余的部分将会在签署仪式之后就会开始执行。
3: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就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签署。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这名官员表示，将在未来1至2天内公开发布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才公布。 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基本上会在30天内恢复正常，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并指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能协助进行水雷处置工作。此外，美官员透露，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而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这名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是部分的恢复通航，并且将会在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全面开放。不过，尽管航运活动正在逐步的恢复，专家警告，排雷工作复杂而且耗时，海峡短期内还是存在着较高的安全风险。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周五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
5: And the strait is already partially opened. As you know, they're doing a little hunting for a couple of mines that they've already found. But it's essentially ships are starting to go out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ed.
4: 同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称，已有大量载满石油的船只开始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正沿着海峡南侧航道通行，目前航线完全安全可靠。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表示，在美伊正式签署协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将逐步恢复。一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表示，目前海峡通行量已经开始回升，未来一至两周内有望出现明显增长。该官员还透露，美方目前已掌握霍尔木兹海峡内全部已知水雷的位置，并正在协助开展排雷工作，以恢复这条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的正常运行。该官员表示，随着水雷逐步被清除，将有更多航线具备安全通航条件，为邮轮和商船提供更多选择，邮轮通行数量预计也将持续增加。然而，航运安全专家普遍认为，即便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短期内仍难完全消除。专家表示，伊朗此前在海峡部署大量水雷，而水雷探测和清除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军事任务，需要专门的扫雷舰艇、直升机以及遥控排雷设备协同作业。而这些能力在海湾地区并不充裕，即便部分航线完成排雷，也无法完全排除水雷被重新部署的可能性。因此，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依然被视为高风险操作。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媒体在16号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三艘邮轮和两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经突破了美方实施的海上封锁。另外有消息称，多艘伊朗船只顺利穿过封锁区。根据船舶航行数据，一艘伊朗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正在从国际水域驶向伊朗港口，并且已经通过封锁区域。而一艘运载牲畜饲料的船只也穿过了封锁区域，正在驶往伊朗。此外，另一艘满载原油的伊朗油轮已经通过阿曼湾及封锁线，正驶向其出口目的地。
1: 随着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在波斯湾滞留超过3个月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15号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也有所增加，但船东跟运营商目前普遍持有谨慎态度，表示需要了解更多的细节，用以评估是否能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6: 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显示的船舶追踪数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15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据印度媒体报道，迪沙号长约277米，宽43.4米，为印度一家国有进口企业长期租用。3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之后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西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迪沙号将开往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邦的德海杰港。 截至15日，迪沙号是当天唯一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指出，海湾数百艘闲置船之中，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理论上，这将释放数百万桶原油供应，但实际通行仍面临多重障碍，包括要清除船体附着物、争夺狭窄航道的通行权等问题。另一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日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在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所有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的航行均受到限制，与违反封锁的船只进行船对船货物转运同样视作违反禁令，对于拒不立即服从指令的船只，美军将开火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日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在达成前最后阶段进行了修改，明确且无歧义地强调了伊朗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管理权。报道称，备忘录最新文本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服务的未来管理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决定。文本中特别使用海上航运服务这一表述，意味着美国事实上承认伊朗有权就相关服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报道还称，根据文本内容，伊朗仅同意给予船舶60天的免费通行期，在60天期限结束后，伊朗计划通过提供航行安全、航海保障以及环境保护和保险等服务，从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中获取相关收益，并将其用于国家经济发展。在这一问题上，伊朗此前已与阿曼进行了必要的协调和磋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在15号披露伊朗和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的细节过程，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之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也令到谈判进程得以推进。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即美方介入，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消息人士表示，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2-3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说，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最终清除了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15号宣布将会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民众反应不一，有人期待协议带来停战、开放和经济改善，也有人对于美国履约能力和协议的能否持续保持怀疑。对于一年经历2次战争的伊朗社会来说，协议带来了和平的希望，但远未消除不确定性。
7: 在德黑兰街头，美伊准备签署停火协议的消息引发了伊朗国内的广泛关注，协议预期也很快反映在了外汇市场上。15号，德黑兰自由外汇市场美元汇率一度从约18万土曼兑一美元下降至约16万土曼兑一美元，显示了市场信心有所恢复。有民众表示，很高兴美伊能够达成停火协议。
8: آرزو دارم که چه آرزویی دارم پول ملیمون تقویت پیدا کنه کشورمون از اینم که هست عزتمندانه پرقدرت قوی ظاهر بشه تو چیزای بین‌الملل
7: 但也有民众表示悲观，他们认为美国过去有退出协议的记录，以色列也未必会接受相关安排，因此即便谈判符合伊朗利益，伊朗社会对于协议能否真正执行仍然保持谨慎。
9: من مطمئنم این توافق شکننده است و به توجه که در ایران الان مقام واحدی برای تصمیم گیری وجود نداره و همه چیز همه مقامات پشت پرده هستند، این توفیق نیست و این قراردادی نیست که بتونه پایدار باشه.
7: 随着美元价格下跌，一些手中持有外币的民众担心继续亏损，开始抛售美元。市场短期情绪的变化也显示出普通民众对汇率和协议前景的高度敏感。
10: مسلماً 90% فروشندن، 10% خریدارن. به خاطر کاهش معمولاً چون دلار دست مردم زیاده به خاطر از ترسشون.
7: 分析师认为，当前局势并不意味着伊朗已经真正进入和平阶段，更准确地说，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谅解，双方仍处于一种以新工具进行博弈的阶段。由于美国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以色列方面也尚未完全接受这一进程，伊朗国内对于协议的态度仍然谨慎。与此同时，美以立场之间出现的分歧也被认为为伊朗创造了一定的外交空间。
11: البته خب یک فرصت‌هایی برای ایران ایجاد شده، ظاهراً یک شکاف‌هایی در مواضع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ایجاد شده، اما در مجموع ذهنیت ایرانی‌ها این هستش که ما در یک شرایط سخت‌تری از لحاظ مذاکره قرار گرفتیم، باید از این فرصت استفاده کنیم برای رفع نقاط ضعف خودمون و تقویت نقاط قوت خودمون و آمادگی برای هر زمانی که ممکن هستش مجدد وارد جنگ بشیم. لذا بزرگترین دشمن رو در حال حاضر خوشبینی میدونیم. اما در این حال فرصت‌های جدیدی ایجاد شده و از این فرصت‌های جدید برای تحکیم شرایط کنونی و تحکیم شرایط قدرت ما و نقاط قوت خودمون استفاده بکنیم.
12: 在战争阴影下，伊朗的经济持续恶化，民众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物价高涨，离而变之。在这样的情况下，美伊达成协议毫无疑问将对市场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更多人持有疑虑，他们担心这样的协议是否能够最终能执行，伊朗的经济是否能够改善，而真正的能否落实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方威视力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0: 美伊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完成了电子签署，但是很多关键细节还需要进一步敲定，而协议的落实还存在哪些不确定性？美国国会两党对于这一份未见真容的谅解备忘录又是持怎样的态度呢？
1: 今天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室记者王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王琦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4: 早上好，程子祥义，一起来看美国方面的新闻。美伊谅解备忘录虽已完成电子签署，但协议全文尚未公布，核问题、资金安排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关键细节仍有待进一步谈判。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强调，任何经济利益都将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而协议能否顺利落实仍存在不确定性。
1: 美国和伊朗宣布，双方已达成一项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不过，由于美方至今尚未公开协议全文，外界对于协议具体内容以及后续执行方式仍存在诸多疑问。就连部分特朗普盟友也开始质疑，为何白宫迟迟没有公布协议文本。美国副总统万斯15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双方已于上周末通过电子方式完成协议签署，部分协议条款已经开始生效。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经济援助问题，万斯表示，伊朗未来有可能获得总额约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但这笔资金将主要由海湾国家提供，而非美国直接出资。不过，万斯强调，伊朗只有在履行不制造或获取核武器的承诺后，才能获得资金。
2: Well, we already signed the deal digitally yesterday, and there's been no money released, and that won't change, George. Again, this is a performance-based thing. If we see the Iranians making, for example,taking action to eliminate their stockpile of enriched material, the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If we see the Iranians taking action to allow the kind of verification regime that we need to see to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build a nuclear weapo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1: 万斯将这份协议形容为特朗普政府的一项重大外交成果，但同时承认双方最具争议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万斯进一步表示，关于永久开放海峡的安排仍将通过持续进行的技术性谈判加以讨论。这也意味着，尽管特朗普此前宣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将永久免费开放，但相关细节实际上尚未最终敲定。据悉，万斯在此次美伊谈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预计将于本周晚些时候赴瑞士出席仪式正式签署仪式。协议签署后，万斯还将继续主导美方下一阶段谈判，推动双方就永久停火以及后续执行细节展开磋商。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5日表示，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联合国方面称，虽然目前不会派代表出席备忘录签署仪式，但愿意在协议落实过程中提供支持，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畅通。
3: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5日通过发言人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这为缓和地区局势带来了新的契机。联合国也对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地区国家在推动谈判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希望冲突最终能够解决。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welcomed the announceme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have agreed on a peace deal that provides for an immediate and permanent ceasefire.The reopening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well as a framework for further negotiations. This represents a critical step towards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conflict.
3: 迪亚里克表示，目前联合国没有计划派遣代表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备忘录签署仪式。不过，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已经有一项协助监测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可以帮助协议落实，推动海峡恢复通畅。
4: George Murray de Silva.And UNOPS have a plan to help monitor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f that can be of help in any way afterwards, I know they would be very, they are ready to assist. In whatever way we can be helpful to help sustain an end to this conflict, we will do.
3: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15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受阻，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航空运输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流动造成严重冲击。当前迫切需要恢复通航，确保关键物资的流通，防止危机进一步外溢。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下面来看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国会山报报道指出，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正式签署，但协议内容迟迟未公开，国会两党议员对协议透明度和实际效果的质疑声也不断升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15日表示，由于目前掌握的信息有限，尚无法判断这项协议是否符合美国利益。图恩坦言，至今尚未收到有关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正式简报，因此难以对协议内容做出准确评估。 图文同时敦促特朗普政府尽快派遣高级官员前往国会山，向议员详细介绍协议内容，并希望参众两院议员能够在美伊官员于本周五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了解更多具体细节。民主党方面同样要求白宫提高透明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特朗普政府立即向国会议员通报协议内容，并对协议能否长期维持以及能否真正遏制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能力表示怀疑。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5: 好的，谢谢王琦的整理报道。接下来跟进到，就在美伊双方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之际，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就报道，以色列当天的上午仍然对于黎巴嫩的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6: 当地时间的15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自今年3月以来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他表示，只要有需要，以军会继续留在黎南部等所谓的安全区。
7: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无人机对黎南部麦拜提耶地区一辆汽车实施空袭，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麦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空投下一枚震爆弹。以军还在黎南部麦尔季欧云地区西亚姆镇实施了爆破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谈及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的存在时表示，只要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会继续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意见一致，但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他要对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负责，并会坚持这些利益。以色列将继续定点清除地区内的安全威胁，与地区内外国家建立全新的战略同盟，确保以色列的武器自主供应以及开发尖端科技等。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调，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也不是美伊协议的缔约方，有关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他还称，以色列绝不接受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而且以军不会从已占领土上撤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无限期留在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安全缓冲区，以方将继续在这些区域内清除居民并拆除武装人员使用的基础设施和建筑。卡茨同时警告伊朗不要因黎巴嫩局势而攻击以色列，称任何此类举动都将遭到以色列强力回应。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声明说，达成谅解备忘录应成为推动黎巴嫩领土全面解放、流离失所者返乡以及重建的重要一步。同时，真主党呼吁民众在收到官方通知前暂缓返乡，以确保自身安全，避免因以色列可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而面临安全风险。不过，当美伊达成协议的消息传来，有大批逃避战火的黎巴嫩南部居民对和平前景持乐观态度，开始返回家乡。道路上挤满车辆，缓慢向前移动，不少车上装有床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是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开幕，聚焦伊朗战事等议题，待会见。

0: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5号的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联邦众议员科雷亚及其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而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努力地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傍晚在北京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王毅指上合组织要更好发挥作用，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
6: 上合组织自2001年建立至今，成员国已经从最初的6个增加至10个，发展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跨区域国际组织。王毅在致辞中积极评价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进展，指各成员国建立起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王毅指上合组织要更好发挥作用，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上合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还在发言中指出，目前还有来自各国和地区的约20份申请，希望以不同身份加入上合组织，表明上合组织的价值观和原则具有广泛吸引力。作为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提出了携手迈向可持续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口号，并计划于8月在首都比什凯克举办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北京报道。
4: 再看到是7国集团峰会，15号是在法国的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而这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会成为峰会的焦点。
5: 除了7国集团领导人，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10多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参加。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坦默、加拿大总理坎尼等7国集团的领导人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握手并合影。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成为焦点。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将在峰会期间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努力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停火。而他在峰会现场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7国集团将在16日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
8: Cet accord est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c'est ce que nous appelons de nos voeux depuis des semaines. D'abord, nous allons tout faire et nous mobiliser dès ce soir dans cadre de nos travaux et demain aussi, puisqu'on n'aura pas simplement les membres du G7 qui sont les sept grandes économies démocratique dans le monde. On a associé des partenaires et demain, on aura une session sur la question de l'Iran avec en particulier l'Égypte,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et le Qatar. Nous allons tout faire d'abord pour que cet accord soit une réalité et donc pour que Hormuz puisse se rouvrir de manière pacifique et que le trafic puisse reprendre.
4: 此次峰会除了七国集团领导人，法国还邀请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还有巴西、韩国、印度、肯尼亚、埃及和乌克兰等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抵达法国埃维昂来班七国集团峰会的会场之后，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会面。 两个人在会面的期间不可避免地要谈及当前的伊朗局势。马克龙就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而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通航。法国军方当前已经是准备好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帮助，将会根据美国方面的意愿决定如何推进。特朗普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19号完全的重新开放，并且在开放后的60天内不会收取通行费用。
5: 那关于伊核问题，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在伊朗执行必要的措施之前，也不会放松对于伊朗的制裁。七国集团峰会召开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向法国发出了关税威胁，称如果法国不取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数字服务税，美国将对法国的葡萄酒和香槟加征100%的关税。
9: 七国集团峰会召开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向法国发出关税威胁。特朗普警告称，如果法国不取消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数字服务税，美国将对法国出口到美国的葡萄酒和香槟加征100%的关税。特朗普表示，他已经要求法国总统马克龙不要向美国企业征税。如果法国坚持执行这项税收措施，美国将别无选择，采取反制。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只要法国取消这项税，就不会面临来自美国的关税压力。这场争端的核心是法国自2019年起实施的数字服务税。这项税针对在法国取得数字服务收入的大型科技企业，税率为 3% 涉及亚马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等美国科技巨头。特朗普政府认为这项税对美国企业具有歧视性。 特朗普此次发出威胁的时间点十分敏感，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举行。 作为东道主的马克龙原本希望借峰会凝聚盟友的共识，但特朗普在会前重提数字税和葡萄酒关税问题，可能让美法贸易分歧成为峰会期间的一个突出争议点。美国是法国葡萄酒和烈酒的重要出口市场，相关行业高度依赖国际贸易。一旦100%的关税真正落地，法国葡萄酒在美国市场的价格将大幅上涨，法国出口商、美国进口商以及消费者都可能受到冲击。
10: 凤凰卫视陈英谦、姜广富纽约报道。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15号就日内瓦反七国集团峰会的暴力冲突回答我们的记者提问时就说：“破坏和暴力行为不能被容忍，而瑞士将会继续的加强峰会的相关安保措施。”七国集团峰会虽然在法国埃维扬莱班举行，但日内瓦机场15日成为多国领导人进入峰会的第一站。 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当天抵达日内瓦后，由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在机场迎接，随后转往法国峰会会场。帕姆兰在记者会上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日内瓦昨天反七国峰会示威一度演变为暴力冲突，他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示威中的暴力行为，并表示责任人必须面对司法追究。
11: Naturellement, le cas échéant, si elles sont reconnues coupables de déprédation, de dégâts ou de violence, elles devront assumer les conséquences.
10: 游行由反这期峰会联盟发起，约3万人参加，诉求包括反对资本主义和全球不平等，但队伍中混入约600名黑衣蒙面人，纵火焚车，袭击警方，并破坏公共和私人财物。瑞士联邦批准约4000名军人支援安保，并承担相关费用的80%。 帕姆兰表示，瑞士正在就损失和费用问题继续与法国方面沟通。
11: développé un concept avec les autorités genevoises, mais aussi avec l'appui d'autres pays et de tous les cantons suisses, puisqu'il y a toutes les forces de police cantonales suisses, l'armée suisse, ont développé un dispositif extrêmement important pour limiter autant que possible les dégâts.
10: 帕姆兰在机场迎接各国首脑后表示，瑞士承担了大量安全和接待工作。虽然出现车辆被焚、银行、窗户被砸、警方与示威者肢体冲突等情况，但他依然强调，示威权是宪法权利。未来几天，安保部署将根据局势变化继续调整。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12: 欧盟委员会15号正式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标志着两国加入欧盟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乌克兰将加入欧盟，是为战后长期安全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改革和漫长等待，欧盟终于开启首轮谈判，重点涉及法治、民主价值等基础领域。 欧盟官员将其称为扩员进程中的历史性时刻。It will really be, or is a mega day or a mega Monday
13: for the enlargement process. First, we will have the first biggest step for Ukraine and Moldova after they have gotten candidate status in 2023. So finally, we will be able to open cluster one for both of country. Why? Because they have delivered. It was really a time that we do this. And if they deliver, we should deliver too.
12: 此前一直持保留态度的匈牙利表示，经过数周谈判，双方已就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在教育、公共行政及文化等领域的权利保障达成协议。不过，欧盟入盟谈判通常耗时多年，候选国需完成涵盖农业、贸易、司法等35个政策领域的谈判，并获得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最终加入欧盟。方卫士、李门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俄军一架战略轰炸机15号是在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坠毁，机上的人员全部安全逃生。画面看到是俄军一架的图-2M3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进行飞行训练，着陆时机头朝下坠入地面，随后坠机的地点升起一股浓烟。 而国防部表示，这一架飞机当时并没有携带弹药，而机上的4名机组人员全部安全逃生。而现在，伊尔库茨克州的州长也在声明中表示，消防员在事后到场扑灭大火，而机组人员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5: 美国军方一架 B-52战略轰炸机15号在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美国媒体报道，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相继已经全部死亡。坠机现场一片焦黑，飞机碎片持续冒烟。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称，涉事的是绰号“同温层堡垒”的 B-52战略轰炸机，在当地时间15号的11点20分左右，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在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 B-52战略轰炸机可以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是美军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重要支柱之一。待会儿我们要关注是香港特区政府15号正式就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待会儿见。

0: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48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建设人才力量。
1: 美国和伊朗据报已经通过电子的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将会在正式的签署仪式后公布协议内容。
0: 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本周五恢复全面通航。伊朗称美国开始解除海上封锁。
1: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开幕，特朗普抵达会场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
0: 欧盟正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标志着两国加入欧盟进程迈出关键一步。
1: 美军有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沙漠地区坠毁，机上八名机组人员相信全部死亡。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将会在今明两天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夏宝龙一直对于香港的重视和支持，他热切的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也会全力的支持和配合，要确保一切顺利进行。
0: 香港特区政府在15号正式就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的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也希望可以听取公众的意见，广纳民情。
2: 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3: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齐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传宣传短片，形容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会让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15日正式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一共27页，涵盖北都发展、经济、创科、民生、区域合作及文旅协同发展共6大部分。北都发展放在第一个篇章，文章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及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及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在未来5年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文件提出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等地位。其中在金融方面，包括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各业。此外，提到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及海外资本引进来。创科方面，文件强调香港应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利用自身国际化等优势，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精准引才留才，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结构重塑，破除产业发展障碍，实现多元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方面，会持续提升基础教育素质，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增加房屋供应，持续推进公屋发展，有序取缔劣质唐房，强化家庭支援服务，优化就业服务，完善输入劳工与本地就业之间的平衡。区域合作发展方面，包括深化大湾区建设，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新联通。此外，还有推进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加强与内地其他地区和省市自治区的联动协作，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等。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方面，则是包括发展及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等方向，以及加强城市韧性和提升公共安全。规划咨询期为期2个月，至8月14日结束。文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也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市民意见。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旅游发展局公布5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约为446万，较去年同期上升了9%。期间，长途市场访港人次持续增长，按年升了22%，而短途市场则是受到中东局势、油价上升以及航班削减的影响，旅客人次减少了6%。整体看，今年头5个月，访港旅客总共录得约2300万人次，按年增加了14%，其中内地旅客占1767万人次，非内地旅客为532万人次，分别按年增加了16%和7%。 旅发局指出，暑假旺季期间会有推广活动，并且向旅客送出了多项优惠，相信能够吸引更多过夜旅客，带动整体消费。
1: 马上回来关注到美股周一全面走强，而美国与伊朗达成初步协议，而国际油价大幅回落。至于 SpaceX 上市第二天再涨19.6%，这样子将近20%的数字。
5: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看到美股在周一全面走强，美国与伊朗达成了初步协议之后，国际油价大幅的回落，投资者对于通胀与美联储加息的担忧缓解，也刺激了三大指数大幅高开。道指早段曾经大涨超过了700点，创下了盘中新高。
1: 另外，科技股领涨，带动了纳指升超过3%。SpaceX 上市第二天再大涨接近20%。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671点，涨468点，涨幅是0.9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83点，涨795点，涨幅是3.07%。标普白指数收报7554点，涨122点，涨幅是1.65%。
0: 这一次的全球资本市场再度见证到了历史性的时刻，由亿万富豪马斯克创办的 SpaceX 在官方网站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募股之后，承销商在本周一进一步的启动绿鞋机制，也让这个总募资金额一度冲上了857亿美元。
1: 而这不仅刷新了全球 IPO 记录，也让 SpaceX 的市值正式突破了2.5万亿美元大关。
2: 华尔街资金疯抢太空概念股，马斯克旗下 SpaceX 继上周创下史上最大 IPO 记录后，股价周一再度大涨超过16%，延续上市首日暴涨19%的强劲走势。随着承销商正式启动绿鞋机制超额配售选择权，让本次募资总额进一步扩大至857亿美元，公司市值也站上2.5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最受瞩目的科技新星。根据 SpaceX 向投资人发布的最新公告，由高盛及摩根士丹利领军的承销团以全数行使8330万股的超额配售权。由于市场认购需求远超预期，额外募得约107亿美元资金，使本次 IPO 总募资金额由原本的750亿美元扩大至857亿美元，再度改写全球 IPO 历史记录。SpaceX 此次发行价为每股135美元，上市首日即大涨19%，收盘站上160亿美元。进入周一首个完整交易日之后，股价盘中再涨超过16%，显示投资人对马斯克描绘的太空经济蓝图仍高度买单。短短两个交易日内，公司市值已突破2.5万亿美元，跻身全球最具价值企业之列。马斯克日前在德州总部向员工表示，此次上市主要目的是为公司下一阶段大规模扩张筹措资金，未来资金将优先投入 Starship 星舰火箭计划，推动全球最大火箭的商业化运营，同时部署新一代 V3 版Starlink 卫星，大幅提升全球卫星网络容量。除了火箭与卫星业务， SpaceX 也计划进军人工智慧基础设施领域，包括建设太空轨道资料中心，以及与特斯拉、英特尔合作在德州打造大型芯片生产基地。马斯克认为，未来 AI 产业最大瓶颈将是能源供应，而太空运算可能成为解放之一。不过市场狂热也引发部分质疑， SpaceX 去年亏损49亿美元，自成立以来累计亏损超过410亿美元，目前市值却已达到去年营收的112倍以上。分析师指出，投资人现在压住的并非 SpaceX 当前获利能力，而是马斯克能否将火箭、卫星网络、AI 与太空基础建设整合成下一个万亿元级产业。SpaceX 正成为全球资本市场对未来太空经济最具代表性的豪赌。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0: 而美加墨世界杯的 G 组比赛，比利时队是1-1战平了埃及队。比赛开场第13分钟，埃及的中场阿提亚以及比利时的后卫卡斯塔涅便先后因为这战术犯规吃到黄牌。埃及的萨拉赫在第19分钟送出了助攻，而阿舒尔禁区外精彩远射掀开纪录。比利时上半场多次从边路发动进攻，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有效的威胁到埃及的球门。而就在下半场第六。

0: 两击，费兰门前好机会打中了横梁，而奥亚萨瓦尔头球被扑。上半场结束，双方都没有进球，比分0-0。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久攻不下，最终被佛得角队爆冷逼平。西班牙全场完全掌控场面，控球率达到了74%，轰出27脚射门，7次射正，但是却无法进球。 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发挥神勇，全场贡献了7次扑救，力保球门不失。而本届世界杯国土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参赛国，世界杯新军佛得角拿到了队史世界杯第1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首场0-0的比赛。
1: 而有一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15号是在上海完成了全程自主决策的乒乓球对打，而这项技术成果在全球也算是第一次为人形机器人的后续拓展复杂现实场景应用奠定了核心技术基础。在与人类对手的连续对抗当中，机器人是不需要遥控器、脚本或者是人工的干预，依靠自身的系统独立完成视觉感知、轨迹预测。
0: 还有全身的运动规划跟精准击球的全臂环控制。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据报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将会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协议内容。稍后见。

0: Latino Copar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舞黄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舞黄正点播报。每天凤舞黄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0: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建设人才力量。
1: 美国和伊朗据报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而特朗普称在正式签署仪式后会公布协议内容。
0: 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本周五恢复全面通航，伊朗称美国开始解除海上封锁。
1: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开幕，而特朗普抵达会场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
0: 欧盟正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标志着两国加入欧盟进程迈出关键一步。
1: 美军有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的沙漠地区坠毁，而机上的八名机组人员相信全部死亡。
0: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官员在15号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而伊朗方面就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签署。
1: 双方将会在19号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部分条款。